0: Mercedes-Benz 传承创新140载，456去 Mercedes Markham 特长租赁或贷款利率，26年款 C Class GLA 和 GLB 低至零，会有2000元现金优惠，而 GLC 300或43 SUV 和 GLE 350、450 SUV 低至0.99厘，现任车主再减1.5厘，其他豪华品牌转价 Mercedes 减1.4厘，大请销只此3天，送高达1500元售后优惠，456快去 Mercedes-Benz Markham A 稳汽车集团，想您所想，与您同行。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Chris Wu， 我的卖屋团队提供一站式卖屋服务，售前的 staging、装修 touch up、贷款安排、精准估价，还有多元化的广告渠道，而且佣金合理。我们非常注重客户的私隐，根据不同的情况为你度身订造卖屋方案。详情请上 Facebook、Instagram、微信、Google 搜索 Chris Wu Toronto， 或直接打电话给我 Chris Wu 倾下。416-668-8688
2: The Break 的帐篷大清销剩最后一个星期了，把握最后时机，快来帐篷内购买精选和库存商品，多款清仓家具、床垫、电子产品和家电有高达3折优惠，店内还有更多超级优惠，指定床垫可省超过2000块，组合沙发最高可省1300块，指定大型家电还能省1000块，买得多省得越多。欢迎亲临 The Break 各分店查询，有条件限制，不要错过最后一个星期的帐篷大清销。 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3: 萬錦節人流暢旺地段 IB7 萬錦廣場 Home Depot 側的 Winco 福耀超市本周特價，空運越南榴蓮肉18.88元一盒，
4: 陳太油菜苗2.58元一磅，
3: 芋仔1.38元一磅，
4: 油水白蠟8.88元一磅，
3: 新鮮瘦肉2.99元一磅，
4: 急凍老虎蝦6.99元一包，
3: 美心雙黃白蓮蓉月餅52.99元一盒。
5: Winco 福耀超市，你的精明之選。
6: 想每天早上看到绿油油的草地，呼吸清新空气，真的要快，要抓紧最后机会。
7: 你也知道呀，
6: Treasure Hill 在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交界的 Monterra 最后一期已经全部开放，背靠 Golf Club 只是79.99万起哦，四周有园林美景，配套完善，还有多项限时优惠。
7: 买过 Treasure Hill 房子的都会返场再买，真的要快，不要左思右想，周末立刻去 Aurora 85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紫薇现场直播。
0: 玉兔，准备好庆祝中秋节了吗？
8: 准备好了，去 Denison Center。
0: 我也去哦，9月20号星期日下午2点，去 Kennedy 和 Denison 的 Denison Center 参加中秋同庆 Denison， 由何志宏和所罗门主持大局 ，Sunshine Victoria 和一众 Little DJ 唱歌跳舞，刘子涛 Saxophone 演奏，太极表演，压轴中秋好声音有金曲教主卢永铿和所罗门大唱金曲。
8: 中秋同庆 Denison 约定你。
0: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9: 八点养生活，
10: 八点养生活，生活样样都精彩。
11: 欢迎回来，今晚八点养生活，我是子君。不知道您有没有尝试过，或者说正在坚持着，就是晚上不吃东西，饿着肚子睡觉。理由很充分，晚上不消耗热量，吃了就是在长胖，睡前热量摄入少，身体睡着了就只能燃烧脂肪，这是最简单的减肥方式，不需要运动，不需要计算，就是两个字，不吃。这套逻辑听起来真的是无懈可击，但是今天子君就想要告诉您一件可能会让您重新想一想的事儿：空腹入睡。您的身体整个夜晚经历的不是您以为的那场脂肪燃烧盛宴，它所经历的是一场您不知道的拆东墙补西墙。很多人以为睡觉是关机状态，什么都停下来，消耗降到最低，躺着就能瘦，但事实是睡眠是人体最密集的修复和运作时段之一。睡着的那几个小时里，同时发生着大脑的胶质淋巴系统在清洗代谢废物，生长激素在深度睡眠期间大量分泌，推动细胞修复和肌肉合成，免疫系统在生产细胞因子应对白天积累的损伤，记忆在被巩固，情绪在被处理，心脏在一个相对低负荷的状态里进行自我修复，这一切的一切都需要能量。我们睡着了，但是我们的身体没有睡着，它在工作，它需要燃料。 所以问题来了，空腹入睡，身体的燃料从哪里来？这是一个很多人都没有想清楚的问题。空腹状态下，血糖处于低位，肝糖原储备有限，这是睡前没有进食导致的直接后果。身体需要维持血糖稳定，维持大脑和心脏的持续供能，维持那些夜间修复工作所需的能量，它会怎么做？第一选择是动用肝糖原。肝脏里储存着一定量的糖原，可以释放葡萄糖进入血液，维持血糖稳定，但肝糖原的储量大概只够维持6到8个小时。空腹入睡，肝糖原就会在夜间某个时间点耗尽，然后身体会启用另一套方案，也就是第二选择，分解肌肉。这是很多人都没有想到的部分。当血糖持续偏低，身体会分泌更多皮质醇压力激素，启动糖异生，把非糖物质转化为葡萄糖。糖异生最容易获取的原材料不是咱们想象中的脂肪，而是肌肉里的蛋白质。脂肪的动员需要一系列条件，胰岛素水平足够低，激素敏感脂肪酶被激活，脂肪酸被释放进血液，这个过程相对复杂而缓慢。可是肌肉蛋白质的分解是一个更加高速更加直接的能量获取方式，氨基酸被肝脏转化为葡萄糖，直接进入血液循环。所以咱们以为不吃饭睡觉是在燃烧脂肪，事实上身体在优先分解肌肉。这不是理论，这是有研究支撑的代谢事实。肌肉减少带来的后果您是不是想到过呢？肌肉量下降会直接带来基础代谢率的降低。肌肉是人体最大的产热器官，每公斤肌肉每天消耗约13卡路里的热量。那么空腹睡觉牺牲了一部分肌肉，换来了短期的体重下降，但是随着肌肉量减少，基础代谢率也在下降，每天燃烧的消耗掉的热量比之前更少了，而相同的饮食开始更容易积累脂肪。这其实也是为什么很多人靠节食减肥刚开始效果明显，之后越来越难，越来越容易反弹的原因，并不是意志力不够，而是代谢率在下降，身体变得越来越省油。同时空腹入睡也会影响我们的睡眠质量，这一部分也是很多人都根本没有去想过的事情。血糖在夜间过低，会触发身体的应激反应，皮质醇和肾上腺水平升高，让我们的大脑维持在一种轻度警觉的状态。这样的状态呢，会引起我们身体的一些应激反应，比如增加夜间微觉醒的次数，没有完全醒来，但睡眠从深度睡眠里浮出来，深度睡眠比例减少。还有就是延长入睡时间，低血糖状态会让大脑难以完全放松，躺下来翻来覆去睡不着，可能只是因为饿。还有就是让夜间的修复质量下降，生长激素的分泌需要稳定的血糖环境作为支撑，血糖过低就会影响生长激素的分泌节律。研究发现，饥饿状态下入睡的人，夜间皮质醇水平显著高于正常进食后入睡的人，睡眠连续性更差。所以那个空腹睡得反而不踏实，半夜容易醒的感觉，还真不是咱们的错觉，而是血糖在夜间触底，触发了我们身体的警报。那除了燃烧肌肉、睡眠质量下降之外，空腹入睡对大脑也没有我们以为的那么友好。大脑是人体最耗能的器官，占体重约 2%， 却消耗着全身约 20% 的能量，而且几乎完全依赖葡萄糖供能。在空腹状态下入睡，大脑夜间的能量供给处于低位，记忆巩固的效率会下降。研究就发现，睡前轻度进食，尤其是含复合碳水化合物的食物，与更好的夜间记忆巩固效果相关。还有就是情绪处理的效率会下降。 大脑在能量充足状态下处理情绪记忆的效率更高，这就是为什么睡一觉就想通了这件事儿需要有足量的能量支撑才能发生。我们的大脑在整晚处理信息，巩固记忆，修复情绪，而我们如果睡前是空腹的状态，那么它的燃料就是空乏的。所以问题来了，晚上到底应不应该吃东西？这个问题并没有一个适合所有人的答案，不过有几件事情是被研究清楚了的。完全不吃晚饭，严重空腹入睡，对大多数人来说弊大于利。对于正常饮食的成年人，完全不吃晚饭会带来刚才咱们所说的那所有的问题，肌肉分解，睡眠质量下降，大脑修复效率降低。可是晚上少吃和晚上完全不吃是两件不同的事儿。适量的晚餐，尤其是以蛋白质和复合碳水为主的晚餐，不止不会导致发胖，反而有助于夜间的身体修复和睡眠质量。体重管理依赖的是全天总热量的平衡，不是单纯饿着自己睡觉。真正影响体重的是全天吃了什么，总量多少，而不是什么时候吃。2022年发表在《细胞代谢》的研究明确指出，在总热量相同的情况下，进食时机对体重的影响远小于总热量本身。但是如果在睡觉之前吃撑了，那也是不行的。所以睡前两小时不再大量进食是有其道理的。这里需要做一个区分，空腹睡觉不好，吃撑了立刻睡同样不好。睡前两小时内大量进食，尤其是高脂肪高糖食物，会让消化系统在我们需要休息的时候马力全开，影响睡眠质量，同时也会增加胃食管反流的风险，让血糖在睡眠期间维持在比较高的水平，干扰睡眠结构。所以最理想的状态是在睡前两到三个小时有一顿适量的营养均衡的晚餐或者加餐，不过饱不空腹。如果晚餐吃得早，睡前几个小时又感到有点饿，那么睡前一小杯温热牛奶，或者几颗坚果，或者一小块全麦饼干，这些小量的睡前补充不仅不会让我们发胖，反而能够稳定夜间血糖，减少皮质醇分泌，提供色氨酸。色氨酸是血清素和褪黑素的前体，有一定的助眠效果，同时还能够让肌肉在夜间有原材料可以修复，而不是被分解。空腹入睡是一个让人感觉我在努力减肥的行为，可是也只是感觉而已，这是一种仪式感。饿着睡说明我们在控制，说明我们在为了更好的体型付出代价，但事实上我们付出的可能不是脂肪，而是肌肉，是睡眠质量，是大脑修复时间，是慢慢下降的代谢率。真正有效的体重管理是合理的总热量控制，而不是极端的进食，是保留足够的蛋白质摄入，保护肌肉量，是保证睡眠质量，因为睡眠不足会导致饥饿素升高，让我们第二天更难控制饮食，也是规律的力量训练，维持甚至增加肌肉量，从根本上提升代谢率。这些事情没有空腹入睡看起来那么立竿见影，但他们是真实有效的，不会以牺牲我们的肌肉和健康为代价。那个饿着肚子躺下来的夜晚，我们以为我们的身体在安静地燃烧脂肪，给我们一个更好的明天，但它其实在忙碌地应对血糖下降，拆解肌肉蛋白质，维持那些无论如何都要进行的夜间工作，同时在低皮质醇分泌的状态里，让我们的睡眠变得更浅、更碎、更不踏实。它没有在帮我们减肥，它在将就着撑过这个夜晚。所以给它一点东西不需要很多，一杯温热的牛奶，几颗坚果，让它好好工作，好好修复，好好的睡一觉。
9: 八点养生活，
10: 八点养生活，生活样样都精彩。
11: 欢迎回来，我是子君。由中国研究者主导的团队不久之前在印度洋迪亚曼蒂纳海域发现了前所未有的鲸鱼墓地，在海面以下5000到7000米处，死去的或垂死的鲸鱼漂流到这片巨大的墓地，数量上千万的鲸鱼骨骼交错分布在长达约1200公里的区域之内，形成了独特的生态系统。在这一发现问世后，我们终于得以一瞥全世界最深、规模最大的鲸落生态系统和鲸类化石群的样貌。一鲸落，万物生。而面前千万头鲸共同陨落的场景，就像是在海中再造了一片属于深海生物的神域。这片神域

年，是大自然中极具浪漫色彩的死亡与新生。经络的四个阶段，从移动清道夫开始，慢芒、睡沙、深海蟹等食腐动物闻讯而来，吞食鲸鱼的柔软组织。这一阶段会持续几个月到一年半，约 90% 的鲸鱼软组织会在这一阶段被消耗殆尽。接下来，大量无脊椎动物会在残余的鲸尸和富含有机物的沉淀物中定居繁衍。再把时间尺度拉长到几十年，厌氧细菌会分解鲸骨中的脂类，产生大量硫化氢。这些硫化物滋养了化能自养细菌，从而支撑起依靠这些细菌生存的贻贝、蛤蜊等庞大的生物群落。时间继续延伸，当鲸鱼体内的有机物被消耗殆尽之后，坚硬的鲸骨会成为珊瑚、海绵等无脊椎动物的硬质附着机制，继续在深海中发挥作用。这种从死亡中绽放的生机绵延不息，甚至超越了鲸鱼本身的寿命。一头鲸鱼的死亡尚且如此，当千百万头鲸鱼同时葬于一处，那么带来的改变或许不亚于海底世界的开天辟地。那么在这次发现鲸鱼墓地的迪亚曼蒂娜断裂带的附近，这个位置是位于澳大利亚的西南部啊，团队的研究者们乘坐奋斗者号潜水器拍摄到了海平面以下5000到7000米的壮观景象。在此之前，人类对深海鲸落的认识主要依赖于零星的观测记录，绝大多数发现都在水深4000米以内。至于水深超过6000米的深渊区域，还没有出现过任何鲸落的观测报道。而这一次，在海沟最深处附近的7200米深度处，研究团队首次发现了鲸类化石，它们部分埋藏于柔软的表层沉积物中，表面覆盖着一层薄薄的黑色铁锰氧化物。首次发现之后，团队进行了共计32次海底下潜，想要完整绘制鲸落和化石的空间分布图和范围，进一步识别相关的鲸落生态系统。最终，团队共发现了485处鲸鱼化石遗址和依然活跃的鲸落，每平方公里的鲸类遗骸数量高达 759.5 具。这条蔓延1200公里的鲸鱼残骸线构成了海底世界最神秘也最浪漫的生命线。这之后，研究团队还进行了化石的年代测定，年代最老的化石表明，自上新世早期，也就是距今530万年以来，迪亚曼蒂娜断裂带就已发生过鲸落事件。最早的鲸类已经变成化石，它所代表的物种也早已灭绝。而最新的鲸鱼尸体还在不断下坠，在海底墓地化作了一片绿洲。几百万年，沧海桑田，在人类从未探索到的角落，海洋以另一种方式滋养着生物，不断实现着生命的循环。研究团队认为，在多种因素共同作用下，这些鲸鱼骨骼才能够得以保存数百万年。至于为什么鲸鱼骨骼唯独在这里保持得如此完好，研究团队认为它们的密度足以抵御侵蚀，而且位于足够深的海底，避免被尘土和松散颗粒掩埋。此外，骨骼表面还覆盖着一层来自周围海水的矿物质，这可能也是它们免于腐烂的原因之一。以及这片海域的沉积速率相比其他海域明显极低，这就意味着一具鲸骨可以躺在这里几十万甚至上百万年而不会被彻底掩埋。但是之后还有一个更显而易见的问题，为什么全球海域如此广阔，却有这么多的鲸鱼死在这里呢？难道这些鲸鱼真的把这里作为了自己的

牧场吗？团队给出的答案是，或许这些鲸鱼它们本身原本就生活在这片海域，死于自然原因。或许是因为这片海域的形状类似字母 V， 海流也可能将鲸鱼的遗骸引导至此处。无论具体原因如何吧，几百万年的光阴和自然的波谲云诡，最终造就了这片远超人类想象的神迹。据研究团队估计，海沟底部有超过1000万头鲸鱼的遗骸，海底沉积物下可能还埋藏着更多更多的骨骼。它们生于海洋，葬于海底，重生于万物循环。530万年足以让沧海化作桑田，让巨浪凝固成山脉，但生命却在时间长河中历久弥新。而在亲眼见过奇迹之后，我们或许还能够隐约地听到百万年前的那声鲸鸣的回响。他们在百万年前的黑暗大洋中沉坠，在百万年后一种叫做人类的新物种的观测中，获得了属于他的永恒的重生。一鲸落而万物生，彼之终点，他之起点，世界生命生生不息，周而复始。所以啊，咱们人类真的要尊重生命，持敬畏之心，敬畏自然，敬畏天地，也要敬畏规则，敬畏这个生我们养我们的地球母亲。好了，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子君和您空中再见了，拜拜。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九点，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0: 听出广播温度。
2: 想象一下，每日回到一个真正属于你的家，由 Kingsman Group 打造 ，Kings Haven 位于 Stouffville 精选住宅社区，两层传统正屋，售价仅由79.9万起，所剩无几，要把握置业良机。双车房正屋还可享限时优惠，立即来11776 Highway 48和19街 Kings Haven Pop Up 销售中心参观。这个星期六，洛西、李兰会在11776 Highway 48和19街 Kings Haven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Kings Haven 让你享受卓越生活的理想家园。
3: 中意香港，自然中意独特嘅香港味道。美心双黄百莲蓉月饼，严选极上咸蛋黄同优滑莲蓉，坚持极致品质。香港味道，美心制造。有一种味道由香港创造，令世界回味。美心流心奶黄月饼，融合法国牛油同双重控焗工艺，流露浓滑甘香。香港味道，美心制造。
4: 香港美心月饼由加拿大指定经销商大丰国际提供。
5: 我买房投资自住，一定找有实力的发展商，所以我选 Treasure Hill。
6: 继之前开幕销售成功，他们在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交界的 Montara 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双车房正屋，四周园林美景，只由79.9万起，还有多项限时优惠。
5: 我对 Treasure Hill 出品有信心，周末立即到85号 Mon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啦！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7: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候选佳丽的最新动向，就在城市串吧 MCPP in Focus 环节。从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样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PP in Focus 都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个候选佳丽如何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请留意城市电视逢星期六播出的城市串吧。
8: 见财富，看见生活。我是主持人雨薇，欢迎收听今天的财富生活。
9: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啊又进入新的一周了，9月14号星期一，欢迎来到财富生活做客。我们在这里早晚9点空中相会，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聆听最好的世界。我昨天看了一个小视频哈，这个视频里面呢，就是在国内的一座乡村的这个城市附近的公路上哈，有货车呢满载了大概300多袋的大米，然后这个大米啊，这个就在货车转弯的时候，可能车速稍微快了一点，全部的这个大米300多袋都散落一地哈。这时候呢，大家对米啊，就是都是特别有热忱的嘛，因为每天我们要吃的。我记得我们电台曾经做过这个活动的时候，派米的时候，都非常非常多的听众朋友呢，在电台等候拿米。那这时候啊，路过的这个村民啊，然后就特别的这个都停下自己手里的活儿，或者说正开着这个三轮车在附近啊，这些准备去田里面锄地的等等啊，都看到这个情景，因为还是有点下着小雨的时候，然后村民们就冒雨帮忙来把这个300多袋的大米呢一起呢再搬回到那个卡车上面，然后一袋都没有少哈。所以我看了这个视频啊，有时候这些路过的村民他们也是一个个的平凡人，但是呢看到了平凡人滚烫的这个善意，也希望我们自己啊在有能力的时候呢，我们可以伸出援手，也去展现一下我们呢滚烫的这个善意。好，听众朋友，那在这个社会的发展当中呢，到这个2035年哈，我今天看到一份的财富的报告说，到2035年，亿万富豪的配偶和成年子女中呢，约有5000人会继承总计6.6万亿美元的财富。就你可以想象啊，这个全球呢，大概3790位的亿万富豪会将财富传给配偶、子女和兄弟姐妹，而他们这个妻子们哈，配偶们会成为大赢家。 曾几何时我们把万元户哈都当作是一个财富的象征，你可以想想看，现在百万富翁都不行了，百万千万都已经是不敌这个现在的潮流，是要进入这个亿级的这个富豪的这个榜单。全球呢最富有的群体已经积累了惊人的15.1万亿美元的财富，而未来十年他们的继承人将接手全球亿万富豪财富总额的1/3哈。据财富情报公司发布的数据显示呢，随着代际财产传承和家族赠与日益频繁，越来越多的亿万富豪正通过继承财富来积累财富。当前呢，全球共有3790位的亿万富豪，这个数字已经是创下历史记录。那未来数年，未来的十年哈，随着数千人从这批富豪手中继承财富，那全球亿万富豪的数量可能再次刷新记录。展望未来啊，这个女性将成为这场财富大转移中受益最多的这个群体。啊，目前这个女性占全球亿万富豪总数的13%。但是由于60岁以上的男性啊，在这个超级富豪群体当中占据主导地位。然后呢，这个女性啊，其实在这种家族她已经是做好了财富安排的这个情况下呢，那他们的这个就是财富就会从自己老公的手里面呢去继承数额非常可观的这个财富。而且就是在寿命来讲啊，女性到了年长的时候，很多的女性的寿命是超过男性的，所以这个报告里面也是把这个年龄的寿命啊，性别寿命差也算进去了。其实女性亿万富豪占比上升还有可能推动富裕的女性阶层更积极的投身创业啊，更踊跃的参与风险投资，推动面向女性的财富管理服务是蓬勃发展，并且影响大规模的这个慈善的行动。然后除了这个配偶啊，女性配偶在这个当中呢会是一个受益的一个大的群体，那他们的成年子女啊也是会成为最大的受益群体，尤其是 X 世代。那婴儿潮一代的亿万富豪打拼了数十年硕果累累，如今他们已经成年的子女也准备接棒。所以这个报告里面发现在预计将继承财富的成年子女中呢，有23%已经与超级富豪父母们一起在打理啊家族的核心事业，而且这个年龄段的继承人他们是大概在48岁左右。所以曾经是挂钥匙长大的一代的 X 世代，如今即将继承其中相当大部分的这个财富哈。然后这些产业里面包括了制造业、消费品、金融和零售呢等等的这个行业。和老一辈相比啊，年轻和中年继承人他更精通数字技术，也更热衷于社会行动。其实这个是好，也许他有时候试错的这个成本也太高，不断的试错。我听过一句话说，国内有蛮多的这个年轻人躺平哈。真实的，我从这些年轻人身上亲身听来的。如果有时候我会跟他们交流哈，他们都说躺平不好嘛，最怕就是我们去创业哈，因为他们也是拿着这个婴儿潮一代的父母的手头的钱哈，他要是去创业的话，不断的试错，恐怕就像这个王思聪一样的把这个钱那这个挥霍殆尽。但如果他不创业就躺平呢，那可能钱躺那儿啊，这个几辈子啊也吃不完。但是他们的父母有时候也挺焦心的，觉得自己的孩子呢太富有了，根本就没有这个闯劲儿哈。也许啊，比如说新的技术应对气候变化，或者是一些影响力投资，会成为这些富裕成年子女们重点关注的领域吧。然后这个我觉得财富它取之有道，也希望这些继承了巨额财富的他们就是有不同的这个渠道呢回馈给社会。前两天我看到 B 的一个健康的一个领域的学校呢，就得到了接近1亿加元的这个 donation 捐赠，也是一对的这个婴儿潮时期的夫妻他们捐赠的，然后这个健康中心的学校立刻就有了很多的这个资金去做更多的这个教学研发， 还在健康事业上的各种的投入吧。好的，那听众朋友一会儿回来之后来分享。在中国最近有不少的海外的网红，他们组团去中国，因为现在签证的政策还是比较友好哈。他们去中国做什么呢？去拍摄美好的这些山河景色吗？不是的，他们去中国找工厂。找工厂做什么呢？一会儿跟大家来分享。那今天呢也会谈到这个美国的运输安全管理局，在9/1125年之后呢，他们可能啊就是在美国民众呢登机门的区域呢，在这个权限上呢，可能要做一些的这个宽松化哈。然后在这个教育方面，今天有一条的新闻说哈，在这个家庭呢对孩子们的这个学习呢，其实现在有些家长不是太在乎了的孩子们，不像说没有那么鸡娃的这个感觉哈。为什么呢？一会儿我们在财富见闻里面讲。周末的时候其实我们听到一条消息，就是我们的央视的新闻主播靳一丹的离去啊。那么今天有一篇的专门的文章呢悼念他，一会儿我们也在这个文化智库里面来一一和你分享。我们先休息一下。
1: 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
9: 好，听众朋友，在九月初哈，国内的一些厂子呢迎接了来自美国 LA 的这个科技网红啊，他叫Tarek。Tarek 呢是第一次到中国，那这次和他一起去的呢，他好像去组了一个团哈，就组团一起抵达中国的有40位海外网红。他们此行的主要目的是广州和深圳，他们要做什么呢？他们希望呢寻找能够共同开发产品的中国工厂，一直到了供应链的这个厂子这里哈，到了非常重要的这个环节。Tarek 他第二次到中国，然后他第一次去的时候呢，他看到珠三角密布的消费电子、服装和美妆的供应链，可以迅速找到产品打样和量产所需的工厂，和与过去到中国挑选现成的商品不同。这次呢，他们这些网红呢带来自己的品牌的构想，他们就是希望从制造源头参与定义产品，从赚推广费的网红变成品牌的主理人。这个跟国内淘宝这么多年之后啊，现在很多的这些以前只是卖这个外贸货或者卖什么样的货的这些淘宝的这些女装呢，他们都开始做自己的这个设计，然后出自己的品牌。然后网上红了呢，还有一些的我关注了几个就是服装的这些品牌，还有专门的线下店，线下店开在上海啊，开在杭州啊等等哈。所以我觉得这些网红呢他们也是有了自己的一个原创吧哈。那第一次到中国的 Tarek 他发现说呢，中国工厂啊非常认真地对待这门生意，然后就是工厂的这个态度也很明显，他们已经是合作了20位网红，还会继续的这个增加。网红呢想把流量变成自己的品牌，那中国工厂也在寻找低价供货之外的新的这个生意。过去的几年呢，海外网红一直是中国商品出海的重要推广的渠道，但双方合作的方式非常的传统，创作者呢负责拍摄和推广，然后再收取广告费和销售的佣金。但是这种流量的生意正变得越来越拥挤，流量它也是不定的，它有时候这个你可能有一条的片子被这个 block， 你的这个流量也就没有了。所以说呢，这个越来越多人发现说呢，只赚广告费是靠天吃饭，然后你要是自创品牌的话呢，像有一些的明星他们也是他也可以代言只拿钱的，但后来他为什么要做自己的比如说这个 Rihanna Fenty Beauty， 他要做自己的这个 beauty 品牌呢？他们就觉得有自己的这个忠实的粉丝的这个就绝不是靠天吃饭的生意了。所以头部网红们都有了成功的自创品牌的这个经验，像比如说呢有数亿粉丝的 Mr. Beast 啊，野兽先生呢，他在2022年就推自己的巧克力品牌，就这个巧克力品牌呢都已经达到2亿多的这个销售额。YouTuber 兼职业摔跤手 Logan Paul 则创立自己的饮料品牌 Prime， 两个人就是他和英国的创作者 KSI 呢，他们的粉丝号召力迅速让他们进入了欧美的零售渠道哈。所以说呢也不是每个网红都有成熟的品牌运营经验，然后像 Tarek 就告诉记者说呢， 最早自己曾经联系过52家的这个工厂，最后都没有谈成哈。然后他这次带了40个网红到中国去，然后他们给中国工厂建议，可以呢先用小批量订单帮助创作者测试市场，各种的这个家电，然后工厂呢可以把少量样品提前放进美国的海，这样这些带货的达人们就不用为一次测试承担整批货的成本，也不必等待每件样品单独从中国寄出，更适合刚刚起步的个人品牌。其实一般的网红做账号的都希望我只是带货，但是要走到和工厂进行这个品牌的创立，直接的和工厂一起发货的时候呢，这个就是一个未来会特别呢做得好的一个赛道。把这个 Tarik 和近40位海外网红带到中国的是一个什么网呢？这个我之前我也讲过，就是敦煌网。敦煌网成立于2004年，是国内较早一批跨境电商的 B2B 的平台，它长期连接中国中小卖家和海外的厂商。海外商家过去呢在敦煌网上找到中国商品，再采购到自己的市场销售。如今呢，平台想介入的更早一些，就是新的定位是社群共同驱动的商业容器。网红工厂设计师和营销伙伴从前期就共同参与产品定义和开发，然后这个敦煌网呢提供社群供应链和平台支持，推动项目从创意走向产品和市场。好，我们拭目以待吧，一大批新的海外品牌正在中国产业链的推动下快速的落地。

0: Mercedes-Benz 传承创新140载，456去 Mercedes Markham 特长租赁或贷款利率，26年款 C Class GLA 和 GLB 低至零，会有2000元现金优惠，而 GLC 300或43 SUV 和 GLE 350、450 SUV 低至0.99厘，现任车主再减1.5厘，其他豪华品牌转价 Mercedes 减1.4厘，大请销只此3天，送高达1500元售后优惠，456快去 Mercedes-Benz Markham A 稳汽车集团，想您所想，与您同行。
1: 三更半夜肚子饿，想同班老友记搵地方开餐继续玩，食饱饱仲要唱 K 打麻雀，嚟雅琼海鲜酒家一站式搞掂。雅琼经典老字号源于1984年，我哋全年24小时营业，有超大豪华 KTV 包厢、自动麻雀机等你无限欢唱，尽情玩乐。仲有生猛游水海鲜、热辣辣宵夜同精致点心，随时起快。雅琼海鲜酒家24小时随时等你嚟，订餐416-297-6100。
2: 想住宽敞独立屋，又怕庭院难打理 ？The Valley Woodbridge 全新40及45尺独立屋，大空间配精巧低维护庭院，品质和便利兼得。限时4万装修升级送全套家电，封顶交楼费。本周六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销售中心地址300号 Clarence Street Woodbridge， 即 Highway 7和 Clarence Street The Valley Woodbridge 销售中心，一个令人喜出望外、耳目一新的清新居所，期待您的光临。
0: 玉兔，准备好庆祝中秋节了吗？
1: 准备好了，去 Denison Center。
0: 我也去哦，9月20号星期日下午2点，去 Kennedy 和 Denison 的 Denison Center 参加中秋同庆 Denison， 由何志宏和所罗门主持大局 ，Sunshine Victoria 和一众 Little DJ 唱歌跳舞，刘子涛 saxophone 演奏，太极表演，压轴中秋好声音有金曲教主卢永铿和所罗门大唱金曲。
1: 中秋同庆 Denison 约定你。
0: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3: 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
4: 最近啊，这个在911的事件25年后呢，有不少的这些啊各种的文章在纪念，在分析当时的一些的内幕哈，也有在看到呢911事件之后呢，美国机场这个发生的翻天覆地的这个变化哈，所以这也是我们普通人乘坐飞机哈，在911之后呢，可能有更深刻的这个体会哈。现在25年过去了，新的政策调整正让部分昔日被禁止的做法重新回归。美国的运输安全管理局宣布呢，未来将允许没有机票的人通过安检，到登机门与亲友见面或送行。你记不记得现在我们哪有这样的一个，就是没有机票你怎么能够去安检，对吧？这是美国呢运输安全管理局呢他们的一个举措，他们也正在考虑允许部分美国旅客携带装满水的水瓶通过安检，这将推翻2006年一宗未遂的恐怖袭击阴谋后实施的政策。有一位的航空安全的专家说呢，这些的改变是数十年来航空安全领域最重大的调整之一，而背后的原因很可能就是说，并不是这个安全标准下降哈，你们不要担心，很可能是技术呢有了更大的进步。参与美国预先安检计划，或者说呢，这个那种叫做 Knowing Traveler Number 的美国人，就是你有登这些计划的美国人，会率先受惠于这些新措施，因为你在登记的时候，你登记的这种各种的审查就很严格哈。他原本就要通过美国政府审核的严谨的程序，以便在美国机场接受较快速的安检，所以新的政策推出呢，对这批人来讲呢，他们会率先的这个是有一个马上就能够符合新政策，持有美国预先安检计划资格且希望在没有机票的情况下进门的人，可以预先在到访日期前1天到3天在网上提出这个申请。这个我会率先在全美13个机场这种推行。为什么要推行这个计划呢？其实这个计划是方便了人们前往登机口迎接与送别亲友，在转机期间与朋友相聚，还可以沿途享受餐饮购物，让那些一度定义航空旅行的时刻重新回归。你看现在安检就是一道门槛，你所有的这些送机也好接机也好，你就不可能是跨越安检，对吧？那如果说美国的这个机场，这13个机场 你是在政府登记了一个比较严谨的一个预先安检 pre-check 这个计划的人呢，那你就可以再到网站上再去申请啊，看看你能否呢没有机票的情况下到登机口迎接和送别亲友。这是一个我觉得蛮大的一个改变，但是我赞成刚才这些安保专家说呢，不是我们的标准降低了，你不要担心啊，坐飞机的安全是技术呢这个进步了。其实911事件后的各种政策的改变，目的是减少安检人员需要，然后新的这个政策呢，就是有助于加快通关的速度，让我们能把更多的注意力集中在搭乘航班的这个旅客的这个身上。然后现在特朗普政府呢，除了不非旅客进入登机区之外呢，这个特别的这个美国 pre-check 计划的旅客，他们带水通过机场安检。其实这个带水大家也知道，我曾经在香港的机场要回国，我带的这个液体超过了这个容量哈，当时真的是没有注意哈，以前也没那么方便的各种上手机查等等哈，结果我要在现场，是把这些分装成啊，把那个酒都要分装成各种的小瓶哈，这个是当时我觉得特别尴尬一件事情哈。这个是2006年在英国呢，有一宗呢未遂恐怖袭击阴谋，当时有人计划将液态化学物混合藏在汽水瓶以及运动饮料瓶里面偷运上机。这项安检程序的更新呢，延续了美国运输安全管理局去年取消在安检时必须脱鞋这项不受欢迎的政策呢，已经实施20年，所以美国的安检局呢是逐步以新型的安检的设备来取代传统的 X 光机，而新的设备呢具备电脑断层的这个扫描的功能，更有效的侦测液态爆炸物哈。所以现在这个25年之后，很多的事情呢，世界的格局也发生了变化。然后911之前911之后，美国的整个在世界的地位还有印象，以及去美国就是很多的东西呢，它都还是在深刻的影响中。那我们美加关系在此也是一个非常的这个具有关注点的一个历史时刻吧。那我们加拿大去美国，这个可能很多人也觉得不愿意去美国，就是安检太严。如果以后稍微呢松一点，不是说标准降低哈，而是这个安检的它的设备哈能更提升了一点，你会不会让你呢去美国呢感觉更好一些呢？

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好，听众朋友，我们来看看，就是在接下来这条的教育的新闻里面哈，也挺有趣的。最新发布了一个全球的15岁的学生标准化测试结果。这个结果显示哈，首先呢，这次参与测试的中国的内地的省份，几乎所有学生的数学阅读成绩都达到或超过基准线。但是这个测试结果里面也有一个显示，许多高收入国家的家庭对子女教育的关注度正在下降，而各国的学校系统也面临学生考试成绩急剧下滑的这个困境啊。数十个国家超过76万名的青少年参加了国际学生评估项目这个 PISA 的这个测试 PISA 啊。PISA 上周二公布的结果显示，在高度发达经济体中，数学、阅读和科学三科平均分都跌到 PISA 测试历史最低水平，美国的阅读和数学成绩持续的下滑，而中国、新加坡、日本和韩国得分最高，东亚国家、东亚的家长还是特别的卷哈。爱沙尼亚、英国和新西兰同样的表现优异。成绩为何普遍下滑？答案或许就藏在学生填写的配套的调查问卷中。与2022年相比，几乎所有国家的家庭对子女教育的支持度呢都有所下降，男孩尤其明显。这个指标是通过统计家长和孩子们聊课业、关心学习状况的频率得出的。就是这个负责 PISA 测试的经合组织教育司的司长说呢，感觉这个家长哈，越来越把自己当作是学校的客户啊，而不是呢自己的孩子在学校读书，也不是发自内心关心啊孩子学业的人。在控制社会经济差异变量之后，其实家庭成员至少每周询问一次当天在校情况的学生，披萨科学测试得分比家庭关注度较低的学生高出35分。电子设备带来的分心问题是另一大诱因。高收入国家超过四分之一的学生呢抱怨，在大部分甚至每节科学课上都会有同学因为电子设备而走神。在严格管控校园手机使用的国家，课堂分心的情况会更少一些。然后呢，在高中生自述每天在校使用电子设备约2到3小时的国家呢，学生的考试成绩更高。一旦在校时间使用时长超过这个范围呢，成绩就会下降。亚洲呢似乎是找到了让这个技术真正惠及学生的办法。在日本、韩国和国内哈，中国国内啊，不到10%的受测试的抱怨课堂受电子设备干扰。不过呢，中国国内只有4个省份参加测试，还有这个香港和澳门也测试。与此同时呢，亚洲顶尖的这个学校，像日本、韩国、新加坡以及参与本次测试的国内的这些省份的数学、科学、阅读三科成绩都是跻身全球前10。专家说呢，中国在这个教育领域相对美国的领先优势，或将在政治层面产生这个深远的影响。你要赢得技术竞赛，就需要具备科学技术和阅读能力的人。美国国家教育和经济研究说呢，他们这个机构是专门研究办学成效突出的教育体系。在这次的 PISA 的这个测试里，美国学生的数学成和组织成均水平持平，科学阅读呢和新增的计算问题解决能力三项都均跻身全球前10。不过这个排名得益于其他国家成绩的下滑，就是归根结底呢，就美国青少年的阅读和数学成绩现在已经跌到21世纪初 PISA 开考以来的这个最低点哈。然后美国参与测试的学校和学本呢没有达标，所以呢研究人员说呢，对这些的结果还是应该有这个保留的态度。总体而言呢， AI 用的越多，考试成绩越低。自称从未使用聊天机，成绩是明显优于使用这一类工具的这个学生。那中国、日本、新加坡和爱沙尼亚已经利用 AI 助力学习，但是同时也避免过度的依赖这项的这个技术，所以可能在亚洲呢，教师拥有呢更大的自主权，能给主导设计适配课堂的 AI 系统，
然后在美国，教师大多是按既定的教案授课，而在亚洲呢，教师确实有很强的这个主导权。所以这个的研究的这个结果也挺有意思。以后 AI 都影响到教育界，不怪的现在教育界对这个 AI 呢，反 AI 的这个呼声哈，是越来越强的。你有没有对孩子的这个成绩呢，已经越来越不关注了呢？我觉得华人家长是不会的，华人家长还是会在孩子的这个成绩上呢，特别的卷的。好的，我们来听一首歌曲。以上结束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财经消费经济民生各类的信息。我们一会儿在文化智库栏目，我们再会。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同年欢庆中秋节，中秋同庆 Denison 9月20日星期日下午2点在 Denison Center 隆重举行。鸣谢赞助商户
1: 金黄餐厅、
0: 清风到家、
1: 龙舟记明炉烧味专门店、
0: Premier Toyota
1: 荣华月饼、
0: 唐夏烧腊、
1: 万城物业管理、
0: 包师傅点心专门店、
1: U Home Mart 家品中心、
0: 陆福海鲜酒家、
1: Warden 英歌魂、
0: 坤记竹生面、
1: 安盛律师事务所、
0: 太极表演严志刚太极武校、
1: 饮品赞助大排档、
0: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2: 想每天早上看到绿油油的草地，呼吸清新空气，真的要快，要抓紧最后机会。
0: 你也知道呀，
2: Treasure Hill 在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交界的 Montara 最后一期已经全部开放，背靠 Golf Club 只是79.9万起哦，四周有园林美景，配套完善，还有多项限时优惠。
0: 买过 Treasure Hill 房子的都会返场再买，真的要快，不要左思右想，周末立刻去 Aurora 85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子薇现场直播。
3: 九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威尼斯影后辛芷蕾演技精湛，主演女神蒙上眼，即将在城市电视播出，用充满张力的演出征服观众，加上新时代电视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标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世家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景聚福楼、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及列治文山市迎福公馆，另有辛芷蕾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er、 Markfield Mall、 Fairview Mall、 世家堡辛芷蕾中心、 Scarborough Town Center、 Hillcrest Mall、 Upper Canada Mall 分店、 Momo Japan Living 万金广场同北约克分店、 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世家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 Bridalwood Mall、 Woodside Square、 万锦芒福景、密室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4: 文化智库，过有质量的生活。

周末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一则的消息，这一则的消息就是金一丹的这个离开。同时呢，这个金一丹离开的时候呢，我还记得在他的这个公众号上面呢，有这么一句哈，感谢这世界让我走过。金一丹的这一生啊，基本上他都是和这个话筒，围绕话筒而展开。他的女儿在公众号里面还有一段文字说，我珍惜我妈妈的真诚、善良、清醒、坚持，在字里行间生意向中，我记得她的洒脱、热情、可爱独一无二，在我心里。就是你看公众啊，我们所听到看到的金一丹和她的女儿对她的描述，但她的一生啊，始终是离不开话筒。少年时代，他曾因一次没有被选中的试读而记住了话筒。知青岁月里，他在不足五平方米的广播站采访写稿播音。此后，他从北京广播学院走向黑龙江人民广播电台，又在33岁的时候进入中央电视台，先后主持《经济半小时》《一单话题》《焦点访谈》《东方时空》等节目。关其一生，他曾一步步把最初备受质疑的温，温柔的温，磨练成一种柔中带刚的力量，并以此凝视那些缓慢、绵长、难以回避的隐痛。在中国电视新闻最具公共影响力的年代，金一丹他既是参与者，也是反思者。他追问权力与责任，也反复审视媒体的自身。所以他的离去呢，也代表着一个电视古典主义黄金时代的谢幕，也同时留下一份关于媒体人应当如自处的感觉。电视的这个黄金时代的谢幕可以从很多的方面的反映，其实除了他的离世，你也可以感知到现在我们的广告的投放。最近我有看有时候有时间刷一下那些片花哈，就是国内有一个讲广告行业的这些电视剧，还有就是有些的广告以前只能够在电视上能，而且那些广告都是请大牌的明星，他们的预算都大，广告公司呢在那些年也是黄金时代。那为什么现在我们看到电视台的广告没有那么多大片的广告了呢？那就是因为这个预算的这一个取消。那为什么没有预算呢？因为大家不看电视了。以前你这些的所有的明星电视剧火的这些社会现象都是从电视里面了解的。现在自媒体，在你记者还没有到场的时候，自媒体已经发出这一个大楼里面跳楼的新闻，那个大楼火灾的新闻，对吧？所以其实这个电视的黄金时代的谢幕，我们要面对现实。那回到这个金一丹的这一篇悼念的文章里面，他是55年4月27号出生在哈尔滨。10岁那年呢，老师挑选几名女生试读课文，那是他人生里第一次见到话筒。没有被选上的金一丹，从此始终惦记着那只话筒。后来每到课间跟

预热好扩音机，再把唱片的声音送到家家户户的小喇叭里。晚上除了转播中央台、省台的节目，采访写稿、编排音乐都得自己上手，还会因工友的这个要求不。广播站的条件算不上好，但是所有台是做到上，然后隔很多年再提他最清楚的记得这清楚，反倒是其中的趣味。他说我太喜欢这个话筒前的感觉，春天把林间的打纸箱放在话筒，冬天把刚采的松子，很享受哈。然后对这个十八九岁的他来讲呢，广播站的存在让他可以去公断采访，记述下身边人的生活，也可以知晓自己的声音正在被别人听见。其实就是从心里喜欢爱好变成职业，那个热情呢一直是不竭的在哪儿哈。后来呢，他是作为末代公员，在国家高等教育招生过渡期来到的时候，迎来属于自己的转折点，被北京广播学院录取，告别小兴安岭的茫茫林，那就到了这个北广啊，接受播音发声训练与新闻专业的教育。后来被分配到黑龙江的新播音员，然后后来在这个电视节目主持人这个角色开始走入大众的视野之后，他意识到这种集采访、编辑与播出于一体的工作方式，或许是他一直在寻找的新的这个方向。然后他就去读了这个硕士论文，去读了硕士，写了论文。后来在1988年，33岁的他正式调入中央电视台。然后调进去之后呢，你可以想象那个时候我眼中的照片，这里有罗青、有崔永元、有海，还有李瑞英。但这张的照片里面，那海峡应该还在央视，敬一丹去世，李瑞英退休，崔永元已经不在央视，罗京去啊，所以有时候就是这些的时代，这就是一个时代一个时代的这个过去，像火车一样，这个火车是不会开回去的，一直往前。然后我们也看到这个时代里面好多好多伴随我们长大的这些电影演员播音员、配音员，还有一些名人等等哈，逐渐的都离开了。我们看着这些的离开，其实呢，说个好像你觉得比较面对现实哈，这个倒没有好坏。我觉得，因为每一个人，就是我们如果说看敬一丹的节目成长，那我们年岁也不小了，我们也会在这个年龄段逐渐的去面对这一些一个个的这个离开哈。所以今天的这篇的文章呢，其实很多的信息啊，敬一丹他你可以在网上能够找到，但是你可以感受得到，就是说大家对敬一丹的那种尊敬哈。他即便是后来退休之后呢，他也没有说呢把这个不看电视的原因归结于，因为曾经2010年前后，那曾经在中国政府学生说，谁没看过焦点访谈？没人举手。谁现在还看？几乎也没有人能够举手。谁使用微博？全场的人全部都举了起来。他在不同的高校重复这些，得到的答案大体相同。他一度问自己，昨天我经历了电视被举家守候的时代，今天面对着难以，明天将会怎样？是的，其实我也问过这些的问题。其实这个电视从业者呢，面对观众来说呢，也许呢没有微博的自媒体的账号、微信的账号这些呢，那么的这个亲民，特别是央视的这些哈大台的这个记者，所以他认为在媒介巨变浪潮发生，电视需要学习如何改变在强势媒体中行的优，审慎恭敬的面对前的这个空间。我们今天送别了这个敬一丹，他年轻的时候曾在小兴安岭的一间卧室里与话筒相伴，退休后呢，他把微信公众一种，如今啊，其实媒介依旧在变革那么说实在的，这么多年他在我们的心目中留下的这么好这个印象哈，我相信如果

是有男生也好，是有另外那一端的话筒里面，他又会在诉说呢他那一段的故事。好，听众朋友，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开启我们本周的周一，开始早晚九点，周一到周五空中陪伴了。明天的早晚九点继续空中相会。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十点，娱乐
1: 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血糖忽高忽低，长期血糖偏高容易加重心血管与全身的代谢负担。
3: 北美40多年品牌野花牌绿蜂胶，帮助身体代谢糖分，科学稳定血糖，全方位守护心血管与全家免疫力，是高血压患者及长辈日常调理放心之选。
2: 现大统华超市中秋促销中，这个周末就到大统华超市选购野花牌绿蜂胶。咨询电话416-888-6868，416-888-6868。
4: 想象一下，每日回到一个真正属于你的家，由 Kingsman Group 打造 Kings Haven 位于 Stouffville 精选住宅社区，两层传统正屋，售价仅由79.9万起，所剩无几，要把握置业良机。双车房正屋还可享限时优惠，立即来11776 Highway 48和19街 Kings Haven Pop Up 销售中心参观。这个星期六，洛西、李兰会在11776 Highway 48和19街 Kings Haven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Kings Haven 让你享受卓越生活的理想家园。
2: 期待已久，新之美月饼出炉了。
3: 好，月饼也有新鲜出炉，
2: 新之美就有每日推出即时烤焗的奶黄月饼，走过他店铺都阵阵香味。
3: 原来新鲜出炉的月饼真的好好吃，松脆的酥皮外层加上流心奶黄的馅料，咬下去那一口，简直停不下来呀。新之美月饼全部本地新鲜精致，选用最上等的材料，不买你就走宝啦。
2: 一定要试啦，不过你给我尝一口先了。
3: 清新之作，
2: 清新之美，新之美月饼。
5: 玉兔，准备好庆祝中秋节了吗？
3: 准备好了，去 Denison Center。
5: 我也去哦，9月20号星期日下午2点，去 Kennedy 和 Denison 的 Denison Center 参加中秋同庆 Denison。由何志宏和所罗门主持大局 ，Sunshine Victoria 和一众 Little DJ 唱歌跳舞，刘子涛 saxophone 演奏，太极表演，压轴中秋好声音有金曲教主卢永铿和所罗门大唱金曲。
3: 中秋同庆 Denison 约定你。
5: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1: 音乐家李兰。

0: marching on.
1: Rolling on, marching on. 这是来自椅子乐团的一首音乐作品。各位晚上好，星期一你过得怎么样呢？这里是音乐家，欢迎你来到并且收听，我是你的朋友李兰。前几天呢，看到李银河他的公号上的一篇文章，文字是特别的朴素，但是又特别真实。篇幅不长啊，但是看完呢，我忽然觉得他现在的那种状态哈，我是特别能够理解的。他都已经是个要70岁的这个加引号的老人了。为什么要这样说呢？就是你说70岁了嘛，这种呢，在古人啊，就是被称为是古来稀的时段里面啊，他自己都觉得自己已经开悟了吧。那悟的最多的是空无。往前看，你看是年轻时候的兴致，那往后看呢，就是一眼尽头的空无，一切都是空无。生活是空无，劳作是空无，生死空无，死也是空无。而他呢，也是自嘲啊，他说明知空无之苦，只有苦中作乐。那你说乐事儿是什么呢？他每天唯一可做的有3件事：读书、观影、写作。其实之前呢，我在听《岩中花树》的时候啊，鲁豫访问他，也聊到了他每天呢就做这3件事儿：读书、看影片，还有写作。可是他说呀，做这3件事儿啊，结果呢还是摆脱不了空无。看得出来，写下这句话的时候，他多少还是有点怅然的。那看到这儿呢，我心里面其实也跟着沉了一下，并不是说我能够有多么的感同身受啊，可是就是在这样平淡的日子里面，或许是和李银河一样的感受到了日子的虚空。这个虚空，我不知道您是怎么理解呢？其实我每天呢可做的事情真的很多，忙忙碌碌的。很多时候呢，往正向来想啊，人有个爱好确实不错，可以陪伴着你，让你在漫长岁月里面有个寄托。可是呢，就是当每天你做完这些事儿之后呢，那种无力感依然存在。时间有涯，思想无涯。好了，就此打住了。来听歌吧，这首来自痛痒乐队的《午夜芭蕾》。这首歌呢，被称为是献给空无的一首自由颂歌。它描绘的，但并不是那种消极的虚无，而是一种在暗夜里面卸下伪装，在这个加引号的空无当中获得独特体验的状态。

您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来自痛痒乐队，歌曲的名字叫《午夜芭蕾》。再来说一下最近看过的影片吧。星爷的经典《喜剧之王》，其实20年前就已经看过了，情节呢是啥，早都忘得一干二净了。但是呢，那天又突然间想起来了，哎，现在啊，就是想起来什么赶紧做啊，不能拖。于是呢，我就又找出来看了。看完之后才理解为什么这部剧被太多太多人反复观看了。就说星爷在那个时候真的是太超前了，他就是能把这个小人物啊用笑的形式去掩盖那些看不到的苦。然后就很自然地想起了那本《演员的自我修养》啊，当时只是觉得是剧里面很戏谑的不存在的一本书，就胡编乱造嘛。直到某一年跟一个朋友聊到说在职场如何完好生存的法则，他就很认真地说，他说我就看过《演员的自我修养》，而且我强烈地推荐在职场当中的人要看这本书。哈哈，哎呀，你说这个演员啊，这个职业竟然适用于任何一个行业啊，适用于生活的任何一个方面呢。就来听听薛之谦的这首《演员》。生活这个大舞台，我们要好好演。

0: 我买房投资自住一定找有实力的发展商，所以我选 Treasure Hill。
1: 继之前开幕销售成功，他们在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交界的 Montara 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双车房正屋，四周园林美景，只有79,900起，还有多项限时优惠。
0: 我对 Treasure Hill 出品有信心，周末立即到85号 Mon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啦。李婷、张志文、高紫薇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2: 我忍不住了，我要
3: 要
2: 又帅气又给力还省油，我要
4: 我也要。现在来 Dunwoody North Lexus 买车价钱超划算，不用说 NX 汽油车0.90利率，还有1000出车优惠哦。
2: 我算过了，还是汽油车最好，又给力又安静还帅气，现在价格还这么划算，利率低省好多呢。
4: 太聪明了，我也要。
2: 9月15到19号还有5天零至大行动，千万别错过了。
4: 今天就要来 Victor Park Steels 以北的 Dunwoody North Lexus 啦。
5: 加拿大中文电台同年欢庆中秋节，中秋同庆 Denison 9月20日星期日下午2点在 Denison Center 隆重举行，名谢赞助商户金黄餐厅、清风到家、龙舟记明炉烧味专门店、 Premier Toyota 荣华月饼、唐夏烧腊、万城物业管理、包师傅点心专门店、 U Home Mart 家品中心、陆福海鲜酒家、 Warden 英歌魂、坤记竹生面、安盛律师事务所、太极表演、严志刚太极武校、饮品赞助、大排档、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6: OTT方圆国际金融集团是加拿大首屈一指的特许外汇交易商，加拿大银行监督委员会注册机构，安省证券业协会 IROC 及加拿大投资者保障基金 CIPF 会员。 OTT 方圆国际提供极具市场竞争力的汇率结算交易和便捷优质的北美股票买卖投资服务。 OTT 方圆国际总部地址1123 Leslie Street， 电话416-512-1878。
7: 想住宽敞独立屋，又怕庭院难打理 ？The Valley Woodbridge 全新40及45尺独立屋，大空间配精巧低维护庭院，品质和便利兼得。限时4万装修升级送全套家电，封顶交楼费。本周六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销售中心地址300号 Clarence Street Woodbridge， 即 Highway 7和 Clarence Street。The Valley Woodbridge 销售中心，一个令人喜出望外、耳目一新的清新居所，期待您的光临。
8: 加拿大中文电台和你欢庆中秋节，中秋同庆 Denison， 9月20日星期日下午2点于 Kennedy 和 Denison 的 Denison Center 隆重举行。
0: Sunshine Victoria 加上一众 Little DJ 又跳又唱，精彩太极表演，刘子涛萨克斯风演奏，金曲教主卢永铿和所罗门献上中秋好声音，加上超多奖品等你拿回家。
8: 重量级主持何志宏、所罗门欢天喜地和你玩足两个钟。
0: 9月20号星期天下午2点，中秋同庆 Denison 等你哦。
9: 音乐家李兰，
10: 欢迎您在广告过后依然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为您呈现的音乐家节目，我是你的朋友李兰。我就觉得这生活呀，我们一定呢是要找一点乐子的，无论你今天过得如何，是开心也好，是烦恼也罢，但是我们总要主动的、积极的去找一些能让自己开心的事儿，比如说看可以让你笑的剧，无论是综艺也好，还是喜剧也罢，哈。那我呢就看了一部爆笑喜剧，我真的忍不住就要和您分享了。这部剧的名字叫《跑调天后》，也不怕您笑啊，我真的是全程笑出了猪叫。而剧里面的女主啊，真的很难想象，就是由一向正气、一向严肃的梅姨 Meryl Streep 她饰演的。那这个影片《跑调天后》，顾名思义，电影呢就是描绘了一位名叫做佛罗伦斯的老妇人，她对音乐和歌剧表演是有深厚热情的，尽管呢她歌唱技巧并不咋地。在周围人善意的欺骗下，哈，他就错误的相信啊自己的歌声是多么多么的动听。当然，最终呢，还是在卡内基音乐厅放声歌唱的这么一段传奇经历。好，我们抱着开心解压的心情，我们来听听梅姨 Meryl Streep 她在剧中所演唱的这一支 The Bell Song。

The Bell Song 铃之歌是选自歌剧拉克美。你刚刚听到的呢是喜剧跑调天后当中呢由梅姨 Meryl Streep 她所演唱的，也是这个影片当中最重要的演唱片段之一。在这边多说一下，这部电影呢其实是改编自一个真实的事件。那你猜猜他既然唱得这么难听，为什么在后来呢又可以实现那么宏大的愿望呢？对吗？不就是人家有雄厚的经济实力吗？在金钱的感召之下，请问还有什么不能实现的呢？当然这部电影呢还是极具讽刺性的哈。可是就说在这个梅姨卖力的表演之下，你就是还能发现一些在荒诞之外的感动。可能到了年岁吧，动不动啥事都容易感动的。至少呢他对这个音乐的热爱是真的，这一点着实让我感动。那他的丈夫对他的爱也是真的。那这部剧呢不得不提的就是他身边还有一位很重要的人，就是那位钢琴师。他的神态还有表演，哎呦，简直太戏剧性了，充满了喜感啊！他就是《生活大爆炸》里面的那个霍沃德·沃洛维茨，演员呢是 Simon。 相信我啊，说了这么多，如果啊你心情不咋地，就要听听梅姨的鬼哭狼嚎的歌唱，听完啊你一定会笑到肚子疼哦。另外呢，我也是真心觉得啊，已经是76岁的梅姨，她这种跨尺度的表演真不愧顶得住奥斯卡最佳女主的头衔。好了，说了这么多，我还想再为您呈现啊电影当中的另一首核心演唱曲目《夜后咏叹调》 Queen of the Night Aria。 这支曲目呢选自莫扎尔的歌剧《魔笛》，以高难度著称。那影片呢呈现了非常具有戏剧性的跑调版本，来，图个乐子听听看。

不得不说哈，这是我做了这么多年来音乐节目当中第一次在节目当中和您分享跑调歌曲，还是由 Meryl Streep 所演唱的，也是电影《跑调天后》当中的一支核心演唱曲目。当然在影片当中你说啊，全都是唱这个呀，哎，不全是，有一首歌曲 When I Have Sung My Songs To You 在影片当中呢是没有跑调的。这首曲目的设定呢，也恰恰是整部影片当中的一抹温情亮色，它是唱的最好听的一支压轴曲。我看到有评论还说啊，说导演呢在曲目安排上做了特别设计，让影片的第一首和最后一首歌曲呢成了全片最好听的部分。那作为结尾曲的这一首 When I Have Sung My Songs To You 啊，就被评价为是 Meryl Streep 在电影里面唱的最好听的一首，他用精准的演唱诠释了角色。虽然哈 Meryl Streep 为了演好剧里面的这个主角呢，很多地方呢他是需要精准的去专门的唱错，但是在这首歌里面啊，他展现的是他自己真正的演唱实力。那这首歌的表演呢，也成为了诠释女主角她一生啊努力的追求艺术的核心段落。所以这首歌呢，你听一下哈，它唱的是格外的真挚动听，恰好为女主角那一份的虽然不能够被理解，但是无比纯粹的热爱，就画上了一个温柔而完整的句号。

0: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候选佳丽的最新动向，就在城市串吧 MCPP in Focus 环节。从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样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PP in Focus 都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个候选佳丽如何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请留意城市电视逢星期六播出的城市串吧。
1: 5+5=5，
2: 5+5=5。
1: 没错，这个星期二至六 ，Lexus of Richmond Hill 举行零至五天大买日，价钱利率超吸引，还有抽车大优惠哦。
2: 新车租赁利率大减2%，低至0.9%，指定型号还有出车优惠3000块。
1: 不止啊，还有价值高达7500元大公司独家优惠，示范车有高达10000元优惠哦。
2: 真的是5+5=5，
1: 别错过，今天就要来在样街19街以北的 Lexus of Richmond Hill 了。
3: 想每天早上看到绿油油的草地，呼吸清新空气，真的要快，要抓紧最后机会。
4: 你也知道呀，
3: Treasure Hill 在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交界的 Monterra 最后一期已经全部开放，背靠 Golf Club 只是79.9万起哦，四周有园林美景，配套完善，还有多项限时优惠。
4: 买过 Treasure Hill 房子的都会返场再买，真的要快，不要左思右想，周末立刻去 Aurora 85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子薇现场直播。
5: 玉兔，准备好庆祝中秋节了吗？
6: 准备好了，去 Denison Center。
5: 我也去哦，9月20号星期日下午2点，去 Kennedy 和 Denison 的 Denison Center 参加中秋同庆 Denison。由何志宏和所罗门主持大局 ，Sunshine Victoria 和一众 Little DJ 唱歌跳舞，刘子涛 saxophone 演奏，太极表演，压轴中秋好声音有金曲教主卢永铿和所罗门大唱金曲。
6: 中秋同庆 Denison 约定你。
5: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7: 音乐家李兰。

Dream a little dream of me。 这首歌呢，是一首不折不扣的爵士乐和流行乐的经典。当然这首歌本身呢，是大有来头的。歌曲最初啊，是由 Fabian Andre 和 Wilbur Schwant 他们一起创作的。那填词呢，则是 Guscom， 他早在1931年就由 Ozzy Nelson 这支乐队呢首次录制。那在几十年的时间里面，有无数大牌的歌星都翻唱过这首作品，包括 Ella Fitzgerald、 Louis Armstrong、 Nat King Cole 等等的这些传奇人物啊。那1968年 The Mamas and the Papas 的翻唱版本啊，就让这首歌获得了全新的生命。当时乐队成员 Michelle Phillips 在知道他的这个童年的旧时，也是歌曲的原作曲者之一 Fabian Andre 去世的消息之后啊，就提议他们的乐队翻唱这首作品以来表示纪念。最终由这个妈妈领唱的版本呢，是大获成功，也成了他的标志性歌曲，当然也让这首歌在流行文化里面拥有了更持久的生命力。好了，这么一大串的背景哈，只是想说明这首歌呢非常的经典。那这首经典的作品 Dream a little dream of me 在电影《闰年》当中呢，是一首仿佛自带画面的浪漫插曲。好，这就说到了接下来想和您分享的电影《闰年》。我很喜欢这一部轻松的爱情喜剧片《闰年》，里面这好笑的场景啊，真的是时不时的就让我开怀大笑了，笑出声音的。而当中的浪漫情节呢，有的时候就是忍不住啊，眼泪在眼眶里面打转转了。电影的这个名字叫《闰年》，你说这太像我们中国人才说的年份，对吧？而在遥远的爱尔兰，有这么一个传统啊，只要在每个闰年的2月29日，如果呢是由女方向男方求婚，那么就会大功告成。于是啊，剧里面那个可爱的又有点傻气的女主安娜，她呢就决定飞去爱尔兰，向相恋了4年但是却始终没有向她求过婚的男友反向主动求婚。那在这个路途当中啊，他就遇到了一位很善良但是又毒舌的男主德克兰 Declan。 这一位哈，就是帅气到哎呀让你都不想挪开眼的，是由 Matthew Good 所饰演的。于是呢，在这一路上哈，这两个人呢就遭遇了一系列的鸡飞狗跳的事情，什么汽车掉进湖里啦，人滚下山坡啦，然后踩到满身牛粪啦，行李又被抢了，旋转的高跟鞋飞到了新娘的额头啦，等等等等啊，每一段呢都是密集的笑点，让人忍不住哈哈哈哈哈了。而结局啊，一定呢，也必须是一个 happy ending。那在看清了这个男友的真面目之后啊，女主呢就毅然去寻找60秒钟之外她下定了决心要去奔赴的男子。于是呢，在那个美丽到窒息的落日里面，这段浪漫到极致的爱情也有了一个美好的归属。说了这么多，其实呢，语言这个时候就显得特别的单薄啊，你根本没有办法去想象这个影片当中是多么的好玩。那我们只有感受一下里面的音乐啊，电影里面的配乐很好听，除了刚才我们听到的那首经典的 Dream a little dream of me 之外呢，那这首作品呢是出现在两位主角安娜和 Declan 他们住在 B&B 旅馆的那一晚上，两个人躺在床上的场景当中。虽然当时呢，这两个人还在为旅途当中的哎呀出现的各种意外闹别扭，但是呢，这一首温柔的歌曲呢，就悄然无息地烘托出那种暧昧和温情的气氛，成了那个经典瞬间的点睛之笔。那除了这首啊，还有几首呢，也是我个人觉得超好听啊，比如说接下来的这首 Only Love Can Break Your Heart， 这是由 Gwyneth Herbert 所演唱的。其实是一首翻唱的歌曲了，原版呢是 Nathan Young 的经典作品。
我们听到的这幅女生啊，她则是以独特的爵士乐风格把这首经典作品重新演绎了 Only Love Can Break Your Heart。

在影片当中，这首温柔又舒缓的歌曲非常好的烘托了浪漫的氛围，就是成了影片的一大记忆点。我所和您分享的是电影《闰年》，影片当中当男主和女主被困在爱尔兰乡间，被迫假装成一对度蜜月的夫妻的时候呢，还想起了一首 Eulogies 的 Day to Day。那这首歌和画面呢，也形成了一种很奇妙的呼应。歌词写的是 I left home and I went out on my own. I don't care if I'm welcome anymore. 我离开了家，独自闯荡，我不在乎是不是被欢迎。这就特别像女主安娜，她原本呢是井然有序的计划，她是想着说飞去都柏林向男友求婚，但是呢被一场风暴彻底打乱了，就困在了计划之外的陌生的地方。但这个时候啊，这首歌的氛围呢又是那种很疏离很沉闷但却又很日常的，那这种淡淡的疲惫感就很好的贴合了安娜她和 Declan 在旅途当中看到的那些啊种种的时刻吧。你说这些时刻该怎么形容呢？有点蹉跎，比如说错过了火车，被民宿老板误认为是夫妻，然后呢挤在同一张床上彼此尴尬，哎，还有相互试探着。那这首歌的名字叫 Day to Day， 就是过一天算一天，没有计划，没有目的地。那安娜最初呢对这种状况呢是充满抗拒的，因为她是一个就是那种凡事哈都是要按照清单来严格执行的人，但恰恰是这种过一天算一天的节奏才让他能够慢慢的放下执念，开始看见眼前这个不太完美但是又如此真实的人。那这首歌呢在影片当中响起的时候，我想引用一位乐评人所说的啊，他说 Eulogies 的音乐会悄悄渗入你的血管，不是猛烈的，但后劲儿很足。他温柔地会问着每一位在旅途当中的人，当计划全部失效的时候，你能够接受过一天算一天 day to day 吗？

这首 Day to Day 出现在影片《闰年》当中。说到这部电影，其实就电影情节来说哈，还是略显俗套的。但是如果你是想追求轻松片刻的话，这部电影真的是再好不过的选择了。最后呢，我想用电影里面的这个问题也来问问我自己，也问问收音机前的你，如果只给你60秒钟，你最想带走什么呢？好了，我们听的就是 Nat King Cole 的这首 More and More of Your Amour， 对你的爱意与日俱增，这首经典浪漫情歌，舒缓又深情，结束今晚的音乐家节目了。我是你的朋友李兰，感谢收听。

0: 拿大中文电台晚上11点，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踢出广播温度。
1: The Brick 嘅帐篷大倾销最后一个星期啦，把握最后时机，快嚟帐篷内购买精选同库存商品啦！多款清仓家私、床褥、电子产品同家电有高达3折优惠，店内仲有更多超级优惠，指定床褥可悭超过2000蚊，组合梳化最多可悭1300蚊，指定大型家电可以悭成1000蚊，买得多悭得越多，欢迎亲临 The Brick 各分店查询，有条件限制，唔好错过最后一个星期嘅帐篷大倾销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2: 啊阿女咁快有咗啦？
3: 唔快啦，早啲好。
2: 咁你呢啲又系乜家科啊？
3: 我啱啱去完宝翠收你啲旧首饰，顺便买咗条金链仔同玉仔俾个 B， 又买咗条珠链恭喜阿女升级做妈咪，仲买咗只钻石眼同红宝吊坠俾自己添。
2: 吓，阿女有 B 又关你事？
3: 如果冇我何来有个女？冇我个女何来有个 B 呢？
4: 宝翠地址：沃顿夹萧世纪广场正门入口侧，电话9055130505。
5: 想住宽敞独立屋，又怕庭院难打理 ？The Valley Woodbridge 全新40及45尺独立屋，大空间配精巧低维护庭院，品质与便利兼得，限时40000装修升级，送全套家电，封顶交楼费。本周六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销售中心地址：300号 Clarence Street Woodbridge。即 Highway 7 and Clarence Street The Valley Woodbridge 销售中心，一个令人喜出望外耳目一新的清新居所，期待你的光临。
6: 太古广场一年两个礼拜六，9月19同26号将会举行 Real Canadian Superstore 同 Loblaws 主题赞助花好月圆中秋庆典，现场会送出过1000蚊超市礼品卡，还有舞台表演，包括中乐、汉服、杂技等等，还有文化摊位、美心月饼抽奖，南门同北门还有玉兔盈月影相打卡区。这个礼拜六下午2点到5点，我们在 Steel's Gap Kennedy 太古广场见。
7: 以下属 AM1430 节目重温时段，多谢收听。
8: Larry 卢永亨，岁月流星，
9: 旧唱片，勾起回忆一串。
10: 各位听众，你哋好，欢迎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岁月流星》呢个节目。上个礼拜咧，欧瑞强嘅《爱重聚》演唱会竟已圆满结束，正所谓曲终人未散噃。Albert 咧真系唔舍得多伦多。这几人仍然陪着他北上寻幽探秘，拍了很多照片。正如潘宗明说的， Albert 似乎应该是属于多伦多多过属于香港，而看到 Albert 热爱大自然的景色，一见到雪，一见到湖泊，一见到树林小桥流水，什么都拍餐饱。这些这样的田园景色似乎在香港真的不容易找到。其实 Albert 应该想想搬埋过来多伦多，那些歌迷就更加有福了。不过 Albert 的巡回演唱会第二站要回香港了，而跟着呢再去温哥华，之后又上中国大陆，行程相当紧密。希望不久之将来再请到这位这么出色的歌手再来到多伦多和大家见面，亦都预祝 Albert 呢在跟着下来巡回的演唱会演出成功。好了，今集的岁月流星是第224集，惯例和大家介绍一下上半部的节目内容。今天的第一个环节呢将会是 Disco Fever Disco 狂热，我揀了一首由 Gloria Gaynor 演唱的 I Will Survive， 是要送给这位 Michael Wong。 昨晚在一个筹款的晚会上面见到 Michael 应承了要点首歌给他听的 I Will Survive Gloria Gaynor， 是1979年的。而跟着两位听众 Francis 和 Rosa 两位朋友是点了很多首 Disco 的歌曲。今天轮到为你介绍 Disco Duck，演唱这首歌的就是 Rick Dees and His Class of Idiots， 年份是1976年的。在第二个环节是国语歌专门点，有两位听众 Patricia 和 SK 点了很多首国语歌，今天为你播出的就是一首由黄若思演唱的《归来吧》，而跟着一首耳熟能详的《今宵多珍重》翠屏原装的版本送给 Sherry。 听众 CK 想听一首 I'm Always Chasing Rainbows， 这首歌很多个版本，它是由我选择，我帮你揀了 Harry James。 其实这首歌是来自一首古典的音乐，是肖邦的作品，所以今天特登摆这个 Classics with Chaser 的环节为 CK 送上。至于上半部的最后一个环节金曲大搜杀，听众的 Freddy 点了首 Beatles 演唱的 Yesterday， 年份是1965年的，而上半部最后一首歌 要为 Joseph Chair 送上一首 The Doors 演唱的 Light My Fire， 年份是1967年的，这首歌都很长，7分钟的。Let's do it! Let's do it! Disco 狂热 Disco Fever 70年代的 Disco 狂热可以说是席卷全球，相信很多歌迷都还印象深刻。乃当年有个号称为 Disco 女王的 Donna Summer， 不过你可能不知道 Donna Summer 并不是第一个 Disco Queen Disco 女王，而在她崛起之前这个咸头是属于 Gloria Gaynor 的。虽然 Gloria Gaynor 上榜的 single 不多，但仍然在那个年代她的知名度仅是次于 Donna Summer， 而最主要的原因就因为她在1979年所唱红的 I Will Survive，不但当时就被妇女团体和同性恋族群视为争取人权的代表歌曲，而这首歌这么多年来都始终是流行不衰的。这位黑人女歌手 Gloria Gaynor 1949年9月出生于 New Jersey， 1971年 Gloria Gaynor 加入了一队乐队，成为那队乐队的主音歌手，逐渐就打开了知名度。到了1974年，在年底她推出了Never Can Say Goodbye 的大碟，成为唱片史上最早发行专门以 Disco 夜总会为对象的跳舞大碟的歌手。这只大碟里面所有的歌曲全部都没有分段，即所谓 non-stop， 主要的原因就是方便给 Disco 的夜总会一直地播放下去。这种 non-stop 的手法后来蔚为风潮，很多 DJ 都纷纷仿效。到了1975年的3月，全美国 Disco 夜总会的 DJ 联盟就在纽约举行了年度的联谊会，而投票就选出了 Gloria Gaynor 成为 Disco 女王 Disco Queen。 不可惜她这个称号只是保持了一年，就被后来异军突起的 Donna Summer 所取代了。好，将这首这么经典的 I Will Survive 由 Gloria Gaynor 演唱的送给这位朋友 Michael Wong， 这首歌的年份是1979年的。

那刚刚听到的这一首呢，就是由 Gloria Gaynor 演唱的 I Will Survive。 先前讲到 Gloria Gaynor 本来是成为 Disco 女王，但是后来呢就被 Donna Summer 所取代。到了1978年的春天， Gloria Gaynor 去到欧洲演唱，所谓福无从至，祸不单行， Gloria Gaynor 好不幸在舞台上跌了下来，使到她的脊椎严重受伤，入了医院接受手术，足足住了9个月的时间。而更加不幸的呢，她妈妈又离开了人世。好在到她康复出院之后呢，她继续努力振作，就是1978年的12月中旬呢， I Will Survive 这首歌一出版呢，第一次就打入了流行榜，得到第87名。22个星期之后，就是1979年的3月10号，为 Gloria Gaynor 拿了她生平的第一个冠军，蝉联了3个礼拜。在1980年呢，这首歌还得到格林美奖历史上唯一的一座最佳 Disco 录音大奖。因为主办单位随即由于 Disco 狂热逐渐冷却而取消了这个奖项。好了，介绍过 Gloria Gaynor 和她的 I Will Survive 之后，跟着下来另外一首也很出名的 Disco 歌曲就要为 Francis 和 Rosa Choi 两位朋友送上的。这首歌很有趣，歌名就是 Disco Duck，演唱这首歌的就是 Rick Diaz and His Class of Idiots， 年份是1976年的，看看大家有没有印象。

0: 精英理财智慧，
1: 加拿大人努力储钱投资都只是集中在回报，往往忽略了税务安排、利息、股息、资本增值、不同投资收入，税务处理可以很不同。实际上还有其他合法而有效的免税工具，可以配合退休、资产增值，甚至财富传承。精英理财 Angela Fox 在10月3号下午2点半会在万锦市免费举行五大免税投资工具实体讲座，立即登记6473722778 或上网 elitewmg.com。
2: 想象一下，每日翻到一个真正属于你的家，由 The Kingsman Group 打造 ，King's Haven 位于 Stouffville 精选住宅社区，两层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万起，所剩无几，要把握置业良机，双车房镇屋仲可享限时优惠，立即嚟11776 Highway 48甲19街 King's Haven Pop Up 销售中心参观。今个星期六，洛希里兰会喺11776 Highway 48甲19街 King's Haven 展销中心现场直播。King's Haven 用你享受卓越生活的理想家园。
3: 中秋节送礼，下雨有好介绍。
4: 想元气充足，改善体质，我拣康道冬虫夏草，益肺养气，补五脏，提升免疫力，帮助睡得好，自然改善鼻敏、咳嗽同埋气喘。康道，你今日食咗未啊？
3: 中秋节大优惠，购买康道产品即送价值120元的精美保温杯礼盒，含有保温杯同保温壶，设计时尚。康道产品适合送礼同埋自用。康道热线1800567-1668。
5: 5+5就等于5。
6: 5+5等于 5?
5: 冇错，今个星期二到六 ,Lexus of Richmond Hill 举行0-5天大卖日，价钱利率至吸引，仲有出车大优惠㗎。
6: 新车租赁利率大减2厘，低至0.9厘咋，指定型号仲有出车优惠3000元。
5: 点知啊，仲有价值高达7500元大公司独家优惠呢，示范车都有高达10000元优惠㗎。
6: 真係5+5等于5喎。
5: 咪走宝，今日就要嚟喺阴街19+200嘅 Lexus of Richmond Hill 啦。
6: 要买屋投资自住，一定找有实力的发展商，所以我找 Treasure Hill。
7: 继之前开幕销售成功，他们于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交隔的 Montera 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双车房镇屋四周园林美景，只有79.9900起，还有多项限时优惠。
6: 我对 Treasure Hill 出品有信心，周末立即去85 Mornick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8: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候选佳丽最新动向，尽在荧幕八爪鱼 MCTP in Focus 环节，由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种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TP in Focus 都会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各候选佳丽怎样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记得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同星期日晚7:40播出的荧幕八爪鱼啦。
9: 国语歌专门点，
10: 听众 SK 同埋 Patricia 点咗首《归来吧》，呢首歌系由黄若思演唱。黄若思呢位歌手，佢原籍湖南，曾经从师胡燕教授，擅唱文艺歌曲。但佢其他嘅出名嘅歌曲咧，就有《踏雪寻梅》、《百灵鸟》、《你这美丽的歌手》同埋呢一首《归来吧》。而呢首《归来吧》咧，系改编自一首《Come Back》。Sorrento 是一首意大利的名曲的。好，请两位朋友欣赏黄若思演唱《归来吧》。

你听过王若思的歌声之后，跟住落嚟咧，我哋选播一首崔萍嘅名曲《今宵多珍重》。崔萍演唱呢首歌咧，都录咗好几个版本，而我选播嘅呢个版本咧，应该系佢最早期灌录嘅一个版本。呢首歌嘅作曲者就系黄福岭，填词嘅就系林达。嗱，后期咧，陈百强咧有一首同名嘅歌曲《今宵多珍重》，将佢改编咗用广东话嚟演唱。由郑国江填词，但系节奏咧就改变成为轻快嘅叉叉节奏，而崔萍嘅原装版本咧系一首抒情嘅歌曲。

将古典嘅名曲填上新嘅歌词，同流行音乐嘅技巧结合在一起，成为欧西流行歌曲。早在好几十年前，喺百老汇音乐剧嘅全盛时期就已经有人尝试过。在岁月流星，我都亦都曾经介绍过好多咁嘅例子。例如在1953年嘅音乐剧《Kismet》里面嘅所有插曲，就是完全采用波罗丁嘅旋律改编嘅，其中仲以改编自《伊果王子》嘅插曲《达旦舞曲》里面嘅《Stranger in Paradise》最为出名。此外啊，仲有更早嘅作品噃，好似1918年嘅音乐剧《Oh Look》里面嘅插曲《I'm Always Chasing Rainbows》，就是根据肖邦嘅《幻想即兴曲》改编嘅。同样呢首歌咧，都是成为经典嘅。听众嘅 CK Chan 好想听呢一首《I'm Always Chasing Rainbows》，而呢首歌咧有好多好多嘅版本。出名嘅歌手唱过呢首歌嘅咧，就包括有 Perry Como、Frank Sinatra、Al Jolson、Judy Garland 等等。那 CK 咧任我介绍，我帮你拣嚟一首由 Harley James 演唱嘅版本，睇下你中唔中意。

刚刚听过的这一首 I'm Always Chasing Rainbows 是由 Harry James 演唱的，送给 CK Chan。 讲过这一首歌就是来自1918年的音乐剧 Old Look 里面的插曲，是根据肖邦的幻想即兴曲改编的。在这首我们听埋原装的版本，是一首肖邦的钢琴音乐，请大家细心欣赏一下。

0: 这个时候我想提提大家，你们收听的就是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0: 这个节目
1: 岁月流星，
0: 我是
1: Larry 卢永亨。
2: 想找的碟翻箱倒笼都找不到，想听的歌听不到牵肠挂肚，我们有计，金曲大搜杀。
0: 时间来到岁月流星第224集上半部最后一个环节，金曲大搜杀。听众的 Freddy 点了一首 Beatles 演唱的 Yesterday， 年份是1965年的。这首经典的 Beatles 名曲是欧西兰曲之中是一首被翻唱最多的一首歌曲的。请大家欣赏 Beatles 1965年的 Yesterday。

听过 Beatles 的歌声之后呢，跟住落嚟要为听众 Joseph Chair 送上一首由 The Doors 演唱的 Light My Fire， 年份是1967年的。这首歌相当之长，超过7分钟。提醒大家噃，听埋呢首歌咧，我哋要听新闻同埋听广告客户嘅说话。不过，请大家记得留守喺我哋加拿大中文电台，因为岁月流星第二小时嘅节目咧，好快会再翻嚟同大家分享其他嘅经典金曲。我哋先听呢首歌，转头再见啦。

0: 肉扣，准备好庆祝中秋节未啊？
1: 准备好啦，去 Denison Centre。
0: 我都去，9月20日星期日下昼2点，去 Kennedy 夹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re 参加中秋同庆 Denison， 有何志宏同所罗门主持大局 ，Sunshine Victoria 同一众 Little DJ 跳唱，刘子涛释士风演奏，太极表演，压轴中秋好声音，有金曲教主卢永亨同所罗门大唱金曲。
1: 中秋同庆 Denison 约定你，
0: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re。
2: 想每朝见到绿油油草地，呼吸清新空气，真系要快，要抓紧最后机会。
3: 你都知啊
2: ，Treasure Hill 喺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同 Leslie Street 交界嘅 Monterra 最后一期已经全部开放，背向 Golf Club 只系79,900元起咋，四周有园林美景，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
3: 买过 Treasure Hill 屋嘅都要翻嚟再买，真系要快，唔好再谂又谂，周末即刻去 Aurora 85 Monterr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现场直播。
4: 九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威尼斯影后辛芷蕾演技精湛，主演女神蒙上眼，即将在城市电视播出，用充满张力的演出征服观众，加上新时代电视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飲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宝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及列治文山市盈福公馆、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宝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澳门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丹丹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宝世纪广场、太古广场、Rider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5: 提醒大家啦，呢一集嘅岁月流星咧系会分上下半部播出，大家啱听到嘅咧就系呢一集嘅上半部，时间已经够晒噶啦，好多谢各位收听呢一集嘅下半部咧，好快会播出噶啦，记得听晚或者下个礼拜留意收听。呢度先同大家讲声再见，祝各位今晚有个甜蜜嘅美梦，并祝你哋明日一切好运。跟住落嚟即系开始金曲连环播。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12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踢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非洲的鸡很想识飞，非洲的鸡不会放弃。非洲的鸡都想识飞，非洲的鸡想过放弃。

0: 知当初怎么称呼你，怎么不想清醒的从此拒绝糊涂。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一点。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自从上次北京玩完回来之后，不知为什么自己有个冲动去学国语，连我死到后尾都觉得我回来之后啲唔咸淡嘅国语好咗多。我唔知系咪希望有一日，真系傻啦。初初我哋以为分开之后，大家可以忘记对方，所以都冇交换到联络地址同埋电话。其实真系呃人嘅潇洒，唔知佢喺台湾嗰边做紧啲乜嘢，又有冇谂起我啦？

有次同班朋友去宵夜食，睇到炭炉里边啲烟同埋火，唔知点解流喺眼里出嚟。阿妹问我系咪俾啲烟烟亲只眼，我同佢讲话烟因火而生，但系当烟火烧到最红最后，烟就会飘走，火就会熄灭。阿妹唔明我讲啲乜嘢，不过佢净系话我讲一番说话同一个报纸嘅寻人广告一样。我即刻攞起张报纸嚟睇，上面写住烟火虽然暂时熄灭，但系只要一天一天等下去，烟火总会有一日重。

纸上面仲留咗个香港电话号码添。阿美问我做咩冇烟仲喺度喊，而睇到张报纸又会咁开心嘅。我话因为我要去打电话，而接电话嘅佢竟然讲起啲唔咸唔淡嘅广东话。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两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踢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播。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三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四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五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六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2: 听出广播温度。
0: 以下是付费节目，内容纯属嘉宾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3: 加拿大与神同行福音广播，史丹利博士主讲，华语配音。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现在又是与神同行的节目时间，欢迎你收听。在诗篇的信息当中，有很多的经文都教导我们要等候神，要在神面前安静等候，耐性等候耶和华。这看起来或者是听起来好像很简单很容易，然而等候神往往是难度极高的事。我们常常希望在祷告之后很快就能够得到神的指示，然后就往前行去做要做的事，最好不要搁置。

0: 动。可是等候神原来是极有智慧的表现，是明智之举。今天你是不是正面对一些你看起来是不可能、充满着困难的处境呢？在今天的节目里，史丹尼博士要跟我们继续的思想等候神这个题目，他并且列出忽略等候神所引致的后果，希望你能够留心的收听。
1: 诗篇27篇第14节，诗人大卫这样说：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再说，要等候耶和华。对很多人来说，等候神似乎是很奇怪的思想。到底什么叫做等候神呢？为什么要等候神呢？等候神会不会碍事呢？很多人内心对等候神都会有很多的疑问。到底何谓等候神呢？它算不算是浪费时间，还是别具意义呢？所谓等候神，意思就是暂时停下来，按兵不动，等候直到有进一步的指示为止。当一个人等候神的时候，他要做的就是留在现今的环境里，守着现在的岗位，不做任何活动，不做任何决定，直到从神那里获得很清楚的指示为止。这个叫做等候神。换句话说，等候神并不表示不做任何事情，而是在自己的现况当中放缓了自己所做决定的心态。那就是说，我们仍然在日常生活的运作当中照往常一样，只是特别在要做出决定的事情上，我按兵不动，我不立刻行动，而是等候神的指引，我才决定下一步该如何行。我们问神说：神啊，你要我下一步做什么呢？下一步我当走的方向是什么呢？我们要很清楚知道神的心意，明白他的原则。我们等神参与，等神发出指示，这是等候神。等候神不等于我们什么都不做，只坐在那儿发呆，坐在那儿等事情起变化，或者等神有什么作为，不是这个意思。等候神是积极的行动，是依然有活动的，虽是留在原地不再前进，但是却尽其所能的要做神要我们做的事，直到神参与这个处境中，改变这个处境，或者给我们指引，叫我们知道该怎么样继续前行。换句话说，等候神不是什么都不做，而是积极的邀请神的参与，这是一个最重要的决定。有些人在工作上感到厌倦，不想继续做下去，很想转换环境，于是他索性辞职不做了。然后他说等候神，他说工作已经辞掉了，我现在正在等候神。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不是真正的等候，因为他已经先做了决定，而现在他所做的是强求神来认可。当然我不是说神绝对不会要我们辞掉工作然后等候他的预备，但除非我们很清楚明白神的指示是要我辞掉现在的工作，专心等候他的指示，否则我不应该先辞职。我们在工作上遇到困难，或者内心希望转换另外一个工作的时候，应该把这个决定，把这个事情带到神的面前，求神给我们进一步的指示。然而在还没有清楚得到神的指示之前，我们要继续留在现有的岗位上，并且尽我们所能的做到最好，然后等候神的引导，神的指示，我们才可以转换工厂，我们才可以有所行动。这才是真正的等候神。凡事要尊主为大，存着敬畏的心向神负责。基督徒的软弱常常是说呢，啊，这是神引导我来做这份工作的。但是当他莽撞的离开这份工作的时候，他是草率的离开，并不清楚是不是出于神的带领。而等候神是我们主动的、积极的，我们的心向着神，寻求神，等候他所指引的方向。那么到底等候神应该有什么正确的态度呢？很多人的性子很急，缺少耐性。当神不依着我的时间行事，不配合我的理想和计划的时候，我们就感到气馁，感到不满。有些人甚至因此感到气愤，他觉得神为什么故意拖延时间呢？哎呀，我不等了，我自己也有好主意，有好计划，我也够聪明，我自己来吧。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一个试探，这是一个陷阱，这是很多人都会堕入的危机，不等候神的吩咐而擅自走在神的前面。 很多人都希望自己能够掌控环境。他先有了自己的计划，觉得我的计划也很周详，我蛮有成功的把握，于是就把这个计划告诉神，他要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呢，就要神在他所行的每一步上赐福他。可是我们要学习的功课是让神做主，不照我的意思，而是照主的意思。我们是等候他每一步的指引。当然，神的计划跟我们个人的计划会偶然有吻合的时刻，但是常常不是这样，因为他是独行其事的主，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我们要知道，神在天上，人在地上，我们的言语要寡少，要存着敬畏受教的心，放下自己的主见，顺从神的指示，而且耐心等候他，等到神做出清楚的指示为止。不要因为环境的恶劣，或者事情迟迟没有成就，没有改变，而感到心烦，甚至于心生埋怨，心生不满。我们不要让负面的感受先充满了自己的心，感到神啊，你好像偏心，你不关心我，你不理会我，你不爱我，你不管我的感受。不是的，弟兄姊妹，我们要记住，神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充满智慧的，都是出于他的爱。他向我们所怀的是赐平安的意念。我们虽然好像看不见神在做事，但这不等于神没有为我们做事。我们要耐心等候，才可以看见结果。比方说，你在农家种田、种菜、栽培花卉植物，做园艺的工作，头几个星期工作好像是白费的，因为什么成果都看不见。但这并不表示你没有做工，你没有努力。那为什么没有进展呢？不是没有进展，因为种子是埋在泥土里的。从种子发芽、生长到它开花，这需要一段日子，它需要水分、阳光的滋润。种子的本身会起变化，因为它里面有生命，但那些活动都是埋在地里进行的。我们在泥土表面看不见什么，好像没有动静，好像一切的努力都白费了。要是我们心急，我们等得不耐烦，就像我们对神那样，相信不到一个礼拜呢，我们很着急的就把泥土翻过来看看里边到底怎么回事，那真的就是成事不足而败事有余。我们不要因为肉眼看不见有所动静，就以为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没有进展。求主帮助我们学习耐心等候。那么我们应该怎么样等候呢？有什么方法可以帮助我们等候神呢？好，我们来看诗篇37篇第7节。诗篇37篇第7节，诗人大卫在这里说，你当默然倚靠耶和华，耐心等候他，不要因那道路通达的和那恶谋成就的心怀不平。大卫提醒我们要耐心等候神，我们要有一颗愿意忍耐的心，不论情况怎么样，我们都等候，直到神介入我们的处境，做他的工作。我们不但要耐心等候神，并且要用信心去等候他，要倚靠耶和华，这是信心的表现。我们要信靠神，要等候他，要耐心的等下去，不给时间设限，直到神按着他所应许的成就在我们身上。另外一方面，我们看诗篇62篇。诗篇62篇，大卫在这里有很美好的提醒，我们看第五节。诗篇62篇第五节，经文说，我的心哪，你当默默无声，专等候神，因为我的盼望是从他而来。当我们在等候神的过程中，我们很想知道神的心意，很想确定神要我们做什么的时候，但愿这节经文能够提醒我们要默默无声，专等候神。这是我们在神面前要学习的态度，我们是安静的等候，默默无声的在他面前。神会不会不知道我们在等他呢？当然不会，神知道一切。我们只要尽上我们对他的这份心意，他自然有他的美意和安排。只是很多时候，我们的个性是活跃的，我们是耐不住性子的，我们很想做一些事情，我们很怕停下来。但是神偏偏要我们学习耐心等候他，默默的等候他，默默无声，专心等候。我们来看一看新约使徒保罗的经历。还记得保罗他在往大马色的路上遇见了主，蒙主拯救的奇妙事迹吗？他被大光照射，扑倒在地，什么都不能看见， 然后又听见主对他说话。后来有人把保罗扶了起来，以后亚拿尼亚奉主差遣按手在保罗身上，保罗的眼睛就又能看见了。之前神向亚拿尼亚说，这保罗是我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我也要指示他为我的名必须受许多的苦难。在人看来，保罗的经历实在是奇妙，他不但蒙主恩典拯救，又亲耳听见主的声音，然后他瞎了的眼睛又蒙主医治，这是多么奇妙的事情，这么多的神迹发生在他身上。他在主里得到了新生，他的眼睛又获得医治。在我们看来，也许会觉得保罗应该带着这两个经历回到耶路撒冷去，站在城里最显眼的地方向群众做见证，因为当时很多人都认识他，他是一个逼迫教会、逼迫基督徒出名的人，所以在教会里人人都怕听到保罗的名字，他的形象很差。可是现在他的生命获得了180度的转变，如果保罗在这个时间挺身而出，以亲身经历来讲说神的作为，来述说神的奇妙，分享自己重生的经历，相信会在耶路撒冷造成轰动，也使许多人得到激励，这岂不是一件很有影响力的事情吗？也许我们会赞成，保罗啊，你应该打铁趁热，你立刻召集群众，你讲讲自己得救的见证，你说说自己从前是怎么样的，然后在往大马色的路上你怎么样与主相遇，生命得到彻底的改变，你现在不但信了耶稣，而且还蒙神拣选要做福音使者，把福音传到外邦，要在君王和以色列人面前做见证。相信这很可能是我们的计划跟建议，我们觉得这样做是挺好的，因为保罗的经历这么特别，这么戏剧化，如果当时有神学院的话，可能我们还建议保罗，你应该到当地的神学院再好好学习学习，以后传道你更有力量。我们会给保罗很多建议，这个建议那个建议，因为我们觉得这都是很好的。但是你看，神的计划跟人的安排是完全不一样的。神怎么带领保罗呢？神要保罗往亚拉伯的旷野去，而且是单独一个人前去，在那里安静，在那里学习圣经，单独与神相处，等候他的指引。这是神在保罗身上的计划跟安排，跟我们想的差距很远。神不要保罗立刻投入工作，他要保罗安静的等候，耐心的等候神亲自的栽培。神在使用一个工人之先，要先塑造雕琢这个工人。同样的，我们看见使徒在出去传福音之前，他们必须在城里等候，等候什么呢？等候圣灵的降临。他们不能轻举妄动，虽然他们领受大使命要往普天下去，但是去之前要在城里等候。等候多久呢？主耶稣没有告诉他们明确的时间，他们等了10天。弟兄姊妹，安静在神面前，独自默想和亲近他，这对每一个基督徒来说都是有利的，都是有益处的。我常常鼓励弟兄姊妹，每天你最少要抽一段时间单独与神相会，抛开一切的杂事，安静来到神面前朝见他，享受与他的同在，跟他交谈，听主对我们说话，寻求他的指引，神必然要赐福这样的人。当我们看重神，尊重神的时候，神也必然会看重我们，尊重我们。我们亲近神，神就亲近我们，这是肯定的。每一个人所走的生命道路都不一样，每一个人都需要时刻与主亲近，都需要神亲自的指引。我们都不希望走错路，我们都不希望生命受亏损，我们不希望浪费时间。但是怎么样才可以保证不走错呢？怎么样才可以得到确据，我是走在神的旨意中？怎么样才可以得知神的心意呢？等候是一个秘诀，你要耐心等候，你要专心等候，你要默默无声专等候神，神一定会显明他的旨意，因为神乐意指引我们的道路。好，我们再看诗篇27篇第14节，大卫在这里说，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在说要等候耶和华。那么到底怎么样等候神呢？我们等候神不是消极的，而是充满期待，充满盼望的。当我们耐心等候神的时候，我们是学习对神有敏锐的心， 有明辨的思想。我们花时间在神的话语上，我们很敏锐地听神对我们说话。我们思想神在我们身上的作为，神过去的带领以及神丰富的恩典，我们就会有新的体验。我们也知道神会继续引领我们，他不会叫我们失望。等候神是可以学习很多很多属灵的功课的。只要我们以一颗期待和积极的心去等候，而不是无奈消极的去等，我们就会有所得着。如果我们是带着盼望的心等候神，我们会对属灵的事物变得很敏锐，我们就能看见神在我们生命中的作为。你看，大卫一连两次在同一节经文里，他提到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换句话说，我们在神面前向着他的那颗心是坚定的，是不移的，是蛮有把握的，知道神的指示一定会来到，我们的等候一定不会落空，那必然是会有结果的。我们只要把目光放在神的身上，专心等候就是了。大卫提到当壮胆坚固你的心，壮胆不是没有惧怕。很多人以为一个有胆量的人就什么都不怕，其实不是。这里所说的壮胆，是在惧怕和惊涛骇浪中仍然有的平稳。每一个人的一生必然会经历到人生的风暴，风暴来到会让我们害怕，那是很正常的事情，也是人之常情。但是一个安稳在神里边的人，即使处在风暴中，他却依然有内心那不能动摇的平静以及稳妥。所以我们要等候耶和华，要壮胆，要有坚固的心，因为知道这一切都在神的手中。我们除了等候神之外，我们还要仰望他的话语。请看诗篇130篇第五节，诗篇130篇第五节，经文说，我等候耶和华，我的心等候，我也仰望他的话。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意思就是说，我知道神所说过的话，我等候他，我站稳在他话语的根基上。神会因着我们向着他的心而赐福给我们，凡等候神的人必不至于羞愧，神必然会把最好的赐给他，无论在他的婚姻上，在他的职业上，在他的学业上，经济上，跟人相处的关系上，神都会一一赐福。当我们心思是定睛在神跟他的话语上的时候，神一定会指引我们当行的道路。好，最后一样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如果我们不等候神，会有什么后果？一个不等候神的人，他会怎么样呢？在这方面呢，要提到五个要点。一个不等候神的人，他第一个结果就是，他会走出神的旨意之外，甚至落入撒旦的网罗当中。神说，你不要前进，直到我指示你为止。可是人如果知道神这么说，却不当作一回事，不去依从，而私自做主，即使那件事情本身是合神旨意的，但如果不是依着神的时间去做，依然是叛逆神的行为，这样做的结果必然是失败的，必然是不能成功，也不能获得神所赐的福气。离开神的旨意是一个极大的危险，当人走出神的旨意之外，就会处在一个极度脆弱的环境之下，容易受到撒旦的攻击搅扰。撒旦会毁了我们的一生，他会让我们生命受亏损，叫我们远离真理，不但自己受亏损，主的名也受羞辱，这是不等候神，不听从神指示所带来的后果。在许多圣经人物身上，我们看见他们有这样的软弱，他们妄自行动，结果呢，遭来许多自己无法处理的后果。第二个不等候神的结果是，神的计划会因此受到耽延。很多时候，神要我们做某些事，神已经动工了，正在预备的阶段，可是我们竟然等得不耐烦，我们拒绝再等，结果神本来已经计划好的事，只能暂时搁置，这实在是很可惜的。我们不知道神要预备我们的时间是多长，这是基于神的智慧和主权，他向着我们的意念何其宝贵，其数何等众多。有时候神知道我们前面需要更大的信心去面对挑战，所以他要我们多等一会儿，为了要我们在等候的过程中能够接受他的装备，好加强我们的信心。可是如果我们给时间设限，我们放弃等候，就等于功亏一篑，这是很可惜的事。第三，不等候神的后果会为我们自己带来痛苦。 曾经有一位姐妹，她做见证说呢，她因为受不了丈夫的无理对待，感到沟通困难，而最后跟她丈夫离婚了。可是离婚之后第三个月，她的丈夫竟然信了耶稣，而之前这个妻子怎么样劝导丈夫都是无动于衷，但是现在竟然信了耶稣。可能有人会说，是离婚使这做丈夫的回头了，其实不是，因为离婚从来就不是神的心意，神不会借着得罪他的事情而造就另外一件顺服的事。正确的说法应该是，这位姐妹应该再多忍耐三个月，等神的工作出现，就不会发生离婚这件事。当然三个月之前，就说这姐妹决定要离婚的时候，她不会知道要等多久，对她来说好像是无期徒刑，但是谁晓得她只要再多等三个月，神就会有奇妙的作为在她丈夫身上。我们很同情这位姐妹，但是也为她感到惋惜。不但婚姻上是如此，工作上也不例外。有的人轻易辞掉工作，动辄离职，因为工作环境不如意，有一点不顺心，他就挨不了，就不做了。但是我们要问，在离开之前，我们有没有慎重考虑，有没有专心求问神的旨意呢？是神指示我辞去这份工作吗？为什么不靠着主在这个逆境中生存，继续为主发光呢？消极的做法，逃避的做法，往往不是好方法。神总有他更美的途径，是我们测不透的。在婚姻方面，有些人过了适婚年龄，虽然已经把婚姻大事交托给神，但是却等得不耐烦，认为自己已经三十多岁了，快四十岁了，但好像还没有遇到适合的对象，好像神还没有为他预备，于是他就自作主张，随便找个对象就嫁了。这个后果应该是可以预见的，常常是不美满的，不幸福的，是痛苦的，因为不是走在神的旨意中。第四，不等候神所带来的后果是，我们容易连累别人，甚至于会害了别人。人不是独居的个体，我们需要跟别人建立关系。我们有父母，有配偶，有儿女，有朋友，有同事，有许多不同的关系。然而，当我们不顺服神，走在神前头的时候，我们就会伤害到别人。或许是我们的家人，或许是我们的亲友、同事，甚至于可能是教会里的弟兄姐妹。很多无辜的人因为我们不能等候而受到牵累。亲爱的弟兄姊妹，神乐意把他的心意显明让我们知道，只要我们愿意等候他，谦卑在他面前，不论大事小事，我们都交托给他，等候他的引领。在经济上，在工作上，在交友上，在前途上，在各方面事情上，我们都认定他，积极地寻求他的旨意，然后才起步，这对我们跟周围的人都是一个保障。最后一点，不等候神会带来的后果就是生命将会变得一团混乱。今天很多人的人生充满各种困惑，没有方向，没有成就，没有目的，也没有动力。礼拜一到礼拜五忙碌工作上班赚钱生活，赚了钱之后花钱休闲，完全没有长远的计划，也不知道自己到底在做什么。他不晓得自己想要什么，也不知道该怎么样投资自己的人生，就这样每一天浑浑噩噩的活在混乱当中。这绝对不是神的心意。神创造我们是因为他爱我们，他要跟我们建立关系，他要我们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如果我们愿意寻求神，愿意等候他，我们的生活就会变得充满意义，人生也充满喜乐。等候神是不容易学习的功课，是我们一生要努力学习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感到不甘愿失去神为你预备而你所不知道的福气吗？你是不是不甘愿就这么损失了？求主帮助我们在等候神的功课上有更深的学习。好，今天的讲题等候神第二讲我们就讲到这儿，愿神赐福保守弟兄姊妹。
0: 很感谢史丹利博士今天所讲的信息。我们未必时常知道神要我们等候的用意，但是如果我们肯等候神，必定能够得到神的赐福。如果你对今天的信息有疑问，或者是需要本节目的磁带或者是光碟，欢迎你来电索取，并且自由奉献其中所需要的费用。本会所有的广播经费 都是弟兄姊妹奉献来支持的。您可以用信用卡或者是支票奉献，如果是用现金奉献的话，就请你和陈太太联系。如果您是初信主的基督徒，也欢迎你来电索取史丹利博士主讲的信息光碟。我们的电话是905-470-1151，905-470-1151。在温哥华地区的听众可以拨免费长途电话11800-661-7642，11800-661-7642。我们的地址是 In Touch Ministries， 150号 Riviera Drive， RIVIERA， Markham， Ontario， L3R5ME。 也欢迎你上网来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www.intouchchinese.org。 欢迎你明天同样时间收听与神同行这个节目，愿神赐福给你，再会。
2: 以上是付费节目，内容纯属嘉宾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3: Calling all Canadians，
4: 我们呼吁各位加拿大人买加拿大货品支持本地，我们的制造商、生产商、工人和农民，以及每一家小型企业都需要您的支持。您的每一次购物选择都是支持加拿大的一份力量。加拿大中文电台诚意呼吁您，现在就选择加拿大，支持加拿大。 Choose Canadian, support Canadian， 让我们一起 Keep Canada strong。
5: 我买房投资自住一定找有实力的发展商，所以我选 Treasure Hill。
6: 继之前开幕销售成功，他们在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交界的 Montara 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双车房正屋，四周园林美景，只有79,900起，还有多项限时优惠。
5: 我对 Treasure Hill 出品有信心，周末立即到85号 Mon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啦。李婷、张志文、高子薇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6: 玉兔，准备好庆祝中秋节了吗？
5: 准备好了，去 Denison Center。
6: 我也去哦，9月20号星期日下午2点，去 Kennedy 和 Denison 的 Denison Center 参加中秋同庆 Denison， 由何志宏和所罗门主持大局， Sunshine Victoria 和一众 Little DJ 唱歌跳舞，刘子涛 Saxophone 演奏，太极表演，压轴中秋好声音有金曲教主卢永铿和所罗门大唱金曲。
5: 中秋同庆 Denison 约定你。
6: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7: 加拿大中文电台
8: 齐心打造，
9: 听出广播温度。
7: 我是高海玲。
10: 阳光
11: 早安
10: 多伦多，
12: 早安，听众朋友，6:30的这里是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频道阳光早安多伦多的直播节目，我是依民。先给您看看天气的状况，9月15号星期二，目前的室外温度15度，相对湿度 84%， 多云的天气，吹东南风，风速每小时16公里，今天白天在70%的机会有雨，东南风，风速每小时25公里，最高气温在22度，晚间是有零星小雨，东南风，风速每小时29公里，最低气温14度。展望明天星期三，70%的机会有雨，最高气温25度，最低呢在17度。平时咱们都说叫做一场秋雨一场凉，发现没有？这个每一次下雨之后呢，哎，天气逐渐的转凉了。不过呢，到中午时分的这个气温还都是相当之不错。目前大家这个进入秋季之后呢，这个各方面的工作啊，小朋友都开学了啊，大家都加紧赚钱，马上有中秋、圣诞，各种的节日都来了，而且呢各种的费用也都是不断的涌来呀。每家关税站到底咱们的商品反映在这个货架上又如何呢？哎，咱们分享一个这样的这个说法啊，每家关税站啊正在打开，那为何加拿大有些商品反而呢是便宜了一些？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啊？比如说 Tesla 汽车在加拿大买呀、啊、便宜近了45%，婴儿床便宜40%，连12罐装的这个可乐，美国的价格也都高出了30%。 哎，那你说价格战啊，税率都有变化等等，是不是加拿大商品更贵了呢？哎，反而是有的商品更便宜，为什么出现这样的状况啊？很多人担心呢，咱们加拿大商品会越来越贵，新一轮的跨境比价呢，出现了相反的一幕。以前呢，咱们觉得美国好多商品便宜，咱们甚至开车过去买，然后呢再带回来。那环球邮报近日比较了40多款的商品在加拿大跟美国的税前售价啊，税前啊，发现了其中部分商品在加拿大的价格呢更便宜，包括汽车、家电啊、鞋呀、服装啊、食品呢、药品呢，还有日用品等等。汽车反差尤其最大，比方说 Tesla Model 3啊，后轮驱动版在咱们加拿大价格低了近45%，福特 F150 基本款在卑诗省温哥华购买，比在美国华盛顿州啊购买低了4200加元。Honda Civic 基本款，还有 GMC 啊 Terrain 等等的高配版，在加拿大也都便宜了近15%。所以说啊，基本上啊，就汽车呢，价钱还差的蛮大的啊。日常用品啊，沃尔玛当中的一款呢，婴儿床在加拿大便宜了近40%啊。家得宝当中的一款呢 KitchenAid 微波炉啊，换算了这个汇率之后啊，美国价格比咱们加拿大高了35%。这他举的例子啊，那 Nike 的运动鞋某个款啊，美国贵22%，500片装的啊 Tylenol 哈也都贵了27%，美国贵我12罐装的可乐也贵了近30%。啊，那当然也不都是什么在加拿大都便宜啊，那当中啊，微软的一些这个 Xbox 啊，苹果新款的 iPhone 啊等等啊，加拿大比美国贵了350多加元左右。那为什么这价格不一样啊？有的款式在啊这个汽车啊、鞋履啊等等啊，在这个加拿大反而便宜呢？那专家就分析说了，关税还有汇率这两个主要因素啊，影响了这个价钱啊。两国市场的需求和消费能力是不一样的，都影响到两边商品的售价啊。那就分析说了，零售的这个方面就说了，加拿大幅员辽阔，市场小，那么大的地方，但是人比较少啊，经营的成本较高，过去商品呢也都是啊这个比较贵一些。但美国的一边成本呢也在上升，大部分关税的成本呢正在向下游转嫁。那对了，因为这个它进口的成本多了嘛，所以呢当这个进口商在卖这个商品的时候怎么办呢？肯定转嫁到这个之上啊，甚至呢一些零售商啊会在增加的关税成本之外呢再进一步的再涨价，就借这机会涨价，那提高利润率啊。另一个原因就反常了，加拿大市场比较弱，反而可能压住部分商品的价格。对了，你随便涨，涨完了没人买呀，所以说呢他不敢把这商品涨得这么多啊。那这个美国这个佛罗里达的国际大学的经济学教授就分析说呢，跨国企业除了汇率，还会按照当地的需求和消费者的购买力来定价。这说的太对了啊，那你要有的放矢，要比较实际哦，你随便定价，定完之后没人买了，为什么？超出了我们的消费能力，我口袋里只有那么多钱啊，你定的太高呢就没人买了。所以美国人的平均可支配的收入呢比咱们加拿大人是高的，而加拿大经济相对是比较疲弱的，所以说企业为维持加拿大市场的份额，可能愿意接受较低的利润率。对了，那没办法，他只能自己吸收，把利润率降低，这样的话呢才有人买啊。因为加拿大本来这个啊幅员辽阔，人口少，经济跟美国没得比，所以说你可以漫天要价，但是我们也可以不买。那这样的话呢，那这个企业只能为了维持加拿大市场的份额，怎么办呢？愿意接受啊较低的利润率，那只能把利润率降低，就是自己吸收一部分的当中的这些啊关税方面的费用。那汇率也影响着这笔账 美国不少大学呢都做了这方面的分析啊，大型零售商设定价格之后呢，通常不会频繁的调整，因此汇率变了，两国的零售价格呢未必马上就同步的进行变动，所以说汇率有影响，消费能力也都影响啊。这次比较呢40多款的具体的商品啊，不能由此就认为咱们加拿大买什么都比美国便宜，也不是啊，差价也可能随着关税啊、汇率啊、商家自己调价等等啊而进行改变。所以说以前咱们说了，哎，去开车去美国买就便宜一些哦，这是老的经验。那对部分的商品来说呢，这东西说法已经不灵了啊。那所以说咱们还要货比三家，咱们说了要 choose Canadian, support Canadian 啊。6:37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

0: 清晨为你送上第一声祝福，
1: 清晨跟你分享全方位国语资讯，
0: 阳光早安多伦多，周一至周五清晨唤醒你的正能量之音，
1: 奏响你生活的第一乐章。
0: AM 一四三零，周一至周五
1: 早晨六点半到七点半，
0: 一民
2: 伴你神清气爽，全力出发。
3: 想象一下，每日回到一个真正属于你的家，由 Kingsman Group 打造 Kings Haven 位于 Stouffville 精选住宅社区，两层传统正屋，售价仅由79.9万起，所剩无几，要把握置业良机。双车房正屋还可享限时优惠，立即来11776 Highway 48和19街 Kings Haven Pop Up 销售中心参观。这个星期六，洛西、李兰会在11776 Highway 48和19街 Kings Haven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Kings Haven 让你享受卓越生活的理想家园。
4: The Break 的帐篷大清销剩最后一个星期了，把握最后时机，快来帐篷内购买精选和库存商品，多款清仓家具、床垫、电子产品和家电有高达3折优惠，店内还有更多超级优惠，指定床垫可省超过2000块，组合沙发最高可省1300块，指定大型家电还能省1000块，买得多省得越多，欢迎亲临 The Break 各分店查询，有条件限制，不要错过最后一个星期的帐篷大清销。 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5: 移民是选择，必须生活的比原来家乡还要好，不要再住蜗居啦。楼花专家 Chris Wu 推荐名 Builder Kelmer 真正的 Angus Glen 社区最后一批现货镇屋，还有 Model Home 看，地点4163 Major Mackenzie Warden 以东，还有几十万折扣，发挥买楼抉择力量，马上 call Chris Wu 看楼，416-668-8688 AM1430 周六直播。
6: 您觉得人生是不是充满劳苦愁烦？但其中必有希望。您想知道什么是现代人的福音吗？请您收听史丹利博士主持的《与神同行》福音广播节目，为你讲解幸福人生的真理。从周一到周五，每天早上六点，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一四三零特用国语播出，敬请密切留意收听 AM 一四三零了。
7: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8: 早安听众朋友，今天是9月15号星期二，目前的室外温度16度，相对湿度84%，多云的天气，吹东南风，风速每小时16公里，今天白天七成的机会有雨，东南风，风速每小时25公里，白天最高气温22度，晚间有零星小雨，东南风，风速每小时29公里，今晚最低气温14度，明天星期三七成的机会有雨，最高气温25度，最低的在17度。6:45路况方面，斯利的信线 CR 的 Salem Montgomery 的 Young 还有 Allen 的 Eastington 比较多车，斯利的东西线 Mavis 附近行车缓慢，另外 Victor Park 附近也都比较多车。 DVP 南行线 Shepherd 的车 Lawrence 400的南行线在 Rutherford 附近 Shepherd 附近比较多车， CP 南行线35多车的 Queen， 另外呢在这个 QW 多伦多方向 Burlington Skyway 多车的 Fairview 附近， QW 东行线 Airy Mills 多车的发生了东行线 Jameson 附近行车缓慢。
0: 追梦不分年龄，坚持梦想，想唱就唱。

La de France Time Center 大为表行之岁月留声怀旧金曲歌唱大赛2026现正接受报名，参赛者年龄不限，全场总冠军可独得由 Downtown Markham La de France Time Center 大为表行送出现金奖5000元，立即上网到 am1430.com 报名，查询90541514307。

追梦故事由你开始，冠名赞助 Downtown Markham La Di France Time Center 大围表行，截止报名日期9月28号。

0: 要把握最后机会，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最后一期已经全部开放，是时候锁定你的 Montara 新房。 Monta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交界，背向著名 Magna Golf Club， 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万9900起，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空调、石英石桌面等。周末记得来 Aurora 85号 Mon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祖威轮流直播。
1: Hello， 我是 Audi Uptown Markham 的 William。
2: 何梅，
3: 我是时候拥有部 Audi 了。
2: 我们的销售盛会是你的最佳时机，
1: 利率由 0% 至高达8500元回扣，
2: 加上独家店内额外优惠，只限五日。
1: 销售盛会现在只在加拿大超畅销的豪华品牌 Audi Uptown 举行，快来4080 Highway 7和 Warden 以东的 Audi Uptown Markham 出车啦。
4: Audi Uptown 拥有全安省超大的华人营业团队， Audi Uptown 是你的首选。
5: 想住宽敞独立屋又怕庭院难打理， The Valley Woodbridge 全新40及45尺独立屋，大空间配精巧低维护庭院，品质和便利兼得，限时40000装修升级送全套家电，封顶交楼费。本周六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销售中心地址300号 Clarence Street Woodbridge， 即 Highway 7和 Clarence Street The Valley Woodbridge 销售中心，一个令人喜出望外耳目一新的清新居所，期待您的光临。
6: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候选佳丽的最新动向，就在城市串吧 MCPP in Focus 环节。从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样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PP in Focus 都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个候选佳丽如何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请留意城市电视逢星期六播出的城市串吧。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七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2: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3: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安听众朋友，现在由王一鸣为您播报新闻。首先关注本地消息，总理卡尼今早会在多伦多举行的加拿大投资峰会上发表讲话，并且会和本国最大的退休投资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会晤，而数以百计的企业高层和环球的资产经理出席由昨天起一连两天举办的加拿大首个国家投资峰会。卡尼的目标是在未来五年吸引1万亿元的新投资。联邦政府在峰会昨天召开的同一天宣布税务政策的新措施，以吸引投资者。投资超过10亿元或者以上的人士可以优先加入一项会提供加拿大税务局具约束力决定的计划。而至于沙省的省长莫尔就宣布扩大在沙省的贝尔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的项目。缅省的省长基纽就宣布缅省将免除用于 Port of Churchill 的重大资本支出的销售税，以吸引对能源走廊的投资。有原住民的领袖、环保团体和工会的领袖就批评这个峰会，他们说担心本国的公共服务输送管道和武器制造的未来。总理办公室公布，总理卡尼定在今早的10点半召开记者会，下午4点启程前往法国的斯特拉斯堡，之后前往英国的利物浦。而卡尼在斯特拉斯堡期间会应邀向欧洲议会发表演说，出席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发表欧盟状况咨文，以及与欧洲议会的成员会晤，寻求加强加拿大和欧盟在贸易、投资以及安全方面的联系。卡尼在利物浦期间会和英国首相贝安德会谈，讨论两国关系的优先事项，尤其是在国防与安全、能源、人工智能和关键矿产等等的领域。美国最新一轮针对加拿大的关税今天起生效，白宫上星期说会对占美国从加拿大进口的大约 0.6% 的商品征收 50% 的关税，受影响的包括金属、纸制品等等。美国官员说，对占美国从加拿大进口的大约 0.5% 的商品取消所征收的 50% 的关税，而这些产品包括水泥。

0: 糖、卫生纸和钓鱼鱼竿等等。总理卡尼上月决定终止跟美国进行的正式贸易谈判，华盛顿随即对总值接近280亿元加拿大商品征收关税，渥太华就在本月实施反制的措施。美国总统特朗普继而做出更多的关税威胁。卡尼说，美国在谈判最后一刻提出的要求会损害加拿大的主权。加拿大皇家银行发表调查报告，显示在有18到40岁成年子女的加拿大父母当中，51%表示过去一年仍然有为子女提供财政的援助，而当中56%说有协助成年子女应付食品杂货的开支，43%说有协助应付意外或者紧急开支，24%表示有协助支付租金。报告发现，这些父母平均向成年子女提供6151元的财政支援，24%提供超过10000元。调查是在7月20号到8号，透过了互联网访问了1000名由18到40岁子女的加拿大家长而成。加拿大房地产协会公布，全国8月份住宅成交量37504宗，按年下跌6.9%，经季节调整之后，按月下跌0.7%。协会的高级经济学家卡斯卡特表示，通胀的风险上升以及可能加息削弱经济的环境，影响楼房的销售。上月全国平均的住宅成交价是668219元，按年上升0.6%，新放盘量按月上升3.3%，扭转之前连续3个月下跌的局面。多伦多警方继续调查一名少年被射杀的事件，事发在昨天下午大约3点半，在北约克的 Jane Street 和 Finch Avenue West 交界地区，遇袭少年送医抢救，最后伤重死亡。而警方在现场发现了一个滑板，但目前尚不清楚是属于受害人亦或是逃离现场的旁观者。警方暂时没有公布死者的资料，也没有公布对疑犯的描述。警方昨天形容这是令人悲伤的一天，也都呼吁疑犯联络律师，然后去自首。以下关注国际新闻。中国大陆今天起实施出境入境管理规定，共有19条，当中定明部分情况之下不准出境，包括涉及非法出入境、在境外从事违法犯罪活动危害国家安全和利益，以及违反出口管制、技术进出口管理等规定，可能危害国家产业安全、技术安全的人士。而外国人申请入境时，若作出虚假陈述，因妨碍国境管理受到刑事处罚，或因骗取出境入境的证件、非法出境入境受到行政的处罚，依法不准入境。而网信办较早之前发文否认新的规定是闭关锁国，强调只针对高危目的地和异常的出行人员，包括可能涉及跨境赌博、电信网络诈骗和非法技术转移等情况，而非是普通出行。美军首度披露已经在太空部署武器，以加强威慑力。空军部长麦因克到马里兰州出席一个会议时表示，美国已拥有在轨太空控制的武器，能够保护美国军队免受敌对势力的攻击，而强调必须要维持美国的领先优势，包括在太空领域，确保能应对挑战和威胁。他拒绝透露已经部署了哪一款的武器，以免影响威慑力。华盛顿邮报引述华府官员指出，美军的部署有能力摧毁敌方的卫星，防止美国的卫星受到攻击。空军的发言人表示，在太空的部署可以用作进攻和防御的用途，也都指出因应中国和俄罗斯近年的武器试验和实战的部署，太空已经成为作战的领域。或伊朗支持的也门胡塞武装星期一向沙特阿拉伯发动新一轮的袭击，而西部沿岸3个军事的重镇被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最少有13名的平民受伤，有房屋和汽车受损。南部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也被数十枚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机库、雷达系统、跑道和弹药库等都受损。6个沿岸的省份一度发布了危险警报之后解除。胡塞武装证实已经夺取红海南部具战略意义的大哈尼什岛和小哈尼什岛，又指沙特领导的联军 也对也门西南部最少两处的地方施袭，最少有三人死亡。航海追踪的数据显示，作为中东主要航道之一的红海曼德海峡，星期一跌至只有21艘的货轮通过，低于前一天的28艘。路透社引述外交消息报道说，联合国安理会应法国的要求，将会在今天下午召开紧急会议，讨论曼德海峡的局势。美国传媒报道说，国防部监察长就伊朗战事发表的首季度的报告推算，截至6月底，战事消耗的弹药总值223亿美元，同期战争的总成本超过330亿美元。报告整合国防部、国务院和国际开发署等部门的数据，只在战事的首几个月，美军向伊朗的目标发射大量的弹药，导致战略的库存短缺，暴露先进武器弹药补给在工业基础方面的瓶颈，累计50多架的战机受损或损坏，而导致6名的军人阵亡。加上中东各地美军设施遇袭，中央司令部要将补给线转移到更远的备用枢纽，包括印度洋中部的迪戈加西亚军事基地，导致美方支援中东的行动需要14到18天的物流周期。报告也都指出，美国在中东地区多个外交的设施遇袭，导致约1.84亿美元的损失。战事头4个月，有多达3500名的外交人员撤离。中国大陆通信软件微信近期开发原生人工智能的助手小微，正进行小范围的测试，功能引起了隐私的争议。有参与测试的用户指出，小微作为系统当中的内置功能，入口无法彻底关闭或者解除安装，记忆和个性化和帮助模型改进设定的选项也设为开启，意味着相关的数据可能会被长期的留存。有意见忧虑，聊天的记录、图片，甚至已删除的朋友圈内容，都可能会在不知情下被小微翻阅，用于训练模型侵犯隐私。微信发文回应说，有关小微直接读取聊天记录、偷看所有隐私贴文都是事实，强调小微能接触的信息不会超过用户本人可查看范围的权限，只有在用户主动发起问小微功能的时候，才会读取指定的聊天记录。在分析总结之后，原始聊天记录不会被保存，是用完即弃。一名中国人涉嫌窃听南韩济州机场的通讯内容，被当地的警方拘捕。报道指出，被捕的中国人只有10多岁，而曾多次单独出入南韩，上月27号再次由中国入境济州，随身携带无线电收发器，在机场的瞭望台窃听塔台与飞机之间的通信内容长达1个半小时。他涉嫌违反通信秘密保护法，在非羁押状态之下接受警方的调查，目前被禁止出境。警方又在他的照相机当中发现了多张南韩军事设施的照片。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今天起一连3天举行。日本传媒报道说，日本防卫省的研究人员和派驻中国的武官未获邀参加。获邀请出席的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早上出席对谈的活动，提及到中日关系，认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应收回涉台的言论，并清晰表达日本坚持一个中国政策的立场。鸠山认为，台湾问题涉及更大的利益，比钓鱼岛的问题更重要，中日双方应就此议题进行对话。中国国防部的发言人昨天指出，这次论坛共有接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官方代表团，以及国内外的专家学者与会，包括60多名部级和军队总长级以上的代表，形容与会的人员地区覆盖面广，代表性强，体现论坛一贯的开放包容价值观。听众朋友，新闻播报完毕，感谢收听。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The Break 的帐篷大清销剩最后一个星期了，把握最后时机，快来帐篷内购买精选和库存商品，多款清仓家具、床垫、电子产品和家电有高达3折优惠，店内还有更多超级优惠，指定床垫可省超过2000块，组合沙发最高可省1300块，指定大型家电还能省1000块，买得多省得越多。欢迎亲临 The Break 各分店查询，有条件限制，不要错过最后一个星期的帐篷大清销。 销 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2: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3: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我女儿班上有33名学生，她告诉我班里什么都不够，教师又挤又吵，让她觉得压力很大。而她需要帮助的时候，老师总是忙不过来。从2018年至今，福特政府已经削减了公立学校65亿加元的教育经费。我们的孩子值得有更好的教育，让我们一起要求政府投资在我们的孩子，缩减班级人数。此信息由安省小学教师联会提供。
1: 在 Stouffville 置业的黄金机会来了 ，Kings Haven 由 The Kingsman Group 打造，精心设计的2层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万起，现仅于27间，限时优惠，和资格买家购买双车房镇屋，更可享50,000元交楼优惠，立刻来11776 Highway 48和19街 Kings Haven Pop Up 销售中心参观，预约416-995-5553，或电邮 kingshaven@thekingsman.ca。这个星期六，洛西和我李兰会在11776 Highway 48 Kings Haven 展销中心现场直播。
3: The Break 的帐篷大清销剩最后一个星期了，把握最后时机，快来帐篷内购买精选和库存商品，多款清仓家具、床垫、电子产品和家电有高达3折优惠，店内还有更多超级优惠，指定床垫可省超过2000块，组合沙发最高可省1300块，指定大型家电还能省1000块，买得多省得越多，欢迎亲临 The Break 各分店查询，有条件限制，不要错过最后一个星期的帐篷大清销。 The Break 为你省更多。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同年欢庆中秋节，中秋同庆 Denison 9月20日星期日下午2点在 Denison Center 隆重举行。名谢赞助商户金黄餐厅、清风到家、龙舟记明炉烧味专门店、 Premier Toyota 荣华月饼、塘下烧腊、万城物业管理、包师傅点心专门店、 U Home Mart 家品中心、陆福海鲜酒家、 Warden 英歌魂、坤记竹生面、安盛律师事务所、太极表演严志刚太极武校、饮品赞助大排档、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0: 夏天终于来了，准备好周末去自驾游吗？还是去海边玩水，或是去市中心逛逛？记得出行前检查一下车况及空调是否处于最佳状态，这样夏天才可以玩得更尽兴。是时候去您附近的丰田代理商享用专业保养服务了，更换机油、检查刹车、换轮胎，全部一站式搞定，赶紧预约吧。
1: 想每天早上看到绿油油的草地，呼吸清新空气，真的要快，要抓紧最后机会。
2: 你也知道呀，
1: Treasure Hill 在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交界的 Monterra 最后一期已经全部开放，背靠 Golf Club 只是79.9万起哦，四周有园林美景，配套完善，还有多项限时优惠。
2: 买过 Treasure Hill 房子的都会返场再买，真的要快，不要左思右想，周末立刻去 Aurora 85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子薇现场直播。
3: 玉兔，准备好庆祝中秋节了吗？
4: 准备好了，去 Denison Center。
3: 我也去哦，9月20号星期日下午2点，去 Kennedy 和 Denison 的 Denison Center 参加中秋同庆 Denison， 由何志宏和所罗门主持大局 ，Sunshine Victoria 和一众 Little DJ 唱歌跳舞，刘子涛 saxophone 演奏，太极表演，压轴中秋好声音有金曲教主卢永铿和所罗门大唱金曲。
4: 中秋同庆 Denison 约定你。
3: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5: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6: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7: 早安，天气朋友，今天是9月15号星期二，目前的室外温度是5度，相对湿度84%，多云的天气，吹东南风，风速每小时16公里。今天白天气温机会有雨，东南风，风速每小时25公里，白天最高气温22度，晚间是有零星小雨，东南风，风速每小时29公里，最低气温在14度。明天星期三同样气温机会有雨，最高气温25度，最低呢在17度。7:21为您看一看最新的交通路况。首先在4B的信线 ,C2 的 Salem, Markham 的 Young, Allen 到 Eastington 行车缓慢。4B 的东行线 Mavis 多车的 Huron Terrio, 这是在 Collector, 另外 Dixie 到 Kill 也都比较繁忙。BVP 南行线 Shepherd 多车 Lawrence, 400的南行线 Highway 88到 Line 5, Major Map 附近右边的线道受阻事故发生，由 Texan Road 开始堵车。C0 南行线305多车的 Queen, 407堵车的 Corney Park Drive, 因为两条线道受阻有事故发生，401东行线的交流道左线受阻也都有事故，427南行线 Derry 麦史到409东行线交流道单线开放有维修。 QW 多伦多方向 Red Hill Valley Park 多车到 North Shore 附近，另外 QW 东行线 Mississauga 多车到 Dixie, 另外 Westmore 一直多车到427 Garden 东行线 Parkland 多车到 Jameson。
5: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The Break 的帐篷大清销剩最后一个星期了，把握最后时机，快来帐篷内购买精选和库存商品，多款清仓家具、床垫、电子产品和家电有高达3折优惠，店内还有更多超级优惠，指定床垫可省超过2000块，组合沙发最高可省1300块，指定大型家电还能省1000块，买得多省得越多。欢迎亲临 The Break 各分店查询，有条件限制，不要错过最后一个星期的帐篷大清销。 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1: 继之前开幕销售成功， Treasure Hill 的 Monterra 最后一期已经全部开放，
2: 背向 Magna Golf Club 那个盘。
1: 是呀， Monter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交界，提供双车房4个车位，最多5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
2: 我知道，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10英尺台面等。
1: 不要左思右想了，周末即刻去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紫薇轮流直播。
8: 9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威尼斯影后辛芷蕾演技精湛。主演女神蒙上眼，即将在城市电视播出，用充满张力的演出征服观众，加上新时代电视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标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9家，世家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及列治文山市迎福公馆，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er、 Markville Mall、 Fairview Mall、施家堡新之美中心、 Scarborough Town Center、 Hillcrest Mall、 Upper Canada Mall 分店、 Momo Japan Living 万金广场同北约克分店、 Downtown 龙城商场。 及以下大多摆地点：世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Bridal One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室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9: 财经新闻报道。
7: 早安，听众朋友，7:24，在财经新闻方面，彭博引述消息报道说，德国政府计划推出一系列的经济安全的措施，保护产业免受中国的冲击，包括可能对中国的混能电动汽车征收新的关税。报道指出，德国多个的政府部门正在梳理德国经济对中国的脆弱环节，并评估一系列应对的方案。潜在的措施包括新的关税、强制成立合资企业、加强审查投资和出口等，涵盖的领域包括贸易、防御、政府采购、企业供应链、关键原材料和技术的出口等等。报道指出，总理默茨寻求内阁下个月14号之前批准相关的措施，并和法国合作，争取其他欧盟成员国的支持，为10月下旬举行的中欧贸易磋商做好准备。报道说，部分德国的官员希望建立一套能够审查甚至限制德国企业对华投资的制度，适用于半导体、人工智能等敏感的领域。德国政府也都计划调整产业支持的政策，将财政资源更多的投向价值链当中的薄弱环节，包括为关键的原材料寻找替代的来源，扩大本土加工能力等等。预料供应高度依赖中国的金属钨等等都会受到关注。中国大陆8月份全国城镇的调查失业率 5.3%， 较7月上升 0.1 个百分点，创5个月来的新高。31个大城市的城镇调查失业率也升 0.1 个百分点，达到 5.3%。 头8个月中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 5.2%， 与去年的同期是持平。中国国家统计局表示，就业的形势总体稳定，失业率的季节性在上升。中国大陆8月份主要经济数据分化，社会消费品的零售总额按年升 0.4%， 差于市场预期的升 0.8%， 也较上月放缓 0.2 个百分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按年升 5.2%， 高于市场预期的升 4.8%， 较上月加快 0.7 个百分点。今年以来，城镇固定资产投资按年跌 7.2%， 差于市场预期的跌 7.1%， 跌幅也较上月扩大 0.5 个百分点，而其中房地产开发的投资按年跌 19.9%， 较7月份扩大 0.7 个百分点。8月份中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是在 5.3%。 7:26，我们稍事休息，请大家在7:30使用 Fairchild A Plus 或上网到 am1430.com 继续在网络上来收听阳光早安多伦多。

0: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美国新一轮针对加拿大的关税措施今日起生效。本国有调查显示，过半数家长仍然有为成年子女提供财政援助。多伦多有住宅单位今朝发生二级火警，初步消息话一名男子有生命危险。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八点钟新闻。
2: 阳光路上交通直击，
3: 随便随便的话 ，Everybody wake up！ 9月15号星期二早上嘅7:30，你好，我系乐器。今朝喺翻直播室度同你报交通啦。今朝早咧，如果你喺 Aegis 地区出嚟咧，要份内留意早少少出门口啊，因为401沙田线咧，平时由 Brock Street 到西林都繁忙嘅，但系今朝早去到西林咧，左边线咧有交通意外，所以现时由 Brock Street 到西林呢个塞车路段咧，系近乎好似唔喐咁滞嘅，可能要令到你花多少少时间咧，先至可以入到嚟士嘉堡。咁而另外401沙田线咧，就由 Markham Road 到 Avenue World Road， 同埋由 Allen 到 Dixon 都系行车缓慢。401东行线由 Town Line到 Highway 6 North 多车，由 Mavis 到 Hill on Hero 嘅 Collector 咧系繁忙嘅，特别挤塞嘅路段咧就由的士一路塞到去 Q 嘅。咁而404南行线咧喺 Davis 到 Davis 到 Mulock 咧已经繁忙啦，去到 Major Mackenzie 咧有短暂时间咧系有慢驶，而特别挤塞404 DVP 南行线由 Finch 一路到 Don Mills 嘅。48号南行线由88号公路到 Line 5行车缓慢，跟住喺 Major Mackenzie 嘅右边线嗰度咧系有交通意外受阻嘅，所以现时48号高速公路由 Teston 到 Major Mackenzie 嘅肇事现场咧系非常挤塞，而48号南行线就 Finch 塞路去401。401南行线咧除咗平时由 Sandwood 到 Queen 都系行车缓慢之外咧，今朝早咧亦都见到喺401东行线咧个入口嗰度咧系因为有交通意外左线受阻嘅。虽然话咧呢一个交通意外咧已经移咗路肩啦，咁但系401南行线由 Derry 到401咧系分内挤塞。403东行线咧去到 Waterdown 咧有交通意外中线受阻，所以由 Highway 6 South 开始咧已经系慢驶。而427南行线当然个问题就系入去409东行线嘅入口咧系有长期道路维修工程，只系得单线开放，由 Derry 开始已经系慢驶噶啦。向多伦多方向嘅 QEW 咧，由 Wet Hill Ferry Parkway 到 North Shore 多车啦。QEW 东行线咧，由 Mississauga Road 一路塞到去427嘅，因为嗰度有个坏车停咗右边线。最后就系加甸拿嘅东行线啦，由 Parklawn 到 Jamison 系繁忙嘅。阳光路上交通直击，暂时到此为止。
4: 精英理财智慧，
5: 在加拿大已经生活超过10年，手上有出租物业、股票、基金或者公司资产，即使市况不好，部分资产相比当年买入价仍然可能累积了相当的增值。当你未来出售、转让甚至处理遗产的时候，相关资产增值税务问题可能一次过浮现。精英理财 Angela Fox 会在10月3号上午10点在万锦市免费举行如何减低资产增值税实体讲座，立即登记6473722778 372-2778 或上网 elitewmg.com。
6: 想住宽敞独立屋，又怕庭院难打理 ？The Valley Woodbridge 全新40及45尺独立屋，大空间配精巧低维护庭院，品质与便利兼得，限时40000装修升级，送全套家电，封顶交楼费。本周六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销售中心地址300号 Clarence Street Woodbridge， 即 Highway 7 and Clarence Street The Valley Woodbridge 销售中心，一个令人喜出望外、耳目一新嘅清新居所，期待你嘅光临。
7: 双黄白莲蓉，
8: 我
9: 中意咧，大力 feel 多啲，
10: 经得起时代嘅味道，先称得上香港味道。所以美心月饼一直坚持香港制造，传承最代表香港嘅中秋味。香港味道，美心制造，美心月饼。
11: 香港美心月饼由加拿大指定经销商大丰国际提供。
12: 移民是抉择，必须生活得比旧家乡好，不再住蜗居啦。流花专家 Chris Wu 推介名 builder Kyle Moore 真正的 Angus Glen 社区，最后一批现货镇屋还有 Model Home 睇，地点4163 Major Mackenzie 即 Warden 以东，还有几十万折扣，发挥买楼抉择力量，即 call Chris Wu 睇楼416-668-8688 416-668-8688 AM 430周六直播。
8: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候选佳丽最新动向，尽在荧幕八爪鱼 MCTP in Focus 环节，由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种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TP in Focus 都会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各候选佳丽怎样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记得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同星期日晚7:40播出的荧幕八爪鱼啦。
13: 加拿大中文电台
14: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3: 我是钟安妮。

0: 早晨，早晨。
1: Good morning， 大家好，9月15号星期二早上的7点37分开始今朝早的阳光早晨。你好，我是乐希。回到多伦多呢，确实发觉其实整个气氛是很不同的。昨日朝早呢，可能在中间呢不需要讲嘢的时候呢，都会出去酒店那里看下，发觉车上面呢，即是不是车上面，路上面呢车都不多架的。但相对于在多伦多呢，你真的发觉在7点零钟接近8点钟呢，很多高速公路已经是有很多挤塞的情况。所以希望大家能够慢慢能够忍耐一下啦，即是有时都系嘅，朝头早咧，如果你话早五分钟出门口咧，成件事将会系好唔同，你会更加他条地咧。就算一旦有任何交通事故咧，你都唔需要特别担心咧，会唔会系令到你自己咧突然间慌转大乱啊？不过今日咧见到呢一单可能系同房屋销售有关嘅数字咧，都令我不禁谂下，咦唔系？睇翻咧喺过去一个八月入面咧，好多嘅现场直播咧都好似好多人去睇，咁但系原来咧买屋嘅人士咧又唔系想象中咁多，原因咧未必同楼房价格有关。反而我会想睇还睇啫，始终喺夏天都系放暑假。对于好多人士嚟讲咧，就唔会喺一个轻松嘅心态入面咧，去作出一个人生嘅重大决定嘅。睇翻咧，相对于2025年嘅八月咧，整体上面加拿大嘅房屋销售数字咧下跌咗6.9%，成个八月咧系卖咗37,504间房屋嘅。咁如果你话咧经过季节性嘅调整咧，按月咧亦都系跌咗0.7%。咁虽然你话睇翻全国嘅售价嚟讲咧，系有轻微嘅上升嘅，68,219元，相对于咧一年之前咧系上升咗0.6%嘅。咁但系如果按月嚟讲咧，因为新嘅楼房销售嘅一啲放盘嘅数字咧，亦都有增加，升咗3.3%。咁所以变咗呢个亦都可以话咧，夏天入面咧，等我哋知道一啲同房屋销售有关嘅数据。因为始终咧，今时今日你都睇翻，唔系话咧个个都一定要买楼或者一定要咧投资房屋嘅，但系始终房屋嗰个销售系几影响到咧我哋加拿大嘅经济嘅一个情况嘅。今朝嚟讲咧，虽然都系凉啲啊，但系仍然有17度嘅气温，加埋风洞效应跌翻落去16度嘅感觉，相对湿度72%，吹紧南风，风速平均每小时19到33公里不等。今日嚟讲咧，虽然系多云为主啊，中午咧。应该话早上咧，同埋下午时分咧，会有三成机会有零散骤雨，最高气温24度，加埋湿度会有27度嘅感觉。而今日嘅日落时间仲系7:28嘅。
2: 阳光路上交通直击
1: ，Good morning， 美丽多伦多，确实系个安乐。同你睇下咧出面嘅交通情况啊，401西行线去到西林嘅交通意外咧，封多咗一条左线，现时两条左线受阻，需要由 Block Street 去到西林咧，近乎唔喐咁滞。有啲朋友改行 Highway 2嘅，咁但系都系比起往常咧系会更加多车噶啦。而401西行线咧，由 Markham Road 到 Avenue Road 咧，由 Allen 到 Dixon 咧都行车缓慢。401西行线咧去到25号公路啊 ，Highway 25咧会有短暂时间慢。而401东行线先由 Town Line 到 Six Dock 多车 Mavis 到 Huron Terror 的 Collector 是行车缓慢，跟住再由的士塞到 Q 的404南行线由 Davis 到 Millock 繁忙去到 Major McKenzie 短暂时间慢驶，而404 DPP 南行线由 Finch 一路塞到落去 Don Mills 的400南行线先在 Highway 88到 Line 5多车，而去到 Major McKenzie 的交通意外优先继续受阻，由 Tesson 开始已经比较挤塞，而400南行线最南端由 Finch 塞到去401嘅入口。410南行线咧，除咗往常由 Sandal Wood 到 Queen 系繁忙之外咧，今朝早410南行线咧入去401东行线嘅入口咧，有交通意外，左线受阻啊，应该话咧左线同埋咧左边嘅路肩咧可能会受到影响咁，所以由 Derry 开始咧已经系比较挤塞。而403东行线介乎 Waterdown 嘅交通意外咧，中线继续受阻，由 Highway 6 South 开始咧已经慢驶。427南行线入去409东行线嘅入口咧，继续因为长期嘅道路维修工程，单线开放由 Derry 开始。已经是慢驶的了。向多伦多方向的 QEW 先由 Red Hill Valley Parkway 到 North Shore 多车，而入到去密西沙加市 QEW 东行线继续由 Mississauga Road 开始慢驶直至427为止，因为那里右边线有个坏车停在那里。再就是加甸纳的东行线由 Parkland 到 Jameson 行车缓慢。阳光路上交通直击暂时到此为止，要把握最后机会， Montera by Trash Hill 最后一期已经全部开放，是时候锁定你的 Montera 新屋。 Monte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会向著名 Magna Golf Club， 提供双车房4个车位，最多5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好付，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来 Aurora 85号 Monter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龚志威轮流直播。
3: Hello， 我是 Out the Uptown Markham 的 William
4: 同 May，
5: 我是时候拥有
0: 部 Audi 啦。
3: 我哋嘅销售盛会系你最佳时机，
4: 利率由 0% 至高达8500蚊回购，
3: 加上独家铺内额外优惠，只限五日。
4: 销售盛会而家只喺加拿大至畅销嘅豪华品牌 Audi Uptown 举行，快嚟4080 Highway 7嘅 Warden 以东嘅 Audi Uptown Markham 出车啦！
5: 我系 Audi Uptown 总裁 Helen Chin Kersher， 我哋拥有安省之大嘅华人营业团队 ，Audi Uptown 系你嘅首选。
4: 想象一下，每日翻到一个真正属于你嘅家，由 The Kingsman Group 打造 ，Kings Haven 位于 Stouffville 精选住宅社区，两层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000蚊起，所剩无几，要把握置业良机，双车房镇屋仲可享限时优惠，立即嚟11776 Highway 48甲19街 Kings Haven Pop Up 销售中心参观。今个星期六，洛希里兰会喺11776 Highway 48甲19街 Kings Haven 展销中心现场直播。Kings Haven 让你享受卓越生活嘅理想家园。
6: 玉兔，准备好庆祝中秋节未啊？
7: 准备好啦，去 Denison Centre。
6: 我都去，9月20日星期日下午2点，去 Kennedy 夹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re 参加中秋同庆 Denison， 有何志宏同所罗门主持大局 ，Sunshine Victoria 同一众 Little DJ 跳唱，刘子涛息事风演奏，太极表演，压轴中秋好声音，有金曲教主卢永亨同所罗门大唱金曲。
7: 中秋同庆 Denison 约定你，
6: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re。
8: 乐器随想
9: Good morning， 大家好，今日是2026年9月15号星期二，农历8月初五，用不同的心态去面对同一件事情，得出来的结果可以说截然不同。平时在直播室都会分外抖擞精神，因为始终每一分每一秒都是非常之紧张，要看住最新的资讯，还要用词精准，不可以有任何的错漏，所以有时自己都会觉得翻工真的会俾到自己好多嘅紧张，好多嘅压力。但係相反，寻日虽然同样都係开工，但係因为喺一个放假嘅情怀入面去做节目呢，最起码自己嘅装束都有啲唔同，所以做节目都会轻松好多。但係有时自己唔可以成日都係用咁样嘅心态嚟去面对自己嘅工作嘅。所以今日返嚟直播室，又要投入返嗰种紧张嘅情绪。虽然话有时紧张可能仲会令到自己压力上升，会不知不觉间低做咗一啲可能自己都估计唔到嘅错误。但係始终人生就係咁样㗎啦。我哋唔可能成日都係太过轻松。而有时呢一份紧张嘅催逼可以令到自己做事更加谨慎。只不过有时能够用轻松嘅心态去面对自己嘅工作呢，都系一件好事嚟嘅。而或者问返你呢，喺你平时面对自己嘅工作嘅时候，你嘅心态会系点样呢？系真系好认真地去面对呀，好紧张地去着重每一个细节，定系话任何时刻都系懒懒闲、求求其其呢？嗱，虽然你话求求其其过日神，够钟翻工、够钟放工，表面上睇起嚟好似系尽忠职守，但系唔好以为你嘅同事或者你嘅上司系唔知道你唔尽力去做好自己嘅工作。有时见微知著，喺每一件细嘅事物入面，你都能够尽善尽美，尽量做到好呢？就算人哋唔系话时时刻刻都察觉到咁样嘅情况，但系久而久之，佢见到你对于工作嘅态度，就好容易会判别到你系认真地工作啦，定系求其地工作。有时我发觉喺职场入面，我哋需要就系做每一件事都着紧啲，甚至做快少少。虽然话有时真系慢工出细货，你慢慢地去做一件事咧，可以令到一件事少啲错漏，能够做到尽善尽美。但系如果任何时间，你都系好似唔抌行有去做嗰件事情嘅，真系你话期限未到，仲话有空闲嘅时间俾你去慢慢完成啫。真系一旦要赶嘅时候，你嗰种唔能够加速嘅心态，就好容易会拖慢晒成个团队嘅进度。一个人慢系你自己嘅事，但系如果因为你令到成个团队都系唔能够有效率地去完成嗰啲工作咧，咁样呢个绝对唔系团队入面所应该有嘅情况。而有时纵然真係好紧张好认真去做嗰件事，会令到自己有啲辛苦嘅。咁但係返得工，你就真係唔好预咗嗰几个钟头都係可以他他条去做晒嗰啲事呀。照计如果你真係能够尽心尽力去完成你嘅工作，每一日喺你收工嘅时候，你都係应该会有好疲累嘅感觉。咁其实係好事嚟㗎喎。因为你越疲累呢，当你真係喺夜晚瞓觉嘅时候，你越会发觉嗰种休息嘅可贵。相反，如果日日都系求求其其，好似冇乜压力就可以收工翻屋企，因为你自己唔喺嗰个疲累嘅状态咧，夜晚有时 你就唔系咁容易可以瞓得到觉，因为根本上你都系冇嗰种攰嘅感觉。所以有时喺夜难人静，想被入睡嘅时候，可以立刻入睡，或者某程度上面就系代表你嗰日工作嘅态度系唔系认真。所以尝试从呢一点去反省下你自己工作时候嗰种嘅心态。真系就算系攰，呢一份攰亦都可以代表你对工作嘅积极嗰种投入。而当你真系准备入睡嘅时候，能够因着疲累能够安然入睡呢，呢个其实都系一个几咁美好嘅境况。让我哋彼此共勉。
0: 想拥有一个宽敞嘅独立屋同易打理嘅庭院吗 ？The Valley Woodbridge Home 全新推出限量40尺及45尺独立屋，拥有宽敞舒适嘅室内空间，搭配精巧易打理嘅庭院设计，特别适合重视生活品质同便利嘅你。限时优惠可享最高40,000元装修升级额度、高端家电套装以及封顶交楼费用。周六加拿大中文电台 U Woodbridge 全新社区 The Valley 直播，地址300号 Clarence Street， 即 Highway 7 and Clarence Street。
10: 中秋节送礼，夏雨有好介绍。
11: 想元气充足，改善体质，我揀康道冬虫夏草，益肺养气，保五脏，提升免疫力，帮助睡得好，自然改善鼻敏、咳嗽同埋气喘。康道，你今日食咗未啊？
10: 中秋节大优惠，购买康道产品即送价值120元嘅精美保温杯礼盒，含有保温杯同保温壶，设计时尚。康道产品适合送礼同埋自用。康道热线1800567-1668。
12: 个个都话自己系名校区高尚住宅顶级装修，而喺曼锦市嘅法拉利一定就系发展商 Calmo 真正嘅 Angus Glen 社区。我 Chris Wu 同 Calmo 倾好咗，将最后一批 townhouse 现货各欲发售，高达90万折扣。我哋仲有几间好靓嘅 model home， 欢迎大家嚟参观。喺 Warden 以东4163 Major Mackenzie Drive 1430直播。预约睇楼，揾我 Chris Wu 416-668-8688。
13: Mercedes-Benz 全城创新140载，456去 Mercedes Markham 特场租赁或贷款利率26年款 C Class GLA 同 GLB 低至零，还有2000元现金优惠，而 GLC 300或43 SUV 同 GLE 350-450 SUV 低至0.99厘，现任车主再减1.5厘，其他豪华品牌转揸 Mercedes 减1.4厘，大倾销只此3日，送高达1,500元售后优惠。456出去 Mercedes-Benz Markham， A 荣汽车集团想你所想，与你同行。
14: 我买屋投资自住，一定找有实力的发展商，所以我找 Treasure Hill。
15: 继之前开幕销售成功，他们于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交隔的 Montera 最后一期全部开放，上车房震屋四周园林美景，只由79,900起，还有多项限时优惠。
14: 我对 Treasure Hill 出品有信心，周末立即去85 Mornick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16: 全球新闻，阳光早晨。
9: 消委会踢爆超市稳笨优惠，有折扣竟比冇折扣贵。但仍然所识超市经常推出不同的促销优惠，但是优惠背后隐藏魔鬼细节，被指如同稳笨。消费者委员会调查三间大型连锁超市，包括百佳、惠康和伊昂的货品，发现买一送一、价人民多一件等多买优惠未必较抵买，实际折扣可能远低于5折。有产品优惠期内价钱甚至较优惠前更加贵。调查又发现，大包装货品的每单位价格比小包装高出 35%， 反映大包装未必在所有时段都较为着数。消委会提醒消费者适宜多比较货品的每单位价格和过往售价，避免单凭优惠形式或者包装大小作判断，并且建议超市在价格牌上标示货品的每单位价格，提高价格的透明度。消委会早前对百佳、惠康和伊昂的222件常见货品进行了为期47个星期的网上价格追踪调查，调查期间百佳、惠康共48件货品曾经提供买一送一、任拣两件其中一件免费或者加1元多一件的多买优惠。可惜消委会发现部分货品在促销的时候标示的单位售价较非促销的时候为高，若与非促销时段的单件售价相比，实际折扣远低于5折，甚至可能低到去零。以150毫升装的淘大小磨麻油为例，百佳推出买一送一优惠，其他货品的单位价格分别是20元和22元，优惠之下平均每件售价就是10元和11元。可惜优惠推出前的非促销时段， 他们的单位售价一般是14元，个别时段更加低到去10元。若果以14元作为基准比较，即是折扣幅度最高只是 29%。部分时段优惠折算之后的平均售价甚至较非促销时段的单位售价为高。维康亦都曾经就该产品推出任拣两件，其中一件免费优惠，优惠期间平均每件售价是11元，可惜货品在优惠开始之前最高单件售价就是14元，即是折扣幅度最高只是大约 21%。 而有部分时段货品在优惠开始之前的最高单件售价就是10元，即是折扣之下价钱比没有折扣贵1元。另外，消委会将货品容量或者重量统一换算为每100克或者每100毫升的每单位单价进行对比，在15组可同日对比的同款不同包装货品当中，有7种曾经出现大包装每单位单价高于小包装的情况，价格差距介乎 2% 到 35%。 例如维康售卖的可口可乐2公升装每100毫升单价是大约7毫半至1元，高于 1.25 公升装的6毫8子至9毫半子。部分时段大包装单价最高可以较细包装贵大约 32%， 反映较大包装货品未必在所有时段都较为着数。三家超市分别作出回应，就多买优惠调查结果，百佳指个别产品在促销期间的单位标示价或者会轻微调整，但是透过优惠购买之后，平均每件折实价普遍较一般零售价低 20% 至 50%， 整体为顾客节省开支。至于每单位单价，百佳指由于相关推广期主要集中在细包装的产品，而他们的优惠幅度较大，因此部分细包装产品的每单位单价会比较大包装为低，这个属于特定推广安排所致，并非长期定价趋势。而维康就表示，货品售价受多项因素影响，包括原材料成本、物流开支、汇率变动、市场供求和供应商定价策略等。至于不同包装规格和促销优惠，相关定价会综合考虑来货成本、市场供求、供应商支持和推广机制等因素，因此不适宜只以单一情况作概括比较。国际原子能机构大会呼吁践行多边主义，防范核扩散。国际原子能机构第70届大会在星期一于奥地利维也纳揭幕，大会呼吁国际社会积极践行多边主义，共同防范核扩散。联合国维也纳办事处总干事朱默宣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今次大会的致辞，致辞指今届大会召开之际，全球正处于深刻动荡和不确定之中，针对核设施的袭击日益增多，核扩散的诱发因素正在增加，而防范核扩散的护栏就在度瓦解。同时，世界正处于核能发电革命的关口，这场革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审慎的管理和监察。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在开幕致辞中指，当今时代呼唤多边主义，虽然联合国、国际原子能机构和其他类似机构的作用有时会受到质疑，但是事实证明这些机制在于化解难题、推动局势回归常态至关重要。今次大会将会持续去到星期五，共有包括国际原子能组织成员国、国际组织以及非政府组织代表在内的接近4000人参加。而伊朗原子能组织主席伊斯拉米上星期六乘搭航班前往奥地利参加大会，但是就受到美国等方面阻挠，当日要立刻返回伊朗首都德克兰。日本藏玉商举办睡眠大赛，瞓90分钟可赢到超过200万日元奖金。日本藏玉品牌 Koala JP 日前宣布，将会在10月初于东京举办一场别开生面的睡眠竞赛，参加者只需要瞓在藏玉上面瞓90分钟，就可以夺得222万日元的冠军奖金。大会并非单纯比较哪个瞓得最耐，而是通过监测睡眠质素，分析参加者入睡所需的时间、睡眠深度和质素，以及整段睡眠是不是稳定，再按照由医生监修的评分制度来计算各人的睡眠分数。参加者将会同时睡在 Koala 的床褥上面，带上睡眠监测仪器，展开长达90分钟的睡眠竞技。这项比赛将设有3个赛事，每场大约20人参加，分别在中午12点、下午2点半和下午5点开始。主办方在奖金方面亦都花了心思，他们与睡觉时候常用的 Z 作为灵感，将冠军奖金定为222万日元。除了总冠军的奖项之外，大会另设有熟睡下潜奖、 以表扬睡眠深度出色的参加者，还有翻身杂技奖，颁给睡姿突破仰睡、侧睡和俯睡等常规睡姿的人士。主办方会在赛前为参加者进行助眠练习，大会还会随机发放影响睡眠品质的睡眠道具。另外，在比赛期间，参加者还会遭遇突如其来的睡眠干扰，因此能够在任何情况之下继续睡眠的能力将会决定谁能够赢出来。主办方指出，根据经合组织2021年的调查，日本在33个受访成员国当中平均睡眠时间最短，所以希望透过今次比赛以轻松的方式唤起大家关注睡眠质素。今次的比赛希望能够提醒当地民众，在忙得连睡觉都要比赛的年代能够安稳入睡，本身已经是一种难得的能力。今次比赛活动是免费

唔肯踏出舒适圈，咁就永远咯，只可以原地踏步，升职加人工咧就真系冇你份噶啦。所以想要突围，就要养成尝试新事物嘅心态。上司提出一啲新嘅嘢，我哋唔好急住去拒绝，应该先谂下嘅系，呢件事可以令到我学到啲乜嘢呢？对我嘅履历嚟讲有咩帮助呢？就算一开始唔熟，边度系可以揾到人帮手去令我学习同埋明白点去开始呢？肯尝试，肯学习，本身就系一种态度加分。上司会觉得你有潜力，愿意成长，更加愿意俾你多啲磨练嘅机会。磨练得多，自然就有资格上位啦。所以舒适圈其实是最大的陷阱，新挑战才是突围的入口。今日放工前主动地去争取一件细小的新任务来处理，听着，胆越大，你的晋升空间就会越大。

0: 8点报时是由福耀超市带给你。福耀超市位于 Highway 7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8点。
0: 8点钟报时是由福耀超市带给你。福耀超市于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并有大量停车位。
2: 万锦市人流畅旺地段 ,Highway 7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的 Winco 福耀超市本周特价。空运越南榴莲肉18.88元一盒，
3: 陈太油菜苗2.58元一磅，
2: 芋仔1.38元一磅，
3: 油水白蜡8.88元一磅，
2: 新鲜瘦肉2.99元一磅，
3: 急冻老虎虾6.99元一包，
2: 美心双黄白莲蓉月饼52.99元一盒。
4: Winco 福耀超市，你的精明之选。
5: 晨早新闻专辑。
6: 加尼即将在多伦多召开的加拿大投资峰会发表讲话。美国的报告指，伊朗战事导致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和外交机构遭受重大损失。中国内地八月份主要经济指标个别发展。欢迎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早晨，现在由蔡碧娴报道新闻。总理卡尼今朝会在多伦多举行的加拿大投资峰会发表讲话，数以百计企业高层和环球资产经理出席昨日起一连两日举行的加拿大首个国家投资峰会。卡尼的目标是在未来五年吸引10,000亿元新投资，而有原住民领袖、环保团体和工会领袖就批评这个峰会，他们说担心到本国的公共服务、输送管道和武器制造的未来。另外，根据总理办公室公布，卡尼定于今朝10:30召开记者会，下午4点启程前往法国斯特威斯堡，之后会转往英国利物浦。卡尼在法国期间会应邀向欧洲议会发表演说，出席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发表欧盟状况之文，以及同欧洲议会成员会晤，寻求加强加拿大同欧盟在贸易、投资和安全方面的联系。至于在利物浦期间，卡尼会同英国首相本安德会谈，讨论两国关系优先事项，尤其是在国防和安全、能源、人工智能以至是关键矿产等领域。美国最新一轮针对加拿大的关税措施今日起生效。白宫上星期说会对占美国从加拿大进口的大约 0.6% 的商品征收 50% 关税，受影响的包括了金属和纸制品等等。美国官员说对占美国从加拿大进口的大约 0.5% 的商品取消所征收的 50% 关税，这些产品包括了水泥、糖、厕纸等等。总理卡尼上个月决定终止同美国进行的正式贸易谈判，华盛顿随即对总值接近280亿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关税。渥太华就在今个月实施反制措施，而美国总统特朗普继而就作出更多关税威胁。卡尼说美国在谈判最后一刻提出的要求会损害加拿大的主权。加拿大房地产协会公布全国八月住宅成交量

0: 37,504宗，按年跌6.9%，经季节调整后按月跌0.7%，平均成交价68,219元，按年升0.6%，新放盘量按月上升3.3%。加拿大皇家银行发表调查报告，显示在有18至40岁成年子女的加拿大父母之中，51%表示过去一年仍然有为子女提供财政援助。当中56%话有协助成年子女应付食品杂货开支，43%话有协助应付意外或紧急开支，24%话有协助支付租金。报告发现呢啲家长平均向成年子女提供咗6,151元财政支援，而有4%就提供咗超过10,000元。呢一项调查系喺7月2日至8日透过互联网访问咗1,000名有18至40岁子女嘅加拿大家长而成。由于系喺网上进行，唔属于随机抽样调查，不设误差率。多伦多 Lansdowne Street 和 Dupont Street 交界地区一个住宅单位今朝发生二级火警，救护员话一名51岁男子送院时有生命危险，火警已救熄，起因有待调查确定。美国国防部监督机构的报告显示，伊朗战事导致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和外交机构遭受重大损失，至少几百座建筑物和其他的设施遭受破坏，50多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者是被毁。报告指伊朗的袭击破坏并且摧毁美国在科威特、巴林、卡塔尔、阿联酋、沙特阿拉伯、伊拉克、亚曼和约旦的基地内几百座建筑物和其他设施。朝中社报道，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在星期一致电俄罗斯总统普京，对普京恭贺朝鲜建政78周年表示感谢，强调朝俄关系的韧性。报道引述金正恩说，他和朝鲜政府对于俄罗斯全面扩大推进共同项目的意志毫不动摇，坚信俄罗斯将会在和乌克兰的战争中取胜。本地和国际新闻报道员，跟着有中港台方面的消息。
1: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0: 中国内地八月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5.3%，比7月上升0.1%，创5个月最高。至于内地八月主要经济指标就个别发展。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2: 内地八月经济数据个别发展，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按年增速加快0.7%至5.2%，好过预期。头8个月增长5.3%。上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按年增速减慢0.2%至0.4%，低过预期。头8个月增长1.1%。头8个月固定资产投资按年跌7.2%，创近6年半最大跌幅，表现符合预期。撇除房地产开发的固定资产投资跌4.2%，两者跌幅都扩大0.5%。今年以来房地产开发投资持续下跌，头8个月跌19.9%，创历来最大跌幅。不过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傅凌辉表示，房地产政策效果正逐步显现，市场交投趋于稳定，楼价按年跌幅收窄。上月70个大中城市新楼售价按年跌幅收窄0.2%至3%，是8个月最细跌幅。傅凌辉认为，深化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等措施将有助内地楼市转型发展。
3: 原有的房地产市场的运行模式呢，已经难以适应这个房地产市场的这种新的变化，那么需要加快推动房地产发展模式的转变。那么今年以来呢，相关部门呢进一步深化住房公积金制度的改革，完善商品房销售及其配套制度等，推动构建房地产发展的新模式。那么从未来发展看呢，随着这些政策措施的落实落地，将有助于推进我国房地产市场的转型发展，更好满足群众的美好生活需要。
2: 国家统计局表示，国内仍处于新旧动能接续转换过程，企业投资决策较为谨慎，不能够简单用增速高低来判断投资成效。 当局又说全球地缘政治局势复杂多变，国际大宗商品价格走势不确定，需要持续关注外部输入性影响，并强调内地工业体系完备，能源进口渠道多元化，相信能有效应对外部市场波动的影响。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0: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说，香港一国五年计划和施政报告两份文件的内容很充实，他将会以扼要和重点方式来到介绍核心内容。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4: 行政长官李家超星期三朝早11点将在立法会公布香港首份五年规划，随即发表今年的施政报告。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之前见记者，表示五年规划的封面采用蓝色，代表蓝天、开放、进步和包容，而施政报告的封面就沿用绿色，代表政策延续性，亦都代表活力和希望。李家超说，今年施政报告有特别意义，
5: 因为是在五年规划公布之后的第一份施政报告，所以我用施政报告编写时候，我的用心是定为今年施政报告的主题，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的意思，即是我们以五年规划的长远目光谋划香港的全局，我们推动改革，促进发展，开创机遇，将经济发展的红利惠及市民，共享成果，拥抱未来。
4: 李家超透露，两份文件加起来超过10万字，他会以扼要和重点的方式作介绍，亦都制作了一套两册的摘要。
5: 我是希望是用两至三个小时是完成的，亦都是因为我们希望尽量令到市民了解，我们是制定了一套两册的摘要的，其中一个摘要是讲述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重点，另一个摘要是讲述我哋2026年施政报告嘅重点嘅，重点大家理解咗之后，亦都可以攞住我哋正式文本嚟到比较一下，从而咧大家就睇到两者嘅关系点样一脉相承，亦都睇到点样系点睛画龙。
4: 被问到政府会否延续20000蚊新生婴儿奖励金政策，李家超回应话：施政报告将交代生育友善政策，会有一系列公布。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0: 另外，李家超回应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有多架升降机未能有效运作事件，强调必须尽快纠正，令新大楼尽快启用并且服务市民。他要求发展局彻查真相，在一个月之内提交报告，当局会就事件追究责任。香港宏福苑业主特设销售计划，以电脑随机排序方式进行搞珠。香港电台记者任浩峰报道。
6: 宏福苑业主特设销售计划的拣楼先后次序，是按宏福苑业主签署和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的日期分批而定，今日进行搞珠。当局话特设销售计划预期在今个月底开始拣楼，房屋局将会按拣楼次序分批发信通知排序结果，邀请合资格申请者在指定日期和时间前往观塘绿置居销售小组办事处出席拣楼环节。宏福苑居民张小姐话，单位被销毁，参与特设销售计划，预期拣选到心仪的九龙湾绿置居城志苑单位。
7: 我想我会去拣九龙湾，我哋长者咁，我哋间屋烧到烂晒，乜都烧晒噶啦，而家只系要求咧能够喺今年上楼。
6: 当局话宏福苑业主接受政府收购建议嘅期限上个月31号届满之后，宏福苑八座共有1971户，即系大约99.3%嘅业主签署并且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当中大约有1700户业主选择参与特设销售计划。截至星期一，政府已经同宏福苑共1702户，大约是85.8%业主签署买卖协议。房屋局局长何永贤提醒，已经申请参加特设销售计划，但仍然未签署买卖协议的业主及早行动，必须签妥买卖协议，先至会获邀拣楼。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0: 香港有调查显示，雇主预期第四季招聘意欲较上一季转趋正面。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8: 人力资源服务供应商万宝盛华发表今年第四季就业展望调查，受访的603个雇主之中，30%预算未来三个月将会增加人手，预计缩减人手就有16%，而54%表示未有计划在来季调整而家员工数目。经季节性调整的数据显示，来季就业展望指数是正14%，按季上升23%。高级副总裁徐玉山话：第四季的就业展望指数由负数转为正数，反映整体维持招聘意欲稳健回升。
9: 2026年上半年香港的经济实质嗰个 GDP 的增长是51%啦，咁亦都系五年嚟首半年最高的数值嚟嘅。GDP 咧亦都系调升翻咧，佢全年系3.5%至4.5%啦。咁失业率咧亦都维持喺3.7%嘅水平啦。咁反映咗咧经济增长咧，其实都有带动咗劳动嘅市场咧嗰个增聘嘅意欲嘅。
8: 徐玉山话：资讯科技业招聘意欲最强，因为受政府推动人工智能、数码转型等，企业持续争夺 AI 数据分析同系统整合人才。至于金融同保险业同样强劲，因为资产同财富管理业务显著增长，加上金融科技同数码资产市场发展等。他说医疗同社会服务业招聘意欲放缓，因为退休后延任同流失率降低，提高了现有团队的稳定性同减低招聘需求。徐玉山话：整体而言，呢一季招聘市场正面，企业正系将人力资源投向可支援业务增长、科技应用、跨境服务、专业服务、大型发展同转型项目。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0: 中港台新闻报道完，翻嚟有财经消息。
1: 中港台新闻系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0: 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4,667点，跌250点。东京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63,484点，跌8点。日元汇价1加元兑71.9美仙。财经消息报道完毕。
10: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Canada 中文电台随心打造，推出广播温度。
1: 交通消息是由位于多伦多湖滨 Cherry Street 190号的 Porsche Centre Downtown Toronto 北美最先进的保时捷中心赞助。
2: AM 1430交通速递，
3: 大家早晨，时间来到8点16分现时，我要为大家报道最新的交通情况。先看成日的东行线色收至 Ground Flight Mississauga 去到 Mavis Express Hirontel Collector， 跟着40至到 Kill 的 Edinburgh 去到 Avenue Road 的 Ramley 都非常之繁忙，跟着再有 Bayway 至到 Leslie 的。409东行线 Martin Brook 至401多车，401的西行线方面呢，现时 Thickson 至西林仍然非常挤塞，早前的西林交通又已经刚刚清晒场，但由于之前的更意外呢处理得太过耐了，所以呢首先呢在这个 Highway 2即 Kingston Road 的西行线 Ollie 至西林呢还有少少的缓慢情况，另外都引致到呢去到呢个 Bailey 都系南北线啦，呢个系都比较繁忙少少㗎。咁另外啦，讲返401嘅西行线啦，多车位啦 ,Markham Road 至 Edinburgh Road 同埋 Edinburgh Road 至 Dixon James Stow Parkway 至 Highway 25呢都系非常多车㗎啦。404南北线先讲多车位先啦，就系 Mid Davis Drive 至到 Millock, Bloomington 一带 Surrey Road 至16街之后就 Fitch 一路啦塞到落去呢个 Bloor 啦，因为喺 Bloor 以南啱啱发生个交通意外喺左边线，跟住呢 Bayfield Bloor 至 Richmond 都多车。北行线上返嚟除咗多车位喺 DVP 嘅 Diamond Road 上到 York Mills Road 之外呢 ,404 嘅北行呢收到报告，早前在这个是407之前呢 ,HOV 线呢就是发生了交通意外，部分的路线有受影响情况的一段时间，可能处理7788啦。咁而40400的南行线方面呢，除了 Highway 88至 Line 5之外呢，有两单交通意外要留意分。首先第一单最新的就是 Rutherford 以南呢右边线受阻啦。咁之后去到这个 Finch 的位置呢，本身有个坏车由中线呢而家再移咗过去这个 Ram 线的，所以由多车位由 King Road 一路开始断断续续来到这个 Finch 啦，跟住再断续落到401的位置。QW 东行线基本上呢由这个 50 Road 一路多车来到 Dorfair 的长期商务工程区域，之后去到47的 Ram 那里呢右边线呢继续有封闭的情况处理交通事故啦，得单线行车。所以多车位是 Mississauga Road开始噶，唔止401嘅南行线方面咧 ，Sandwood 一路咧断续多车经过 Queen 同埋 Stills 落到去407位啦。因为呢个407位咧右边线交通意外持续，啱啱喺呢个桥位之前噶。403东行线先讲一段多车位 Six South 跌到 Six North， 跟住咧 QW 一路多车嚟到 Dundas， 因为 Dundas 呢个位置之前少少咧中线有个坏货车噶。不过市区方面留意翻啲交通意外，继续跟进紧嘅咧，包括首先有呢个列治文山欣街及呢个 Hunt Avenue 就系 Elgin Mills Road 以南啦。另外伊图碧谷区有两单。分别第一单是 Lakeshore Boulevard 加呢个 Burlington Street 啱啱喺帕伦以西少少啦，跟住咧系都系伊图碧谷区嘅住宅区里边啊，系 Leamon Drive 加呢个 Celestine Drive 咧就系 Keep 零以东同埋 Dixon Road 以南嘅位置住宅区。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系由 Porsche Centre Downtown Toronto 赞助，欢迎嚟临北美最先进嘅保时捷中心参观选购。
4: Downtown 充满生机和生气 ，Downtown。充满活力和激情 ，Downtown 加拿大最新的保时捷代理中心现已开幕。我们位于多伦多湖滨 Cherry Street 190号，快点来体验一下北美最先进的保时捷中心啦
5: ！Porsche Center Downtown Toronto 总裁 Helen Chinquisher， 欢迎您光临全新陈列室参观选购。
6: The Brick 帐篷特卖的最后一个周末，这个是最后机会到帐篷特卖区寻找大量特别优惠及库存商品，精选清货家具、床褥、电子产品及家电最高减价三折，还有更多超值优惠等着你。精选床褥最高节省超过2000，组合梳发最高减1300元，买得多悭得多。精选大型家电最高减1000，受某些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ick 帐篷特卖最后一个周末，万勿错过，在 The Brick 你会悭得更多。
7: 血糖忽高忽低，长期血糖偏高容易加重心血管同全身的代谢负担。
6: 北美40多年品牌野花牌绿蜂胶，帮助身体代谢糖分，科学稳定血糖，全方位守护心血管与全家免疫力，是高血糖患者及长辈日常调理放心之选。
7: 现在大统华超市中秋促销中，这个周末就到大统华超市选购野花牌绿蜂胶。咨询电话 416-888-6868 416-888-6868。
1: 继之前开幕销售成功 ，Treasure Hill 嘅 Montara 最后一期已经全部开放。
8: 背向 Manor Golf Club 个盘，
1: 是啊 ，Monta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00起。
8: 我知道，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1: 唔好左谂右谂啦，周末即刻去 Aurora 85 Warner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9: 玉兔准备好庆祝中秋节未啊？
10: 准备好啦，去 Denison Center。
9: 我都去、啊。9月20日星期日下午2点，去 Kennedy 夹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er 参加中秋同庆 Denison， 有何志宏同所罗门主持大局 ，Sunshine Victoria 同一众 Little DJ 跳唱，刘子涛释士风演奏，太极表演，压轴中秋好声音，有金曲教主卢永亨同所罗门大唱金曲。
10: 中秋同庆 Denison 约定你。
9: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11: 时事百科，
12: 位于乌克兰基辅市中心的国家安全局总部早前遭到俄罗斯无人机袭击，是俄乌战事爆发以来首次有安全机构总部被袭击。乌克兰国家安全局 SBU 是乌克兰最重要的国家安全机构之一，主要负责反间谍、反恐、国家安全、网络安全、保护国家机密和打击危害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活动。SBU 的历史和苏联时期的国家安全机构有密切关系。1991年乌克兰脱离苏联独立后，原有的苏联安全体系需要重新改组。1992年乌克兰国会正式通过乌克兰国家安全局法，这一日亦被视为 SBU 正式成立的日子。成立初期 SBU 面对的任务包括保护国家主权、宪政秩序、领土完整和国防能力，同时建立反情报、军事反情报、反恐、保护国家体制和打击有组织犯罪等部门。2014年俄罗斯兼并克里米亚和乌克兰东部爆发武装冲突之后， SBU 的工作重心明显转向对抗俄罗斯情报活动、分离主义、渗透和混合战争。到2022年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后， SBU 更加成为乌克兰战时国家安全体系的核心机构之一。SBU 基本架构包括中央管理机构、地区分支、军事反情报单位、教育、科研和其他支援机构。其中一个最受关注的单位是特别用途部队阿尔法，部队主要处理高风险特别行动，尤其在战争期间亦会参与前线和敌后相关任务。俄乌战事爆发，部队就曾经向俄罗斯境内的炼油厂和军事设施发动无人机袭击。SBU 和乌克兰另一个重要情报机构军事情报总局有明显分工。一般来讲， SBU 比较偏向国内安全、反情报和国家安全，而军事情报总局主要属于军事情报体系。不过在俄乌全面战争期间，两个机构的任务范围已经出现重叠。
13: 阳光天气站是由皇后明珠赞助播出，北约客店 Lawrence 夹多庙西南角，电话416-916-0338。
14: 阳光天气站
9: ，Good morning， 大家好，星期二早上嘅8:24，我系乐希。依家见到咧喺大多伦多地区咧，可能有啲地方咧有轻微嘅降雨嘅，室外气温咧仍然都系17度，加埋轻微嘅风洞效应咧跌翻落去16度嘅感觉，相对湿度咧77%嘅，吹紧南风，风速平均每小时咧20到37公里不等嘅，都几大风下。咁而今日嚟讲咧，将会多云为主，阳光欠奉啦。早上同埋下午咧会有30%。机会有零散骤雨，全日最高气温咧只得24度，而加埋湿度咧都只系得27度嘅感觉，几凉爽下嘅。咁但系如果真系有阳光咧，都可以去到咧绿呢一个比较高嘅紫外光指数嘅度数嘅。咁而到咗今晚嚟讲咧，将会多云为主啦，会有40%机会有零散骤雨，最低气温咧跌翻落去19度嘅。听日星期三咧，同今日有啲唔同啦，多翻少少时间咧会见到阳光嘅出现啊。虽然间中有云，听日最高气温咧26度，加埋湿度会有31度嘅感觉，而听晚咧会天清，但气温咧又会跌翻落去，只系得13度，都几冻下啊！咁而星期四嚟讲咧，阴晴不定，会有40%机会有零散骤雨，气温介乎15度至到26度之间。而今日嘅日落时间将为7:28嘅。
13: 阳光天气站系由皇后明珠赞助播出，北约客店 Lawrence 夹多庙西南角，电话416-916-0338。
15: 有啲事你试过好多次都唔得，有啲梦你追咗好耐。都未见尽头，但你唔愿意放弃，因为你心里面充满热诚，你相信总有一日会做得到。 每一段经历都意味着迎接下一次的成功。皇后明珠，在你的每一段路上，我们都愿意同你一路向前行。
16: 安省东部一片宁静森林覆盖着一座沉睡百年的矿场，百多年前磷灰石和云母这些珍贵矿石经水陆交通运往市场，成为肥料及工业材料的重要来源。如今昔日矿场已化身旅游景点，让游人探索历史与自然。新时代电视星期三晚上6:45及10:20，时代杂志为你报道。
17: 五加五啊，等于五。
18: 5+5=5，
17: 冇错。今个星期二到六 ，Lexus of Richmond Hill 举行0-5天大卖日，价钱利率至吸引，仲有出车大优惠噶。
18: 新车租赁利率大减两厘，低至0.9厘咋。指定型号仲有出车优惠3000蚊。
17: 点知啊，仲有价值高达7500蚊大公司独家优惠呢？示范车都有高达10000蚊优惠噶。
18: 真系5+5=5。
17: 咪走宝，今日就要嚟喺央街19+200嘅 Lexus of Richmond Hill 啦。
19: 想拥有一个宽敞嘅独立屋同意打理嘅庭院吗 ？The Valley Woodbridge Home 全新推出限量40尺及45尺独立屋，拥有宽敞舒适嘅室内空间，搭配精巧易打理嘅庭院设计，特别适合重视生活品质同便利嘅你。限时优惠可享最高40000元装修升级额度、高端家电套装以及封顶交楼费用。周六加拿大中文电台于 Woodbridge 全新社区 The Valley 直播，地址300号 Clarence Street， 即 Highway 7 and Clarence Street。
20: 太古广场一连两个礼拜六，9月19日和26日将会举行 Real Canadian Superstore 同 Loblaws 主题赞助花好月圆中秋庆典，现场会送出过1000蚊超市礼品卡，仲有舞台表演，包括中乐、汉服、杂技等等，仲有文化摊位、美心月饼抽奖，南门同北门仲有玉兔盈月影相打卡区。这个礼拜六下午2点到5点，我哋喺 Steels Gap Kennedy 太古广场见。
21: 朝朝醒神，日日开心。李婷、乐熙，阳光早晨。
9: 终于翻到嚟多伦多咧，俾我感受到咧，即系自然奔腾，就喺瀑布咧，就系人多车少，但喺多伦多咧就系车多，路上面冇乜人嘅。早晨，李婷。
22: 早晨啊，你，我想讲李婷你好。
9: 冇错，李婷个拍档
22: 冇错冇错，我自己又讲声早晨，同大家又讲声早晨。最紧要同我啲拍档们咧，大家一齐咧迎接新嘅一天啊！今日系嚟到9月15日啦。
9: 冇错啦，琴晚都冇瞓啊，好正啊，梗啦，咁正嘅张雨晨演唱会、啊，
22: 多谢晒张雨晨啦，同埋仲有佢哋一啲嘅。即系所有嘅经理人啊等等咧，将咧即系呢个咁好嘅节目咧，就系将佢带到嚟喺多伦多啦，同埋嚟紧咧听日啦，同埋后日啦，仲有好多好多嘅 show。咁所以咧，今次嘅呢一个明月星辰贺中秋咧，多伦多站非常成功。
9: 系啦，嚟紧咧喺卡加里同埋温哥华嘅朋友咧，都可以欣赏到啊张雨晨嘅歌声，同埋都要多谢雨晨嘅，因为除咗寻日上到嚟阳光早晨啲直播室啦，同埋喺佢自己嘅社交媒体咧，佢不时喺度拍好多嘅 vlog 啊，由佢开。自离开香港嚟到加拿大嘅时候咧，差不多好似成为咗多伦多嘅旅游大使一样啊！
22: 真系啊，咁啊，所以我谂到好多朋友咧系好回味啦，咁又或者可以上到去我哋1430粉丝天地上面睇下所有嘅当晚即系琴晚嘅现场情况嘅。咁啊，翻嚟会倾下几个咧，我哋而家好关注嘅议题啦，就包括咗咧喺多伦多举行咗呢个投资峰会吓，咁亦都琴日我哋嘅总理作出咗总结，咁啊睇下即系未来嘅几年里面，我哋会唔会创造更多嘅投资项目？对于加拿大经济咧，大大嘅推动咧。咁另外仲有就系我哋嘅呢个，哇！见到呢个市选嘅有关嘅议题咧，亦都越嚟越多
9: 啦。
22: 冇
9: 错啦，寻晚咧由 Daily Bread Food Bank 嘅举行嘅一个市长嘅辩论啦。因为之前咧其实试过有一个犹太嘅律师协会咧搞过类似嘅活动，但系嗰阵时咧就时任市长周志伟咧就冇出席到。可以话咧叮当码头几个咧重量级嘅候选人，寻日第一次正面交锋嘅。
19: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3: 金投资局同布鲁克菲尔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宣布设立一个500亿元基金，用于在加拿大进行大规模投资。美国新一轮针对加拿大的关税今日起生效。多伦多有住宅今朝发生二级火警，一名男子垂危。 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九点钟新闻。
0: AM 1430，交通速递。
2: 早晨，早晨啊！时间嚟到8:31，继续由吴伟业为大家报道下最新嘅交通情况噶。先睇睇喺呢个城一嘅东行线，主要多车位是10至到 Q 啦 ，Paper 至 Leslie 嘅 Collector。咁跟住咧，401西行线方面咧 ，Dixon 至西林有少少缓慢情况啦。跟住主要就 Markham Road 嚟到 Avenue Road 同埋 Avenue Road 至去 Dixon 噶。咁啊，404南行线方面咧，407多车落到 Sales 同埋 Finch 一路咧塞到落去 New Blue 啦，因为 Blue 以南位置咧左线交通意外持续处理。北行线上翻嚟主要真系多。多车位 Timing Show 至 Yomi Show 同埋 Still 至407嘅啫，咁400嘅南行线方面咧喺 Rutherford 以南嘅交通意外持续处理，但系现时咧喺右边第二条线噶，咁所以多车位由 King Road 开始，跟住断续落到去 Finch， 不过好消息喺 Finch 嘅坏车咧就已经喺 Ram 线拖走咗啦，咁但系多车位咧一路断续咧，一路去到呢个401咧都系有呢个缓慢挤塞报告噶，唔止 QE 东行线继续系有 50 Road 断续落到呢个系。道 Bell 一条大嘅长车龙咧，就因为长期修路工程关系堵塞啦。咁跟住去到407个 Ram 嗰度咧，继续封条右边线处理嘅坏货车，慢车位喺呢个 Mississauga Road 开始噶。401南行线亦都有另外一个好消息啦，因为去到407呢个位置嘅右线交通意外清咗场，不过由 Sandwood 开始咧就消化紧啲交通。而403嘅东行线咧，一度系非常之短暂地啊，喺呢个 Waterdown 近住 Ram 位咧，就喺右边线交通意外咧啱啱清理完毕，就收到消息。咁但系咧慢车位已经形成啦，龙尾喺息收开始。跟住 QEW 再去到 Dundas 呢个位嘅中线嘅坏货车咧，都仲未处理完毕噶。咁之后 Winston Churchill 至 Eglinton 繁忙噶。去到市区方面咧，列治文山除咗之前跟进紧嘅恩街夹呢个 Hunt Avenue 之外咧，另外一单新嘅交通意外咧喺 King Road 夹呢个系 Scumberg Road， 就喺呢个恩街以西少少啦。咁另外咧喺呢个系市区方面，另外喺呢个 Downtown 呢个系伊图比谷区啊，有人受伤嗰一单就系 Lakeshore Boulevard 夹呢个 Burlington Street， 即系 Parkland 以西噶。咁但系因为呢个位置咧系每边嘅来回就系两条线，但系有个街车路轨喺个路面上面咧，所以咧有时咧系间歇性地咧比较挤塞少少，请大家小心忍让啦。另外一單都是住宅區的伊圖比谷區的，在這個 Learmont Drive 及這個 Celestine Drive 呢就繼續處理當中。1430交通消息報導完畢。
3: 池塘邊的榕樹上，知了在聲聲叫著夏天。
4: 我覺得感冒發燒好辛苦。
24: 是啊，如果有大病的小朋友一定好難捱的，
4: 所以希望 Sick Kids 可以幫到他們。
24: 一定可以的，Sick Kids 的医疗团队好叻噶，
4: 咁我哋就储钱捐钱俾 Sick Kids，
24: 仲要叫埋啲哥哥姐姐、uncle auntie 齐齐捐钱支持 Sick Kids。
25: 啡巢爱心羊日、Sick 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及新时代电视联手为 Sick Kids 病童医院筹款。10月8日星期四 ，AM 1430从早上7点至黄昏6点，连续11小时进行直播。啡巢爱心羊日 ，Sick 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 ，Sick Kids 病童医院精准医疗，守护未来。
26: 在 Stouffville 置业的黄金机会来了， Kingshaven 由 The Kingsman Group 打造，精心设计的两层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00起，现仅余27间，限时优惠，合资格买家购买双车房镇屋更可享50,000交楼优惠，立即来11776 Highway 48甲19街 Kingshaven Pop-up 销售中心参观，预约416-995-5553或电邮 kingshaven@kingsman.ca。今个星期六，我乐希李兰会喺11776 Highway 48 Kingshaven 展销中心现场直播。
27: 哇，冬天屋企冻到震，暖气开到尽都唔暖。
28: 其实未必系个炉坏咗，可能系阁楼保温棉老化，热气全部流失。
27: 要保温，搵信捷，一次过做足阁楼保温棉，冬暖夏凉，做完即刻感觉到。
28: 政府认证补贴，阁楼最高拎足3,100蚊，全程基本免费，成个申请我帮你搞掂啦，唔使你烦。
27: Ambush 授权指定承包商，服务超过10,000个家庭，信心保证，
28: 屋企冻唔使等。一个电话帮你搞定，
27: 保温迅捷，悭钱悭力更迅捷。416-267-2818。
29: 想每朝见到绿油油草地，呼吸清新空气，真系要快，要找紧最后机会。
30: 你都知啊
29: ，Treasure Hill 喺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同 Leslie Street 交界嘅 Montera 最后一期已经全部开放，背向 Golf Club 只系79,900起咋，四周有园林美景，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
30: 买过 Treasure Hill 屋嘅都要翻嚟再买，真系要快，唔好再谂又谂，周末即刻去 Aurora
1: 15 Monte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体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现场直播。
5: 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欢庆中秋节，中秋同庆 Denison 9月20日星期日下午2点与 Denison Center 隆重举行，名谢赞助商户
1: 金黄餐厅、
5: 清风度假、
1: 龙竹记明炉烧味专门店、
5: Brimmel Toyota、
1: 荣华月饼、
5: 唐下烧腊、
1: 万城物业管理、
5: 包师傅点心专门店、
1: U Homeworks 家品中心、
5: 六福海鲜酒家、
1: Warden 英歌云、
5: 坤记竹升面、
1: 安盛律师事务所、
5: 太极表演、严志刚太极舞校、
1: 饮品赞助、大排档、
5: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21: 精神醒神，由阳光早晨开始。
9: 昨日的辩论激不激烈呢，就要看下当中他们的发言是不是真的有些火药味。但是话晒呢，今时今日在多伦多市长选举入面，三大的可以说在民意比较领先的，除了现任的市长周志伟啦，还有呢就是 Bradford 呢一位呢，就是希望角逐市长的市员啦，再加埋呢前任的国会议员 Chris Alexander。 你话三个都要攞票呢，自然有啲针锋相对嘅。
22: 咁三名主要嘅候选人呢正面交锋啦。咁今次呢举办嘅主办机构呢係呢个 Etobicoke 嘅 Daily Bread Food Bank 嘅，咁佢哋总部举行啦，而当时呢个食物嘅银行嘅，或者叫做 Daily Bread Food Bank 嘅，佢哋嘅行政总裁呢亦都作为呢个主持人，超过300人呢聚集喺呢一次呢，在一个他们的一个叫做仓里面，货仓里面去看住呢昨晚的辩论的。那么几个议题成为了大家正面交锋去讨论，包括了房屋、青年的失业、生活负担能力，还有公共交通，都是非常激烈的讨论。
9: 似乎看回这个主办单位，既然是一个食物库，你看到应该他们的焦点就好像集中在多伦多的贫穷情况，对于一些有需要的人士的帮助。但似乎其中一个话题都可以说跟我们多伦多的居民息息相关，就是 TTC 的安全。你看回无论是Chris Alexander 咧，同埋 Brad Bradford 咧，就翻呢一个议题咧，都好似系喺度针对现任嘅市长周志伟，对于无论系多伦多好多人咧，就系唔俾钱去搭车啦，或者甚至喺月台上面嘅一啲公共安全咧，都系针对话市长周志伟咧，好似喺呢方面做得唔够噃。
22: 系啊，咁啊，既然系辩论嘅过程啦，或者大家都系会正面交锋，大家有意见不一嘅，咁但系好明显啊，三名嘅候选人嘅立场咧系分歧嘅，咁而周志伟集中强调咧，我哋多伦多嘅公共交通的可负担性，亦都说现在越来越多的，即叫做可以大家免费乘搭，又或者有些方案令到减少我们的叫做开支。但是 Bradford 和 Alexander 就认为现在加强的最重要是 TTC 的保安，同埋亦都说保障我们乘客方面仍然都是做得不足的。尤其是 Bradford 指出了在这段时间 TTC 是经常延误，同埋运作失调，同埋交通系统有一定的叫做不是太安全喎、
9: 哦，系啊，咁同埋再加埋咧，有时就系话对于一个强嘅对手咧，真系无所不欲其极，希望咧去揾一啲嘅论点嚟激到佢嘅。咁话晒今次系呢三大嘅可以话候选人入面第一次针锋相对啦。之前咧试过有一次，有一个咧就系犹太裔嘅律师协会咧去举办嘅一个辩论嘅，嗰阵时九月八号，咁但系市长周志伟就冇出现到，连当日佢选择唔出现喺呢一个嘅市长辩论入面咧，都俾个对手去批评，点解你？当人唔同啊，你一直拗嘅。
22: 另外一位嘅候选人咧就系 Chris Alexander 啦，佢就认为咧就话现任嘅市长交通嘅政策咧系唔可以持续啊，亦都好似系不负责任嘅。咁佢就指出咧 ，TTC 需要提高可靠嘅程度啦，同埋仲有好多人咧就系冇飞，但系就入去搭车，咁啊，所以呢啲叫逃票系嘛？
9: 是啊，完全是
22: 啊。是啊，咁所以就要改善呢个公交嘅系统。咁但周志伟亦都话啦，佢嘅立场呢就係同所有即係上一次佢做呢个市议会去做讨论嘅时候，佢就话佢提出嘅係一个不同嘅选择，咁增加服务啦，同埋呢就係冻结车费，咁即係其实都代表咗呢帮市民悭緊钱。
9: 不过始终呢，你睇返呢喺嚟緊嘅市长辩论，多伦多嘅市长辩论呢，我哋见到呢多数都应该系呢三位嘅人士呢去就返啲市政议题，或者佢哋觉得改善多伦多的市政方针咧，去作出辩论。但是其实不是只系得佢哋三个咧去角逐市长嘅。现时见到总共连埋呢三位人士，系有53名人士咧准备去角逐市长嘅宝座。咁所以变咗，如果你话有机会可以均衡一啲，另外嗰50位嘅候选人都有机会同佢哋一齐拗咧，咁又可以公平好多
22: 啦。系啊，冇错。咁所以始终咧辩论嘅精神咧，就大家就住议题啦，同埋仲有咧就喺有限嘅时间同埋一个叫做辩论嘅机制里边咧，大家要遵守嘅。咁似乎大家都系好有 即係有 manner 嘅人嚟嘅，即係我哋大家始終咧，即係有一定嘅叫市長嘅風範，呢啲就係叫做風範啦。五十三名嘅候選人係參選市長嘅，咁同埋咧，亦都我哋見到嚟緊嚇，仲會喺呢個 CBC Toronto 咧，喺10月8日亦都會舉行另外一場市選候選人嘅辯論嘅。
9: 所以其實唔單止咧，淨係要單單咧去關注喺多倫多嘅市長選舉入面啊，呢啲辯論嘅情況。咁其實你睇翻咧，喺我哋大多倫多市附近咧，都好多不同嘅城市。是会有咁样类似嘅，譬如你话旺市又会有佢哋嘅市长选举，列治文山啊、万锦市等等，同埋唔好忘记，因为今次有人觉得咧，其中一个市长嘅宝座竞争比较激烈咧，就系密市，因为除咗现任嘅市长啊 Karen Parish 咧，佢系因为阿 Bonnie Crombie 咧退下火线就做咗个市长啦，佢希望角逐啦，但系 Bonnie Crombie 喺呢一个省嘅即系政治层面入面咧，又唔能够继续延续，佢想翻翻去密西沙加做市长，咁净系呢两个都做过市长嘅人士，要去争呢个位都有啲激烈噶。
22: 系咁啊，同埋今日咧，我哋都加拿大好关注到咧，就系喺多伦多举行嘅投资峰会啦，咁啊今次。我哋加拿大总理 Carney 啦，咁亦都会咧就喺除咗发表讲话，仲会咧就召开一个记者招待会吓，同埋作出一定嘅叫做今次嘅峰会嘅总结啦。咁啊预计咧亦都会话喺嚟紧咧会公布一啲咧就系话同加拿大一啲最大型嘅退休金投资机构咧会进行一定嘅讨论嘅。咁啊呢几百位嘅企业高层咧同埋全球资产管理代表咧都系聚集紧，已经喺多伦多噶啦。咁希望咧我哋都话即系喺呢个峰会举行期间咧，我哋睇到我哋经济可以进一步有推动，咁同埋仍然咧就美国方面对于我哋嚟紧咧呢一段嘅关税措施咧，美国官员就话啦，如果将取消对加拿大一啲唔同项目嘅即系关税嘅措施咧，系会对大家嘅经济咧都会带嚟一定嘅叫做 win-win situation 啊，即系大家都共赢啊。
9: 希望能够做得到啦，但如果你话数翻今日9月15日咧，其实有部分一啲嘅产品咧，加拿大输入去到美国嘅产品咧，又会增加咗咧50%嘅关税，因为佢系。按部就班嚟嘅，唔係一次過開曬。所以今日你會見到咧，又會多啲嘅產品，譬如你話舉個例啊，混凝土啊、糖啊、柿子啊，同埋魚乾嗰啲咧，就有可能咧，就喺未來嚟講咧，就唔需要咧，就係再收呢個關税。但亦都有啲咧係今日生效嘅。不過又睇翻週末嘅時候，好奇怪，我都今日先發現到特朗普咧，又喺個社交媒體嗰度講到話，其實我同加拿大咧係有傾過呢個貿易協議，又話好快達成協議，好似突然間成個嘅貿易談判咧，嗰啲嘅進度係冇人知道發生咩事，但係就有人話可能又有協議咯。
22: 係咁啊，投資峰會咧，其實喺琴日第一日舉行咧，或者叫做喺呢段時間咧，都係公布咗咧聯邦稅務一啲嘅政策嘅調整啦，同埋仲有就係 AI 啊人工智能基礎建設嘅最新消息嘅。咁見到加拿大咧都好多不同省份咧都希望透過今次嘅峰會咧擴大一啲佢哋嘅經濟嘅動力嘅，咁所以咧都會有好多方案，未必只係集中我哋講緊安。省系全国性嘅，咁另外仲有就系华盛顿都继续同我哋加拿大咧进行紧呢个贸易战啦，咁啊都会针对住咧由另外一轮吓少量加拿大货品咧系加征新一轮美国关税已经生效咗啦，咁但系亦都话咧啲商品咧系有一定嘅叫做不同嘅调整，有啲系金属啦，有啲系纸张嘅产品啦，但系美国官员就话将会取消对加拿大水泥啦、糖啦、厕纸啦同埋某啲嘅货品征收50%嘅关税话。
9: 呢、这个对佢哋好嚟嘅，因为始终咧呢啲产品系佢哋需要啦，加咗关税咧系会令到佢哋嘅人民咧喺要买呢啲产品嘅时候咧用多啲钱。不过其实我睇翻加拿大咧，今时今日我哋好醒目。
22: 我加你又加我。
9: 系啦，呢个系大家互相加啦，你又加分就唔紧要啊，加关税就唔好啦。咁但我哋明知道，如果继续依赖美国去输入我哋嘅产品，又有关税嘅影响，可能会影响到贸易嘅关系。嗱，今日虽然话咧，我哋嘅总理卡尼啦，今朝早仍然会喺呢一个投资峰会入面发。希望等所有与会者能够多啲摆钱落嚟加拿大，但系下昼佢又飞过去欧洲咯、
22: 啊，
9: 因为依家谂紧咧，未来可能会成立呢个独特联盟，会唔会令到咧嗱？我哋冇可能成为欧盟一份子嘅，因为始终欧洲联盟就系佢哋欧洲嘅地方啦。咁但系如果你话能够同呢一班嘅欧洲国家有啲好嘅关系，我哋能够容易啲输出我哋嘅产品，咁对于我哋嘅贸易又系一件好事嚟
22: 嘅。咁但系都有好多经济分析咧，就话如果真系同欧洲嗰边嘅合作唔系唔好，但系都可能我哋嘅税务咧会更加复杂同埋更加高啊！我哋睇下嚟紧进一步嘅发展啦。
6: AM 1430交通速递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0: ！AM 1430交通速递。
2: 陈教授，时间嚟到八点四十五分，继续由伟为大家跟进最新交通情况噶。睇睇401嘅西行线方面，主要多车位咧就系直线一路嚟到呢个 Block Road 啊，因为咧喺 Block Road 呢个位咧喺左边线咧设立咗呢个维修嘅工程噶，所以咧相当挤塞。之后 Markham Road 至到 Evans Road 同埋 Evans Road 至 Dixon 401西行东行咧就主要就系呢个社零至到 Kill 啦，同埋 Young Express Baby Collector 再去到呢个 Leslie 噶。另外404南线多车位 Finch 段续落到 Golden Bluer， 因为好消息咧喺左线交通又清理咗啦，咁所以咧现时就消化紧呢啲交通嘅啫。咁但系咧去到呢个400嘅南行线，继续留意翻喺 Rutherford 以南嘅交通意外啊。现时最新消息，右线 Ram 线都封，咁所以现时多车位咧就是、King Road 开始，跟住 Finch 成一都有缓慢情况啦。KW 东行线方面咧转咗少少嘅慢车位，依然非常之长，系由呢个 Fruitland 一路嚟到 Dorfell 先，跟住嚟到47嘅 Ram 咧系继续封右边线，只得左线单线行车。咁但系咧因为咁样而影响到 Miss Sagal 一路嚟到47嘅 Ram 咧，非常之挤塞，因为个货车喺个路边上面咧，仲未可以拖走到一段时间噶啦。咁啊，401南行线咧 ，Central 会剩翻407呢一段系多车嘅啫。早前嘅交通队已经清咗场啦。咁403嘅东行咧，就继续留意翻喺呢个 Dundas 之前嘅呢个货车咧，已经由呢个中线咧移咗右边位咧，就右边线咧继续处理。咁所以咧慢车位咧就喺 QEW 开始，不过咧就冇咁挤塞啦。市区方面留意翻交通意外咧，就系、是、最新一单喺列治文区，就喺、是、呢个系 Red Maple Road 夹呢个 Highway 7啦。咁就系欣佳以东少少啦，跟进紧另外一单都系列治文山嘅 King Road 及呢个 Stoneberg Road 就欣佳以西噶。咁另外就去到呢个系伊图比高区咧，喺 Lakeshore Boulevard 及 Berlin Street 呢个交通意外咧，即系柏林以西少少啦。有人受伤嘅，亦都系关于咧呢、这个系不清醒驾驶咁，所以咧预料可能警方会处理一段时间啦。咁去到呢个系。有单新交通意外咧，喺以图比哥区嘅 Keep 零甲呢个 Blue 咧，就损毁比较严重啲，亦都可能需要处理一段时间，请大家留意。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7: AM 1430交通速递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8: The Brick 嘅帐篷大倾销最后一个星期啦，把握最后时机，快嚟帐篷内购买精选同库存商品啦！多款清仓家私、床褥、电子产品同家电有高达3折优惠，店内仲有更多超级优惠，指定床褥可悭超过2000元，组合梳化最多可悭1300元，指定大型家电可以悭成1000元，买得多悭得越多。欢迎亲临 The Brick 各分店查询，有条件限制，唔好错过最后一个星期嘅帐篷大倾销。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10: 九九重阳，象啱登高望远，亦系为将来打算嘅好时机。嘉丽殡仪馆黄务员邀请大家喺9月19日嚟到康翠酒楼免费参加重阳节讲座，专人同你讲解预先计划嘅好处，仲可以了解重阳节独家优惠。额满即止，请即致电289-812-4922或到 arborchinesegta.ca 登记。
11: 曼城物业管理公司由2008年起致力提供优质商业及住宅物业管理服务，专业保养翻新，提升物业价值，吸引优质租客，保障租金回报，做业主同租客之间重要桥梁，建立良好关系，严选高质租客，解决管理烦恼，令业主安心收租，确保物业保值。可靠物管首选曼城物业管理公司，欢迎查询647-226-8900 647-226-8900。
12: Hello， 我哋系 Audi Uptown Markham 嘅 William
13: 同 May，
14: 我系时候拥有部 Audi 啦。
13: 我哋嘅销售盛会系你最佳时机，
12: 利率由 0% 至高达8500蚊回购，
13: 加上独家铺内额外优惠，只限5日。
12: 销售盛会而家只喺加拿大至畅销嘅豪华品牌 Audi Uptown 举行，快嚟4080 Highway 7嘅 Warden 以东嘅 Audi Uptown Markham 出车啦！
15: 我系 Audi Uptown 总裁 Helen Chin Kersher， 我哋拥有安省最大嘅华人营业团队 ，Audi Uptown 系你嘅首选。
16: 中秋食月饼，寻回忆，玩游戏，新滋味一个月饼，一段情怀，一个充满香港、广州、澳门集体回忆嘅古老月饼木帽就系新滋味。你估唔估到木帽入边刻住咩字？又认唔认得出佢嚟自边度？22号前到新滋味买月饼就可以参加古老月饼木帽古字大抽奖，考眼力、考记忆，仲有丰富奖品。头奖系12个蛋黄莲蓉大月饼一个。今个中秋嚟新滋味，一齐寻回属于你嘅中秋回忆。
3: 个个都话自己系名校区高尚住宅顶级装修，而喺曼锦市嘅法拉利一定就系发展商 Calmo 真正嘅 Angus Glen 社区。我 Chris Wu 同 Calmo 倾好咗，将最后一批 townhouse 现货各欲发售，高达几十万折扣。我哋仲有几间好靓嘅 model home， 欢迎大家嚟参观。喺 Warden 以东4163 Major Mackenzie Drive 1430直播预约睇楼，揾我 Chris Wu 416-668-8688。
4: 阳光天气站，早晨九月十五号嘅星期二啊，大家好啊！室外温度咧而家系17度嘅，咁啊相对湿度78%，吹紧咧。我哋今朝早嘅风觉得点样咧？系东南风，风速每小时14公里嘅。今日日间最高气温会上升到24度，大致都系多云，有30%机会咧有啲嘅骤雨，将会喺稍后时间会出现啦。咁同埋稍后将会转吹为南风啦，风速每小时去到30公里，阵风去到50嘅。咁啊日间最高气温24度，加埋湿度27。度嘅 humidex 都有少少翳热嘅感觉啦 ，UV 紫外线指数咧属于绿，都系偏高嘅。今晚嘅天气多云，同埋今晚40%机会有骤雨，最低气温19度。
17: 阳光早晨，油价指数
9: 何其无奈嘅情况出现喺我哋多伦多市嘅，因为寻晚咧竟然加咗油价，现时大多市普遍嘅无铅汽油价格，相对于寻日咧上升咗2仙，去到182.9仙一公升嘅。睇下今晚有冇机会俾你入到平油先，有嘅喺 Morningstar 及 Shell 嘅阿叔油站咧，今晚将会报165.9，全城最平噶啦。或者喺 Major Mackenzie 咁 Nine Line 附近嘅先锋油站咧，今晚亦都会报165.9。而喺伊图碧谷嗰间咧，即系有室内停车场嘅大货仓咧，现时咧系报紧166.9嘅，而喺 Danforth 及 Victoria Park 嘅阿叔油站咧，今晚将会报169.9。去到过七嗰啲唔讲啦，咁但系记住油价咧开始慢慢贵，希望大家能够悭啲油，102.9先一公升嘅油价就系今日嘅指标啦。
17: 有你有我，每朝都有。阳光早晨，
4: 如果退休咧，你会拣一个咩地方住咧？会留喺 Toronto 啊，定系翻亚洲地区咧？
9: 我会拣喺多伦多周边一啲比较宁静嘅城市，又可以享受到得闲出下嚟咧，去下啲环超市咧，食下唐人嘢。但系始终惯咗北美洲嘅气候咧，你要我翻到亚洲又热又湿，冬天都好似冇冬天啦，我未必咁适应到嘅。
4: 咁但系如果你话讲到退休嘅生活，当然好多人都会未必工作噶啦，咁可能有自己兴趣啦，咁然后咧希望有自己一个好好。健康的生活，因为退休但不代表你完全没有生产力，没有一种生活的动力的。但是看到世界各地很多叫做人口都有老化的情况，甚至我们说哇，有些地区的人口他们那些叫做超过100岁的比例真的很高，所以如果你真的60多岁退休，你想想那40年你会做些什么呢，都要想一想计划一下，规划一下自己的，无论是财务又或者自己的工作或者自己喜欢的东西。因为日本超过100岁以上的人口或者老人家长者持续增长，而长寿人口规模再创新高。
9: 你可以说日本人的心态，他们的气候和饮食习惯令到他们比起其他地方更加长寿。但我们要看看医学的进步，可能很多的病症以往来说是不治的，今时今日是可以有得医。所以我正话听你讲，就是说如果假设你是65岁退休的，你想想20多岁出来做事，你是有40年职场，如果你假设100岁先至离开人世嘅，你都有35年时间去规划你嘅人生做啲乜嘢，其实嗰个都系好紧要
4: 嘅。咁啊，日本全国100岁以上嘅人口咧，达到107,677人，比上一年咧。增加了7,000多人，是增加了7,000多个超过100岁以上的一些长者，咁同埋连续咧都56年增加，都创下了历史新高嘅。咁女性咧都系继续多啲嘅。
9: 抗压能力高啊，真系
4: 抗压能力，女性有94,000多人，占咗人数，即系呢啲叫做咧系超过咗有100岁，突破咗10万嘅比例当中咧，系占咗87.6%啊。
9: 同埋当中你睇到一个几特别嘅情况咧，就话喺人口密集嘅地方入面咧，相对80岁以上嘅人口嘅比例比较低。咁呢个亦都或者可能同咧就系喺乡郊地区，即系嗰种悠闲嘅生活，你嗰日只需要做两样嘢嘅啫，上昼做一样，下昼做一样。 咁呢个人呢轻轻松松呢就会长命嘅。
22: 但係我觉得要有自己热爱嘅嘢囉，即係唔係淨係讲即係钱呀，又或者係自己生活上係咪有即係车呀、有楼、有司机呀、有工人。因为呢我琴晚呢就喺呢个张雨晨嘅即係音乐晚宴里面呢就见证到一班嘅 fans 啊，佢哋嘅热情又嚟自香港啦、新加坡啦、喺美国啦，甚至有啲呢可能喺加拿大不同嘅城市。有啲人就话第一次知道即係有呢个活动嘅时候呢，就对佢嘅即係张雨晨呢好有期待，点知听完佢唱英文歌啊、快歌啊，如痴如醉，男性嘅 fans 都非常之多。咁我想讲一个例子啫，琴日呢喺我旁边呢有一位92岁嘅婆婆，
9: 哇，
22: 佢由香港呢飞嚟去睇张雨晨，佢叫做 Stella 嘅。咁 Stella 呢好有
9: Stella 姐姐啦，你92岁飞过嚟你都应该唔系婆婆咁样个外貌㗎啦，你嘅姐姐咁样嘅。
22: 真係又即係非常之靓，又即係为到即係自己鍾意嘅偶像呢係参与好多即係一啲活动啦。咁睇到佢嗰个热爱生活嘅感觉，同埋我想讲佢哋几有心呢，佢哋今朝系比张雨晨更加早搭飞机。点解呢？佢哋系更加早要去到 Calgary 去接机呀。
9: 哇。
22: 即係要早过雨晨早。
9: 我完全明白到。
22: 你明明。
9: 梗係啦，你鍾意嘅 fan， 你鍾意嘅偶像，你梗要早过佢去，跟住喺个机场度接佢，不断都欢迎佢。
22: 同埋佢哋已经讲话嚟緊仲要系去温哥华，所以佢哋系由香港飞嚟，一路一站接一站咁，同埋佢哋永远都要比雨神系更早一至到两班机到呢一个目的地去睇机场欢迎返佢。
9: 因为由你形容呢个 Stella 姐姐呢，我完全会觉得呢，你讲你最经典，好多人会记得你讲嗰八个字呢，就会觉得好贴合嘅身上，就係、是、雍容华贵、雅丽大方。
22: 好犀利下，所以呢希望呢嚟緊张雨晨呢去到即係唔同嘅加拿大城市 Calgary 啦，跟住就温哥华呢係继续 good show。
18: Mercedes-Benz 全城创新140载，456去 Mercedes Markham 特长租赁或贷款利率26年款 C-Class GLA 同 GLB 低至零，还有2000元现金优惠，而 GLC 300或43 SUV 同 GLE 350-450 SUV 低至0.99厘，现任车主再减1.5厘，其他豪华品牌转揸 Mercedes 减1.4厘，大倾销只止3日，送高达1,500元售后优惠。456出去 Mercedes-Benz Markham， A 元汽车集团想你所想，与你同行。
19: 准备好迎接全新一张 Union Village 全新发展阶段，将于9月26日正式登场，由 Minto 及 Metropia 联手打造 Union Village， 位于 Markham Kennedy Road 夹16街，推出全新系列独立屋及镇屋，坐落于 Markham 最受欢迎的综合规划社区之一，精心设计的住宅、优美公园、邻近学校及便利社区设施，让生活更加舒适方便，所有精彩一次汇聚于 Union Village， 立即登记浏览 unionvillage.com。
20: 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欢庆中秋节，中秋同庆 Denison， 9月20日星期日下午2点与 Kennedy 及 Denison 的 Denison Center 隆重举行。
23: Sunshine Victoria 加埋一众 Little DJ 又跳又唱，精彩太极表演，刘子涛识时风演奏，金曲教主罗永亨同所罗门献上中秋好声音，加埋超多奖品等你拎翻屋企。
20: 重量级主持

0: 咁同埋啦，就係、繼續跟進緊嘅咧，都仲有喺伊豆比高區嘅 Learmont Drive 及呢個 Celestine Drive 咁。即係430交通消息報導完畢。
1: AM 1430交通速递是由温建业特许会计师特约赞助，查询电话905-305-8089。
2: Kenny Wen 温建业特许会计师可以帮到你，无论是公司注册、会计年结及税务、新移民海外资产申报、家庭信托及财产转移、投资移民及枫叶卡申请，都可以安排妥当，令你安枕无忧。
3: Kenny Wen 是工商管理硕士、加拿大税务学会会员、荣获新力求学院移民法文凭，经验丰富，忠实可靠，请致电905-305-8089 905-305-8089查询。
2: 温建业特许会计师可以帮到你。
4: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九点，
5: 九点新闻由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的长城拍卖评估行赞助，416-495-6888。
2: 晨早新闻专辑，
6: 卡尼松之贝在加拿大投资峰会发表讲话，美国的报告显示伊朗战事导致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和外交机构遭受重大损失。中国内地八月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升到5.3%。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蔡碧娴报道新闻。在多伦多召开的首个加拿大投资峰会进入第二日，亦都是最后一日。总理卡尼今朝会在峰会上发表讲话，并且定于10:30召开记者会。卡尼召开峰会的目标是在未来5年吸引10,000亿元新投资。与此同时，加拿大退休金投资局 Canada Pension Plans Investment Board 和布鲁克菲尔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Brookfield Asset Management Limited 宣布设立一项新的500亿元基金，用于在加拿大进行大规模投资。加拿大退休基金投资局行政总裁格雷厄姆说，加拿大正在进入一个雄心勃勃的新时期，致力于推进重大项目，建设未来在全国各地创造引人注目的投资机会。本国多间大银行近期都分别公布了支援加拿大企业和项目的融资计划。至于布鲁克菲尔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行政总裁特斯基就说，有关基金可以帮助推动一项世代投资计划，投资在关键的基础设施、各行各业，从而增强加拿大企业的全球竞争力。在另一方面，美国最新一轮针对加拿大的关税措施今日起生效。白宫上星期说，会对占美国从加拿大进口的大约 0.6% 商品征收 50% 关税，受影响的包括了金属和纸制品。美国官员说，对于占美国从加拿大进口的大约 0.5% 商品取消所征收的 50% 关税，这些产品包括了水泥、糖和厕纸。加拿大房地产协会公布，全国八月住宅成交量37,504宗，按年跌6.9%，经季节调整后按月跌0.7%。协会高级经济师卡斯卡特话，通胀风险上升同埋可能加息，削弱咗经济环境，影响楼房销售。上个月的全国平均住宅成交价是68,219元，按年升0.6%。新房盘量按月升3.3%，扭转之前连续3个月下跌的局面。多伦多一个住宅单位今朝发生火警，独自在单位里面的男子烧伤同吸入浓烟，有生命危险。消防官员最新公布，现场是 Lansdowne Avenue 同 Dupont Street 交界地区一座住宅大厦8楼一个单位，火警迅速救熄，冇蔓延到其他的单位，而火警起因有待调查确定。美国国防部监督机构的报告显示，伊朗战事导致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和外交机构遭受重大损失，至少几百座建筑物和其他设施遭受破坏，50多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报告指，伊朗的袭击破坏并且摧毁美国在科威特、巴林、卡塔尔、阿联酋、沙特阿拉伯、伊拉克、亚曼和约旦的基地里面几百座建筑物和其他的设施。今次是5个大楼首次正式通报在这一场战事期间美方装备和设施的损毁情况。报告包含来自美国国防部、国务院和美国国际开发处等监督机构的资料。 本地和国际新闻报道。

0: 段，跟住有中港台方面嘅消息。
1: 中港台新闻系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0: 中国内地八月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5.3%，比七月升0.1%，创五个月新高。31个大城市城镇调查失业率亦都升0.1%，去到5.3%。头八个月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系5.2%，同去年同期持平。国家统计局话，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失业率季节性上升。另外，内地八月多个主要经济指标就个别发展。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2: 内地八月经济数据个别发展，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按年增速加快0.7%至5.2%，好过预期。头八个月增长5.3%。上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按年增速减慢0.2%至0.4%，低过预期。头八个月增长1.1%，头八个月固定资产投资按年跌7.2%，创近6年半最大跌幅，表现符合预期。撇除房地产开发的固定资产投资跌4.2%，两者跌幅都扩大0.5%。今年以来，房地产开发投资持续下跌，头八个月跌19.9%，创历来最大跌幅。不过，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傅凌辉表示，房地产政策效果正逐步显现，市场交投趋于稳定，楼价按年跌幅收窄。上月70个大中城市新楼售价按年跌幅收窄0.2%至3%，是8个月最细跌幅。傅凌辉认为，深化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等措施将有助内地楼市转型发展。
3: 原有的房地产市场的运行模式呢，已经难以适应这个房地产市场的这种新的变化，那么需要加快推动房地产发展模式的转变。那么今年以来呢，相关部门呢进一步深化住房公积金制度的改革，完善商品房销售及其配套制度等，推动构建房地产发展的新模式。那么从未来发展看呢，随着这些政策措施的落实落地，将有助于推进我国房地产市场的转型发展，更好满足群众的美好生活需要。
2: 国家统计局表示，国内仍处于新旧动能接续转换过程，企业投资决策较为谨慎，不能够简单用增速高低来判断投资成效。当局又说，全球地缘政治局势复杂多变，国际大宗商品价格走势不确定，需要持续关注外部输入性影响，并强调内地工业体系完备，能源进口渠道多元化，相信能有效应对外部市场波动的影响。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0: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会在香港时间星期三朝早于立法会公布香港一个5年规划，随即亦都会发表今年的施政报告。另外，李家超表示，特区政府为国庆11黄金周作出了大量准备工作。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4: 仲有两个几星期就到内地11国庆7日的黄金周假期，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前说，特区政府做了大量准备工作，包括跨部门统筹，黄金周期间会启动保安局事故监察及支援中心，亦都会加强资讯发放，例如公共交通的操作时间、受欢迎景点会不会延长开放时间等。李家超回应万宜地质报道破边周段的预约制度有没有优化空间的时候说，目前试行后运作畅顺，但预期到时游客人次多，渔护署将会加派人手应对。
5: 试行了一个周末运作畅顺，当然到黄金周我们是会预期人数是会多的，所以更加希望用这个登记的方法是可以管理人群。渔护署亦都会增加人手的，提醒每一个游人第一要保护环境，垃圾的处理同埋咧，确保个秩序可以有效咁进行。同时咧，因为有好多游客咧，可能系第一次用呢个登记系统，咁我哋会特别系帮助佢哋嘅。
4: 至于点样防范旅行社或者导游强迫旅客购物，李家超强调会依法采取措施严厉打击。
5: 要打击强迫购物呢个咧，对于香港整体嘅旅游声誉非常唔好嘅。我哋一定会严打。对于一啲旅行社或者导游咧，我哋会系引用我哋嘅权力咧，系采取行动，包括咧，如果佢真系违规咧，会系取消佢嘅注册嘅。对于有一啲注册嘅商店咧，我哋都会咧 係依法係打擊，係確保咧旅客咧係有一個好嘅體驗。
4: 李家超期望市民以有禮待人嘅態度歡迎旅客，因為黃金週除咗係旅遊界重要時段，亦都係宣揚香港嘅時間。香港電台記者仇志榮報道。
0: 海南省政府连续第五年在香港发行离岸人民币地方政府债券，规模将不超过50亿元，并且会在香港联交所上市。澳门邮电局表示已经收到和记申请，表示因应自身营运情况，决定放弃在澳门的 4G 流动电信牌照，并且由今年12月1号开始终止在澳门的流动通讯服务。在香港，一名到香港参与展览的商人被人偷走准备参展的价值100万元珠宝原石，警方以涉嫌盗窃拘捕一名外籍男子，警方说已经起回所有新物，疑犯被扣查。一名外籍商人到香港参与香港珠宝首饰展览会，在日前登记入住香港机场附近的酒店，他在酒店大堂休息期间被另一名外籍男子从背囊偷走参展用的珠宝原石，疑犯逃离现场。警方翻查大量闭路电视之后锁定疑犯，同日案发6个钟头之后，在青衣一间酒店拘捕了涉案的男子，并且在他的房间起回所有失物。在香港，一名特殊学校时任教师因为隐瞒自己早前被廉政公署起诉和被裁定罪名成立，导致校方没有暂停他的职务和没有终止聘任他，诈骗政府资助学校教职，在西九龙裁判法院被判监4星期。中港台新闻报道员回来有财经消息。
1: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0: 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4,667点，跌250点。东京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63,484点，跌8点。计完汇价，一加元兑71.9美仙。财经消息报道完毕。
6: 九点新闻由长城拍卖评估行赞助，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上门洽谈，6475333888。
7: 位于1037 Manico Avenue 隔 Victoria Park 东南角的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4164956888，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8: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9: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AM 一四三零，交通速递。
1: 各位早晨，时间嚟到9:13，现时由吴伟业为大家报道最新嘅交通情况噶。先睇睇成日嘅东行线方面咧，主要多车位咧先嚟呢个 6 South 到 Wellfine Mississauga Road。一路多车嚟到佢哋 Mavis 嘅 Express 同埋 Kira 车位 Collector 咧，40至到 Q 都繁忙咁，跟住 Young Express Baby Collector 至404都非常多车。而去到401嘅西行线先咧 ，Broad Street 一路多车塞到嚟到 Broad Road 啦，因为 Broad Road 之前啊，左边线咧有啲系维修工程正在展开，跟住 Morningside 至 Avenue Road、Allen Road 至 Dixon、Mavis 至 Mississauga Road 嘅 Collector 同埋 James Road Parkway 至到 Highway 25嘅。港湾都系呢个西行线嘅407咧，咁除咗 Simcoe 至到 Bowen 多车之外咧，早前接到个报告咧。就是、本身在 Simcoe 的南行线来到407以南的 Britannia Avenue 亦都发生交通意外的，连续有些慢车的路段龙尾在这个 Winchester 出现。另外404的南行线多车位主要都是407一路来到这个 Bloor 的交通事故已经处理了一段时间的了，但是 Baby Bloor 至 Richmond 都有多车的情况。400南行线现时主要多车位就是 King Road 落到 Liverpool 交通意外清了场，跟着 Finch 至到401的 QEW 东行线就 Red Hill Valley Parkway 缓慢去到这个 Dorval 和 Aramus 来到427这个位置，427的 ramp 位置就继续封右边线，得左线单线行车。之后加尼纳东行就47至 Jarvis 的，另外西行的加尼纳主要多车位就有两段，分别是 Spadina 到 Jameson 和 Parkland 来到427的。410的南行线主要剩下多车位就 Sandwich 来到407，消化早前407的交通事故的车龙，而另外403的东行的单身的交通事故是坏车。在这个 Lincoln Alexander 开始多车之后，再由呢个 Aberdeen 回慢到呢个 Sixthorpe 位置嘅右线咧，就系、是、有呢个坏车喺路面上面啦。咁跟住 Winston Churchill 至到 Huron Terrell 都多车噶。市区方面有单最新嘅交通意外啱啱接报啦，喺呢个有人受伤啊。Downtown 嘅 Isabella Street 及呢个 Sherman Street 啦。咁另外其他嘅咧，包括有咧喺呢个系伊图比谷区继续处理嗰两单交通意外，分别就系 Lakeshore Boulevard。夹 Burlington Street 啦，因为有人受伤，咁啊喺柏林以西咧。另外一单咧喺呢个系 Kipling Avenue 夹 Bloor 噶，咁啊损毁比较严重少少噶。咁之后咧有单新嘅交通意外咧喺北边啦，就万锦市博就系、是、South Union Avenue 夹呢个 Anina Crescent 就啱啱咧喺呢个 McCowan 以东少少同埋城七以北嘅位置嗰度噶。咁另外继续跟进紧嘅咧，仲有一单咧就系呢个系列治文山嘅 Red Maple Road 夹呢个 Highway 7即系欣佳以东少少噶。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2: 要把握最后机会 ，Montera by Treasure Hill 最后一期已经全部开放，是时候锁定你的 Montera 新屋。Monte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会向著名 Magna Golf Club 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套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 Aurora 85号 Monarch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3: The Bricket 帐篷大倾销最后一个星期啦，把握最后时机，快嚟帐篷内购买精选同库存商品啦！多款清仓家私、床褥、电子产品同家电有高达3折优惠，店内仲有更多超级优惠，指定床褥可悭超过2000元，组合梳化最多可悭1300元，指定大型家电可以悭成1000元，买得多悭得越多，欢迎亲临 The Brick 各分店查询，有条件限制，唔好错过最后一个星期嘅帐篷大倾销。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4: 个个都话自己系名校区高尚住宅顶级装修，而喺万锦市嘅法拉利一定就系发展商 Calmo 真正嘅 Angus Glen 社区。我 Chris Wu 同 Calmo 倾好咗，将最后一批 townhouse 现货各欲发售，高达10,000,000折扣。我哋仲有几间好靓嘅 model home， 欢迎大家嚟参观。喺 Warden 以东4163。Major Mackenzie Drive 1430直播，预约睇楼揾我 Chris Wu 416-668-8688。
5: Hello， 我哋 Audi Uptown Markham 嘅 William
6: 同 May，
7: 我系时候拥有部 Audi 啦。
6: 我哋嘅销售盛会系你最佳时机，
5: 利率由 0% 至高达8,500元回购，
6: 加上独家铺内额外优惠，只限5日。
5: 销售盛会而家只喺加拿大至畅销嘅豪华品牌 Audi Uptown 举行。快嚟4080 Highway 7嘅 Warden 以东嘅 Audi Uptown Markham 出车啦！
8: 我系 Audi Uptown 总裁 Helen Ching Kersher， 我哋拥有安省自带嘅华人营业团队 ，Audi Uptown 系你嘅首选。
9: 想住宽敞独立屋，又怕庭院难打理 ？The Valley Woodbridge 全新四 40及45尺独立屋，大空间配精巧低维护庭院，品质与便利兼得，限时40000装修升级，送全套家电，封顶交楼费。本周六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销售中心地址300号 Clarence Street Woodbridge， 即 Highway 7 and Clarence Street The Valley Woodbridge 销售中心，一个令人喜出望外、耳目一新的清新居所，期待你的光临。
10: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候选佳丽最新动向，尽在荧幕八爪鱼 MCTP in Focus 环节，由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种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TP in Focus 都会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各候选佳丽怎样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记得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同星期日晚7:40播出的荧幕八爪鱼啦。
11: 朝朝醒神，日日开心。李婷、乐希、张志文，阳光早晨。
12: 早晨啊，9:19，大家好，我是李婷。早晨志文。
13: 早晨 Riva， 大家早晨啊。
12: 两个晕晕地的主持在这里。我们两个都晕晕地，因为呢昨晚被张雨晨的即是那些魅力呢，即是哇，大家都如痴如醉。
13: 同埋呢即是觉得大家真的好热情啦。咁我个人，即是我在上面即是做司仪的时候都觉得真的好兴奋啊。即是不单止睇兴奋啊，我在做的时候呢我都觉得即是自己要好投入在里面啦。咁好开心啦，大家呢 enjoy 咗一个呢即是好好的音乐的一个晚宴啦，咁又食得开心又睇得开心嘅。
12: 今次咧系加拿大嘅即系巡演嘅第一站啫，咁啊嚟紧咧就今日啦，佢哋将会去到 Calgary 啦，跟住仲要嚟紧系温哥华嘅演出。Good show 啊，
13: 祝佢哋顺利吓。
12: 同埋咧，即系我哋同佢接触咗几日咧，发觉咧佢每一次都除咗系做嘢好专业啦，同埋咧亦都好 friendly 之外咧，佢就会问有啲咩好嘢食嘅咧。同埋佢真系听咗我嘅建议咧，即系雨神咧就去咗食 pizza。
13: 哦，有冇食到越南河唔知道？
12: 佢可能会嚟紧喺
13: 第二地方食。
12: 咁希望佢呢所有嘅事情顺利同埋越嚟越成功啊。
13: 係咁啊，因为呢最紧要啊，咁啊要顺利啦，咁啊因为唔係淨係我哋多人多一站啊，仲有两站嘅，咁啊要继续努力啦，因为我知道呢佢预备咗好多呢係送俾其他地方嘅人㗎。
12: 所以我都成日好佩服呢即係艺人嗰种呢承受压力嗰种嘅嗰种心态啊。
13: 嗯。
12: 因为你又要好近去同大家接触，但你又要保护自己，即係这么近那么远。但讲到有啲嘢呢就即将可能喺11月发生嘅呢，就是安省的英语天主教的教师协会，就是 OECTA 宣布了11月初或者11月中之前就会有这个罢工投票。
13: 今次他们就指出是向省府发出一个讯息，要求他们在这个谈判台上得到一些实质的进展。不过他们就强调今次的投票不是代表他们是会罢工，不过就是在一个投票看看那个意向是怎样。
12: 是尤其是我们加拿大都是一个是有很多工会发展的一个嘅即系成个国家啦，咁所以每一次咧嚟紧喺一啲唔同嘅时期，一听到开学啦，放完假之后又翻学啦，突然间嗰啲时间有一啲叫做罢工投票咧，大家就会好担心，因为唔想咧影响学业，唔单止学业嘅家长咧安排子女嘅翻学啊、放学或者家庭嘅时间咧都会好紧张。
13: 嗯，咁今次佢哋嘅即系喺谈判上边咧，希望能够咧对一啲教师啦、学生啦，同埋一啲公立学校咧都有利嘅协议，能够咧系达成一啲嘅共识。佢话呢方面咧，政府真系需要做多少少嘢，因为咧觉得呢啲嘅工作咧系好难推进到嘅，政府咧系即系行多几步
12: 嘅。不过我都发觉咧，就喺之前咧，因为多咗呢啲叫做 pandemic 啦，即系呢啲嘅叫做情况咧出现咗咧，大家又好似觉得咧有明白嘅，即系有时如果你话有啲嘅情况翻唔到学校或者用 Zoom 咁，但系教学课程真系唔可以咁样拖延噶嘛。咁但系都发觉咧，即系教师工会如果真系罢工嘅话咧，系会令到咧就一啲学生咧同埋家长都非常之头痛。睇下本身咧嚟紧呢个11月吓，已经讲明咗11月12至到13号咧，就安省呢一班嘅教师协会嘅工人咧，或者叫做佢哋嘅专业嘅团队咧，就会进行投票啦。
13: 系啦，咁啊，作为家长、学生咧，有时候都对于呢啲嘅消息都会担心同埋关注嘅。哎呀，会唔会影响到翻学咧？尤其是可能就嚟要升学嘅，咁啊，可能系读大学嘅，会唔会更加影响到咧？咁啊，希望咧佢哋呢次嘅谈判咧有个即系好嘅共识同埋咧系结果嘅。
12: 好，咁啊 ，Google 咧亦都喺琴日宣布咗咧，将会将人工智能咧年龄识别嘅技术叫做 Age Assurance Technology 引入。 入加拿大啦。咁因为通过咧呢一个机器学习咧去分析，究竟呢个 account 嘅持有人佢嘅相关信息同埋佢嘅年龄系咪真嘅年龄咧？
13: 嗱，咁点样用 AI 去即系去分析咧？佢哋就话咧睇下平时呢个嘅用家咧吓系会搜寻啲乜嘢嘅 ，search 啲乜嘢咧？睇下佢哋 YouTube 睇嘅内容一啲嘅记录咧，而去决定佢系咪一个成年人嘅。咁如果万一咧，你系一位已经系成年人，但系佢当咗你系成年青人或者系儿童嘅话，你可以向呢个 Google 咧提出啊一啲嘅证明啦，你系成年人啦，咁我俾翻个 account 你用啊。
12: 因为以往咧，我哋会知道有好多嘅即系破壞或者叫做有一啲嘅叫做危險嘅組織啦，咁佢哋就會係的確嘅，佢哋有系統有組織就開一啲 account， 根本都唔係當時嗰、那個即係年紀嘅人，可能係成年人啦，但係佢哋咧就會係扮係後生仔，然後同翻啲後生仔有個對話，咁然後甚至咧係有一定嘅叫做針對嘅目標啦，包括咗佢哋有啲犯案啊或者係性侵啊等等，所以其實呢一樣嘢係唔單止你話作為用家開户口或者做呢一啲嘅 interaction 自己留意，其實本身嚇呢啲嘅搜尋引擎咧，應該設置一啲 policy 嘅。
13: 係嘅，咁啊，作為一位嘅即係可能真係年青人啦，如果真係人工智能啦，係斷定咗你嗰個嘅年齡識別咧，係一個即係年青人嘅時候啦，咁咧有啲咩咧會發生啲咩事咧？就係話有一啲嘅內容啊，網上嘅內容咧，佢就唔會係分派俾你嘅，因為你知道平時咧啊好犀利㗎，睇呢啲嘅 search engine 啦，又或者用其他嘅功能啦，你睇過啲咩咧？佢係有記錄，佢係知道你 search 過啲乜嘢嘅，咁然後佢就會派一啲相關嘅嘢。俾你睇，咁如果你系年纪细，有啲嘢唔应该睇嘅，咁佢就唔会俾你睇啦。
12: 头先咧，即系我同阿洛希倾偈嘅时候，都发觉有时我哋讲好多话题噶嘛，嗯、对住电脑啊，对住手机，跟住我哋一讲完咋，佢就话
13: 电话就出现啦。
12: 唔系，我个电脑即刻就 pop up 咗嗰啲新闻。
13: 系啦系啦，
12: 跟住洛希话系咪有人偷听啊？我话唔使偷听啊，即系光明正大去听阳光早晨就得噶，唔使偷听嘅。我哋光明正大每日讲嘢都系向所有人讲嘅。不过就系呢一样嘢，就系、是、的确好敏感嘅，因为可能你网上睇咗个资料，佢就已经就 pop up 嗰个新闻或者相关嘅内容。
13: 有阵时候你想买啲嘢咧，你可能会去某一个嘅即系平台度睇一睇，究竟啊应该要买啲咩嘅款式咧，几多钱咧？跟住佢就不停咧排山倒海咁啊送俾你睇，好似咧，但系你买咗佢之后都仲继续俾你睇嗰下。即係覺得係比較煩啲啦，有時候。
12: 所以 Google Canada 咧，佢哋本身有一個政府事務同埋公共政策嘅總監嘅。咁佢話未來咧將會開始同加拿大逐步推出呢一項嘅技術啦，同埋擴大嗰個範疇咧，去監管一啲嘅細節同埋進度嘅。
13: 係咁啊，其實 Google 之前咧 ，Meta 咧已經係開始喺加拿大咧就係使用呢個嘅人工智能嘅識別年齡嘅呢個嘅功能啦。咁啊，所以咧其實都係好事嚟嘅。咁啊，希望可以保護到咧我哋16岁以下的年轻人和儿童。
12: 昨天虽然宣布了，但是昨天公布的就引用新的一个 technology， 所以就算是说时代的推进，我们不可以说你公布了那没有东西可以 follow， 其实有东西可以继续是加强这个 technology 的。另外就是 RBC 的调查，看看我们家长负担开支方面的压力。
13: 是的，那么你说日日都有些新的东西，但是这件东西就一点都不新的，而且一直传统都是这样做法，而且可能越来越多，就是讲紧啊，父母啊要帮一啲系成长咗嘅子女咧，仲可能咧有一啲嘅啊财务嘅负担咧，要去帮佢哋。即系话，大概几多岁到咧？嗰啲仔女已经系十八岁出晒身噶啦，十八到四十岁，但系都系父母咧帮佢哋俾紧钱喎，有啲嘢。
12: 系啊，今次集中咧就系睇一啲咧，佢哋嗰啲子女咧已经去到三十几岁啦，甚至去到四十岁啦。究竟佢哋嘅家长有冇帮佢哋会提供一定嘅经济支援咧？有三分之一32%， 咁就係本身有呢个18至到40岁成人子女嘅加拿大父母呢，都话佢哋係有仍然继续提供经济支持嘅。咁最重要就係因为大家一齐住啦嘛，大家一齐住就又未结婚，咁总之我哋就互相 support each other 啦。
13: 係呀，咁超过一半嘅呢啲嘅家长啦，51%呢都话，咁去年啦都係有呢係喺钱上面呢係帮过呢啲嘅子女嘅成年子女嘅。咁大概呢係俾咗成6000多元嘅一年里面。咁其实呢都无可厚非嘅。咁你点解呀仔女呢 有需要嘅话咧，作为父母咧，就算佢几多岁，你都会帮佢噶啦。
12: 咁但系我自己就咁睇嘅，即系有父母嘅照顾或者一定嘅支持咧，系应该嘅。咁但系去到一定嘅年龄咧，就唔可以样样嘢都怪责自己嘅父母嘅，因为始终人系要有自己嘅成长同埋独立性。咁我见到呢一样嘢，我就觉得咧，即系加拿大嘅家长原来都真系即系好慷慨啊，同埋亦都咧，佢哋系会继续咧愿意帮子女嘅。咁呢个当然咧，家庭里边嘅共融系开心嘅。咁但系始终人嘅成长咧，要有自己嘅独立性同埋承担能力去 take responsibility 啊！
14: 今年 CNE Casino 由8月2至9月30在 Exhibition Place 的 Better Living Center 内正式开放，每日中午12点至清晨6点提供多种博彩游戏，
15: 同场更有公众免费 CNE 展前及展后农业体验，详情网址 theex.com。 CNE Casino 领有 Alcohol and Gaming Commission of Ontario 牌照号码 FE1539253， 入场人士必须年满19岁或以上，博彩洒落适可而止。
16: 期待已久，新滋味月饼出炉啦！
15: 吓，月饼都有新鲜出炉？
16: 新滋味咪有咯，每日推出即时烤焗嘅奶黄月饼，行过佢铺头都阵阵香味。
15: 原来新鲜出炉嘅月饼真系好好食噶，松脆嘅酥皮外层加埋流心奶黄嘅馅料，咬落去嗰下，简直停唔到口啊！新滋味月饼全部本地新鲜精制，选用最上等材料，唔买你就走宝啦！
16: 一定要试下啦！不过你俾我试一啖先啦。
15: 倾心之作，
16: 清新滋味，
15: 新滋味月饼。
17: 买屋投资自住一定找有实力的发展商，所以我找 Treasure Hill。
2: 继之前开幕销售成功，他们于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交隔的 Monterra 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双车房新屋四周园林美景，只由79,900起，还有多项限时优惠。
17: 我对 Treasure Hill 出品有信心，周末立即去85 Mornick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2: 玉兔，准备好庆祝中秋节未啊？
18: 准备好啦，去 Denison Centre。
2: 我都去，9月20号星期日下午2点去 Kennedy 及 Denison 的 Denison Centre 参加中秋同庆 Denison， 有何志宏同所罗门主持大局， Sunshine Victoria 同一众 Little DJ 跳唱，刘子涛释士风演奏，太极表演，压轴中秋好声音有金曲教主卢永亨同所罗门大唱金曲。
18: 中秋同庆 Denison 约定你，
2: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re。
19: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0: 我们想由私人投资者营运本国四大机场，另一头还可以将资金投放在其他项目。美国新一轮针对加拿大的关税措施今日起生效。多伦多警方公布昨日致命枪击案遇害少年身份。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十点钟新闻。
21: AM 一四三零交通速递。
1: 早晨，早晨，时间嚟到9:30啦，继续由伟业为大家报道最新一节的交通情况。四零一嘅东行线主要多收位的士嚟到 Kio Paper 至到404，而另外四零一嘅西行线方面就继续留意翻 Block Road 呢个位置咧，左边线嘅维修工程继续展开，所以多车位喺 Block Street 嘅一带开始，跟住 Markham Road 至 Avenue Road 同埋 Kio 至 Dixon 啦。四零四南行线407至到 Steel Tram， 跟住就 Steel Tram 一路缓慢嚟到 Baby Blue 嘅 Ramp 嗰度噶啦。北行线上翻嚟啦，除咗 Downing Road 至 Yonge Road 多车之外咧，收到个报告系过咗 Lawrence Avenue 咧。在右边路部位有坏车，上到404北行就主要都是 Steel 至407多车。400南行线剩下多车位就 King Road 至 Rutherford 和 Finch 落到401。QE 东行线方面就继续留意翻，除了 Grandfather 要 Doorbell 的这个长期修路工程区域多车之外，去到这个47的 Ram 继续在右边线处理个坏车。拖车刚刚到现场一早整个早上都是因为这个坏车就令到单线行车这个 Ram， 但是希望可以很快搞定，但仍然有慢车位继续是塞到在这个 Aaron News 是龙尾。而另外40的南行线继续多车位 Sandwich 至 Queen 的。403东行线早前在这个 Section Off 右边线有坏车迅速处理完毕了，不过多车位就是这个 Aberdeen 开始消化当中的。而去到市区方面，首先有一单要留意，刚刚是收到一个 報告咧就喺警方咧喺呢個 downtown 方面嘅卑街夾呢個 Scholar Street 咧就係做緊一個調查，咁啊警方咧在場工作當中啦，咁所以咧係有呢個封路嘅情況嘅，咁所以現時咧係 Scholar Street 咧就係由呢個卑街至到鷹街咧係有封閉嘅情況，咁而另外其他嘅消息方面咧，就仲有咧喺有人受傷嘅 downtown 嘅呢個 Isabella Street 及呢個 Sherburn Street 繼續處理當中啦。咁就係 Blue 以南少少嘅。咁而去到呢個係北邊方面咧，係即係約克區啦。首先啊，曼錦市嗰個繼續跟進緊咧，就一段時間啦。South Union Avenue 及呢個係 Anina Crescent 咧，就麥卡文以東同埋4072北少少啦。咁另外有一單咧係 King Road 及呢個 Stoneberg Road。在列治文西都仲未搞掂啊！咁最後咧喺 Caledon 地區咧有交通燈故障嘅報告咧，喺 King 街及呢個 Highway 10，請大家留意啊！1430交通消息報道完畢。
0: 池塘邊的榕樹上，知了在聲聲叫着夏天。
3: 我覺得感冒發燒好辛苦。
22: 係啊，如果有大病嘅小朋友，一定好難捱啫。
23: 所以希望 Sick Kids 可以幫到佢哋，
22: 一定可以噶。Sick Kids 嘅医疗团队好叻噶，
23: 咁我哋就储钱捐钱俾 Sick Kids，
22: 仲要叫埋啲哥哥姐姐、uncle auntie 齐齐捐钱支持 Sick Kids。
24: Fairchild 爱心羊日、Sick 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及新时代电视联手为 Sick Kids 病童医院筹款。10月8日星期四 ，AM 1430从早上7点至黄昏6点，连续11小时进行直播。Fairchild 爱心羊日 ，Sick 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 ，Sick Kids 病童医院精准医疗，守护未来。
25: 帐篷特卖的最后一个周末，这个是最后机会，到帐篷特卖区寻找大量特别优惠及库存商品，精选清货家具、床褥、电子产品及家电，最高减价3折，还有更多超值优惠等着你。精选床褥最高节省超过2000，组合梳发最高减1300元，买得多悭得多。精选大型家电最高减1000，受某些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 The Brick 帐篷特卖最后一个周末，万勿错过，在 The Brick 你会悭得更多。
26: 又到咗夏天啦，准备好 weekend 去翻转自驾游未啊？你鍾意去海滩，又或者周围游下车可又得，最紧要系架车同部冷气处于最 fit 嘅状态，夏天就可以玩得更开心啦。选用丰田代理商嘅专业服务，无论系换油、检查刹车系统定系换胎，全部应有尽有，立即预约啦。
27: 在 Stouffville 置业的黄金机会来了， Kingshaven 由 The Kingsman Group 打造精心设计的两层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00起，现仅余27间，限时优惠，合资格买家购买双车房镇屋更可享50,000交楼优惠，立即来11776 Highway 48甲19街 Kingshaven Pop-up 销售中心参观，预约416-995-5553或电邮 kingshaven@kingsman.ca。 今个星期六，我乐希李兰会在11776 Highway 48 Kingshaven 展销中心现场直播。
28: 太古广场一连两个礼拜六，9月19日和26日将会举行 Real Canadian Superstore 同 Loblaws 主题赞助花好月圆中秋庆典，现场会送出过1000元超市礼品卡，仲有舞台表演，包括中乐、汉服、杂技等等，仲有文化摊位、美心月饼抽奖，南门同北门仲有玉兔盈月影相打卡区。这个礼拜六下午2点到5点，我们在 Steel Scap Kennedy 太古广场见。
29: 财经速递，
12: 9月15日星期二早上9点36分啊！早晨，早晨，阳光早晨嘅即系金融财经环节，当然请到咧好有份量嘅嘉宾，嚟自香港方面咧华盈东方亚洲控股研究部执行董事李慧芬小姐嘅 ，Hello Stella 你好。
30: Hello, River 好，大家好。
12: 好，咁啊，踏入九月中咧，呢个礼拜嘅重磅消息咧，就当然系美国咧联储局嘅议息嘅公布啦。咁啊，大家见到市场嘅预期咧，就话今次加息。咁当然咧，睇翻港股嘅表现先。今日低收1% 嘅，咁啊，主板成交金额咧都减少咗好多，即系1872亿。咁啊，交俾 Stella 同我哋讲下咧，恒生指数今日嘅表现啦。
30: 好啊，嗱，今个礼拜头先都讲咧，个重点就喺美联储嘅议息上边啊嘛，因为其实咧就大家都知道，之前大家都预期今次系会维持息口不变嘅啦，系自从 Jackson Hole 年会咧就系、是、联储局主席Kevin Moss 咧喺个暗示有机会加息，到之前前个星期嘅时候咧，亦都有唔同嘅一啲嘅委员出嚟出边啦，即系联储局嘅委员出边咧就表示暗示咧会加息，再加埋上个星期五公布嘅 CPI 数据咧。咁变咗今个礼拜加息嗰个嘅概率呢已经系八成几啊。好啦，咁既然即系大家都预期会加息啦，咁我股市就当然会出一个嘅下跌啦。特别就系港股啊，之前已经喺26,000点嘅水平之上嘅时候呢都系出现咗一啲嘅沽压㗎啦嘛。咁样其后就出一啲嘅平仓盘啦，跌返落嚟25,200、25,500点。咁但系自从开始呢系炒有机会加息，即系唔好讲话一定系今个礼拜啦，就算系十月份或者十月份有机会加息都好啦，大家都唔敢过分呢系睇好个股市啊。咁所以再加埋咁短期都有机会加息嘅时候呢，股市即刻出一啲嘅沽压。嚟緊港股嘅话呢係有机会落返去24,000点以下嘅水平啊。咁所以大家暂时讲话呢都要睇定先，唔好咁快入市住囉。
12: 好啊，提点得非常之好。咁同埋都带嚟一个分析呢，就係话大家知道嗰个美国联储局预期嗰个加息嘅比例呢又再上升啦。咁亚洲地区股市呢普遍都係低收嘅。韩国股市低收 1%， 而内地方面嘅股市呢喺美市嘅时候呢，尤其是股市嘅尾段下，咁跌幅扩大嘅，创业板块呢都跌超过1%。咁台湾股市亦都系低收，日本股市全日比较反复啲，但收市咧就系微跌嘅。咁同我哋讲下商品方面啦，因为近日咧就随住呢一啲嘅经济消息嘅公布咧，大家对于美元指数啦、金价方面咧又有少少嘅叫做咧触及到一个月以嚟嘅低位啦。油价方面咧就反而系飙升紧嘅，同我哋讲讲商品嘅价格表现啦。
30: 好啊，嗱，譬如我哋头先都讲啦，就因为个 CPI， 即系上个礼拜五公布嘅 CPI 数据嘅时候咧，就有预期就系今个礼拜会加息啦。咁变咗咧就金价就受压嘅。咁大家都知道咧，就话系当你个金价系即系当美国如果系要加息嘅时候咧，啲资金就会涌咗向美元啦、美债方面。咁黄金系冇息收噶嘛，咁所以咧就自然出一个嘅压力喺度。咁啊，金价短期嘅话咧，已经系跌穿咗4,300蚊嘅。咁所以咧，好大机会咧会向下测试翻4,100，甚至去到4,000蚊呢一个咁关键嘅水平啊！但系嗱，金价就向下啦，但系油价咧就反而系向上。你见到国际油价咧，已经系升咗上去100蚊楼上噶啦。咁虽然而家就轻轻回软翻啲啲啦，即系啲嘅平仓盘啦，但系整体嚟讲嘅话咧，油价系有一个向上嘅动力喺度。始终咧就系基本因素方面，实咧中东嘅局势啦，咁啊都有机会咧系即系再次出现一个嘅即系紧张嘅状况。咁而俄罗斯同乌克兰嗰边实咧都好似场战争咧又有少少恶化嘅迹象喺度，所以咧两样嘢都好啦，都有机会令到个油价咧系升上上边嘅。咁所以大家要留意翻咧，就话如果油价真係企定係100蚊樓上嘅話呢，其實真係唔排除上返去110甚至120嘅水平囉。
12: 好，咁多謝曬香港方面李慧芬小姐嘅分析，我哋下個禮拜呢再同你傾其他財經嘅話題，咁密切留意住聯儲局呢今個禮拜嘅公佈啦。多謝曬 Stella， 多謝你。
30: 好，拜拜，
12: 拜拜。咁但系都补充翻咧，今朝早其实有一份嘅资料咧，大家都要留意嘅，就系喺呢个加拿大嘅房地产协会咧，就公布咗我哋喺之前吓呢一段时间咧，嗰个楼市嘅情况系点样嘅。咁啊，报告指出咧，随住通胀嘅风险上升啦，同埋利率有可能会上调咧，其实都继续打击紧我哋加拿大嘅楼市成交嘅。咁而上个月啦，即系讲紧系八月份啦，加拿大楼市咧上个月嘅成交量咧下跌有近7%嘅，咁所以见到喺唔同嘅地区咧嘅表现系各有不一。但系八月份咧，全国平均房价成交价咧较上一年同期咧有上升，升咗0.6%嘅。咁呢个协会咧亦都指出啦，喺上个月咧，我哋嘅房屋嘅销售量咧比起七月份咧系增加咗3.3%，亦都结束咗咧夏季连续3个月下跌嘅一个趋势嘅。
4: 想拥有一个宽敞的独立屋和易打理的庭院吗 ？The Valley Woodbridge Home 全新推出限量40尺及45尺独立屋，拥有宽敞舒适的室内空间，搭配精巧易打理的庭院设计，特别适合重视生活品质和便利的你。限时优惠可享最高40000元装修升级额度，高端家电套装以及封顶交楼费用。周六加拿大中文电台 U Woodbridge 全新社区 The Valley 直播，地址300号 Clarence Street， 即 Highway 7 and Clarence Street。
5: 解决债务困难，联邦政府注册信托师 Jane Wu 胡雪晶帮到你。多年以来已经成功帮助超过100000个加拿大人处理个人及商业债务，透过债务重组，即时停止利息及减少本金，以负担得起的供款轻松还清欠债，保留房屋及汽车。
6: 等我来帮你啦，我是 Jane Wu 胡雪晶。
5: 债务重组、破产申请、重建信用，今日就预约免费咨询，416-496-3503或浏览 janewu.ca。
7: 移民是抉择，必须生活得比旧家乡好，不再住蜗居啦。楼花专家 Chris Wu 推介名 builder Kyle Moore 真正的 Angus Glen 社区，最后一批现货镇屋还有 model home 睇，地点4163 Major McKenzie 即 Warden 以东，还有几十万折扣，发挥买楼抉择力量，即 call Chris Wu 睇楼416-668-8688 416-668-8688 AM 430周六直播。
8: 九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威尼斯影后辛芷蕾演技精湛，主演女神蒙上眼，即将在城市电视播出，用充满张力的演出征服观众，加上新时代电视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飲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宝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及列治文山市盈福公馆、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 Markfield Mall、 Fairview Mall、 士嘉宝新之美中心、 Scarborough Town Centre、 Hillcrest Mall、 Upper Canada Mall 分店、 Omumu Japan Living、 万锦广场和北约克分店、 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宝世纪广场、太古广场、 Riderwood Mall、 Woodside Square、 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9: 精神醒神，日日开心，阳光早晨。
12: 由香港过到嚟加拿大生活咧，有一个适应嘅地方，一个点咧就系叫做排队嘅点啦。咁每一次咧，你都发觉去银行要排队啦，去任何地方要排队，香港其实都要，不过好似排得快啲。
10: 系嘅，咁啊呢度排队咧，有时候咧，即系你好似好难估计到要排几耐啊，尤其是咧有啲。免費嘢派嘅時候咧，就會越嚟越多人排嘅。咁啊，點解講突然間講排隊咧？事關咧，你知道而家咧就係呢個嘅多倫多國際電影節咧，呢個 TIFF 咧喺呢個嘅 downtown 咧係舉行緊啦。咁啊，大家咧都好想咧就係去睇下電影啊，又或者睇下明星。但係咧，亦都有好多朋友咧特登要去到呢個嘅 Festival Street 嗰邊啊，傾街嗰度啦，就可以即係睇下有啲咩嘅新奇嘢啦。咁啊，有啲試食啦。咁啊，有人咧就發現啊，有一條嘅龍咧真係好長嘅一條龍。是排乜嘢咧？
12: 猪窿，猪窿，吓系咪猪窿？
10: 啊，唔系猪窿，佢排面窿啊！因为派乜嘢咧？就派呢个嘅龙心嘅呢个嘅杯面嘅。
12: 咁啊，都唱得 OK 喎。
10: 系啦，
12: 猪窿，猪窿，我又排队。OK，
10: 喂，嗰个排乜嘢啊？排杯面、啊。嗰个有个人咧排90分钟啊，去为咗攞一杯嘅辛辣面啊！
12: 我想问咧系。煮咗嘅面咧，定系
10: 煮咗嘅，煮咗食得嘅，即刻唔系净系买攞。咁佢谂住可能
12: 其实呢啲系
10: free lunch 啊。
12: 系，因为其实咧，即系呢一个嘅 Festival Street 咧完结咗噶啦，10号至13号期间。咁但系10号系当然系一个开幕日啦，嗰日都有好多免费嘅嘢啦。咁但系跟住就12、13号咧就重点啊，个 weekend 嘅重点嘅活动嘅，好多嘅一啲 truck 啊，或者叫做 food truck 啊，仲有好多展品啊，又有啲免费嘢派下。当然有好多要收钱嘅，但我都觉得即系大家都預咗就係放假咪去行下咯，係
10: 嘅，
12: 90分鐘啊，定係9分鐘啊？
10: 90分鐘啊，唔係九分鐘，我大把人買啊，買咗
12: 哇，90分鐘成兩個節目噶啦，
10: 係
12: 啊，我哋電台有啲節目1個鐘噶，
10: 踢成場波都得係啦，
12: 咁啊個半鐘兩個節目噶啦，咁同埋咧亦都即係知道多倫多嘅朋友咧係唔介意嘅，咁同埋亦都覺得咧即係電影節咧就唔係只係即係關於電影，都關於我哋嘅生活、我哋嘅文化，因為你明白啦，一個電影嘅 制作咧，绝对唔系好简单嘅工程，非常复杂，亦都有商业嘅元素要考虑。今次咧，我哋见到再一次呢一个嘅 TIFF 嘅 Festival Street 咧，系搞得好成功，不过就排队嘅怨声就听到啦。
10: 系嘅，咁亦都有啲即系报道咧，又指出咧，即系话，点解咧喺可能去超市都唔使两蚊一个杯面，点解会咁多人排嘅咧？有阵时好得意嘅，有啲嘢就是、个气氛嗰个问题啊，同埋咧你。又係想試食咯，因為其實你有陣時去 Costco， 你都有好多人排曬隊試食噶，咁當然唔使排成90分鐘啦。咁但係你都會想試下噶，你未必買嘅，但係你都會試噶嘛。
12: 係啊，咁同埋即係喺嗰個成個活動嘅管理策劃裏邊咧，一定係有大家不同嘅意見嘅。咁但係我覺得係即係大家都係明白啦，因為始終都係一啲 pop up 啦，大家都係要等待嘅，同埋咧每一個嘅即係站咧都可能要服務嘅工作人員有限嘅，所以排隊亦都可能係造成咗一個叫做一種嘅心理學啊，就是因为我哋觉得有人排队一定是好嘢，所以我哋都会继续排。
10: 是
12: 但系嗰度冇人排，一定有啲问题。
10: 系嘅，不过起码咧就系、是、今次喺多人都出现呢个人龙咧排呢个杯面咧，唔会好似香港嘅早排咧，因为有雪糕咧系做宣传啦，咁啊而且又排长龙啦，可能大家都有听过呢单新闻啦，咁啊亦都咧因为啲工作人员啊比较慢咗少少，因为唔够供应要翻去再补货嘅时候咧，啲市民就投诉啦，咁好多人都话：喂，送噶啫，你唔好投诉人哋啦，人哋都。打工啫，
12: 咁仲有咧就是、配合咗呢一个嘅电影节啦。我哋电台有好多同事啊，都系两个吓，主要系两个。咁但系幕后嘅工作咧，仲有好多唔同嘅宣传部同事。咁因为咧就亦都进行咗一啲嘅电影嘅访问啦，就系、是、香港电影《善男信女》嘅英文名叫做《We Are Born Good》。咁啊，导演咧就系、是。杨两全咁，同埋佢咧，亦都连同咧就系演员啊，都有嚟到 Toronto， 就系演员就系钟雪英。
10: 系啊，咁如果想听到访问咧，当然咧要留意住我哋阳光早晨啦，系啊，今日啦，系啊，喺电影 fans 阿 Google 咧就可以咧听到佢嘅访问啦。
12: 范冰冰都出现咗，
10: 哇，
12: 系
10: 啊，所以咧即系吓星光熠熠啊。
12: 系啊，每一日咧我哋都会有一个 highlight 咧，就系即系叫亮点吓，即系介绍俾你多伦多国际电影节嘅亮点咁啊。今个礼拜日咧，9月20日就系最后。
10: 是啦，咁啊要留意翻噶吓，咁啊亦都咧要留意嘅咧就系话，如果咧你系符合资格咧，攞呢个 Canada Disability Benefit 咧，又或者系呢个 Canada Child Benefit 嘅话咧，都要留意住呢两个日子啦，17日和18日咧就会咧系定期咧系派发去你嘅户口度。
12: 有啲咩嘢 benefit 啊？
10: 有好多 benefit，
12: 几
10: 多钱啊？又唔系好多嘅啫，睇下你视乎个人嘅需要同埋你个人嘅资格嘅问题嘅。咁
12: 即系
10: 你
12: 而家提我
10: 系
12: 呢个两个礼拜会应该收。到系嘛？
10: 系啊，应该会噶啦吓。你如果符合资格嘅话，最紧要
12: 我的资格很低啊，可能不知道收不收到
10: 啊。系啦，咁啊，大家留意翻啦吧。
2: 加拿大中文电台嘅朋友，你哋好，我系中年好声音四嘅亚军 Uni 许韵妮。其实对我嚟讲，就算唱错歌词，我都唔理噶。我会觉得一场 show 咧，我系乜都唔理。以前我会。啊，唔知天蛇中意啲咩？佢会唔会中意我呢个 at lip？ 我要点设计？我呢度要气音要咩？我呢一次系完全咩都冇做，我想点唱点唱。
10: 系系。
2: 如果到咗呢度，我都仲要咁有后顾之忧嘅话，我觉得太唔值得啦。一定要放开所有咯。都已经去到启德啦，呢、這个已经系我嘅目标啦。其实我冇要谂住目标系我要攞乜定要攞三甲，我冇嘅。我只是觉得启德才是我的目标，所以你都上到了，那不如你好好地 enjoy 这个 stage 啦。
10: 嗯嗯。
2: 所以反而我在启德这一场表演呢，我是真的没紧张。
11: 想听到许韵妮真情的分享，记得留意阳光早晨。

0: AM 一四三零交通速递。
1: 早晨，早晨，时间嚟到9:50，继续由吴伟业为大家报道最新交通情况嘅。四零一嘅东行线方面咧，喺 Keeping Collector 咧左线有坏车，而另外四零一嘅西行线方面去 Block Road 嘅左线嘅呢个维修工程咧处理七七八八啦。咁但系之后咧 ，OK 都有个坏车嘅报告咧，去到 Markham Road 之前啊 ，Express Lane 路段咧右边线受阻噶。另外 DV 嘅北行线过咗 Lawrence Avenue 右边路部位嘅坏车继续处理当中。TVW 东行线方面咧，去到四七呢个 Ramp 超过四个半钟头嘅右线嘅坏货车卒之拖走咗。另外去到410嘅南行线 Courtney Park 右边线有交通意外，47嘅南行线咧去到401以南嘅 Express 路段咧，两条左线有个维修工程噃。市区方面先留意翻一个交通灯嘅故障咧，喺 Caledon 地区 King Street 隔壁嘅 Highway 10咯。咁你又跟进紧嘅咧，就喺北边嘅交通意外咧，分别有列治文山嘅 King Road 隔壁个系 Stoneberg Road 就系英街以西少少咯，去到呢个系。呢个北约克区 Dominic Road 夹呢个系 The Donway East， 亦都系 Lawrence Avenue 以北呢个位置，啱啱发生交通意外，冇几多处理当中。去到 Downtown 方面咧 ，Center Avenue 夹呢个 Dundas Street West 亦都有交通意外，有人受伤，就啱啱喺 University Avenue 以东嘅一条街啦。Downtown 方面有人受伤，继续处理啦。Isabella Street 夹呢个 Sherwin Street 就系 Bloor 以南少少，同埋最后啦，都系喺 Downtown 警方咧就宣布咗咧，佢哋有一个行动咧，就系现时咧正在处理当中，就位置由卑街及呢个 Scholar Street 啊，就系啱啱嘅 Davenport 以南嘅一条街啦。所以现时咧 Scholar Street 咧就系介乎呢个卑街至到鹰街咧系有封闭情况，请大家留意。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0: 想每朝见到绿油油草地，呼吸清新空气，真系要快，要抓紧最后机会。
2: 你都知啊
0: ，Treasure Hill 喺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同 Leslie Street 交界嘅 Monterra 最后一期已经全部开放，背向 Golf Club 只系79,900元起咋，四周有园林美景，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
2: 买过 Treasure Hill 屋嘅都要翻嚟再买，真系要快，唔好再谂又谂，周末即刻去 Aurora 85 Monterr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现场直播。
3: Mercedes-Benz 全城创新140载，456去 Mercedes Markham 特长租赁或贷款利率，26年款 C Class GLA 同 GLB 低至零，还有2,000元现金优惠，而 GLC 300或43 SUV 同 GLE 350-450 SUV 低至0.99厘，现任车主再减1.5厘，其他豪华品牌转揸 Mercedes 减1.4厘，大倾销只此三日，送高达1,500元售后优惠，456出去 Mercedes-Benz Markham A 元汽车集团想你所想，与你同行。
0: 想象一下，每日翻到一个真正属于你嘅家，由 The Kingsman Group 打造 ，King's Haven 位于 Stouffville 精选住宅社区，两层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00元起，所剩无几，要把握置业良机，双车房镇屋仲可享限时优惠，立即嚟11776 Highway 48甲19街 King's Haven Pop Up 销售中心参观。今个星期六，洛希里兰会喺11776 Highway 48甲19街 King's Haven 展销中心现场直播 ，King's Haven 让你享受卓越生活嘅理想家园。
4: 玉兔准备好庆祝中秋节未啊？
5: 准备好啦，去 Denison Center。
4: 我都去，9月20日星期日下午2点去 Kennedy 及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er 参加中秋同庆 Denison， 有何志宏同所罗门主持大局 ，Sunshine Victoria 同一众 Little DJ 跳唱，刘子涛息事风演奏，太极表演，压轴中秋好声音，有金曲教主卢永亨同所罗门大唱金曲。
5: 中秋同庆 Denison 约定你，
4: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6: 每日精神好，好运事事都阳光早晨。
7: 系嘅，我哋仲喺度回味紧咧吓，寻晚呢个张雨晨嘅音乐晚宴噶，咁啊又会即系吓，哎呀，有啲咩冇食到啊，有边首歌冇听到啊，咁样噶啦。
8: 同埋我哋今日都会继续回味咧，就系好满意嘅美食嘅，好正啊！
7: 好啦，我哋讲讲娱乐消息啦，我话你嘅时间
8: 好啊，讲下靓女先啦。
7: 喂，好、啊，等我搵翻个靓女出嚟先。
8: 林明晶咧就移居日本咯，咁其实点解咧？系咪日本旅游咧？原来喺呢段时间咧，佢就话喺日本咧进修紧啊。都有自己嘅一个好朴实嘅生活嘅，
7: 咁样嘅其实外界一路都传紧咧，即系佢个事业嗰个动向究竟系点样？有啲揣测啦，即系之前佢做过访问嘅时候都提及到嘅，即系佢演艺工作咧，即系冇可能一世都做嘅，咁所以咧佢都有透露过有啲计划咧喺日本咧就系开呢个嘅酒吧啦，鸡尾酒嘅酒吧啦，咁啊所以亦都学日文啦，所以咧佢喺网上边咧最近咧就 po 咗一条片出嚟啦，咁即系好好懒洋洋，好舒服，好随性嘅喺即系喺嗰个嘅地方度。 又瞓喺呢个草地度啊，咁又煮嘢啊，咁样咯。咁希望即系佢真系喺日本学艺成功啦，咁又学日文啦，咁而且仲可以即系开设佢想开嘅酒吧。
8: 其实佢嘅梦想咧就已经讲过好多次噶啦，咁但系终于而家呢段时间咧可以放慢脚步，真系喺日本咧感受下日本生活嘅氛围啦，同埋咧亦都可以研究自己咧会唔会真系有朝一日咧可以计划好就开自己嘅铺头啦。
7: 好叻噶，我觉得好多艺人咧，即系我唔系净艺人嘅，有好多人就话啊，我要去日本发展，咁啊留喺嗰度咧就学一年日文，跟住就话学识噶咯。吓、啊、咁容易学嘅咩？又住喺嗰个地方，哇！一年咧就已经学识咗日文，咁啊真系我觉得真系唔系咁容易嘅事嚟。
8: 都系要适应嘅，咁但系我谂一啲普通生活上，尤其是你中意买嘢嘅话咧，你唔识讲日文都得啦。你去消费嘅话，日本人应该要学翻中文，即系讲笑啫。即系我觉得其实都一啲基本嘅生活上一啲同日本人交流嘅一啲对话咧，我谂都唔系太难 handle 嘅。咁但系再加埋咧，林明晶咧亦都可能从小就好中意日本文化啦。
7: 系啦，咁啊呢个即系学语言咧，可能真系都需要多啲时间嘅。咁有啲嘢唔系一朝一夕嘅，就系友谊啦。咁啊而家咧啱啱咧就系谭校长喺香港开紧呢个嘅十场嘅红馆演唱会啦。咁啊已经系如火如荼啦，系进行紧嘅。咁啊但系最近咧，原来啦阿 B 哥啦，钟镇涛咧，亦都咧即系呢位好朋友，大家咁多年朋友啦，大家温拿嘅时候咧已经系一齐啦，系夹 band 噶啦，仲咧喺网上边咧就系写咗，你知 B 哥最近系中意即系写下呢个墨宝，即系写下嗰啲叫做大字啊，系啊，写下毛笔咁样啊，就送咗咧系几个字咧俾谭校长嘅，写住岁月无声消逝咁样送俾佢。
8: OK， 希望佢咧珍惜每一次嘅美好时光，同埋咧及时行乐嘅。咁但系我都留意到咧，谭校长嘅演唱会嘅报道咧，有啲似咧即系香港嘅即系台庆咁啊，即系基本上世界各地嘅艺人都好似翻去支持谭校长。咁又见到边个啦？又见到台下有观众，跟住又随时咧，佢叫边个上嚟唱歌，边个就会上。
7: 系啊，
8: 好劲啊！
7: 我睇咗少少片段，就系佢叫黑勤上去唱歌啦。
8: 系啊，
7: 咁系啊，即系佢就系要跳过个栏杆咁样上去
8: 的。我想问你啊，
7: 系
8: 谭校长有冇收利是噶？
7: 有嘅，其实点会冇收？我都有得收啦，系咪？
8: 你就好啦。咁但系谭校长收利是，我谂佢唔可以即系自己。你谂下个地方咁大，
7: 咁大系啊！
8: 我谂佢有个即系有个 team 帮佢收利是。
7: 要嘅，要嘅，要嘅。但好笑嘅，佢叫阿 B 哥上去唱歌嘅时候咧，佢话。头先切烧猪嗰阵就见人，一叫佢唱歌就唔见咗人咁样。
8: 够 friend 啦，其实好朋友就系咁样噶啦。咁但系我哋都希望佢咧演出咧成功，因为十场噶嘛。
7: 系哦，咁啊，所以即系要好好嘅，即系体能啦，咁啊，同埋咧又要记得晒啲歌词啊，成日都讲笑啦，但系绝对冇问题噶，觉得吓，咁啊系值得抵睇嘅。其实我觉得演唱会。
8: 讲到演唱会咧，卫兰咧亦都十一月咧会再搭红馆啦。咁啊，佢嘅演唱会咧好多时候都即系一票难求。今次十一月嘅档期咧系有三场嘅演唱会。
7: 系啦，咁如果你话，哎呀，十一月我翻唔到香港唔紧要，如果你行开行埋喺香港嘅话，街头或者都会见到卫兰啊。
8: 点解？
7: 点解佢喺湾仔海旁咧，突然之间见到佢喺度 busking 啊？
8: 哦，
7: 哇，卫兰喺度 busking， 咁啊，同埋咧就系佢哋嘅即系乐队啦，咁亦都有特别嘉宾 The Flame 嘅即系乐队喺度咧，就系一齐 busking， 好多人围住睇，系哦。
8: 同埋即系佢哋都好down to earth 啦，即系如果佢哋觉得欣赏嘅 busking 嘅一啲人士啊，或者同佢哋。有识嘅话咧，咁一齐 jam 下歌咧，咁都睇到佢哋系一个即系艺术家真情嘅表现啊！
7: 咁而且咧，即系佢都唱咗好多即系卫兰嘅即系经典嘅金曲啦，譬如《心乱如麻》《大歌》呢啲啊。最后咧就系因为大家太开心，即系太 high 咧，仲一齐唱呢个《就算世界无童话》咁样啊，系啦。
8: Okay。

0: 点 AM 一四三零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蔡慧娴报道新闻。总理卡尼在刚过去一个钟头于多伦多举行的加拿大投资峰会发表主题演讲，他说希望由私人投资者营运本国在多伦多、蒙地可、卡加里和温哥华的四大机场，而联邦政府保留四大机场的土地及资产拥有权。卡尼说目标是要将联邦政府用于营运主要机场的资金转移投放在规模比较小的地区机场和其他地方基础建设项目。他说投放更多资金在较小的机场会有助于降低区域和偏远地区的航空交通成本。一连两日在多伦多举行的首个加拿大投资峰会踏入最后一日。根据总理办公室公布，卡尼会在今朝十点半召开记者会。美国新一轮针对加拿大的关税措施今日起生效。白宫上星期说会对占美国从加拿大进口的大约 0.6% 商品征收 50% 关税，受影响的包括了金属和纸制品等等。而同时对占美国从加拿大进口的大约 0.5% 商品取消所征收的 50% 关税，这些产品包括了水泥、糖和厕纸等等。加拿大统计局公布，全国七月不包括石油、石油产品及其他碳氢化合物，不包括油脂及谷物的批发销售额是931亿元，按月升 0.3%， 按年升 7.9%。多伦多警方今朝公布昨日致命枪击案遇害少年的身份，他是17岁的 Cashel August。警员是在昨晚下午大约三点半奉召赶到去 James Street 和 Finch Avenue West 交界地区，发现一名少年中弹，为他急救。少年由救护员紧急送院，及后伤重死亡。这一宗是多伦多市今年第24宗凶杀案。在金融指数方面，多伦多标准普尔 TSX 综合指数最新报35,587点，跌115点。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报52,050点，跌370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报26,111点，跌75点。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4,667点，跌250点。东京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63,484点，跌8点。新闻以及财经消息报道完毕。
2: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3: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追梦不分年龄，坚持梦想，想唱就唱。

La Défense Time Centre 大卫标行之岁月流星怀旧金曲歌唱大赛2026现正接受报名，参赛者年龄不限，全场总冠军可夺得由 Downtown Markham La Défense Time Centre 大卫标行送出现金奖5000元，立即上网到 am1430.com 报名啦，查询905-415-1430。

0: 想住宽敞独立屋，又怕庭院难打理 ？The Valley Woodbridge 全新40及45尺独立屋，大空间配精巧低维护庭院，品质与便利兼得，限时40000装修升级，送全套家电，封顶交楼费。本周六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销售中心地址300号 Clarence Street Woodbridge， 即 Highway 7 and Clarence Street The Valley Woodbridge 销售中心，一个令人喜出望外、耳目一新嘅清新居所，期待你嘅光临。
1: The Brick 嘅帐篷大倾销最后一个星期啦，把握最后时机，快嚟帐篷内购买精选同库存商品啦！多款清仓家私、床褥、电子产品同家电有高达3折优惠，店内仲有更多超级优惠，指定床褥可悭超过2000蚊，组合梳化最多可悭1300蚊，指定大型家电可以悭成1000蚊，买得多悭得越多。欢迎亲临 The Brick 各分店查询，有条件限制，唔好错过最后一个星期嘅帐篷大倾销。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0: 继之前开幕销售成功 ，Treasure Hill 嘅 Montara 最后一期已经全部开放。
2: 背向 Manor Golf Club 个盘？
0: 系啊 ，Monta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提供双车房4个车位，最多5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
2: 我知道，限时优惠，包装收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0: 唔好左谂右。周末即刻去 Aurora 85 Warner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3: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候选佳丽最新动向，尽在荧幕八爪鱼 MCTP in Focus 环节，由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种专业训练嘅幕后花絮，到竞选前嘅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TP in Focus 都会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各候选佳丽点样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嘅精彩篇章，记得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同星期日晚7:40播出嘅《荧幕八爪鱼》啦。
4: 饮食有型，生活精明，健康自省，有型吧。讲到护肾，大家可能第一时间咧就会谂到小盐，但其实要保护肾脏，除了控制钠的摄取，血糖、血压和饮食质素都同样重要的。有肾脏科专科医生就推荐几种值得加入去我们日常饮食的蔬菜，包括苦瓜、蒜头、洋葱、红黄甜椒、茄子还有芫茜。我哋逐样讲下，首先系苦瓜。苦瓜咧含有一啲嘅成分咧，可能咧系有助控制我哋嘅血糖。有研究就发现啦，对于部分异型糖尿病嘅患者，苦瓜嘅摄取同空腹血糖、餐后血糖同埋系糖化血色素下降有关。不过研究证据咧仍然有限，所以苦瓜咧唔可以代替系降血糖嘅药物。咁至于蒜头同埋洋葱咧，就含有天然嘅植化素，平时煮餸咧可以用佢哋嚟增加一啲嘅香味啦，减少对盐啦、豉油等等呢啲高钠嘅调味品嘅依赖。控制血压对于保护肾脏咧系特别重要。红黄甜椒有丰富嘅维他命 C 啦，而茄子皮咧就含有花青素等等嘅抗氧化物质，可以作为咧系均衡饮食嘅其中一部分。而芫茜咧就含有多种嘅植化素。不过目前主要是在实验和动物的研究，未可以说吃盐西就可以帮助我们的人体排走重金属。所以大家就要记住，护肾不是一味就是靠一两种的超级食物，而是蔬菜多样化、少盐、少食加工的食品，同时是控制好血糖和血压。本身如果身体是有慢性的肾病，血钾偏高又或者需要洗肾，饮食的要求就可能和一般人不同了。尤其是钾质摄取啊，更加是要按照医生又或者营养师的建议，千祈不要因为话是护肾的食物就一次过吃得好多。以上内容大家可以作为参考，有问题记得请教翻相关的专业人士。
5: 个个都话自己是名校区高尚住宅顶级装修，而在曼锦市的法拉利一定就是发展商 Calmo 真正的 Angus Glen 社区。我 Chris Wu 和 Calmo 谈好了，将最后一批 Townhouse 现货各欲发售，高达90000折扣。我们还有几间好靓的 Model Home， 欢迎大家来参观。在 Warden 以东4163 Major Mackenzie Drive 1430直播，预约睇楼找我 Chris Wu 416-668-8688。
6: 玉兔，准备好庆祝中秋节未啊？
7: 准备好啦，去 Denison Center。
6: 我都去、哦。9月20号星期日下午2点，去 Kennedy 及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er 参加中秋同庆 Denison， 有何志宏同所罗门主持大局 ，Sunshine Victoria 同一众 Little DJ 跳唱，刘子涛息事风演奏，太极表演，压轴中秋好声音，有金曲教主卢永亨同所罗门大唱金曲。
7: 中秋同庆 Denison 约定你，
6: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8: 早晨 ，Sports 一班。
9: 早晨啊，朱古力
10: ，Good morning。
9: 翻嚟同你做啊，体育咧系唔同啲嘅，
10: 容光焕发，开心啦。
9: 但我好攰，你睇唔到啫。寻日咧，如果你话真系有睇蓝鸟队嘅朋友咧，曾经有时候有个希望嘅，因为当我哋落后嘅时候咧，真系见到啊，江本神又嚟啦，今季第33支全垒打，攞咗三分领先住对手噶，点知临尾就俾人咧喺第九个 inning 时候攞咗一分，我哋追唔到，冇办法，只系输一分咁大把。
10: 曙光嘅一击，谂住可以反超，细宝子你讲得啱，即系我哋咧嗰个。牛棚都唔系好掂，即系尾咧埋唔到斋，咁就系不稳啦。咁啊，花轮亦都守唔到，咁啊输咗，结果俾 Detroit 攞翻一局。咁即系而家剩翻十几场嘅啫。
9: 系啊，唔系剩翻好多啊。但系好彩，因为咧我哋输嘅同时咧 ，Guardian 又输，所以我哋仍然落后于 Guardian 咧就一场嘅。咁但系如果你话睇翻成个嘅色棒嘅局面咧，有啲一定系已经入到季后赛噶啦。我哋个区入面嘅 Tampa Bay 啦，同埋咧 New York Yankees 一定攞到个季后赛席位。我哋未被 foul 噶，咁但系反而咧，你话有。已经在美洲联盟咧 foul 咗个队伍当中咧就系 Oakland A's 啦，同埋 LA Angels 嘅。咁但系如果你话咧国联入边咧 LA Dodgers 已经肯定入季后赛啦。
10: 系啦，嗰队最劲嘅其中一队啦。咁啊
9: 就系啦，
10: 系啦。咁啊，所以今晚再斗呢个 Tigers 啊。咁啊，但系我哋今晚都麻麻地啊，因为咧啲先发投手就冇啦，全部都系出晒啲牛棚嘅。咁啊，所以今晚都好危噶，真系希望可以喺我哋打击方面咧，可以咧再有啲更加嘅。
9: 冇错，希望加油啊！咁而那边想同你讲下，寻日英超啊，一个估计唔到嘅赛果，令到竟然现时列斯联咧喺英超排行榜入面嘅第三位嘅，佢寻日炒纽卡素4-1咁夸张，
10: 好劲啊！琴日啲攻击力真系好强啊！上季列斯联都好似差唔多系榜尾嗰几只嚟噶嘛，都系要护级噶嘛，今年打得几好，咁啊，但系而家都系开头嘅啫，咁睇下希望嘅其他嗰啲队伍啊，有冇啲机会可以翻翻嚟啦？好似曼联咁，就希望可以好翻少少。
9: 喂，讲下嗰场波啊，即系我都觉得，如果唔系后屘啊，嗰班球证话。哎呀，可能判错咗咧，就唔使输嗰一球咯，
10: 所以有机会打和咪？
9: 系啊，大家都系咁样噶。曼彻斯特嘅打比，梗系希望曼联赢噶嘛？点会话现时嘅情况咧？见到曼联输咗，仲要输阿夏兰特嗰一球嘅。不过，寻日对于多伦多嘅朋友嚟讲咧，就会好开心嘅，因为终于咧，官方都宣布 Kawhi is back，this fun guy is back 嘅。
10: 你又好开心啊！你又即系佢上翻嚟，我啊麻麻地，
9: 我
10: 有个师弟岂有此理？
9: 冇办法。咁但系你睇到啊 ，Kawhi 真系想翻嚟噶嘛？因为喺佢嘅薪酬方面咧系降咗价嘅，咁同埋咧你亦都睇到咧开始好多网上面嘅影片咧，佢啲队友同佢讲分界。我呢个发觉佢嘅魅力在于乜嘢咧？除咗球技之外咧，佢喺队中咧能够去磨合到好多球员，令到成日都有笑声咧，大家打波打得开心啊！
10: 最紧系 enjoy 嘛，凝聚翻嚟。咁你讲得啱嘅，即系话咧而家其实猛龙啊开始上翻嚟啦嘛，又叫做系季后赛嘅队伍嚟噶啦嘛，咁啊有机会咧加埋球蛙嘅时候咧，有机会可以咧。再踏前多一步吓，
9: 要呢个大哥哥带住呢班人，再加埋今年2026-27球季又有 Kyle Lowry 嘅退休咧，我谂猛龙队咧真系将会成为火热球队。不过咧，争在如果你想买件球衣咧，只会越嚟越贵嘅。
10: 我谂系啲球飞都可能咧，啲促销嘅程度又大咗啦。球衣翻咗嚟，好咁啊，跟住讲咩啦 ？NFL Monday Night Football，
9: 哇，寻日犀利啦，真系话晒 Travis 做咗人哋老公之后第一次落场，佢老婆 Taylor Swift 有份去睇，哇 ，bang bang 声。
10: 嚟嗰个仲系汤个老师添，你睇我老公，唉得啦，我知啦，咁啊喺度又喺度讲下笑啊，咁啊饮下水啊，因为饮就饮下啤酒咁样啦，咁啊跟住就发生咩事咧？咁啊 ，Chief 咧上一季咧就打得麻麻地嘅，咁啊入唔到季后赛啦，咁啊但系 Patrick Mahomes 始终呢个魔术师啦，咁琴日个数据麻麻地嘅啫，咁啊其实咧 pass 咗184码，但系有两个 touchdown， 一个 intercept， 最犀利就系佢嘅六面嘅战术，咁啊总共咧就 rush 咗咧就100几码嘅，咁啊结果咧就顺利。赢波31-10咧，就大炒呢个 Denver Broncos 啊！
8: 想象一下，每日翻到一个真正属于你的家，由 The Kingsman Group 打造 ，King's Haven 位于 Stouffville 精选住宅社区，两层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000元起，所剩无几，要把握置业良机，双车房镇屋仲可享限时优惠，立即嚟11776 Highway 48甲19街 King's Haven Pop Up 销售中心参观。今个星期六，洛希里兰会喺11776 Highway 48甲19街 King's Haven 展销中心现场直播。King's Haven 让你享受卓越生活的理想家园。
11: 鞍山东部一片宁静森林覆盖住一座沉睡百年的矿场，百多年前磷灰石和云母这些珍贵矿石经水陆交通运往市场，成为肥料及工业材料的重要来源。如今昔日矿场已化身旅游景点，让游人探索历史与自然。新时代电视星期三晚上6:45及10:20，时代杂志为你报道。
12: 制电影节电影 fans 阿高高今日精选。
13: 早晨，早晨，欢迎收听星期二嘅电影 fans 阿高高。多伦多国际电影节特别环节播，第一部同大家介绍嘅电影叫做 Mr. Nelson Did You Kill People？ 哎呀，听见都好惊。重本俊也呢个日本导演咧，今次摆咗一个非常之大嘅人道问题出嚟。故事咧就系讲一个喺越战期间嘅美军啦，咁当时咧佢哋接受嘅训练咧就净系杀敌嘅啫，服从上级。咁但系 Mr. Nelson 咧翻到嚟美国咧，仲有好严重嘅 PTSD 嘅创伤后遗症。佢娶咗老婆生咗小朋友之后咧，都不断要睇心理医生，就系 Jeffrey Rush 啦，希望可以解开呢个心结嘅。咁如果大家有兴趣嘅话咧，就可以留意呢一部。Mr. Nelson, Did You Kill People？ 下一部亦都是日本电影，亦都是跟美国合作的，就是三次宋史导演拍 Bad Lieutenant Tokyo。 今次女主角找到 Lily James， 故事呢你都可能知道的， Bad Lieutenant 以前 Harvey Keitel 都已经拍过的，不过今次呢就是讲日本版的，都有这个美国资金在这里，所以个故事一转了就搬了去东京那里了。当然又是讲这个 FBI 要查案，大家有兴趣看一些哪吒黑警呢怎样从中作利啊，到后来又可以伸张到正义的。下一部呢就是新加坡导演陈哲毅他的新作，叫做我们不是陌生人 We are all strangers。 你看他的中文名和他的英文名已经发觉是有点不同的，那究竟为什么呢？你黐住我们呢，我迟点或者可以解给你听。故事呢就是讲新加坡呢一对年轻男女啦，意外呢有了 BB， 那个女仔呢就要放弃他的学业啦，而个男仔本来其实都不是说有什么搞作的了，就搵多些钱啦，那他就住在爸爸那里，那爸爸也是有个新的女朋友，那就好像后母那帮他们照顾小朋友，那但是呢怎知爸爸呢不幸出了事，那他们的家庭呢就更加论尽了。那大家就可以看到新加坡的社会呢原来都不是说样样都开心那么太平那么有钱的，都有这个穷人呢是要面对很多生活的挑战的。大家有兴趣的话呢就看这部香港国际电影节刚刚做开幕电影的我们不是陌生人。下一部呢就是短片 Shortcut 第一集里面呢有我们加拿大的张乔勇导演呢他的公路 The Highway， 女主角呢还是黄路、哦、我已经送上了访问给大家啦。在重庆的公路呢所谓 Roadkill 不是一些动物，是真的人来的，很得人怕的。有兴趣就可以留意 The Highway 公路这部短片 Shortcut 电影。跟着这部呢就是印度的电影，是我们 Platform 即是多伦多国际电影节的竞赛部分精选的，叫做 Ang， 其实呢就是讲一些在印度和缅甸接壤的一些山区呢有些少数原住民的民族，本来都生活得很好的，但是怎知忽然之间就有些美国教堂的人来传教，就告诉他们你们现在的生活是不啱的，你们不会上到天堂的，就搞到村民就很乱了。到最后会是怎样呢？真的呢宗教胜出，但他们自己本身的文化呢失去了很多的。大家有最话就要留意这部 Ang 的电影。跟住有一部呢哥斯达尼加的电影，我真的很少有这个国家的电影啦。今次选映这个就 Love is the Monster。 故事呢就是讲一个婆婆啦，她就很疼孙的，怎知呢你知哥斯达尼加那些地方呢有些黑帮的嘛， 有人就捉咗个孙，咁佢要用乜嘢嘅办法先至可以救翻个孙咧？咁亦都系几峰回路转嘅。有兴趣嘅话咧，就可以留意《Love Is the Monster》呢部电影啦。嗱，今日最后一部介绍咧就系《Ladies and Gentlemen》Brian Mulroney。大家冇听错，真系梅隆尼总统啦。咁但系用一个好特别嘅 Midnight Madness 嘅方式咧，去讲述咧佢点样由商界入政界 ，Joe Clark 佢唔受欢迎，跟住梅隆尼先生咧，当时我上嚟选啦，咁就好得民心，啲人就觉得佢好好，咁终于咧佢就成为我哋嘅总理啦。咁但系佢用一个好特别嘅方法咧，剪接得嚟咧，真系好似一部好奇怪嘅狂想电影。如果大家兴趣嘅话咧，就可以留意呢部《Ladies and Gentlemen》Brian Mulroney。好啦，嗱，第一次电影 fans 嘅 Google 系咁多啦，转头翻嚟咧，我哋仲有访问噶噃，到时先至倾啦。
14: 要买屋投资自住，一定找有实力的发展商，所以我找 Treasure Hill。
15: 继之前开幕销售成功，他们于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交隔的 Monterra 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双车房震屋四周园林美景，只有79,900起咋，还有多项限时优惠。
14: 我对 Treasure Hill 出品有信心，周末立即去85 Mornick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16: 饮杯，生日快乐！
17: 饮杯。
16: 今日真系开心啊！
18: 你饮咗酒，唔好揸车，搵人嚟接你啦。
16: 放心啦，我一早搵咗啦。
19: 酒精影响你嘅判断力同反应，危及自己同他人嘅生命安全。如果你饮咗酒，记得叫车或搵一个冇饮酒嘅人送你翻屋企，咁就可以尽情尽兴，安心放心。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无如果，切勿酒后驾驶。
20: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听众，你哋好，我是杨两全。你听紧嘅系电影 fans 阿 Gogo， 我是 fans 嘅 fans。
21: 呢个咩嚟嘅？
22: 哥查我，
21: 我是星洲炒米。
22: 食着我先。
21: 我识牛噶，
23: 好人咁小气，谂住报警。
21: 唔系识话消防局，
24: 我就知呢个世界冇咩恶有恶报。所以我都不会做善男信女。
13: 嗱，好开心咧！今日我哋有善男信女嘅导演啦，杨两全先生同我哋倾偈，因为佢真系一个先生咁嘅样噶，戴个眼镜好似个老师咁嘅电影咧，我就觉得真系好好睇。我知道你故事来源咧，其实系一个 CCTV 拍到出嚟嘅一段片，同我哋分享一下你点解会揾到作为你首部剧情片，摆晒你人生最犀利嘅功力咧，摆落呢部电影嗰度啊？
20: 咁其实呢类即系街上边嘅恶斗啊，鬼师傅。其实香港咧，其实唔少嘅。咁其实我之后碌碌下 Facebook 啊，咁样无啦啦见到，觉得好得意啦。咁嗰条片系讲一个菜档里边咧，一个阿叔同阿婶，佢哋只不过开头咧系啲口角嘅啫，但系无啦啦口角，然之后就打起上嚟，咁就成件事系好搞笑嘅。咁但系我笑完之后咧，我都喺度谂啊，到底佢哋两个系一个点样嘅人咧？点解咁小嘅事情就可以触碰到佢哋大打出手嘅咧？咁于是我就好想探索究竟啊呢两个人个 CCTV 以外嘅世界系点嘅咧？佢哋系嘅生活系点？佢哋屋企系点样？然后我就创作呢个剧本啦。
13: 嗱，咁啊好精彩，因为每个故事嘅主人翁咧，啲所谓角色咧，都有佢哋嘅 back story 啊嘛，即系正如你想讲啊。咁但系我今次我觉得咧，分析得非常之好咧。一个就系坐完监出嚟噶啦，咁当然系生命充满挑战啦。另外一个咧就屈屈不得志啦，而两个人咧都系非常之有大嘅社会压力咧，系压到佢哋唞唔到气。咁呢两个人一碰埋咧，哇！喺跟住就哇雪球反应咁样咧，个雪球越滚越大咧，就开始有啲咧唔系几如意嘅事情发生啦。咁你一个好出色嘅剧本创作家，你点样去选择一啲咩元素，令到摆落呢个角色佢哋咁立体咧？
20: 成日都话噶啦，创作源自生活啦。咁所以其实我喺呢两个角色里面都摆咗好多我个人熟悉嘅元素落去先嘅。女主角啦，咁佢系一个想做一个演员嘅女仔啦。咁所以佢系一个舞台剧嘅演员嗰边嘅。咁我系本身都系写舞台剧啊咁样。咁所以我对嗰边嘅范畴世界咧比较了解啦。咁然后男主角咧个茶餐厅老板，点解咁样设定咧？因为我成日食茶餐厅啦，香港。咁然后都系最好 local 特色嘅嘢啦。喺我 媽媽咧就做飲食嘅，咁所以就比較熟悉嗰個環境。咁於是我就將呢兩個人嘅設定係咁樣，然後同時咧加加埋埋一啲啊，佢哋點樣互相惡鬥嗰樣嘢咧，就係、是、咁。首先當日撕條片係觸發我寫啦，所以我覺得呢一定嘅場戲係嗰樣嘢嚟嘅。點樣令到佢哋去到嗰個位咧？咁中間佢點樣搞咧？其實我都即係擺咗好多啲我身邊嘅朋友啊，我自己元素落去嘅，即係例如嗰個女仔遇上嘅一啲嘢，我而家唔劇透啦。但係嗰啲其實可能我身邊朋友經歷過嘅，咁呢啲嘢佢加加埋埋去將我生活嘅嘢擺落個劇本入邊咯。
0: 嗱，咁呢兩個人咧，簡直跟住變成仇人㗎啦！你都諗到一定會係，但係到最後咧，你反而咧從兩個敵人好唔啱噶，都可以喺佢哋身上揾到一份嘅温柔咧。好似我哋大家都係經歷緊同樣嘅事情喎。嗱，呢一個嘅反差同埋呢個所謂嘅轉折位咧，我就覺得好感動嘅。咁不如同我哋分享一下
20: 啊！呢、這個故仔其實都係講緊我哋生活喺一個咁可能好多壓抑啊、好煩躁不安啊、好混亂嘅一個時代啊、社會啊嘅狀態。咁但係當我寫你劇本嘅時候，我又覺得我唔係淨係想一味宣泄呢種嘅壓抑啊，或者憤怒啊，或者無力咯，而係我覺得我哋喺呢個城市咁可能有好多唔同嘅問題喺度嘅時候，我哋點樣去可以繼續生活落去咧？咁我就反而喺寫寫下嘅過程入邊咧，發現佢哋兩個唔係淨係得對抗咯，而係因為佢哋因呢啲對抗而互相有種理解，然後我發現呢種理解可能就係喺我哋呢一個辛苦嘅世代裏邊可以得到一啲活下去嘅力量。嘅來源咯，
0: 呢樣嘢咧，我覺得係好重要啦。其實而家好多人都唔開心，喺戲裏面句説話，生活得如果唔開心，做咩事仲要生活落去咧？咁、你又點睇呢一句嘢咧？
20: 其實咧講真嘅話咧，我個人係覺得呢個世界真係唔容易嘅。咁有人有唔同嘅選擇，我覺得呢啲嘢對於我嚟講，我都係尊重嘅。但係我自己都仲仍然喺呢度活下去，呢度喺度生活落去嘅話咧，其實我覺得呢個世界仍然係有啲嘢係值得我哋去揾去感受，呢一啲嘢係好值得體驗，而可以我相信仍然存在嘅呢啲嘅，雖然呢個世界差，但係都有啲好嘅嘢係值得我哋去揾同體驗咯。
0: 嗱，我睇咗之後咧，我就覺得有一樣嘢我係好感動。點解咁話咧？嗱，開頭咧，大家其實兩個都係哇，已經係邊緣到不得了噶啦，即係一塌就即係出曬火。咁你曾經亦都有講過，如果我當日冇俾錯嗰個食物俾你，我哋會唔會有改變呢？咁楊偉良就話唔會㗎嘛。
20: 係㗎，即係我覺得我嘅人雖然套戲入面有最後有種力量啦，最後尾唔係全然嘅悲觀，但係我覺得我嘅人呢算係一個積極嘅悲觀主義者咁樣。即係我覺得呢個世界可能未必真係會變好㗎，可能啲嘢真係會咁差㗎。活下去唔係因為會可能會有美好嘅將來，未必係呢樣嘢。但係呢個世界亦都唔係淨得唔好囉。我哋點樣去揾到我哋仍然可以覺得好嘅嘢？呢、這個我都係重要咯。
0: 有啲嘢我有少少得著，我又想同你分享一下，係你啟發到我咁樣諗。嗱，其實如果當時大家都退一步咧。Instead of 我哋要伸張正義，你做錯咗你就應該要改，你就應該要認錯。但如果你退翻一步，算啦，我原諒你，我包容咗你，個世界大家咧其實會開心好多噶。唔係話我鬥到你死，係咁扯大家落去嘅話，你可能會有快感啊。但如果你退一步，海闊天空嘅話咧，佢哋兩個人後尾就唔會搞到一鍋粥啊。咁世界有時啲嘢咧，公義好重要，係呢樣係啱。但有時你都可以用另外一個角度去睇。如果真係你可以啃咗佢，唔係話咁緊要嘅話咧，可能個世界大家都好好。咁你就唔會話所謂負面嘅情緒咧，繼續令到佢發酵，反而仲會有機會令到個世界更加美好，因為大家都已經冇咁多負能量啦。
20: 其實我覺得兩個 point 嘅，因為我一個 point 咧，其實就係 exactly 你講嘅嘢嘅。因為其實我真係覺得，哇，係啊，兩個係互鬥，然後我生活日常咧都遇到一啲可能一啲小事情嘅人哋嘅啲唔合理，然之後我就哇嬲起上嚟，仲同你死過嘅呢啲事情都會發生嘅。我一方面咧，就如你所講咧，我都係想會唔會其實佢做呢個唔好嘅嘢，背後其實都有好多，因為佢 可能有好多嘅理由，好多嘅生活好唔如意，先至有可能逼到佢，可能又对你恶咗啲嘅呢啲情景咧。呢、這个同理咧，都系我即系写嘅时候，我都系有呢份感觉喺入边嘅。但另一方面咧，我亦都唔系想讲话，哇！所以我哋所有嘢就包容啦，所有忍耐啦。呢样嘢，我又觉得如果系麻木咁样嘅话咧，其实卡诺法吓都算系哇纵容咗一啲唔好嘅继续发生嘅。咁所以呢，其实系少少我哋自己去揾点样呢个生活嘅智慧噶，即系啊边啲嘢我哋唔得啊，我哋系错，我哋就系要企硬。一啲我哋觉得啊系可能系同你少少，可能其实佢都系好辛苦，所以先同你语气操重咗啲啫。我觉得呢一样嘢系我哋生活里边要去自己去掌握嘅咯。
0: 宇君一直话胜读十年书，好开心你今日同我哋分享咗一啲人生嘅道理啦。而睇呢部电影咧，亦都启发咗我好多。咁希望呢部电影好快脆嚟北美洲上演啦。我哋仲有机会咧，再同你慢慢倾。多谢你，杨亮全导演。
20: 多谢你，
0: 拜拜，
20: 拜拜。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新闻点题由专医颈椎病新旺角广场妙手居治疗保健中心特约赞助。
3: 今日希望由私人投资者营运本国四大机场建厄泰华保留业权。本国七月新车销量是176,156架，按年跌2%。中钢协发布钢铁行业全面开展自律控产钢库存倡议书。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11:00新闻。
2: 新闻点题由专医今晚性颈椎病跌打新伤旧患妙手居赞助，905-604-8823。
4: 哎哟，老婆，我手麻又颈痛，点算好啊？
17: 去新旺角广场揾妙手居啦，我啲颈椎病都系佢医好噶。
25: 妙手居治疗保健中心由经验丰富安省注册中医师苏建学主诊 ，RMT 注册按摩师驻店，专医急慢性颈椎病跌打新伤旧患，效果显著。
4: 老婆，快啲帮我打电话去妙手居揾苏医师啦。
17: 预约905-604-8823，接受医疗保险。
4: 妙手居，妙手回春，而家舒服晒。
17: 治疗保健尽在妙手居。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歌推介。
26: 问你借啲嘢啊，两张凳就够了。

绍下15岁的 Fiona 仲有17岁的 Elva， 就是偶像女生第三团女生组合，由邓佩恩介绍给你。 IDG 2% 地标作品谢啲尔，作曲 Bert 744，作词钟雪，编曲 Bert 744，Oscar Tong Bosco Chan， 监制 Bert 744。

0: 而家去中国旅游免签证啊！至尊假期全新推出嘅中国最新科技智能豪华游轮旅程，乘坐揽月号及极光号，今年4月下水咋？系中国首批搭载 Harmony OS 鸿蒙智能舱房系统嘅智慧游轮，系豪华游轮嘅天花板啊！行走长江三峡线，从上海、宜昌一直玩到重庆，全程12天顶级奢华体验，包食包住包酒店都系500多元咋！详情请电至尊假期416-639-8839 639-8839。精彩加回味，尽在至尊假期。
1: 移民系抉择，必须生活得比旧家乡好。唔再住蜗居啦！流花专家 Chris Wu 推介名 builder Kyle Moore 真正嘅 Angus Glen 社区，最后一批现货镇屋，仲有 model home 睇。地点4163 Major Mackenzie， 即 Warden 以东，仲有几十万折扣，发挥买楼抉择力量，即 call Chris Wu 睇楼416-668-8688 AM 430周六直播。
2: 九九重阳，最啱登高望远，亦系为将来打算嘅好时机。嘉丽殡仪馆黄务员邀请大家喺9月19日嚟到康翠酒楼，免费参加重阳节讲座，专人同你讲解预先计划嘅好处，仲可以了解重阳节独家优惠。额满即止，请即致电2898124922，或到 arborchinesegta.ca 登记。
3: 要把握最后机会， Monterra by Trash Hill 最后一期已经全部开房，是时候锁定你的 Monterra 新屋。 Monter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会向著名 Magna Golf Club， 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限时优惠，包装收完成套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来 Aurora 85号 Monterra Park Gate Trash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4: 太古广场一连两个礼拜六，9月19日和26日将会举行 Real Canadian Superstore 和 Loblaws 主题赞助花好月圆中秋庆典，现场会送出过1000元超市礼品卡，还有舞台表演，包括中乐、汉服、杂技等等，还有文化摊位、美心月饼抽奖，南门和北门还有玉兔盈月影相打卡区。这个礼拜六下午2点到5点，我们在 Steel Scott Kennedy 太古广场见。
5: 大中文电台
6: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5: 我是 Joyce 郑欣宜。
7: 各位早晨，10:36，进入清凉的九月，交个 Good morning。
8: 中秋都嚟啦嘛，系咪？下个礼拜就中秋。
7: 你嘅月饼购物计划如何啊？
8: 月饼就真系一定要食啦。
7: 我仲未开制，我哋都未买，我都未买。今年嘅水位好似抵翻少少，
8: 部分因为同埋多咗牌子拣。
9: 啊，系佢而家好多，真系唔知拣边个真系。
8: 咁你想拣就梗系拣一啲。又唔好意思喺度讲，
7: 我明嘅，
8: 咪后讲俾你听，咪后讲。
7: 我以为系嗰啲添，
8: 唔系我只可以讲话，我中意食嘅月饼咧，
7: 系
8: 就系纯黄莲蓉。
9: 我好难买嘅黄莲蓉，
8: 有，
9: 我仲有嘅，
8: 有，梗系有啦。
9: 哇，你又讲得啱，我真系好耐未食过黄莲蓉啦，真系要试翻啦。
8: 食月饼，我个人喜好就系食黄莲蓉。
9: 嗯，好，咁啊，今次我都跟你试一试，
8: 冇黄。
9: 哇，系咪好甜？
8: 你有黄都系甜噶啦，
9: 我唔得嘅，我一定要整只大一半嘅黄喺度。
8: 咁我想问你啦，你中意食单黄、双黄定四黄？
9: 双黄，
8: 双黄
9: 系啦 ，balance
8: 一定会中噶嘛？
9: 系啊系啊，单黄啊少得滞。
8: 唔系以前单黄嗰啲月饼咧，一切落去第一刀就要估噶啦。
9: 是啊，好失望啊！你切唔中，
8: 唔系即系点讲咧？玉啊，玉器嘅原身
9: 系
8: 即系完全未加工嘅时候，
9: 嗯，
8: 一嚿石头，
9: 嗯，
8: 即系嗰啲老师傅或者系有经验嘅一睇，佢即系喺嗰啲矿场嗰度咧，
9: 系
8: 玉石嗰啲玉啊，成地都系石头嘅啫嘛。咁你去买玉嘅时候，你真系要睇啊，识睇嘅。你就可以系啦，读句话，因为点解咧？唔系话大边有肉嘅，就等同嗰嚿系好肉嚟，啱唔啱啊？
9: 明白。
8: 咁佢系要拣，同埋佢要睇嗰啲纹啊，
9: 系
8: 嘅走势。
9: 嗯，
8: 因为你有时一开错咗，就哎呀， 血本物又未至到无归嘅，就会变咗系
9: 蚀大本啦，
8: 蚀大本啊嘛，唔识开嗰嚿嗰嚿石，系咪？
9: 即系开月饼都好似开肉咁样。
8: 冇错，你唔好你一一第一刀嘅时候，你睇下大边王出现咧，又细边王。
9: 嗯，
8: 有时你拣细大边王，可能就系个王嘅尾部。
9: 我明白你意思，
8: 而大部分咧喺另一边嘅，
9: 我都有，
8: 所以一下，咦，中间落墨嘅时候，你就睇下究竟左大啊，又右大，
9: 系
8: 系嘛，如果系得一点嘅时候，
9: 嗯，
8: 如果单网就多数都知噶啦，
9: 系
8: 系嘛，
9: 好有罪恶感，你食晒成个网嗰、那个，
8: 又唔系
9: 嘅 ，cut 晒成个，
8: 又唔系嘅，不过我点解会中意？是淨係冇黃嘅蓮蓉，黃蓮蓉魚啊，
9: 嗯，
8: 好肯定要黃蓮蓉，因為你計下，如果你以你嘅諗法，即係性價比，
9: 嗯，
8: 又或者講緊蓮蓉貴啊，抑或蛋鹹蛋黃貴啊？
9: 蓮蓉貴，
8: 冇錯。
9: 但係啲人覺得鹹蛋黃係值錢
8: 啊，鹹蛋黃同蓮蓉嚟計，如果你講值錢咧。就一定是蓮蓉值錢，
9: 是
8: 啱唔啱啊？
9: 啱啊！
8: 點會鹹蛋黃啫？
9: 但係要要加個鹹蛋黃貴啲噶嘛？
8: 加個鹹蛋黃就係嗰個成本基本上平咗，
9: 係。
8: 但係咧賣出去嘅價咧
9: 又貴，
8: 就可以高啲。
9: 係
8: 呢、這個同意嘅呢、這個百分。咁當然有鹹淡之間嗰種 balance
9: 好緊要，
8: 就係好緊要，
9: 好緊要。
8: 但係我就淨係中意食黃。
9: 嗯，好
8: 啱啱啊！
9: 咁啊，試下今年試下入翻個黃蓮蓉試下先，
8: 食翻得啦，唔使入。
9: 係啊，
8: 唔係而家有好多好多即係鴛鴦，即係幾種配搭㗎。
9: 佢而家係 mix 埋㗎嘛，好多嗰啲咩七星伴月啊，總之有四個又不同。係
8: 啊，而家仲興嗰啲細嘅六個裝啊，六個你可能係有三種味道啊。
9: 冇錯，好，
8: 好嘛，
9: 好咁買月餅食。好，咁呢個時候我哋亦都會有啲獎品送俾大家，
8: 就唔係月餅，
9: 就唔係月餅。
8: 系，但系送月饼都即系食月饼嘅时候，爱嚟做饮品都好，
9: 都好甜美嘅，
8: 甜美。
9: 咁啊，送俾大家啦。咁就系我哋今次咧就送两份出嚟嘅。咁就咧大排档港式奶茶，每人有一份啦，即系总共两份。一份有几多咧？咁就系三支嘅大排档港式奶茶，加三支大排档港式低糖奶茶。
8: 咁系咪即系六支？
9: 六支，
8: 即系一人得六支。
9: 系啦，
8: 一个人可以拥有六支。
9: 冇错，
8: 收到。咁又係順次序啦，第一位聽眾，如果你係喜歡呢個港式奶茶嘅、嗯，請揚聲，
9: 係
8: 歸聲，
9: 李小姐，
8: 李小姐早晨啊，
9: 李小姐早晨，係，
10: 哎呀，我想試下，唔該你，
9: 好，
8: 試下乜嘢，即係試下呢
9: 奶茶，試下奶茶，
8: 試下咩，我嘅都係送俾你，送俾你，送俾你，係，仲有咩想傾啊？
10: 啊，師兄，我想問下你，我個手機咧成日都話個 storage full。系咪真系佢唔会再 cheap， 抑或佢系个white， 即系卖个白想你买个
9: 唔系
10: 增加。
9: 嗱，我唔知道啦。如果正常嚟讲个手机嗱，唔系嗰啲网页弹出嚟嗰啲广告啦。咁如果个手机，譬如 Android 啊，咁样俾咗个 Note 系啦 ，Note of iPhone 咁样啦。咁你可以第一，你就要走去你自己嘅 storage 嗰度真正 check 下先。你可以真正 check 下先，系啦。真正
10: 点
9: 会
10: 做 check
9: 咧？点 check 咧？我唔系 iPhone 用户啦，我帮你 check 啊。不过咧，基本嚟讲咧都系 setting， 跟住咧你可能系揿 memory 啦，或者系 storage 咁样咧，跟住咧佢会俾到一个数据你嘅。如果接近你嗰个叫做硬盘嘅嗰个容量嘅话咧，咁即系话你已经系接近你个容量啦。咁即系会清减你啲 video 啊，同埋相片系最快嘅方法。
8: 减咗你就
10: 唔清咧，就系咪即系唔会再 store 嘢俾我啦？
9: 唔系你唔清嘅话咧，咁你部机咪储存唔到嘢咯，即系譬如话你影相嘅影唔到啦，咁样啦，
8: 即系唔 store 啦，
9: 系啦系啦，咁啊或者变慢咗啦，咁啊系要清除噶，系啊，
8: 好嘛。
10: 咁如果我有个问题就系、是，你如果 email 啊同埋相片系咪一样系 storage occupy 嘅咧？即系都系占领咗，我一定要清 email 或者清个相片，
9: 有帮助嘅。我谂睇下先， email 就应该就唔会直接影响 email 影响你嗰个云端里面嗰个叫做容量咁样嘅，系啊，系啊。不过我觉得都有机会可以清减你嗰啲 email 咧，会好少少嘅，会有帮助。嗯，
10: 我明白。咁仲有个问题咧，就是、我想清 email 有啲广告 email 过嚟，但系冇个 delete 嗰个 symbol 俾我 change 或者 delete 喎。
9: 你去。你去選擇欄目嗰度，咪通常你可以select 曬你嗰啲唔愛嘅 email 咯，跟住咪撳 delete 咯。
10: 佢嚟到就冇嗰、那个嗰、那个嗰垃圾桶个 symbol。
8: 唔系，佢而家讲，佢而家讲就系你入翻去，你嗰个储存
9: 系你用紧你嘅 iPhone mail 系咪？
10: 唔系入储存啊，我系即系我收到 email，
9: 系
10: 咁我通常咧，我揿我 email 就有个垃圾桶出嚟俾我揿咗，咪 delete 咗 email 啦，
9: 系系系。
10: 但系冇个垃圾桶出嚟个 email 嗰、那个嗰啲广告嗰啲，咁我点 delete 咧？
9: 你系咪用 iPhone 嘅 mail 咁样啊？
10: 系啦系啦 ，iPhone
9: 嘅 mail 啊 ，iPhone 嘅
10: email，iPhone
9: 嘅 Gmail。
8: email，
9: 佢又佢系你我知道你用你用 Gmail， 但系用紧 iPhone 嗰个 apps 嚟开 Gmail 系咪？诶，
10: 系啦，冇错。
9: 我帮你搜寻下先。
8: 好，
9: 我因为我唔系一个 iPhone 嘅用户啊，唔好意思，俾我少少时间我帮你搜寻。
10: 冇问题，冇问题。
8: OK，
9: 咁但系第一样嘅，你首先你自己去 setting 嗰度，去 storage 嗰度 check 下系咪真系已经系
8: full 晒，
9: 去到顶先。系嘅话就诶、你 back up 你啲相啊，或者清除咗啲你多余嘅相片。呢、这、一个同埋 video 是最快的方法。
10: 咁佢仲有一个问题就系佢话可以俾钱啊，俾咗 increase 到啦。
9: 系，
10: 我俾咗钱，咁佢咪一路要跟要即系我同咩收，我同埋嗰个 storage 个 capability 就高咗啦。
9: 系，
10: 但系如果你一路多一路要俾钱，即系
9: 系噶。原则上你买咗云端嘅，即系买多个位喺你个云端嗰度帮你 store 嘢啊嘛。你唔清嘢，你一路摆，
8: 你唔清就永远
9: 都系一路摆。
8: 买个水桶翻嚟，净系装得。咁多水滿咗就寫，咁你咪整多個水桶裝。
9: 係啦，咁樣咯，你自己衡量下。
8: OK，
10: 好嘅，
9: 好 ，OK， 好，拜拜，好下位。陳太你好，
8: 陳太早晨。
11: 早晨，兩位主持人
8: 你好。
11: 我想問問咧，兩位主持人咧，我奶奶咧正話搬咗去啲 condo 住，咁佢又話俾我聽，佢架洗衣機咧每次洗完咧，都喺下邊嗰度咧，近住個地嗰度就有個。有个窿，即系有个嘢，要你打开佢，然后 drain 啲水出嚟嘅。咁我去睇嗰个嗰、那个 brochure， 即系嗰个
8: menu
11: 都系咁讲，即系有冇讲？我未听过，每次洗完衫都要 drain 啲水出嚟
8: 嘅。咁你好简单，嗱，好简单。个 menu 都写就系、是、即系厂方已经有呢一个提示，
11: 系
8: 咁啊，跟佢做咯。
11: 嗯，
8: 即系你话你未听过，唔等同而家嘅。而家嘅佢最
9: 新洗衣机定系咩嚟噶？
8: 最中意你讲咗一句嘛，系个 menu 写咗嘛，咁 menu 写咗咪就即系话人哋厂方嘅提议。
11: 点解要咁样样？咁
8: 点解你就打电话要去问个厂方？即系嗱，最紧要个 point 就唔系有人话俾你听，系、嘛？而系嗰个 menu 话，咁咪跟足佢做咯。
11: 哦，
8: 好唔好啊？
11: 好啊。
8: OK，
11: 因为好唔方便咯，每次洗完衫咧，佢都要洗住啲水 drain 出嚟，咁
8: 系知嘅。咁但系都系归根究底嗰、句，你讲翻俾我听啦。
11: OK， 唔该晒你哋。
8: OK， 你要唔要嗰、个？
11: 我唔需要啦。
8: OK， 收到。
11: 唔需要啦，唔该你，拜拜。
8: 哈哈，客气。好，下一位。
9: N， 阿 N 你好。
8: 阿 N，
12: 两位好啊。
8: 你好。系。
12: 我想请问阿林嘉华先生咧，有啲嗰啲万能胶嗰啲 crazy glue 嗰啲咧，滴咗落去嗰、厕所嗰、地下嗰啲街砖仔嗰度。有啲咩方法可以整得甩？
8: 嗱，好简单嘅，即系而家溶液咧系有得卖嘅，即系嗰啲你所讲嗰啲即系强力嘅黐胶嗰啲，即系几秒钟可以即刻凝结嗰啲啦吓，
12: 系
8: 有溶液卖嘅。好啦，咁如果你话喂我唔买咯，咁有咩方法咧？好，需唔需要听我电话先？讲咗俾你听，
9: 有警报，
8: 尽快，尽快话俾你听。其实你慢慢
12: inspection
8: 咧，inspection，OK。咁嗱，你可以咁嘅。一般嚟讲咧，你譬如揾啲即系去油，会去油剂嘅喷剂，挤少少落去，等佢停一停，然后就慢慢捽翻甩。但系基本上最简单嘅方法咧，就揾把 cutter 即系刀片啊，小心吓。咁啊，慢慢咧。垫住个底刮佢，如果唔多佢一嘢就刮咗佢嘅，好嘛？简单
12: 哦，
8: 小心。
12: 你话嗰啲油质嗰啲溶剂
8: 系
12: 啲乜？系
8: 即系嗰啲咧去锈啊 ，click crack 嗰啲。但系你之后都系要铲佢噶啦。不如如果我自己做，我咪就系攞把刀片慢慢
12: 直接刮咗佢出嚟咯。
8: 个砖又唔怕嘅，如果你地砖嚟讲，唔好咁容易刮花噶嘛，好冇？
12: 系好嘅，唔该晒你啊。
8: O、okay, K， 好。好，拜拜。
9: OK， 拜拜。
8: 仲有一个听众听埋先，
9: 好
8: 快啊！
9: 好，听埋好。喂，贵姓 ？Hello，
8: 早晨，
9: 系点称呼你？
13: 我刘小姐。
9: 刘小姐，
8: 早晨，系。
13: 六四七。
8: 啊，唔好讲啦，
9: hold 住先。
8: 六四七，你唔好讲住，你真系想攞呢个
9: 奶茶
8: 赠品啦，系咪？
9: 你 hold 住吓，
8: 你一讲咗，全人类都会打俾你，
9: 打你个电话噶啦。
8: 除咗呢样嘢，仲有咩倾？冇嘢，
13: 系咪我啊？
9: 系啊，系你啊，系你
8: 小姐嘛，
9: 你
8: 六四七啊嘛，你个
9: 系你完咗，我哋倾完偈，跟住你先个话个电话俾
8: 我。因为我哋你个你而家我哋系林家华同埋施亚丽两个同你倾紧偈啊，你一讲即系全部都听到。系，仲有冇其他嘢想倾？
13: 我想问咧，我旧年中咗嗰啲，佢哋话叫卓药，咁我买嗰阵时话系牡丹，
8: 继续啊。
13: 咁而家咧，剪得未噶？
8: 如果你是直身草本牡丹咧，有说叫做草本牡丹，其实是卓药啦。你直不甩噶嘛，
13: 系啊。
8: 而家都可以剪嘅，咁啊喺泥面剪完，我嘅建议咧就系会摆翻啲即系泥咧盖一盖佢。唔知道今年嘅冬天嘅程度，嗰个冻嘅程度系点啊？落雪嘅程度系点啦？你嗰个系正名都系中文嚟讲都系卓药。OK， 是草本牡丹啦，有人咁讲。OK， 都黄黄地啦，
13: 贴地
8: 贴泥面剪，成枝剪晒佢，唔会再出噶啦，因为靠佢个根再出新嘅，成 cut 咗佢。牡丹就系木本，唔好 cut 枝手。OK， 你嘅系卓药，以我听讲，好冇？
13: 冚咩泥啊？咁
8: 哦，你会中意搵啲 top soil 冚落去又得，即系攞啲牛粪啊、羊粪啊冚落去都得嘅。好嘛？
13: 哦
8: ，OK，
13: 哦好，
8: 好，
13: 我要礼品。
8: 嗱，你我知，
9: 系你
8: 冇收线，攞翻你个六四七后边个电话。
9: 冇错，冇错。OK， 好多谢电话。OK， 我哋可以去嘉维两句。
14: 嘉华一两句，得闲谂谂佢。
15: 即系如果你成日妒忌其他啲人嘅才能咧，啊，可能证明你。就是无能。
16: 想拥有一个宽敞的独立屋和易打理的庭院吗 ?The Valley Woodbridge Home, 全新推出限量40尺及45尺独立屋，拥有宽敞舒适的室内空间，搭配精巧易打理的庭院设计，特别适合重视生活品质和便利的你。限时优惠可享最高40,000元装修升级额度，高端家电套装以及封顶交楼费用。周六加拿大中文电台于 Woodbridge 全新社区 The Valley 直播，地址300号 Clarence Street, 即 Highway 7 and Clarence Street。
17: 精英理财智慧，
18: 加拿大人努力储钱投资都只是集中在回报，往往忽略了税务安排、利息、股息、资本增值，不同投资收入税务处理可以很不同。实际上还有其他合法而有效的免税工具，可以配合退休、资产增值，甚至财富传承。精英理财 Angela Fogg 在10月3号下午2:30会在万锦市免费举行五大免税投资工具实体讲座，立即登记6473722778 或上网 elitewmg.com。
19: 想每朝见到绿油油草地，呼吸清新空气，真系要快，要找紧最后机会。
20: 你都知啊
19: ，Treasure Hill 喺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同 Leslie Street 交界嘅 Monterra 最后一期已经全部开放，背向 Golf Club 只系79,900元起咋，四周有园林美景，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
20: 买过 Treasure Hill 屋嘅都要翻嚟再买，真系要快，唔好再谂又谂，周末即刻去 Aurora 85 Monterr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现场直播。
16: 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欢庆中秋节，中秋同庆 Denison 9月20日星期日下午2点 ，Y Denison Center 隆重举行，名谢赞助商户
20: 金皇餐厅、
16: 清风度假、
20: 龙竹记明炉烧味专门店、
16: Premier Toyota、
20: 荣华月饼、
16: 塘下烧腊、
20: 万城物业管理、
16: 包师傅点心专门店、
20: U Home Works 家品中心、
16: 六福海鲜酒家、
20: Warden 英歌云、
16: 坤记竹升面、
20: 安盛律师事务所、
16: 太极表演、严志刚太极舞校、
20: 饮品赞助大排档、
16: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21: 你觉得人生是不是充满劳苦愁烦呢？但其中必有希望。你想知道什么是现代人的福音吗？请你收听史丹利博士主持的《与神同行》福音广播节目，为你讲解幸福人生的真理。逢星期一至五，每日早上6点，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用国语播出，敬请密切留意收听 AM1430 啦。
0: 飞沙走石，爱屋及乌，安然无恙。
15: 点解成语？
9: 哇，嘉乐哥出呢个成语，我原本以为唔系成语嚟啩呢句。
8: 你以为真大环境系咁啊？
9: 系啊，
8: 大环境都系咁，
9: 都系咁噶。呢、這个叫做惨淡经营啊。咁系其实原来系成语嚟噶，但系唔系咁惨噶。转头翻嚟为你拆解。
1: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
22: 我觉得感冒发烧好辛苦。
23: 是啊，如果有大病的小朋友一定好难挨啫。
22: 所以希望 Sick Kids 可以帮到他们。
23: 一定可以的， Sick Kids 的医疗团队好叻的。
22: 那我们就储钱捐钱给 Sick Kids，
23: 还要叫买些哥哥姐姐 Uncle Auntie 齐齐捐钱支持 Sick Kids。
24: 啡茶爱心羊日， Sick 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一四三零及新时代电视联手为 Sick Kids 病童医院筹款。十月八号星期四 AM 一四三零，从早上七点至黄昏六点，连续十一小时进行直播。啡巢爱心羊日 ，Sick 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 ，Sick Kids 病童医院精准医疗，守护未来。
25: 继之前开幕销售成功 ，Treasure Hill 嘅 Montara 最后一期已经全部开放。
26: 背向 Manor Golf Club 个盘？
25: 系啊 ，Monta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
26: 我知道，限时优惠，包装收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25: 唔好左谂右谂啦，周末即刻去 Aurora 85 Warner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27: Mercedes-Benz 全城创新140载，四五六去 Mercedes Markham 特长租赁或贷款利率，26年款 C-Class GLA 同 GLB 低至零，还有2000蚊现金优惠，而 GLC 300或43 SUV 同 GLE 350 450 SUV 低至 0.99 厘，现任车主再减 1.5 厘，其他豪华品牌转揸 Mercedes 减 1.4 厘，大倾销只此三日，送高达1,500售后优惠。四五六出去 Mercedes-Benz Markham， A 元汽车集团想你所想，与你同行。
28: 个个都话自己系名校区高尚住宅顶级装修，而喺万锦市嘅法拉利一定就系发展商 Calmo 真正嘅 Angus Glen 社区。我 Chris Wu 同 Calmo 倾好咗，将最后一批 Townhouse 现货各欲发售，高达几十万折扣。我哋仲有几间好靓嘅 Model Home， 欢迎大家嚟参观。喺 Warden 以东4163 Major Mackenzie Drive 1430直播，预约睇楼揾我 Chris Wu 416-668-8688。
24: 九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威尼斯影后辛芷蕾演技精湛，主演女神蒙上眼，即将在城市电视播出，用充满张力的演出征服观众，加上新时代电视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飲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及列治文山市盈福公馆、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ville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澳门布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Downtown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Rider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0: 飞沙走石，爱屋及乌，安然无恙。
15: 点解成语？
9: 好，点解成语嚟啦？今日系讲紧呢个惨淡失经营。
8: 系啊，而好多人就话经济唔好啊，即系做生意啊，咁成都系要惨淡经营。但系原来咧，惨淡经营呢四字成语咧，系
9: 唔系讲做生意？艺术家嚟噶，
8: 而且都唔系，系啊，唔系话做生意嘅，
9: 冇错，
8: 唔系个环境，
9: 系啊，系啊，系啊。咁跟住讲，好，首先由一个艺术家咧，就讲另外一个艺术家嘅。咁喺呢个唐代嘅时候，咁啊名诗人杜甫啦，咁就写咗咧其中一个诗咧，就赠俾咧就系叫做
8: 大将军，
9: 大将军
8: 曹霸，
9: 就系三国时期咁啊曹霸。咁啊曹霸除咗系呢个叫魏国嘅大将军之外咧，佢其实有另外一样
8: 文又得，武又得。
9: 佢系一个艺术家，佢中意画画嘅
8: 画家，
9: 冇错。
8: 啊，当时个皇帝咧
9: 系
8: 就好欣赏，
9: 系啦，
8: 欣赏佢就封咗佢为大将军。与此同时，亦都知道佢个画功犀利，有要求噃。
9: 系啊，咁啊，跟住皇上同佢讲啦，喂，我有只马，御马叫做玉马冲啦，咁啦，嗱，我只马想咧留个念，摆我间房度，同我一齐咧就可以挂住佢，即系我只御马喺间房度咁啊，靓帮画幅靓马，靓画先咁样。
8: 唔系可唔可以噶？客气嘅啫，差唔多圣旨到，
9: 系圣旨嚟噶啦。咁啊，跟住曹操听到嗰阵时，圣旨到嘛，
8: 系开心嘅，
9: 系开心嘅，
8: 可以俾佢画下画。
9: 冇错，咁但系呢件艰巨嘅事情嚟噶嘛，你要氹得皇上欢心系咪？要又画到只御马好过英姿点样吓，画到咁个魁形魁星啊，即系个样好靓咁啊，好生动咁样。
8: 冇错，咁啊准备动笔。但系以前古时咧，就形容一啲画家啊，一啲大师咧，喺画画嘅时候咧，就有四个字。
9: 冇错，
8: 呢四个字就系惨淡经营。诶、欸，你谂下，我系咪画唔掂？斩头都唔系叫惨淡经营啊、嗯？哦，原来有解释嘅。
9: 冇错，
8: 就先嚟讲惨淡呢两个字。
9: 惨淡咧，就系咧，就系费尽心思，同埋咧有落墨嘅时候咧，即系可能咧比较暗淡少少。咁啊，有
8: 最主要咧就系话你落笔嘅时候咧，但系你如果着力得滞，你要谂清楚个主题系画乜嘢，
9: 系
8: 落嗰个主题落得啱，咁你先至继续将佢润色啊嘛，
9: 冇错，
8: 啱啊嘛，
9: 系啊，
8: 咁所以咧惨淡呢个经。

0: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蔡碧娴报道新闻。总理卡尼在多伦多举行的加拿大投资峰会上召开记者会，表示峰会成功为到本国带来来自公司型机构接近5000亿元新的投资承诺。卡尼提及多项重磅投资，包括联邦政府和三省合作兴建一座1200兆瓦的 AI 人工智能数据中心基建枢纽，投资额高达500亿元，创下沙省的历来最高纪录，预计将创造超过4500个工作职位。另外 ，Radical Ventures 亦都动用40亿元成立本地历来最大规模的人工智能风险投资基金。卡尼亦都承诺加快大型项目审批，实施一次审查一个决定，全面提升加拿大商业竞争力。而为了配合投资转型，亚特华亦都推出生产力超级扣税 Productivity Mega Deduction 税务优惠，并且将即时扣税政策永久化。新措施将合资格在首年全额扣税的商业资产范围由现时的大约5%大幅扩展至超过65%，适用的项目包括了光纤电缆、矿业物业、原油及天然气管道、软件、研发、电脑设备、飞机和车、专利和铁路及道路等基建。卡尼说，这一项政策是为了加强本国的竞争优势。另外，卡尼今朝表示，希望由私人投资者营运本国的多伦多、蒙地可、卡加里和温哥华四大机场。至于联邦政府就会保留四大机场的土地和资产拥有权。卡尼说，目标是要将联邦政府用于营运主要机场的资金转移投放在规模比较小的地区机场和其他基建项目。加拿大统计局今朝公布，全国七月的新车销量是176,156架，按年下跌2%，不过以金额计就上升1.6%。统计局今朝同时公布，今年第二季职位空缺变化不大，维持在51,200个，同上季增加13,300个职位空缺之后差不多。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表示，美国已经对人工智能公司设有监管和采取刑事行动的防护措施。外界指他试图淡化业界领袖对于人工智能被滥用并且危害人类的担忧。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就表示，人工智能发展与治理需要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通过世界各国共同参与，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治理框架。中国钢铁工业协会发布钢铁行业全面开展自律控产钢库存的倡议书，倡议行业严格落实产量调控，坚持自律产控钢库存，根据市场需求组织生产，发挥行业价格监督作用，坚决抵制低于成本、低于竞夺市场份额的行为。龙头企业要发挥好带头的示范作用，而中小企要协同联动，共同维护市场稳定。这节新闻报段毕。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La Défense Time Centre 大卫标行之岁月流星怀旧金曲歌唱大赛2026现正接受报名，参赛者年龄不限，全场总冠军可夺得由 Downtown Markham La Défense Time Centre 大卫标行送出现金奖5000元，立即上网到 am1430.com 报名啦，查询90541451430。

0: 想拥有一个宽敞的独立屋和易打理的庭院吗 ？The Valley Woodbridge Home 全新推出限量40尺及45尺独立屋，拥有宽敞舒适的室内空间，搭配精巧易打理的庭院设计，特别适合重视生活品质和便利的你。限时优惠可享最高40,000元装修升级额度、高端家电套装以及封顶交楼费用。周六加拿大中文电台于 Woodbridge 全新社区 The Valley 直播，地址300号 Clarence Street， 即 Highway 7 and Clarence Street。
1: 中秋节送礼，下雨有好介绍。
2: 想元气充足，改善体质，我拣康道冬虫夏草，益肺养气，保五脏，提升免疫力，帮助睡得好，自然改善鼻敏、咳嗽同埋气喘。康道，你今日食咗未啊？
1: 中秋节大优惠，购买康道产品即送价值120元嘅精美保温杯礼盒，含有保温杯同保温壶，设计时尚。康道产品适合送礼同埋自用。康道热线1800567-1668。
3: The Bricket 帐篷大倾销最后一个星期啦，把握最后时机，快嚟帐篷内购买精选同库存商品啊！多款清仓家私、床褥、电子产品同家电有高达3折优惠，店内仲有更多超级优惠，指定床褥可悭超过2000元，组合梳化最多可悭1300元，指定大型家电可以悭成1000元，买得多悭得越多，欢迎亲临 The Brick 各分店查询，有条件限制，唔好错过最后一个星期嘅帐篷大倾销。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4: 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欢庆中秋节，中秋同庆 Denison， 9月20日星期日下午2点，于 Kennedy 及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re 隆重举行。
0: Sunshine Victoria 加埋一众 Little DJ 又跳又唱，精彩太极表演，刘子涛息事风演奏，金曲教主罗永亨同所罗门献上中秋好声音，加埋超多奖品等你拎翻屋企。
4: 重量级主持何志宏、所罗门欢天喜地同你玩足2个钟，
0: 9月20日星期日下午2点，中秋同庆 Denison 预埋你啦！
5: 加拿大中文电台
6: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5: 我是洛希。

来到一个天阴阴的星期二，9月15号开始今天的音乐帮。你好，我是陈定邦。每日都有海量的新闻讲紧 AI 同埋 AI 嘅，大家都担心 AI 令到我哋冇工作之外咧，我哋点样揾出我哋 AI 同埋我哋人类嘅分野咧？有冇生存空间呢？根据史丹福大学研究嘅一位学者就话咧，未来我哋想同 AI 有个分别、有个距离嘅话咧，佢嘅答案本身咧就系、是。可能是要靠一种叫做关系智力，英文简称叫做 RQ Relational Intelligence。 当 AI 拥有所有的答案，本身的知识是比我们丰富之外，每个人都可以落手去找这些资料，真正拉开距离的可能就是这种叫做关系智力 RQ。乜嘢系 RQ 咧？就系、是、人类独有一种能力，就系、是、建立信任啦、处理关系中嘅张力、修复破裂，以及同别人一齐创造意义呢一样嘢。暂时科技上边咧系未必掂到嘅，这个相当人性化嘅一种嘅人类嘅模式。以前我哋形容呢个人好犀利啊，就系、是、佢得到比别人多啊。懂得比人多啦，分析得比较快啦，写嘢好犀利啦，比如专栏作家咁，每日写几篇啦，有好多样嘅技能咧，呢啲我哋叫劲嘅。但系而家 AI 仲劲，几秒钟搞掂晒我哋头先讲嘅劲嘅嘢。最恐怖就系除咗资料多之外，分析能力好强啦，分析一个产业啊，分析一个报告啊，分析一本书啊等等，全部咧，仲要可以帮你辩论添嘅，咁啊点算好呢？到最后我们就要学会怎样问我们的应该问的问题，这个就是会得出不同的答案，这个就是未来的分野。但我们怎样问 AI 取决于其实我们的个人背景，就是我们见到的世界有多大，有多少懂得的人，我们所见到的不同的人生有多丰富呢？当我哋呢啲人生经历丰富嘅时候，就可以问出不同嘅问题，就可以得出不同嘅答案。所谓见识就系你曾经有机会近距离咁样见识人哋嘅人生，活出不同嘅色彩。人脉、见识同埋想象力，未来就系呢三样嘢，就系我哋同 AI 嘅分野。人脉会推荐你进入原本掂唔到嘅资讯，甚至乎世界。见识就话俾你听，呢个世界唔系得一套方法嘅，有好多套方法。想象力将你教到你将啲碎片重新组合啦，谂出一啲属于自己嘅嘢。呢三件事啱啱夹埋都有一个共通点，就系、是、去认识不同世界同自己不一样嘅人同埋事。不同年龄、不同国家、不同职业、不同收入、不同人生阶段，做紧你完全不理解嘅工作，同埋过紧你不理解嘅人生。甚至乎信念方面咧，佢相信一啲你从来都冇谂过相信嘅嘢，下一条你冇行过嘅路啦，呢一啲全部都系咧你以前未见过嘅。但系当你见识过之后咧，你就对人生同埋对谂嘢嘅方法咧有一个重新嘅体验啦。咁到最后你见识完之后，你问 AI 嘅问题当然就唔同啦，做出嘅判断亦都唔同，能够同别人嘅人生所得出嘅 AI 答案亦都系不一样嘅。所以唔使担心咁多，话 AI 可以取替到啲乜，取替到啲乜啊 ？AI 乜都可以取替咁滞。未来对你来讲比较重要的就是人脉、见识和想象力。

0: 陈奕迅《天公地道》。唔使烦躁，听返个故仔送一送啊，转头返嚟送俾你有故事的人。
1: 要把握最后机会， Montera by Trash Hill 最后一期已经全部开房。是时候锁定你的 Montera 新屋。Monte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会向著名 Manor Golf Club， 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套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来 Aurora 85号 Manor Park Gate Trash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2: 一生人一次的南美朝圣之旅，揭开印加文明神秘面纱，由秘鲁室内古城马丘比丘到打卡玻利维亚天空之镜，探索双重世界奇迹。路线精心设计，为你细心安排沿湖上野餐观星，船游铁铁卡卡湖、悬浮路、韦小岛，全程入住四星或以上舒适酒店，华语领队陪同。13日行程包机票只需7699起，2027年出发，立即致电905-695-7770揾天宝旅游报名啦！
3: 个个都话自己系名校区高尚住宅顶级装修，而喺曼锦市嘅法拉利一定就系发展商 Calmo 真正嘅 Angus Glen 社区。我 Chris Wu 同 Calmo 倾好咗，将最后一批 Townhouse 现货各欲发售，高达几十万折扣。我哋仲有几间好靓嘅 Model Home， 欢迎大家嚟参观。喺 Warden 以东4163 Major Mackenzie Drive 1430直播。预约睇楼揾我 Chris Wu 416-668-8688。
4: 鍾意香港，自然鍾意独特嘅香港味道。美心双黄百年蓉月饼，严选极上咸蛋黄同优滑莲蓉，坚持极致品质。香港味道，美心制造。有一种味道由香港创造，令世界回味。美心流心奶黄月饼，又合法国牛油同双重控焗工艺，流露浓滑金香。香港味道，美心制造。
5: 香港美心月饼由加拿大指定经销商大丰国际提供。
6: 想象一下，每日翻到一个真正属于你嘅家，由 The Kingsman Group 打造 ，King's Haven 位于 Stouffville 精选住宅社区，两层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000起。所剩无几，要把握置业良机，双车房镇屋仲可享限时优惠，立即嚟11776 Highway 48甲19街 King's Haven Pop Up 销售中心参观。今个星期六，洛希里兰会喺11776 Highway 48甲19街 King's Haven 展销中心现场直播。King's Haven 用你享受卓越生活嘅理想家园。
7: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候选佳丽最新动向，尽在荧幕八爪鱼 MCTP in Focus 环节，由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种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TP in Focus 都会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各候选佳丽怎样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记得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同星期日晚7:40播出的荧幕八爪鱼啦。
8: 故事看人生，
9: 故事看人生，
8: 有故事的人。
10: 一位老人家劝告一个后生仔，他就话啦：年轻人趁后生，点解唔埋头苦干，成就一番大事啊？少年人满不在乎就话啦：使乜咁急啫？我嘅青春先至啱啱开始，时间大把啦。再讲啦，我嘅美好蓝图都仲未规划好。老人家语重心长咁话，但系时间唔会等人噶噃。这个后生仔继续摆出一副满不在乎的表情，于是老人家带这个后生仔去到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地下室，然后他拿出一支火柴点着他，跟着对这个后生仔说了：趁火柴未熄的时候，你试试在这个地下室里面随便找东西拿出去吧。这个少年借着这些微弱的光线，正想准备找东西的时候，火柴就熄了，地下室又再变成漆黑一片。他就投诉说了：我咩都未攞到火柴就熄咗啦。老人家就答佢话啦：你嘅青春年华就好似呢一支火柴咁样，转瞬即逝。后生仔，好好珍惜啊！人生短短几十年，转瞬间就走到生命嘅终点，到时后悔所走过嘅人生已经太迟啦。与其到时后悔，倒不如今日多做一啲，至少睇返转头嘅时候苦乐参半，泪水同笑面并存，咁样先至係不枉此生。

0: 暖气开极都唔够暖 ，furnace 越嚟越嘈，成日要维修，最怕就系零下十几度嗰晚突然间跪低。
1: 其实换 furnace 唔系越贵越好噶，最紧要系啱你间屋。顺捷代理中加美国大冷暖气品牌，实惠耐用又好，高效节能都好，总有一款啱你预算。揾顺捷简单快捷，拣啱机，装好机，价钱实惠，安装稳妥，售后放心。
0: 唔好等到最冻嗰日先嚟加 ，Solar Care Home Improvements， 顺捷冷暖，保温顺捷，一路顺捷，416-267-2818。
2: 九九重阳，象啱登高望远，亦系为将来打算嘅好时机。嘉丽殡仪馆黄务员邀请大家喺9月19日嚟到康翠酒楼，免费参加重阳节讲座，专人同你讲解预先计划嘅好处，仲可以了解重阳节独家优惠。额满即止，请即致电289-812-4922，或到 arborchinesegta.ca 登记。
3: 天涯共此时，中秋佳节正官庄祝你同家人人月两团圆，多重优惠等你攞。原之心买满400即送37.5克良心，满200即送 Good Base 野鹰梅汁或石榴汁。红儿将军 Step 1-2-3 同 Good Base 野鹰梅汁石榴汁都系买一送一，仲有红心丸45包装85折，所有高丽心制成品9折，同人地高端红心护肤系列全线7折。
4: 正官庄各门店及官网通享优惠，百年品牌，值得信赖。正官庄。
5: Mercedes-Benz 全城创新140载，456去 Mercedes Markham 特长租赁或贷款利率，2016年款 C Class GLA 同 GLB 低至零，还有2000元现金优惠，而 GLC 300或43 SUV 同 GLE 350-450 SUV 低至0.99厘，现任车主再减1.5厘，其他豪华品牌转揸 Mercedes 减1.4厘，大倾销只此3日，送高达1,000元售后优惠。456去 Mercedes-Benz Markham， A 元汽车集团想你所想，与你同行。
6: 买屋投资自住一定找有实力的发展商，所以我找 Treasure Hill。
7: 继之前开幕销售成功，他们于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交隔的 Monterra 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双车房震屋四周园林美景，只有79,900起，还有多项限时优惠。
6: 我对 Treasure Hill 出品有信心，周末立即去85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8: 太古广场一连两个礼拜六，9月19日和26日将会举行 Real Canadian Superstore 和 Loblaws 主题赞助花好月圆中秋庆典，现场会送出过1,000元超市礼品卡，还有舞台表演，包括中乐、汉服、杂技等等，还有文化摊位、美心月饼抽奖，南门和北门还有玉兔盈月影相打卡区。这个礼拜六下午2点到5点，我们在 Steel Scott Kennedy 太古广场见。
0: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9: 宣布渥太华会推出生产力超级扣税税务优惠。本国八月住宅成交量按年跌6.9%。中共外交部公布伊朗外长阿拉格齐星期三访华，将会同中国外长王毅举行会谈。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午间新闻专辑。
10: 大中文电台的朋友，你哋好，我是中年好声音四嘅亚军 Uni 许韵妮。
11: 其实对我来说，就算唱错歌词我都不理的。我会觉得一场 show 呢，我是乜都不理。以前我会不知道天水喜欢什么，他会不会喜欢我这个 atlet， 我要怎么设计，我这里要气音要什么。我这一次是完全什么都没有做过，想怎唱怎唱。如果到了这里我都还要这么有后顾之忧的话，我觉得太不值得了。一定要放开所有。都已经去到啟德了，这个已经是我的目标了。其实我没要想着目标是我要拿我只要拿三甲，我没有的，我只是觉得啟德才是我的目标。所以你都上到了，那不如你好好地 enjoy 这个 stage 啦。所以反而我在啟德这一场表演呢，我是真的没有紧张。
12: 想听到许韵妮真情的分享，记得留意阳光早晨。

0: 想住宽敞独立屋，又怕庭院难打理 ？The Valley Woodbridge 全新40及45尺独立屋，大空间配精巧低维护庭院，品质与便利兼得，限时40000装修升级，送全套家电，封顶交楼费。本周六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销售中心地址300号 Clarence Street Woodbridge， 即 Highway 7 and Clarence Street The Valley Woodbridge 销售中心，一个令人喜出望外、耳目一新嘅清新居所，期待你嘅光临。
1: 开咗学啦，架车都唔知仲可以挨得几耐。
2: 要可靠就要揾 Hyundai of Aurora 啦。
1: 大公司而家嚟 Hyundai of Aurora 买新车全货，仲送50寸大电视，再俾149蚊，即攞到4条雪胎包埋安装噶。
2: 利率仲低至零，头90日仲唔使俾钱住，
1: 仲有高达7500蚊大优惠噶。
2: 真系 Hyundai Upgrade Your Ride Sales Event。
1: 咁抵，咪执书啦！今日就要去喺 Wellington Street East 钦街以东嘅 Hyundai of Aurora 啦。
3: 移民是抉择，必须生活得比旧家乡好，不再住蜗居啦。流花专家 Chris Wu 推介名 Builder Kyle Moore 真正的 Angus Glen 社区，最后一批现货镇屋还有 Model Home 睇，地点4163 Major McKenzie 即 Warden 以东，还有几十万折扣，发挥买楼抉择力量，即 call Chris Wu 睇楼416-668-8688 416-668-8688 AM430 周六直播。
4: 亲朋好友团圆聚首，嚟龙竹记食翻餐，几时都系人间美食节。Mr. Country 秋日菜单滋补出炉，谢谢黄鳝煲、野味煲仔饭、姜葱鱼头煲、避风塘大龙虾、粤汉羊腩煲、龙竹特备药材鸡锅、新鲜游水鱼鲜、温哥华蟹，加埋龙竹大厨靓炖汤，秋冬滋补暖胃首选。记得外卖，龙竹记明炉烧味，可乐 party 最欢喜。905-758-9136。
0: 继之前开幕销售成功 ，Treasure Hill 嘅 Montara 最后一期已经全部开放。
5: 背向 Manor Golf Club 个盘？
0: 系啊 ，Monta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提供双车房，4个车位，最多5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
5: 我知，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0: 唔好左谂右谂啦，周末即刻去 Aurora 85 Warner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6: 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主办年度重点筹款晚宴第26届华宴，将于9月26日假 Fairmont Royal York 酒店隆重举行。参与来宾可享受美食及文化荟萃盛宴，更可共庆文化中心多年嚟弘扬亚洲传统文化嘅成果。当晚筹得善款，大部分都用作支持建设重点项目兰亭花园。购票或查询请致电6475189854。名著传媒赞助，新时代电视，加拿大中文电台。
7: 安省佛教法上学会第26届佛学进修班及第28届佛学基础课程，分别定于9月13日同10月18日开始，逢星期日用 Zoom 喺网上上课，以广东话讲授，并设有即时普通话传译服务，费用全免。请浏览www.onbds.org 或致电6474511711柯先生了解详情及报名。
8: 认识正信佛教，踏上菩提大道。

都不止一次喺节目里面提及过咧，真系好中意听白翠明嘅歌。是那些一听倾心那种的喜欢方法。在网上看到呢，原来他已经63岁了，今时今日呢他依然活跃于金融的策划啊和保险方面的工作。將佢重心轉移咗之後呢，得到相當之好嘅成績，亦都同時間呢，所以我哋喺幕前上面唔係咁多佢見到佢嘅出現啦。咁喺網上面啲朋友翻查到資料，2025-2026 年裏面嘅一啲嘅保險業嘅刊物當中呢，佢亦都連續列入呢個名人堂當中。佢亦都系半山區嘅扶輪社嘅創社社員嚟嘅，喺2003-2004年度亦都擔任咗社長，所以咧除咗做保險業之外咧，亦都係大大力地回饋社區。

佢嘅歌曲咧喺出道之后咧就大受欢迎啦，大家好记得嘅，当然就系佢卖嘅广告红豆沙嘅产品嘅广告啦，所以叫做红豆沙姐姐，亦都系决战元武门梦里几番哀，晚晚喺电视度听到嘅。曾经亦都喺 TVB 担任过 K18 嘅主持，亦都短暂地喺亚视方面有过演出嘅。我都到一直嚟讲都有个心愿，就是啊，唔知有冇机会，终于可以能够同佢做一次嘅访问咧。希望有人识佢，话俾我听啦。冇错，就系呢首歌，令到当年咧晚晚都喺收音机度想追嚟听呢一首歌，因为嗰时未出碟啦。亦都系因为呢一首歌，我爱上咗听电台，所以呢一首歌同埋爆趣味间接地令到我进入咗今时今日呢一个广播事业，做到而家。我只有期待。

有阵时真冇得解释。仲记得第一次听呢首歌之后，一听倾心。之后好多歌咧，我都好中意嘅，慢慢同你分享啦。一听倾心，亦都系有呢一位嘅歌手，都好得意。我系翻香港放暑假嘅时候听到呢一首歌，一听就中意咗。Mariah Carey。

Mariah Carey 翻唱咗 Jackson 5 嘅 I'll Be There。又系听咗一次好鍾意，跟住返返嚟加拿大先至买返晒佢啲碟。一听倾心佢亦都係。我发觉呢，原来即係我对于一啲女歌手嘅声呢係鍾意有少少轻度沙哑嗰种感觉呢，特别啱我心水。宇多田光 Chris Love。

0: 在 Stouffville 置业的黄金机会来了。Kingshaven 由 The Kingsman Group 打造，精心设计的两层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00起，现仅余27间，限时优惠，合资格买家购买双车房镇屋更可享50,000交楼优惠。立即来11776 Highway 4D 甲19街 Kingshaven Pop-up 销售中心参观，预约416-995-5553或电邮 kingshaven@kingsman.ca。今个星期六，我乐希李兰为11776 Highway 48 Kingshaven 展销中心现场直播。
1: 血糖忽高忽低，长期血糖偏高，容易加重心血管同全身的代谢负担。
2: 北美40多年品牌野花牌绿蜂胶，帮助身体代谢糖分，科学稳定血糖，全方位守护心血管与全家免疫力，是高血糖患者及长辈日常调理放心之选。
1: 而家大统华超市中秋促销中，这个周末就到大统华超市选购野花牌绿蜂胶，咨询电话416-888-6868 416-888-6868。
3: 欠税局笔钱终于搞掂晒，我仲可以开始储钱添。
4: 清咗不信用卡数，唔使日日对住搭单，真系轻松好多。
5: 解决债务 ，Jane Wu 胡雪晶帮到你。透过债务重组或破产申请，已经为超过100,000加拿大人成功解决债务问题。
6: 等我嚟帮你啦，我系 Jane Wu 胡雪晶。
5: 预约免费咨询416-496-3503或浏览 janewu.ca。
7: 我忍唔住。我要
8: 要
7: 又靓仔又劲，仲咁悭家，我要。
9: 咁我都要啦！而家嚟 Dongfeng of Lexus 买车，价钱折底唔再讲 ，NX 汽油车0.90利率，仲有1,000蚊出车优惠噶。
7: 我计过数，都系汽油车最好，又劲又正又靓仔，而家价钱仲咁抵，利率低啊，悭好多噶。
9: 咁醒我都要。
7: 9月15至19，仲有5天0至大行动，千祈咪走宝啦！
9: 今日就要嚟 Victoria Park Steel 市北嘅 Dongfeng of Lexus 啦。
1: 想每朝见到绿油油草地。呼吸清新空气，真系要快，要抓紧最后机会。
10: 你都知啊
1: ，Treasure Hill 喺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同 Leslie Street 交界嘅 Montera 最后一期已经全部开放，背向 Golf Club 只系79,900起咋，四周有园林美景，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
10: 买过 Treasure Hill 屋嘅都要翻嚟再买，真系要快，唔好再谂又谂，周末即刻去 Aurora 85 Monte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现场直播。
11: 玉兔准备好庆祝中秋节未啊？
12: 准备好啦，去 Denison Centre。
11: 我都去，9月20日星期日下昼2点，去 Kennedy 及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re 参加中秋同庆 Denison， 有何志宏同所罗门主持大局 ，Sunshine Victoria 同一众 Little DJ 跳唱，刘子涛适时风演奏，太极表演，压轴中秋好声音，有金曲教主卢永亨同所罗门大唱金曲。
12: 中秋同庆 Denison 约定你，
11: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re。

现时大致天阴，气温方面17度嘅。下昼咧将会间中有阳光啦，大致多云，气温22，感觉24，都相当之温暖嘅天气。下昼到黄昏到今个晚上都会有微雨。下昼方面咧会有大概1毫米啦，黄昏亦都系1毫米，晚上亦都系1毫米，夹夹埋埋咧都唔系太多，真系讲紧微雨噶啦。微雨过后，听日天气展望，听朝早咧间中多云，有阳光，18度。咦，又暖翻咯！听日下昼咧又会有少量嘅云，大致都系阳光普照啦。气温24度，感觉27度嘅。听晚晚上大致天清，气温都有14度，相当之而家晚上咧都唔系太冻，都未跌到呢一个单位数字。Blackpink 成员 Jisoo 好难读啊 ，Jisoo 耶 ，Jisoo 有一首新歌喺网上面啲一播出嚟咧，浏览率好高啊！我寻日睇嗰阵时，唔知已经几多百万浏览率嘅。呢个时候带俾你嘅新歌 Click。

0: 呢几日咧，暂时嚟讲，除咗今日之外咧，星期六先至会大概会落雨嘅。所以结束今日节目，带俾你一首《雨中的浪漫》，张国荣。
1: 他一身水点湿透了照面，滴着雨更浪漫。秀发已乱，胭脂都点点洗去，更美。

0: 加拿大中文电台中午十二点，
1: 午间新闻专辑。
2: 听嚟话，加拿大投资峰会已经成功为全国带动接近5000亿元新投资承诺。美国国防部首次公布在美伊战事当中美国装备损失情况。中国内地八月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升到5.3%。加拿大中文电台各位听众午安，而家由蔡碧娴报道新闻。总理卡尼指出，在多伦多举行的首届加拿大投资峰会已经成功为到全国带动接近5000亿元的新投资承诺，并且目标在

0: 兆瓦的人工智能基础设施枢纽，涉资525亿元，预计创造超过4500个职位。而 CPP Investments 与 Brookfield 亦都推出500亿元的枫叶基金，投资本地基建。卡尼随后在峰会上宣布推出重磅税务优惠，生产力巨额扣税，将合资格即时扣税的资产范围由原本约15%大幅扩展至65%以上。受惠的项目涵盖光纤电缆、采矿物业、油气管道、软体、研发、电脑设备、飞机和车辆、专利以及铁路和道路等基础建设。厄泰华指，连同即时全额扣税安排，本国新企业投资的边际有效税率将由13%降至6.4%，低于美国的一半，亦都是七大工业国及全球主要经济体当中最低。此外，卡尼亦都宣布，厄泰华计划引进私营基金营运全国四大机场，将签署35至50年的特许经营合约，以提升服务和效率。不过，政府将会保留土地及底层资产所有权，安全与监管仍然由加拿大运输安全局等机构负责。卡尼说，此举筹得的数百亿元资金将重新投资于区域机场、改善本土交通和建构国家宽频网络等。加拿大中文电台陈静怡报道。
1: 美国最新一轮针对加拿大的关税措施今日起生效。白宫上星期话，会对占美国从加拿大进口的大约0.6%商品征收50%关税，受影响的包括了金属和纸制品等等。另外，对占美国从加拿大进口的大约0.5%商品就取消所征收的50%关税，这些产品包括了水泥、糖、厕纸等等。加拿大房地产协会公布，全国八月住宅成交量37,504宗，按年跌6.9%，经季节调整后按月跌0.7%。协会高级经济师卡斯卡特话，通胀风险上升以及可能加息，削弱经济环境，影响楼房销售。上个月全国平均住宅成交价68,219元，按年升0.6%，至于新房盘量就升3.3%。多伦多警方今日公布，寻日致命枪击案遇害少年身份，他是17岁的 Cashier Agus。警员系喺寻日下昼大约3:30，奉召去到 James Street 同 Finch Avenue West 交界地区，发现一名少年中咗枪，为他急救，少年由救护员紧急送院，及后伤重死亡。警方仍在调查，暂时未有拘捕任何人。多伦多有一个住宅单位今朝发生火警，独自在单位里面的男子烧伤和吸入浓烟，有生命危险。现场是在 Langston Avenue 和 Dupin Street 交界地区一座住宅大厦8楼的一个单位，火警起因有待调查确定。多伦多警方就住一宗令人分心的偷窃案拘捕一名男子，追查一名女子下落。案发在8月30日下午大约1:30，在 Rockett Boulevard 和 Alliance Revenue 交界地区，一名男子将车驶至一间屋外，后座女乘客就游说一名坐在大门前露台的男长者起身行近他们的车，之后偷走他的真首饰换了假首饰。美国国防部首次公布在美伊战事当中美国装备损失的情况，显示美国的中东地区军事基地有重大损失，包括50多架战机被毁或有损毁。详情由周浩辉报道。
2: 美国和伊朗战事爆发以来，五角大楼首次正式公布美国装备和设施的损失情况。报告包括来自美国国防部、国务院和美国国际开发处等的监管机构。其中国防部报告显示，伊朗战事导致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和外交机构受到重大损失，包括50多部美军飞机被毁或者受损。报告指出，伊朗的袭击破坏和摧毁美国中东地区的基地设施，所在地点包括科威特、巴林、卡塔尔、阿联酋、沙特阿拉伯、伊拉克、阿曼和约旦。受损或者摧毁的几百座建筑物和设施包括美国海军后勤枢纽。 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基地受到无人机和弹道导弹袭击之后，

0: 美军中央司令部要将补给线转移到更远的备用设施，包括印度洋中部岛屿的迪戈加西亚军事基地，令到支持中东地区行动的物流周期要14日至18日。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否认美军因为美伊战事出现弹药短缺，他说美国目前武器生产达到历史新高，每日运送到中东地区。与此同时，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一艘运油轮企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部的时候触动水雷爆炸，跟着起火。但是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否认这个讲法，表示有关运油轮上个月已经被伊朗导弹袭击，失去动力，周末被伊朗再次用无人机袭击。而特朗普今天也在社交平台表示，美国正在协助这艘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又说，伊朗迫切希望达成协议，而美国对这个想法持开放态度。加拿大中文电台周浩辉报道。
1: 中共外交部公布，伊朗外长阿拉格齐星期三访华，将会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举行会谈。另外，王毅同东盟秘书长高金雄会面。王毅表示，中方高度重视东盟，并且将东盟作为周边外交优先方向。中方将继续支持东盟团结和共同体建设，支持东盟在区域架构的中心地位，愿意同东盟一起推动构建更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王毅又说，维护南海和平稳定，符合地区国家共同利益，中方愿意同东盟国家落实好南海各方行为宣言，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进程。中方引述高金雄表示，中国是东盟值得信赖和倚重的合作伙伴。本地和国际新闻报道员，跟着有中港台方面的消息。
2: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1: 中国内地八月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5.3%，较七月上升0.1%。另外，内地八月主要经济指标就个别发展。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3: 内地八月经济数据个别发展，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按年增速加快0.7%至5.2%，好过预期。头八个月增长5.3%。上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按年增速减慢0.2%至0.4%，低过预期。头八个月增长1.1%。头八个月固定资产投资按年跌7.2%，创近六年半最大跌幅，表现符合预期。撇除房地产开发的固定资产投资跌4.2%，两者跌幅都扩大0.5%。今年以来，房地产开发投资持续下跌，头八个月跌19.9%，创历来最大跌幅。不过，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傅凌辉表示，房地产政策效果正逐步显现，市场交投趋于稳定，楼价按年跌幅收窄。上月70个大中城市新楼售价按年跌幅收窄0.2%至3%，是八个月最小跌幅。傅凌辉认为，深化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等措施将有助内地楼市转型发展。
4: 原有的房地产市场的运行模式呢，已经难以适应这个房地产市场的这种新的变化，那么需要加快推动房地产发展模式的转变。那么今年以来呢，相关部门呢进一步深化住房公积金制度的改革，完善商品房销售及其配套制度等，推动构建房地产发展的新模式。那么从未来发展看呢，随着这些政策措施的落实落地，将有助于推进我国房地产市场的转型发展，更好满足群众的美好生活需要。
3: 国家统计局表示，国内仍处于新旧动能接续转换过程，企业投资决策较为谨慎，不能够简单用增速高低来判断投资成效。当局又说，全球地缘政治局势复杂多变，国际大宗商品价格走势不确定，需要持续关注外部输入性影响，并强调内地工业体系完备，能源进口渠道多元化，相信能有效应对外部市场波动的影响。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1: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回应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有多架升降机未能有效运作事件，强调必须尽快纠正，令新大楼尽快启用和服务市民。他要求发展局彻查真相，在一个月内提交报告，当局会就住事件追究责任。另外，李家超会在香港时间星期三朝早于立法会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随即发表今年的施政报告。李家超强调五年规划并非计划经济，而是一份指出香港未来战略方向的规划，同时是香港在未来五年内落实执行的蓝图。另外，李家超表示，特区政府为到国庆十一黄金周作出了大量准备工作。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5: 仲有两个几星期就到内地十一国庆七日的黄金周假期，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前说，特区政府做了大量准备工作，包括跨部门统筹，黄金周期间会启动保安局事故监察及支援中心，亦都会加强资讯发放，例如公共交通的操作时间、受欢迎景点会不会延长开放时间等。李家超回应万宜地质报道破边周段的预约制度有没有优化空间的时候说，目前试行后运作畅顺，但预期到时游客人次多，渔护署将会加派人手应对。
6: 试行了一个周末运作畅顺，当然到黄金周我们是会预期人数是会多的，所以更加希望用这个登记的方法是可以管理人群。渔护署亦都会增加人手的，提醒每一个游人第一要保护环境，垃圾的处理和确保秩序可以有效地进行。同時因為有很多遊客可能是第一次用這個登記系統，我們會特別是幫助他們。
5: 至於如何防範旅行社或者導遊強迫旅客購物，李家超強調會依法採取措施嚴厲打擊。
6: 要打擊強迫購物，這個對於香港整體的旅遊聲譽非常不好的，我們一定會嚴打。對於一些旅行社或者導遊，我們會引用我們的權力採取行動，包括如果他真的違規會是取消他的註冊的。對於有一些註冊的商店，我們都會依法打擊，是確保旅客有一個好的體驗。
5: 李家超期望市民以有禮待人的態度歡迎旅客，因為黃金周除了是旅遊界重要時段，亦都是宣揚香港的時間。香港電台記者仇志榮報道。
1: 香港一名特殊学校时任教师因为隐瞒自己早前被廉政公署起诉和被裁定罪名成立，导致校方没有暂停他的职务和没有终止聘用他，诈骗政府资助学校教证，在法院被判监四星期。一名到香港参与展览的商人被人偷走准备参展的100万元珠宝原石，警方以涉嫌盗窃拘捕一名外籍男子，警方已经起回所有新物，疑犯被扣查。中港台新闻报道完，翻嚟有财经消息。
2: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7: 要把握最后机会 ，Montera by Treasure Hill 最后一期已经全部开房。是时候锁定你的 Montera 新屋。Monte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背向著名 Manor Golf Club， 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限时优惠，包装收完成套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 Aurora 85号 Manor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8: 吓！阿女咁快有第二胎？
9: 唔快啦，早啲好。
8: 咁你今次又去宝翠买咗啲乜嘢奖励阿女同自己啊？
9: 今次轮到你啊，老公。
8: 又关我事？
9: 你而家升级做共工喎、啊，你放心，我净系帮你搏翻条链，配翻粒肉，顺便翻身只钻戒。宝翠服务好，工场又舒服，师傅又专业，我真系做得好开心啊！
8: 宝翠地址：窝顿夹萧世纪广场正门入口侧，电话90551305505。
10: 个个都话自己系名校区高尚住宅顶级装修，而喺曼锦市嘅法拉利一定就系发展商 Calmo 真正嘅 Angus Glen 社区。我 Chris Wu 同 Calmo 倾好咗，将最后一批 townhouse 现货各欲发售，高达100,000折扣。我哋仲有几间好靓嘅 model home， 欢迎大家嚟参观。喺 Warden 以东4163 Major Mackenzie Drive 1430直播预约睇楼，揾我 Chris Wu 416-668-8688。
2: 财经简报，
1: 多伦多标准普尔 TSX 综合指数最新报35,478点，跌224点。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报51,910点，跌510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报25,983点，跌203点。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4,667点，跌250点。道琼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63,484点，跌8点。财经消息报完毕。
1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推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歌推介。
2: 人生路上边个未试过觉得撑唔住？黄淑曼唱呢首歌嗰阵系想同自己打打气，跌低唔紧要噶，最重要系要企翻起身，唔好轻易放弃。今日就想将呢份心意送俾仲喺度努力打拼紧嘅你 ，Hey Vienna。

0: 作曲冯允谦，填词梁嘉欣，编曲兼监制赖影彤，主唱黄淑曼。听住呢首 Hey Fiona， 我哋一起撑住 There's Always Love Here。我是海玲。
1: 想拥有一个宽敞的独立屋和二打理的庭院吗 ？The Valley Woodbridge Home 全新推出限量40尺及45尺独立屋，拥有宽敞舒适的室内空间，搭配精巧二打理的庭院设计，特别适合重视生活品质和便利的你。限时优惠可享最高40,000元装修升级额度、高端家电套装以及封顶交楼费用。周六加拿大中文电台于 Woodbridge 全新社区 The Valley 直播，地址300号 Clarence Street， 即 Highway 7 and Clarence Street。
0: 精英理财智慧，
2: 在加拿大已经生活超过10年，手上有出租物业、股票、基金或者公司资产，即使市况不好，部分资产相比当年买入价仍然可能累积了相当的增值。当你未来出售、转让甚至处理遗产的时候，相关资产增值税务问题可能一次过浮现。精英理财 Angela Fox 会在10月3日上午10点在曼锦市免费举行如何减低资产增值税实体讲座，立即登记6473722778 3722778或上网 elitewmg.com。
3: 5+5啊，等于5。
4: 5+5等于5。
3: 冇错，今个星期二到六 ，Lexus of Richmond Hill 举行0-5天大卖日，价钱利率至吸引，仲有出车大优惠噶。
4: 新车租赁利率大减2厘，低至0.9厘咋，指定型号仲有出车优惠3000蚊。
3: 点知啊，仲有价值高达7500蚊大公司独家优惠呢？示范车都有高达10000蚊优惠噶。
4: 真系5+5等于5、啊。
3: 咪走宝，今日就要嚟喺鑫街19+200嘅 Lexus of Richmond Hill 啦。
5: Stouffville 置业的黄金机会来了， Kings Haven 由 The Kingsman Group 打造精心设计的两层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00起，现仅余27间，限时优惠，合资格买家购买双车房镇屋更可享50,000交楼优惠，立即来11776 Highway 4D 甲19街 Kings Haven Pop-up 销售中心参观，预约416-995-5553或电邮 kingshaven@kingsman.ca。今个星期六，我乐希、李兰会喺11776 Highway 48 King's Haven 展销中心现场直播。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欢庆中秋节，中秋同庆 Denison， 9月20日星期日下午2点，与 Denison Center 隆重举行，名谢赞助商户
6: 金黄餐厅、
1: 清风度假、
6: 龙竹记明炉烧味专门店、
1: Brimel Toyota、
6: 荣华月饼、
1: 塘下烧腊、
6: 万城物业管理、
1: 包师傅点心专门店、
6: U Homeworks 家品中心、
1: 六福海鲜酒家、
6: Warden 英歌云、
1: 坤记竹升面、
6: 安盛律师事务所、
1: 太极表演严志刚太极舞校，
6: 饮品赞助大排档，
1: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7: 加拿大中文电台
0: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7: 我是徐天佑。
1: 100分生活圈，12:22，100分生活圈，你好，我是邓佩恩。
8: Hello， 我是 Alex 刘志涛。
1: 哇，肾上腺素到依家都未退落嚟，
8: 好 high， 好开心啊
1: ！Let's get high。
8: 寻日参加完张雨晨嘅音乐会啦，咁啊好嗰个餐厅非常非常欢迎啦，咁大家系非常踊跃嘅，豪门宴嘅食材都非常好食，咁大家个 fans 咧，我讲下张雨晨佢未出嚟咧，嗰20分钟咧，啲 fans 嘅情绪已经非常高涨啊，影晒相啊，举晒牌啊，
1: 个几月前已经。都非常高涨，
8: 但系寻日去亲身体验到呢个气氛咧，系完全唔同噶。我唔系讲笑，即系个个嗌破喉咙，即系我，即系我见到后面啲 fans 咧，都系喺现场，大家尖叫晒，嗰个气氛系非常好。
1: 声啊，各位张雨晨嘅 fans 们，与神同行系咪啊？咁你啲 fans，
8: 咁但系见到佢个实力都系非常好啦。咁寻日唔知啊，张雨晨啦，仲有阿 Jeffrey 啦、Cody 啦，佢哋唱咗一个好好嘅 local 唱将，都系 deliver 到一个好好嘅实力嘅 warm up。
1: Jeffrey 同埋 Chloe 咧就系《岁月流星》怀旧金曲歌唱大赛嘅参赛者之一啦，咁啊亦都系亦都有名次啦，咁所以咧即系如果嗱嚟紧咧听紧嘅朋友仔咧就你想参加《岁月流星》怀旧金曲歌唱大赛嘅话，即系当然除咗你热爱歌唱之外啦，仲有机会系有机会喺啲现场演出。哇！你谂下，你就算即系大家都
9: 當然啦，衝住張雨晨而來啊嘛！我相信，因為睇到啲片段咧，哇，係啲 fans 係真係瘋狂到一個點，同埋大家係早有準備，
8: 係啊，
9: 拎定曬神嗰、那個嘅張雨晨嘅神字嗰個紙牌出嚟啦，仲有好多燈牌啊，
8: 唔知點燈牌一樣嘢，嗰啲身後針嗰啲啦，見到好唔係
9: 抌
8: 成本，
9: 呀
8: 係啊，非常開心，所以見到嗰個勇
9: 張
8: 嗰、那個踴躍咧，我都俾感染到。
9: Hey,
8: 同埋張雨晨咧，佢係講係唱咗十幾首歌，完全冇 break 過，完全冇停過，間中可能飲下少少水咁啦。但佢係完全係同啲 friend 好愛戴啊，好同啲 friend 係融合一齊啊，大家好中意佢咯。
9: 嗱，嗰個舞台設計可唔可以介紹翻？因為豪門宴啫，即係當然一個嘅宴會場地啦。咁有好多好多好多嘅買咗票嘅朋友啦。咁現場咧就一路食住嘢。咁首先係開咗呢個宴席先，跟住之後先至有即係歌手啦，包括 Jeff。同埋 Chloe 跟住之後，大家萬眾期待張雨晨出嚟啦！咁樣出嚟嗰個畫面係點樣啊？
8: 哇！首先個台咧，佢係一個普通嘅嗰個台啦，但係今次佢呢個台整咗 extend 咗一個 T 出嚟，一個 T 字台出嚟。咁呢啲台咧都比較長噶，即係差唔多去到個 venue 嘅一半距離，即係可能40%，但係都係總之頗長啦嚇。跟住張雨晨出嚟嗰下，哇！我哋哇曬點解咧？火花
9: 哇！
8: 兩邊。粉出嚟，
9: 哇！近啦近啦，
8: 其實呢個真係，即係我梗係紅館先見到個場面咧。我竟而家喺豪門宴deliver到見到，
9: 真係
8: 好開心。
9: 因為我聽到咁多位同事即係翻到嚟嘅分享啦，咁我都覺得，因為其實張雨晨佢喺香港嘅時候已經開咗佢嘅演唱會啦嘛，咁再加埋，其實我好喜歡佢一首歌《Novara》，
8: 係
9: 好厲害好厲害一首歌。咁現場有冇唱到呢首？
8: 好似都有係，
9: 好似都有啊。
8: 但係呢好多係。太多歌咧，
9: 太多歌，
8: 太多歌，我印象開始啲模糊啦。
9: 成實，哇！成晚簡直個 blurry， 總之就哇，大家熱情加埋，再大家嘅尖叫聲咁樣啦，咁成個畫面我相信十分豐富，因為佢開咗紅館應該我記得冇記錯，紅館演唱會咪開咗，去香港開醫館啊。博覽，仲
8: 仲高，
9: 呢個 venue 勁嘢咁啊！博覽館啦，咁啊，即係開咗演唱會之後咧，咁我琴日即係聽到你哋講，我覺得佢將嗰個演唱會嘅 energy 帶咗過嚟呢度多倫多，
8: 係啊。呢個唔係音樂會，而家演唱會。
9: 演唱會，
8: 你差唔多係多人多見到博覽嘅 level 嚟，已經
9: 係。真係喎，有火花喎，仲想點啊？哇！係
8: 啊，燈光啦，火花，真係。所以係張雨晨今次嚟咧，我諗大家全多人都係普天同慶，非常開心。
9: 真係啊，咁啊，亦都聽到就好似話有啲 fans 咧係好熱愛張雨晨啦，甚至係真係站站追啦。
8: 係啊，
9: 就因為多倫多我哋係首站啊嘛，第一站，跟住第二站就去 Calgary， 第三站就去到温哥华，咁好似就系话咧，呢位 fans 咧，佢要搭咗一班机，就要去到 Calgary 等张雨晨。Hello， 喂，又系我，支持你啊，支持你、啊。
8: 跟住温哥华又再搭咗一班机， hey, 再支持啊，张雨晨，你爱我啊！
9: 呢
8: 啲就見到張雨晨嗰個威力咯，嗰個感染力咯。
9: 係啊係啊，咁亦都會唔會就係就住呢個機會咧，可以了解多啲張雨晨嘅歌曲啦？因為佢其實好多元化，好多角度，我覺得佢快歌又好好啦，而慢歌又柔情啦。咁再加埋，因為即係亦都可以上翻去陽光早晨嘅 Facebook page 可以睇翻當日佢嚟。現場接受訪問的片段咯，哇！因為咧由嗰個 live 開始去到成日啦，基本上去到夜晚、琴晚十二點幾、一點幾咧，個手機係不停震嘅，我係。
8: 係啊，好多人都 message 你話啊，張雨晨啊！
9: 開 show 嗰時，哇！我 feel 到開 show， 因為手機震。
8: 張雨晨啊！
9: 嚟啦嚟啦嚟啦嚟啦 ，feel 到啦 feel 到啦咁樣。咁但係多謝咁多位嘅熱情啊，咁亦都好開心啊！張雨晨嚟到，哇！多倫多呢邊演出，正嘢正嘢。咁好開心啦！之餘咧，我哋都要介紹今日會出現嘅嘉賓啊。咁就係亦都係非常之正嘢嘅，因為咧佢嘅手勢啦，佢嘅菜式啦，佢嘅味道咧，亦都係好多人受歡迎嘅。咁佢就係嚟自月滿園嘅蘇慧健健哥。咁今日咧就上到我哋現場咧，就介紹下浸魚啊。咁事不宜遲啦，我哋等陣間咧就請阿健哥出嚟同我哋傾下偈。
10: 追夢不分年齡，堅持夢想，想唱就唱。

La Défense Time Centre 大卫标行之岁月流星怀旧金曲歌唱大赛2026现正接受报名，参赛者年龄不限，全场总冠军可夺得由 Downtown Markham La Défense Time Centre 大卫标行送出现金奖5000元，立即上网到 am1430.com 报名啦，查询90541451430。

0: 期待已久，新滋味月饼出炉啦！
1: 吓，月饼都有新鲜出炉？
0: 新滋味咪有咯，每日推出即时烤焗嘅奶皇月饼，行过佢铺头都阵阵香味。
1: 原来新鲜出炉嘅月饼真系好好食噶，松脆嘅酥皮外层加埋流心奶皇嘅馅料，咬落去嗰下，简直停唔到口啊！新滋味月饼全部本地新鲜精制，选用最上等材料，唔买你就走宝啦！
0: 一定要试下啦！不过你俾我试一啖先啦。
1: 倾心之作，
0: 清新滋味，
1: 新滋味月饼。
2: 要买屋投资自住，一定找有实力的发展商，所以我找 Treasure Hill。
3: 继之前开幕销售成功，他们于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交隔的 Monterra 最后一期全部开放，上斜房镇屋四周园林美景，只有79,900起，还有多项限时优惠。
2: 我对 Treasure Hill 出品有信心，周末立即去85 Mornick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4: 至尊假期隆重推出 VIP 江南游科技版，带你参观中国 AI 智能机械人大本营，同各式各样机械人互动，去参观最新大型电动汽车生产全过程，探索未来人类汽车的发展，仲有南京牛首山100亿元的佛教地下宫殿、金鸡湖的巨型天幕、乌镇村古装汉服拍照留念等等，行程全新安排，包括白天超豪华酒店及全程丰富美食，都只是99元咋。详情请电416-639-8839，416-639-8839，至尊假期查询啦。
5: 曼城物业管理公司由2008年起，致力提供优质商业及住宅物业管理服务，专业保养翻新，提升物业价值，吸引优质租客，保障租金回报，做业主同租客之间重要桥梁，建立良好关系，严选高质租客，解决管理烦恼，令业主安心收租，确保物业保值。可靠物管首选曼城物业管理公司，欢迎查询647-226-8900，647-226-8900。
6: 太古广场一连两个礼拜六，9月19日和26日将会举行 Real Canadian Superstore 同 Loblaws 主题赞助花好月圆中秋庆典，现场会送出过1000元超市礼品卡，仲有舞台表演，包括中乐、汉服、杂技等等，仲有文化摊位、美心月饼抽奖，南门同北门仲有玉兔盈月影相打卡区。这个礼拜六下午2点到5点，我们在 Steel Scott Kennedy 太古广场见。
7: 生活圈，
8: 12:32，100分生活圈。你好，我是邓佩恩。
9: Hello， Alex 刘志涛。
8: 仲有月满圆嘅健哥苏伟健喺度。
10: Hello， 各位1435嘅听众，大家好，好多谢两位啊，请我上嚟一齐分享。
8: 好耐好耐冇即系同你一齐倾偈啦。咁啊就系今次嚟到咧，就系因为就事先咧，我哋就讨论下啊，即系有啲咩好食咧。因为尤其啱啱即系呢个完成咗嘅，因为而家好流行啊，有酒席加呢个嘅音乐啊嘅晚宴咁样啦。咁尤其讲，如果讲出街食饭咧，有餐馆有酒楼咁样。咁如果我自己嚟讲咧，我就好少嗌某一种嘅餸嘅，就系、是、我好少嗌鱼嘅。
10: 点解咧？
8: 点解咧？因为我自己个人私心，因为我爸爸整得很好食咁样，我就喺出街食唔到我爸爸的味道，咁所以就诶咁啊算啦。因为其实有阵时候，因为试过几次就话啊，蒸到上嚟，跟住就哎呀，点解中间鱼骨嗰啲位咧仲系生生地喎？咁啊呀，好可惜啊咁样。
10: 系啊，其实。哇，邓佩你真系，你爸爸培养咗呢一张好刁嘅嘴，
8: 系我都觉得系，
10: 系所以
8: 而家食落食唔翻落，以前食桂花鱼，跟住之后唔得啦，要食个斑之后翻唔到转头，对唔住，我唔应该再讲。
10: 系啊，咁其实鱼喺粤菜烹调里面咧，其实系都除咗蒸之外咧，其实系可以浸嘅。
9: 嗯，
10: 当然就唔系。油浸得一種咧，係咪？但係我就覺得，如果想食到魚本身嗰味道咧，又去咗嗰啲腥味咧，我自己本人係中意水浸嘅。
9: 水浸可唔可以講下嗰步伐係點樣做嘅？
10: 咁其實水浸呢一樣嘢咧，其實係喺好耐以前啊，嗰陣時我仲喺廣州嘅時候咧，咁咪我爸爸就有個朋友係順德人嚟嘅。咁喺70年代嗰時仲係好缺乏嘅時候咧，咁順德係有魚嘅。咁呢位朋友咧就係去探我哋屋企嘅時候，佢一定係有啲魚送俾我哋嘅。咁佢當時就分享咗呢、這個水浸皖魚呢個方法啦。咁、我仲好記得嗰時候我都其實都唔細嘅啦，應該都有10歲咁上下嘅啦。咁、就親自見佢做嘅。咁浸嘅方法咧，就首先就切咗姜片啦、葱啦，咁當時農村就好多呢啲嘢啦，係咪？整個鑊水，就將呢啲姜同埋葱嘅味咧出咗嚟，再 俾啲盐落去嘅，放啲水落去，咁咧滚咗之后咧，由佢大概三两分钟，将姜同埋葱嘅水滚咗味之后咧，就将嗰条汤好打好轮嗰条皖鱼，或者我哋而家其实我哋喺加拿大咧，腊鱼都可以咁样做嘅。
9: 嗯，
10: 但系我哋汤鱼嘅时候咧，就当然去超市嘅时候就要嗌汤鱼嘅师傅咧，帮我哋将嗰条鱼嗰条骨咧要通开佢，即系个背脊同埋嗰个鱼鳞咧，一定系通咗嘅。
9: 我多啲拖紧温，等佢熟啲系嘛？
10: 等佢系等佢个温度两边通嘅时候咧，咪、啊、一样嘅温度咯，系咪？
8: 点为之通开佢咧？
10: 嗱。鱼系咪有一扎鱼骨咧？
8: 嗯，
10: 好，咁我哋就要嗌个师傅用把刀咧，将啲扎鱼骨从鱼背啊通到去个鱼肚嗰度，即系割断晒佢，令到两边咧系嗰条鱼咧系里外都通到嘅。
8: 咁啊，好考刀工咯，好薄
10: 嘅
8: 啫。
10: 其实佢个汤罐鱼系好 easy 嘅，
9: 汤罐嘅就 easy 嘅。
8: 我哋啲唔煮饭嘅，哎呀，仲要哎呀切到歪晒。
9: 即系健哥就话啊，好简单啫，
8: 汤啊，
10: 系
8: 手汤
10: 鱼啲师傅一定系识噶啦。咁水滚之后咧，咁我哋就要俾少少醋落去啦。咁同埋啲芫茜咧，其实都系必不可少嘅。芫茜、姜、葱、醋、盐，嗱，就呢几样嘢一定要有噶。水滚之后咧，咁我哋喺家庭啊，系咪？家庭个个都会有一只我哋。同埋用惯嗰只镬啦，系咪？唔好轻，我轻唔够水用噶。咁我哋就用只镬啦，生铁又好，咩都好啦。咁就水滚之后咧，就将嗰条鱼咧，我哋就放喺个镬嗰度。可以嘅话咧，就用只碟将嗰条鱼咧扎一扎，等佢全部用水浸过晒佢。咁咧水一滚翻之后咧，咁我哋就闩火咯。一闩咗火之后，咁啊个炉。我哋啲電爐啊嘛，係咪？仲有餘温喺度噶嘛？好啦，我哋就唔好理佢，用個鍋蓋冚實佢。咁嚴格啲嚟講咧，如果屋企有嗰個温度嘅話咧，有温度計嘅話，嗰支針嘅話咧，咁我哋就保持呢個水温喺80-85之間已經夠噶啦。
9: 嗯。
10: 啊，咁呢個過程咧，如果係我哋係本地啲臘魚咧，大概就係7-8分鐘就會熟噶啦。
9: 嗯，
10: 咁如果 make sure 嘅话咧，我哋就要攞支筷子一笃落去，咁你筷子一插嗰条鱼身嘅时候咧，系畅顺嘅，唔会有啲
8: 啜住
10: 系啜住咁嘅感觉咧、嗯，其实就已经系嗰条鱼就已经系熟噶啦。
8: 嗯，
10: 因为我哋本身嗱，比如我哋多唔多系咪？我哋有青斑啦，有腊鱼啦，系咪？其实大家出去买嘅基本上都系呢两种鱼为之多数啦。咁咧。青斑咧，其實都係嘅，因為依啲飲慣江湖水依啲咧，即係佢哋喺湖泊啊，喺呢啲水咧，係本身個水温唔係高，所以個泥味亦都係會更加重啲嘅。所以如果咁樣浸嘅時候咧，我哋就會將嗰條魚第一浸散，嗰啲叫做散係咪？即係都係產生腥殼嘅味道去咗噶啦。咁7-8分鐘之後咧，我哋就用罩匿喺個鍋嗰度咧，撈翻起條魚，咁啊，擎一擎啲水，放喺只碟嗰度，然後我哋先放啲葱絲、姜絲，就浸油啦。
8: 嗯，
10: 咁咪一定要聽到炸嘅聲啦，係咪？如果冇呢個聲嘅時候咧，嗰條魚個香味就唔夠。咁浸完之後咧，我哋就利用我哋只鍋仲有温度啊嘛，就將嗰個蒸魚嘅豉油咧倒去嗰只鍋。利用嗰个镬个温度，将嗰个豉油嗰个豆嘅香味咧激翻出嚟，先至将啲豉油咧淋喺只碟嗰度，就唔好淋喺个鱼嘅上面噃。
9: 系
10: 我哋淋喺个底嗰度，我哋可以保持住个鱼嘅鱼肉咧，唔好俾啲豉油一下子淋过之后会产生一啲唔系咁好嘅鞋口嘅感觉啦，系咪？咁所以屋企咁样做咧，系有个好处系咩咧？佢同蒸有个唔同嘅方法咧，蒸咧。是冇可能走曬嗰啲散出去嘅，咁變咗我哋，鄧夫人頭先所講話，點解有時候好腥啊，有時又好似好有啲又會蒸唔熟啊咁，嗱呢個方法避免咗，同埋你食嘅時候你基本係食唔到嗰啲魚嗰啲腥殼味嘅。
8: OK， 嗱，头先阿健哥你提到就系大概啲腊鱼啊、青斑啊，7-8分钟啊，咁有冇话其实大概嗰条鱼系几大咁样？通常
10: 嗱，我哋去买青斑咧，而家超市通常都系1.5-2磅之间嘅啫，所以如果2磅嘅话，我建议就俾多1分钟，去到9分钟咧，系咪？腊鱼咧，如果系1.5-2磅嘅时候，就其实基本上嘅时间都差唔多嘅啫，啊，呢个时间其实就已经足够噶啦，因为。 蒸同埋浸嘅最大嘅分別係咩咧？因為蒸嘅時候咧，入邊蒸氣產生嘅室温咧係會高過水浸嘅。
8: 嗯 ，OK，
9: 咁唔同鱼咧，唔同嘅肉质啦，即系斑同埋同腊鱼咁样系。咁咧有冇话个时间同温度亦都有变差嘅咧？
10: 嗱，腊鱼咧本身系一种系亚热带嘅鱼嚟嘅，系咪？所以佢个肉咧冇乜，系除咗个鱼肚嗰一 part 系有啲肥嘅啫，鱼背脊啊啲肉嗰 part 咧系佢系会比较容易柴嘅。所以我哋點解要用浸呢？就浸嘅時候，我哋最低限度係可以保持到個魚肉咧，唔會因為高温而產生過度嘅收縮，令到啲魚肉咧係會實咗鞋狀。咁其實青斑咧個肉係稍微嫩啲嘅啊。咁如果係浸嘅時候咧，臘魚嘅時間係比青斑係要稍微長一分鐘啊，或者咩？即係睇嗰個，因為佢本身臘魚個肉咧係都會比較厚啲噶嘛，係咪？所以多一分鐘就穩陣啲嘅。
8: 哦，咁要知道自己食咩鱼，咁啊真系大概个参考时间咧就系七至八分钟啦，咁亦都可能即系有多少经验啦，系嘛，即系要知道啊啲肉真系咩，咁我可能着量少少咁样都要试嘅。咁啊，我哋而家暂时休息一阵啦，转头翻嚟我哋继续倾。
11: 想住宽敞独立屋，又怕庭院难打理 ？The Valley Woodbridge 全新40及45尺独立屋，大空间配精巧低维护庭院，品质与便利兼得，限时40000装修升级，送全套家电，封顶交楼费。本周六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销售中心地址300号 Clarence Street Woodbridge， 即 Highway 7 and Clarence Street The Valley Woodbridge 销售中心，一个令人喜出望外、耳目一新嘅清新居所，期待你嘅光临。
12: The Break 帐篷特卖嘅最后一个周末，呢个系最后机会，到帐篷特卖区寻找大量特别优惠及库存商品，精选清货家具、床褥、电子产品及家电，最高减价3折，仲有更多超值优惠等紧你。精选床褥最高节省超过2000，组合梳化最高减1300蚊，买得多悭得多。精选大型家电最高减1000，受某些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eak 帐篷特卖最后一个周末，万勿错过。喺 The Break 你会悭得更多。
13: 移民是抉择，必须生活得比旧家乡好，不再住蜗居了。流花专家 Chris Wu 推介名 Builder Kyle Moore 真正的 Angus Glen 社区，最后一批现货镇屋还有 Model Home 体，地点4163 Major McKenzie 即 Warden 以东，还有几十万折扣，发挥买楼抉择力量，即 call Chris Wu 睇楼，416-668-8688 416-668-8688 AM1430 周六直播。
14: Mercedes-Benz 全城创新140载，456去 Mercedes Markham 特场租赁或贷款利率26年款 C Class GLA 同 GLB 低至零，还有2000蚊现金优惠，而 GLC 300或43 SUV 同 GLE 350、450 SUV 低至0.99厘，现任车主再减1.5厘，其他豪华品牌转揸 Mercedes 减1.4厘，大倾销只此3日，送高达1000蚊售后优惠。456出去 Mercedes-Benz Markham A 元汽车集团，想你所想，与你同行。
11: 继之前开幕销售成功 ，Treasure Hill 嘅 Montara 最后一期已经全部开放。
15: 背向 Manor Golf Club 个盘？
11: 系啊 ，Monta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提供双车房4个车位，最多5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
15: 我知道，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11: 唔好左谂右谂啦，周末即刻去 Aurora 85 Warner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16: 玉兔准备好庆祝中秋节未啊？
17: 准备好啦，去 Denison Center。
16: 我都去，9月20号星期日下午2点去 Kennedy 及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er 参加中秋同庆 Denison， 有何志宏同所罗门主持大局 ，Sunshine Victoria 同一众 Little DJ 跳唱，刘子涛释士风演奏，太极表演，压轴中秋好声音，有金曲教主卢永亨同所罗门大唱金曲。
17: 中秋同庆 Denison 约定你，
16: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18: 我觉得感冒发烧好辛苦。
19: 是啊，如果有大病的小朋友一定好难挨的，
18: 所以希望 Sick Kids 可以帮到他们。
19: 一定可以的， Sick Kids 的医疗团队好叻的。
18: 那我们就储钱捐钱给 Sick Kids，
19: 还要叫买些哥哥姐姐 Uncle Auntie 齐齐捐钱支持 Sick Kids。
20: 啡巢爱心羊日 ，Sick 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及新时代电视联手为 Sick Kids 病童医院筹款， 十月八号星期四 AM1430 从早上7点至黄昏6点，连续11小时进行直播。啡巢爱心洋日 ，Sick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 ，SickKids 病童医院精准医疗，守护未来。

0: 分生活圈。12:45，一百分生活圈，你好，我系邓佩恩。
1: Hello， Alex 刘子涛，
0: 仲有健哥喺度嘅，我哋继续讲下呢个雨啦。咁即系都头先都讲咗话，即系蒸雨或者叫做浸雨啦，水浸雨啦。咁但系即系于是我就喺度谂啊，即系我同阿 Alex 都即系或者都喜欢食海鲜。有阵时我觉得即系例如讲龙虾咁先算啦。咁啊龙虾咧就哇有爆炒啊 XO 酱啊等等啊，即系避风塘咁。咁跟住之后谂谂下，唔系，我想食佢嘅鲜味。咁于是就即系拣咗水蒸咁样样啦。咁但系我哋有冇机会都可以试下其他，例如鱼嗰方面都有其他嘅做法咧，或者我哋想象唔到嘅咧？
2: 除咗蒸同埋浸啦，系咪？咁其实煎都得嘅。但系煎鱼咧，咁我就有要求嘅，就系凡系头先嗰啲淡水嘅江湖水嗰啲鱼咧，就我就比较少用煎呢个方法嘅。我反而用煎嘅系金多宝啦。
0: 我真系未试过煎金多宝，我蒸就有。
2: 系因为。金多宝其实是一种大家都知道是一种在很冷冻的海里面生长的鱼。咁呢种鱼呢其实佢第一时间佢要嘅是积聚脂肪去令到自己生存。所以呢种鱼嘅脂肪是比较重的。咁凡是脂肪重的鱼呢，我觉得煎点解会咩呢，点解我会鍾意食煎呢，因为呢种鱼呢本身佢是咸水鱼嘛，喺咸水海嗰度大。煎完之后呢佢係会好完整咁保持住嗰种海的味道在入面。同埋呢煎的时候呢是会产生那种香味呢，是跟江湖淡水鱼呢是会好大的分别。因为我之前呢其实是有时有啲我觉得啊这个客食得好刁钻，我都会提议佢咁样去试一试嘅。咁so far到而家为止佢哋都经常返嚟要食煎金多宝。
0: 好香口啊嘛，大家都鍾意食。
1: 我以为深海鱼呢即係要 keep 住个鱼嘅海鲜味啊，盐水味、脂肪味呢，反而用蒸。我未听过原来煎嘅係更加凸显呢个脂肪味，呢样第一次听。
2: 係啊，因为呢啲海鱼呢其实佢个肉质系比淡水鱼系重要，更加鲜嫩嘅。
0: OK， 咁如果你话要煎金多宝啦，咁即系好似会点样做咧？系咪好似即系煎嗰啲咩鲫鱼啊咁样？
2: 嗱，有啲钓翻出嚟嘅花鲫咧，我系中意煎嘅。因为花鲫本身肉系比较薄同埋鲜嘅。嗱，蒸嘅花鲫咧，咁我自己成日都试噶啦，系咪成日都食？我觉得蒸完嘅花鲫咧，系始终，容易，佢可能容易过火。或者是蒸的时候的水分比较大，变成花汁的鲜味呢就好像不是保留得很好。所以其实我自己个人呢，我是喜欢撒一点盐等我脱一脱水，然后才生煎。咁我就喜欢这样吃，因为煎完之后花汁的肉呢你一夹起的时候它真的有一种好像食嗰啲蛋雞咁樣，嗰啲肉咧咁啊連埋一嚿咁樣嘅，就唔會話好削咁咯。
0: 我想問一下，如果你話煎魚咧，有冇話其實即係你點樣選擇咩魚？係咪睇佢多唔多骨？即係有啲嗰啲碎碎骨啊、少少地啊，即係你唔同其他啲一條隻骨起咁樣就蒸啊，方便好食啊。如果多骨嗰啲會唔會選擇煎咗佢咧？
2: 就要睇嗰條魚嘅肉質真係唔適合煎。
0: 哦，睇肉質。
2: 其實多骨嘅魚通常都會鮮味啲嘅。
1: 反而原来咁,OK,OK。
2: 所以讲到呢、這个所以讲到呢样嘢嘅时候，我就諗起嗰陣时嗱，呢啲香港喺当年嗰个街市度呢啲鲮鱼系咪你哋有冇见过啲鲮鱼真系生勾勾喺度游緊水，然后卖鱼嗰个老细呢系一定会将条鲮鱼呢攞上嚟起咗之后就攞匙羹系咁刮啲鲮鱼肉呢，嗰種鮮味咧係嗰個年代先食得到嘅嚇，而家嘅鯪魚咧已經係唔同咗啦。第一，鯪魚嘅魚種唔同咗。我哋細個嗰時候，我哋叫土鯪魚，即係話本地嘅。但係後屘再養殖大量養殖嘅時候，就引進嘅就係喺東南亞泰國嗰只魚種，就變咗其實係泰國鯪魚。咁點解嗰陣時啲人會養泰國鯪魚？就要因為個量。嘅產量大咗，但係食落去咧，同土鯪魚咧已經係唔係嗰回事，因為本地嘅土鯪魚亦分成有河裡面嘅鯪魚啦，又有自己喺個魚塘度養嗰啲鯪魚啦，其實已經係唔係嗰回事嚟嘅。所以嗰陣時點解你哋話啊嗰陣時啲鯪魚鯪魚滑好靚好好食喎，係因為個
0: 本身
3: 個料
2: 已經唔同咗，
0: 因為佢食嘅嘢同即係佢嘅生長環境就影響到佢肉質噶嘛。即係話點解啲誒點解和牛要話要聽音樂啊，要食靚草啊，咁你即係為佢哋肉啊嘛。係
2: ，
0: 所以即係或者係嘛？而家我哋即係有好多嘅即係魚類嘅來源就因為要成效要快咁啊，就大量養殖咁樣，所以就即係我哋今天食嘅味道又唔同咗。係
2: 啊，冇錯。
0: OK OK。
1: 唔知個產品大量養殖啦，甚至煮法都會係大量。因为要 mass produce 咁样，所以令到啲肉质都有唔同嘅差异咁样。
0: 出到嚟想碟嘅时候，
2: 所以粤菜有时系真系要随住个时代去，我哋自己做厨师要改变咯。以前嗰班老一辈咧做个方法系啱嘅，系其实系正确，因为佢哋都积累咗好多咁多年嘅经验去做。但系嚟到加拿大之后咧，可能我哋就要做一啲改变啦，因为本地嘅材料已经唔同咗。物料唔同咗，所以我哋自己好似我原本咁，我自己我都一路都好似炆呢樣嘢係咪咁樣炆咧？炆牛腩、炆牛筋係咪咁樣炆咧？其實我哋已經改變咗同以前嗰種喺中國或者喺香港喺廣東做嘅方法已經係會有唔同咗，因為畢竟佢哋係入過冬季。说过
0: 哦、，OK， 即系就住材料，就住你嘅即系个厨房嘅设计啦，或者而家嘅科技啦，咁都有唔同嘅煮法上边一啲调整。嗱，不如咁，我哋而家咧就休息一阵啦。如果转头翻嚟咧，听众有问题想问下健哥嘅话，即系关于煮食嘅嘢，又粤菜啊等等咧，90585-91430，欢迎你打电话入嚟啊！
4: 鞍山东部一片宁静森林覆盖住一座沉睡百年的矿场，百多年前磷灰石和云母这些珍贵矿石经水陆交通运往市场，成为肥料及工业材料的重要来源。如今昔日矿场已化身旅游景点，让游人探索历史与自然。新时代电视星期三晚上6:45及10:20，时代杂志为你报道。
5: Mercedes-Benz 全城创新140载，456去 Mercedes Markham 特场租赁或贷款利率，26年款 C Class GLA 同 GLB 低至零，还有2000元现金优惠，而 GLC 300或43 SUV 同 GLE 30450 SUV 低至0.99厘，现任车主再减1.5厘，其他豪华品牌转揸 Mercedes 减1.4厘，大倾销只三日，送高达1,500元售后优惠。456出去 Mercedes-Benz Markham， A 元汽车集团想你所想，与你同行。
6: 想象一下，每日翻到一个真正属于你嘅家，由 The Kingsman Group 打造 ，King's Haven 位于 Stouffville 精选住宅社区，两层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000元起，所剩无几。要把握置业良机，双车房镇屋仲可享限时优惠，立即嚟11776 Highway 48甲19街 King's Haven Pop Up 销售中心参观。今个星期六，洛希里兰会喺11776 Highway 48甲19街 King's Haven 展销中心现场直播。King's Haven 让你享受卓越生活嘅理想家园。
7: 九九重阳，最啱登高望远，亦系为将来打算嘅好时机。嘉丽殡仪馆和墓园邀请大家喺9月19日嚟到康翠酒楼免费参加重阳节讲座，专人同你讲解预先计划嘅好处，仲可以了解重阳节独家优惠。额满即止，请即致电289-812-4922，或到 arborchinesegta.ca 登记。
8: 亲朋好友团圆聚首，黎龙足记食翻餐，几时都系人间美食节。Mr. Country 秋日菜单滋补出炉，谢谢黄鳝煲、野味煲仔饭、姜葱鱼头煲、避风塘大龙虾、粤汉羊腩煲、龙足特备药材鸡锅、新鲜游水鱼鲜、温哥华蟹，加埋龙足大厨靓炖汤，秋冬滋补暖胃首选，记得外卖。龙足记明炉烧味，破立 party 最欢喜。905-758-9136，
9: 想每朝见到绿油油草地，呼吸清新空气，真系要快，要抓紧最后机会。
10: 你都知啊
9: ，Treasure Hill 喺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同 Leslie Street 交界嘅 Monterra 最后一期已经全部开放，背向 Golf Club 只系79,900元起咋，四周有园林美景，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
10: 买过 Treasure Hill 屋嘅都要翻嚟再买，真系要快，唔好再谂又谂，周末即刻去 Aurora 85 Monte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现场直播。
11: 9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
3: 威尼斯影后辛芷蕾演技精湛，主演女神蒙上眼，即将在城市电视播出，用充满张力的演出征服观众，加上新时代电视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宝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及列治文山市盈福公馆、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er、 Markfield Mall、 Fairview Mall、 士嘉宝新之美中心、 Scarborough Town Center、 Hillcrest Mall、 Upper Canada Mall 分店、奥姆姆 Japan Living、 万锦广场和北约克分店、 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宝世纪广场、太古广场、 Riderwood Mall、 Woodside Square、 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快发点浏览详情。
11: 一百分生活圈，
0: 十二点五十五分，一百分生活圈，你好，我系邓佩欣。
1: Hello， 我 Alex 刘志涛，
0: 仲有健哥喺度啊，
2: Hello，
0: 多谢你。
2: 系
0: 啊，咁啊，亦都可以听下听众嘅问题啊，咁多谢来电嘅，咁啊，呢位系刘小姐，你好。
12: 系，三位好。
2: 你好，你好，刘小姐。
12: 系、哎、啊，我想请教健哥咧，我成日炆栗子炆排骨啊，啲排骨点解成日都系觉得鞋口嘅？
2: 嗱，你成日覺得啲排骨鞋口咧，其實炆嘢係有兩種方法嘅，一個家庭式，一個酒樓式嘅。嗱、鞋口嗰只咧，其實就係你可能就係用出咗水先啦，係咪？乜都唔好醃過，就係咁出水啦，係咪？
12: 我唔係，我通常醃完我就咁樣開鍋煎一煎佢咯。咁跟住先至炆咯。
2: 嗱，其實如果你想啲排骨嫩滑嘅話咧，我建議你喺排骨洗咗啲血水之後啊，一定係洗咗啲血水嘅，因為雪過嘅嘢，俾啲温水，你俾啲温水，俾啲鹽浸一浸咧排骨先。浸完之後咧，就再放清水洗一洗，洗乾淨之後咧，又揾個筲箕，再揾啲你廚房用嘅手布。撳曬佢排骨入邊嗰啲血水出嚟，然後咧就要俾啲生粉咯噃。嗱，唔好多生粉，唔好多喎嚇，俾啲生粉將啲排骨撈過佢。如果你撈勻之後咧，你就開個鍋煎啦。係啊，咁排骨咧，我建議你如果家庭咧，你就長條啲咧，自己好做啊嘛，係咪？好做同埋好煎得均勻，唔好斬得咁細咯。咁一字骨咁咧，成個手指咁長嗰啲咧就啱嘅，其實。咁咧，成將個排骨咧，兩邊盡量煎佢，煎到有啲金黃啊，煎到有啲金黃嘅時候咧，你先至再炆咧，咁個排骨咧，到時炆出嚟咧就會嫩滑好多噶啦。
12: 哦，咁嗰個浸温水嗰個有冇係浸幾耐㗎？
2: 其實如果係嗱，我哋嘅水温又唔好太熱喎，太熱咧，到時排骨出嚟咧又會有啲好怪嘅味嘅。咁你大概俾埋鹽，俾埋剩落去浸廿分鐘、半個鐘頭，咁你見到其實佢啲水、佢啲血水好快會出咗嚟，所以你就跟住就倒咗佢，跟住攞清水嚟啤一啤，洗一洗佢，然後再壓乾啲水，好，跟住咧就俾啲生粉撈一撈啲排骨，撈完我哋先再開鑊煎。煎完啦，
12: 咁就唔使醃
2: 嘅咯噃。其實唔使醃嘅啦，因為你一煎嗰粒，你落咗生粉之後咧，猜過之後咧，排骨嘅肉質係會好快脆，佢就會嫩咗嘅啦。咁加上你煎嘅時候咧，兩邊煎到金黃，再去炆咧，咁咧就其實呢個排骨炆出嚟咧，就一定會金香同埋野味嘅啦。
12: 哦，好，
2: 咁明白。係啊，咁我哋酒樓做咧，我哋粵菜做咧，我哋就唔會咁樣做咯，我哋前嗰部分都一樣，但我哋就唔再煎嘅啦。我哋直情生粉撈撈之後，我哋直情開個鍋，開個鍋俾油炸一炸佢，炸一炸我哋先再炆嘅啦。所以效果當然就我哋嗰個會更加好啲，因為我哋個量大啊嘛。
0: 仲油炸添啊，到油炸，
2: 輕輕炸一炸，係就輕輕炸一炸嘅啫，唔會話炸得唔會炸到個乾嘅。
0: OK，interesting。
12: 咁唔該曬健哥，
0: 多謝嚇劉小姐，
2: 多謝劉小姐，
12: 拜拜。
0: 又聽到一位朋友，Ada 唔該 ，Hello 你好。
13: 几位好，几位好。
1: Hello,
13: 我想请教阿健哥咧，有啲人教我咧就唔好用鹰粟粉腌肉，就用磷粉啊。其实嗰啲磷粉系咩材料，同埋 即系有咩分别嘅咧？同
2: 其实佢系生粉嘅一种嚟嘅啫，只不过系好耐好耐以前大家讲嘅菱粉，菱粉咧其实系有啲北方处。嗰、那個叫法，佢哋又叫話咩太白粉啦，又話咩菱粉啦、哦。其實呢幾種呢兩種粉嗱，我哋而家加拿大用嘅咧，我哋就用薯仔粉，一係就粟米粉，即係英粟粉啦，係咪？咁、哦、基本上90%+餐館咧，而家都係用緊薯仔粉嘅。其實你攞你攞粟米粉同埋薯仔粉醃一醃咧，其實個效果都唔會有好大嘅分別嘅。其實薯仔粉都得噶啦，普通好似喺超市台，我哋唐人超市嗰只風車牌嗰只生粉咧、
0: 嗯，
2: 其實嗰只已經係好好噶啦。我哋用咗咁多年都係用嗰只嘅。
0: 食唔出個分別係嘛？
2: 唔
0: 緊要咁樣，冇所謂咁樣。OK 嗱咁樣啊，多謝咁多位聽眾打電話入嚟咧，多謝健哥親身上嚟啦，
2: 多謝你哋。
0: 我哋下次有機會再傾過，多謝你
2: 嚇。好啊，多謝曬。
0: Thank you。
14: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午1:00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5: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陈正仪报道新闻。在多伦多举行的首届加拿大投资峰会今天是最后一日。厄提华说峰会成功为全国带动近5000亿元的新投资承诺。并且目标在5年内催化超过10,000亿元的总投资。总理卡尼形容峰会向全球发出了加拿大全力发展的明确信息，国际投资者亦都积极响应。当局指来自近30个国家管理合共超过100万亿元资产的投资者参与了今次峰会。其中加拿大本土机构投资者承诺投放近1000亿元新的资金，各大銀行亦都承諾提供近3,250亿元融資，支持本地企業同埋基礎設施發展。此外，卡尼亦都宣布推出全新嘅生產力巨額扣稅優惠，將合資格

0: 在另一方面，皇家剧警话，正监察北美数以千万计驾驶执照和身份证明文件，怀疑遭黑客盗取的事件。剧警话已经获悉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正就事件展开调查，并正与本国和国际执法机关保持联系。报道指，一名独立记者在今个月初发现有暗网售卖加美两国民众的驾照和身份证的扫描档案，估计涉及的证件多达1.5亿300万份，当中包括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等高官的资料。身份验证服务商 IDScan.net 其后证实，旗下的云端系统账户可能遭到未授权第三方入侵和复制客户资料，现正配合执法机关调查，并向受影响人士提供免费的信用监察服务。网络安全公司 InfoBlocks 的专家形容，今次驾驶执照泄漏的规模前所未见。皇家剧警呼吁公众保持警惕，定期监察账户的活动。美国财长贝森特表示，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预料下星期四访美之前，他将于今个周末与中国副总理何立峰会面。贝森特在国会听证会上又说，习特会期间将会继续讨论伊朗战事以及中国和伊朗之间的资金联系。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长子小特朗普夫妇证实，两人五月在巴哈马举行的婚礼两晚派对获得俄罗斯商人与克里姆林宫关系密切的克列姆列夫支付部分费用。有报道指，派对是一个私人小岛举行，每晚租金高达$100,000。克列姆列夫除了支付租金，亦都支付其他费用，包括一场价值约$70,000的烟花表演。小特朗普的太太其后在网上发文承认克列姆列夫支付部分费用，形容是朋友送赠的结婚礼物，两人对此深表感激。小特朗普的发言人亦都表示，小特朗普与克列姆列夫是朋友，没有任何商业关系。小特朗普未有在政府担任公职，接受外国馈赠不属于违法，但亦都有声音质疑可能存在利益冲突。这一节新闻报道完毕。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精英理财智慧，
2: 加拿大人努力储钱投资都只是集中在回报，往往忽略了税务安排、利息、股息、资本增值，不同投资收入税务处理可以很不同。实际上还有其他合法而有效的免税工具，可以配合退休、资产增值，甚至财富传承。精英理财 Angela Fogg 在10月3号下午2点半会在万锦市免费举行五大免税投资工具实体讲座，立即登记6473722778 或上网 elitewmg.com。
3: 个个都话自己系名校区高尚住宅顶级装修，而喺万锦市嘅法拉利一定就系发展商 Calmo 真正嘅 Angus Glen 社区。我 Chris Wu 同 Calmo 倾好咗，将最后一批 townhouse 现货各欲发售，高达几十万折扣。我哋仲有几间好靓嘅 model home， 欢迎大家嚟参观。喺 Warden 以东4163 Major Mackenzie Drive 1430直播，预约睇楼揾我 Chris Wu 416-668-8688。
4: 尝一口上木边传统味道，牵动温暖的回忆，在同一个月亮下分享同一份窝心，月饼之味，分享之味，清香嫩滑，连share不同，元朗荣。

0: 华月饼，香港制造。食神梁文涛都俾个 like。加拿大加东总代理金冠腊味美食家，一盒香港元朗荣华月饼，一份心意，与你嘅家人共度节日团圆。
1: 我买屋投资自住，一定揾有实力嘅发展商，所以我揾 Treasure Hill。
2: 继之前开幕销售成功，佢哋于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交界嘅 Monterra 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双者房震屋，四周园林美景，只由79,900起咋，仲有多项限时优惠。
1: 我对 Treasure Hill 出品有信心，周末立即去85 Mornick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3: 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欢庆中秋节，中秋同庆 Denison， 9月20日星期日下午2点，于 Denison Center 隆重举行。名谢赞助商户：
4: 金皇餐厅、
3: 清风度假、
4: 龙竹记明炉烧味专门店、
3: Brimel Toyota、
4: 荣华月饼、
3: 塘下烧腊、
4: 万城物业管理、
3: 包师傅点心专门店、
4: U Home Works 家品中心、
3: 六福海鲜酒家、
4: Warden 英歌云、
3: 亨记竹升面、
4: 安盛律师事务所、
3: 太极表演、严志刚太极舞校、
4: 饮品赞助大排档、
3: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100分生活圈，11:08，100分生活圈，你好，我系邓佩欣。
5: Hello， Alex 刘志涛。
3: 系啦，咁我又想分享下，因为琴晚啊，刘志涛你就去咗有机会参加观赏张雨晨嘅音乐晚宴啦。咁我咧就琴晚咧就落咗去，其实我晏昼已经又落咗 downtown 啦。咁啊喺呢个多伦多国际电影节啦。咁之前咧因为就纯粹去睇戏，咁我就较啱时间啊，即系例如可能7点钟或者9点钟嘅 show， 咁就差唔多到咧，只要泊车又成咁样，
5: 好难拍仲要。
3: 介绍下，首先系由万锦市落 downtown 嗰段路段咧，其实唔系好长嘅啫嘛，讲真。
5: 其实20几公里啊，但系可能用咗成40几一个钟头嘅时间咁样。
3: 其实咧，即系一开始嗰个路段，即系头80% 嗰个路段咧，可以好畅顺嘅，永远都系到最后嗰500米嘅啫，就系到最后嗰个位，因为入到 downtown core 咧，嗰个嘅灯位又多啦，咁又多车啦，又要你谂住转左咩？你谂住转右咩？有行人过马路
5: 又
3: 系啦，行人过马路。又要收一收姜咁 ，anyway， 咁終於到達啦。咁啊，琴日就去咗呢個 Royal Alexander Theatre 嗰度啦，咁去睇電影。咁但係好可惜啊，去到嘅時候咧就已經哎呀，已經開咗場啦。咁啊，唔緊要，咁周圍探索一下啦。咁亦都因為咁樣啦，我就有個多個新嘅體驗啦，就係、是、以往咧就係從未試過 fan zone 嘅。fan zone 咧就係佢每個劇院出邊咧都會有一個嘅區域啦，俾一啲嘅影迷啦，佢哋。伏住現場會唔會有呢個明星啊、導演啊到場嘅時候，有個短短嘅紅地氈，咁甚至有機會就係、是、因為如果你睇啲 TIFF 嗰啲嘅宣傳 trailer 咁樣，你會見到好多 fans 好熱情，揮曬手，
5: 就呢個，
3: 原來就係呢個位
5: fan
3: song， 係啦，咁我就琴日就試咗，於是就企咗喺其中一個 area 嗰度啦，咁有兩個區域嘅。中間咧就有一啲叫做即係accessibility， 即係可能有啲嘅身體有需要嘅人士就可以入去嗰度坐咁樣啦嚇。咁所以咧就即係現場嘅工作人員咧就話俾聽，嗱你就係可以就企喺呢度，咁但係咧就唔好一啲人寫曬出嚟，我哋留翻喺中間通道啊咁樣。咁我於是咧就即係。揀啦，冇所謂啦，因為我右手邊嗰個區域都已經7788啦，企得太滿啦，咁我企喺後面都只不過睇大家嘅背脊啊咁樣啦，睇大家嘅手機 mon 啊咁樣，咁所以另外一邊就好似少人啲咁啊企啦，咁啊企，咁我心諗點解要想企咧？就因為我見到好多 fans 企咗度，咁我相信即都冇衰啦，係
5: 啊，越多人企嘅一定係越受歡迎嘅嘢啦。
3: 喺度等人咩咁樣？喺度真係等緊人，真係等緊人。咁啊等緊邊個咧？究竟咁就係原來咧。是三池崇史导演的这一套 Bad Lieutenant Tokyo， 好似如果中文睇翻啲中文翻译嘅，好似叫做爆裂警官，因为佢原本是一套嘅英语电影嚟嘅，咁而家就变咗好似一个新嘅chapter， 咁就喺东京嚟个故事展开啦。咁而演员方面咧就有小栗旬啦，另外有间宫长太郎啦、Lily James 啦咁样，咁因為我見到有好多現場有好多 fans 企咗喺度，嗰啲日本嘅影迷啦咁樣，咁我仲見到其中一個妹妹咧就畫咗一幅大字報，一個應援紙牌，就話小栗旬。 博姑啊 ，Istello 咁樣啦嚇 ，Dice 咁樣，咁跟住我見到，咦，咁啊應該就係啦，咁啊於是企喺度，咁於是咧就依個時候咧就要張開耳朵，因為咧就入去 fansong 咧，其實都要收集啲情報，起碼你知道大概幾時出現啦。咁我又即係當中咧就聽到呢個嘅現場工作人員有啲巧妙啦，因為佢話咧現場到嘅通常都係啲黑色嘅 SUV。咁大家就夾住嗰啲車啦，因為其實我哋企個範圍咧就同呢個嘅劇院咧就一條道路之隔嘅，
5: 遠唔遠先？
3: 最遙遠嘅距離就係你觸不到啊嘛，
5: okay.
3: 只可看見你觸不到啊嘛，呢、這個最遙遠嘅距離啦，咁樣、
5: okay.
3: 即係都可以睇到啊。咁你起碼你個手機，你如果係 zoom 到最近咧，
5: okay.
3: 你都見到嘅。咁只不過影出嚟咩畫面嘅啫、
5: 遙遠的卡，
3: 冇錯。咁我哋就望住係啊對面咧嗰個嘅劇院嘅門口嘅左手邊或者右手邊，即係側邊啦，佢有個短短嘅紅地氈，咁一個 L 字型嘅紅地氈啦，咁、有曬燈啊咁樣，咁、那個巧妙就係話工作人員咧同我哋講嗱，你唔首先要留意住嗰啲黑色 SUV 啦，咁然之後咧就打死火燈咧，咁啊大部分咧可能即係都可能係噶啦，咁啊又除非唔係啦咁樣。
5: 幾多外佬提你喎，但留意住 SUV 啊咁樣。
3: 佢會指示我哋嗱，其實咧明星都係人嚟嘅啫，同我哋一樣都係有眼耳口鼻嘅，咁啊但亦都可以熱情啲嘅，咁但亦都唔使話即係話喊生喊苦咁樣。係啦，咁啊都係明星都係人啫咁樣嘅。咁佢話如果有 SUV 停低咗啦，咁啊有機會咧，有機會有啲嘅會落車喺我哋嗰邊個嗰道門度落車，咁喺我哋嗰邊嗰道門落車咧，咁你就有機會咧就係可以問佢攞到簽名啦。如果佢行埋嚟嘅話，因為頭先我所講有兩個區域啊嘛，咁我企嗰邊咧就係到最後尾就係原來明星唔到我哋呢邊啊，喺我哋中間，我望咗少少中間，咁然之後揮一揮手，然後轉身啦，咁就望向面向就另外一邊啦。咁所以即係嗰邊我右手邊嗰啲咧就可以影到好多個正面啦。咁而有啲咧就係即係揮一揮手就已經直身就。即係叫做行咗入去嗰個紅地氈嗰個區域啦，咁所以我哋就唯有就係、哎呀，點解我唔生高啲啊？可以咁啊，即係手舉有幾高就舉幾高啦，咁啊有 zoom 鏡頭有幾 zoom 有幾遠有幾遠啦，咁樣咁啊，於是都影到啲嘅，咁而佢哋都幾 friendly 嘅，咁啊至起碼你可以叫做影到，同埋加埋咧，佢哋都會好 nice 咁樣同我哋揮手啊，咁啊就哇～咁啊 ，friend 就可以试下碰下运气，即系我嗰个运气就喺呢一度。你落到去就见到有啲人企喺度咧，咁你可以不妨咧凑下热闹，咁有机会咧就俾你影到啊明星同你这么近那么远嘅距离啦。
5: 咁啊试下。
3: OK， 咁啊跟住落嚟咧就为你送上咧就系多伦多国际电影节咧就 TIFF 啦。今次陈法拉第一次执到嘅短片咧，咁就入选咗呢个 TIFF 嘅 Shortcuts Program 里边。咁啊稍后为你送上呢个访问片段啦。
6: 想拥有一个宽敞嘅独立屋同意大利嘅庭院吗 ？The Valley Woodbridge Home 全新推出限量40尺及45尺独立屋，拥有宽敞舒适嘅室内空间，搭配精巧意大利嘅庭院设计，特别适合重视生活品质同便利嘅你。限时优惠可享最高40,000元装修升级额度、高端家电套装以及封顶交楼费用。周六加拿大中文电台 U Woodbridge 全新社区 The Valley 直播，地址300号 Clarence Street， 即 Highway 7 and Clarence Street。
7: 由九寨绝色到重庆夜景，由张家界奇峰再到凤凰古城同埋长沙千年项目，天宝旅游独家带你由多伦多出发，一次过串连5地13日行程，探尽5重精彩。特别升级品尝重庆顶级黑珍珠餐厅，全程坐高铁衔接及入住5转酒店，专业导游领队陪同贴心服务，包埋机票只需3888元起。10月31号出发，立即致电905-695-7770揾天宝旅游报名啦！
8: 大倾销最后一个星期啦，把握最后时机，快嚟帐篷内购买精选同库存商品啦！多款清仓家私、床褥、电子产品同家电有高达3折优惠，店内仲有更多超级优惠，指定床褥可悭超过2000元，组合梳化最多可悭1300元，指定大型家电可以悭成1000元，买得多悭得越多，欢迎亲临 The Brick 各分店查询，有条件限制，唔好错过最后一个星期嘅帐篷大倾销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9: 太古广场一连两个礼拜六，9月19同26号将会举行 Real Canadian Superstore 同 Loblaws 主题赞助花好月圆中秋庆典，现场会送出过千元超市礼品卡，还有舞台表演，包括中乐、汉服、杂技等等，还有文化摊位、美心月饼抽奖，南门同北门还有玉兔盈月影相打卡区。这个礼拜六下午2点到5点，我们在 Steel's Cup Kennedy 太古广场见。
10: 多伦多国际电影节电影 fans 阿高高今日精选。多伦多国际电影节来到第六日了，今年有好多亚洲电影，还有不容错过的短片项目。当中熟悉的名字有陈法拉，恭喜晒他先，由演员变身做导演了。第一次拍短片 Bloodline 入选今年 TIFF Shortcuts Program 里面。Bloodline 以北美移民做背景，讲述在1952年美国犹他州一对年轻的子弟，分别是 Michelle Mao 和 Ben Wang 饰演的 Ruby 和 Peter， 他们寻找家族收埋的宝藏，那就当然是金了。这个故事这个短片有悬疑有恐怖甚至有多少血腥。这里首先恭喜陈法拉，上年你以演员身份现身 TIFF， 今次是以导演身份，那对你来讲心态有什么不同啊？
11: 好不同，去年真的是来做明星的，因为同一个大 studio 来，今年真的做亚四的。什么都要自己做啊，因为小的 independent film 啦，即是团队每个我们的团队所有的监制啊、摄影师啊，全部都是自己买机票来的。所以其实大家都是带着热情来的，所以我都要照顾他们啊，同埋as a leader, I feel the responsibility to take care of them。我就會好似，因為可能而家做咗媽媽，都好想照顧佢哋啦。呢個都係第一次去影展住 apartment 啦，咁所以係好得意嘅。咁大家感情好好咯，因為我哋經過拍呢個戲，大家真係做咗好好嘅朋友。咁所以都希望我哋會繼續一齊再合作咯。
10: 嗱 ，Bloodline 呢個名字咧，即係血脈咁解啦，同家族有關。咁同你嘅背景都有多少關係？但係點解你選擇1950年代嘅美國咧？點解特別揀呢個時間咧？
11: 其實同我好有關係，因為我都係一個第一代嘅移民去美國啦。咁我帶住雙重身份、雙重嘅文化，都不斷就算我而家呢個年紀，我都覺得自己仲係摸索同埋成長緊去。去 understand 我自己中國的文化和家庭的影響，令到我在美國環境學習生活當中的掙扎和衝突，所以這個故事其實都是 explore 這件事的。但我又想放在一個從來我們在銀幕上很少見的一個故事，就是50年代的時候華人都繼續在被排外的，很少荷里活有電影是兩個華人主角在中間的，所以我想拍一個未有人拍過的一個戲，還有我又很想拍華人在這個西部牛仔裡面，所以我就將這個故事又放在一個沙漠裡面，咁變咗就形成咗呢個故事嘅背景，咁我自己再去慢慢寫劇本啦，再去 develop 呢個戲咯。
10: 移民從來都唔容易嘅，無論咩地方都好啊，都係重新開始。咁你喺呢個故事裏面咧，特別係華人喺北美啦，價值咧其實個距離相差咁遠啊，古仔裏面嘅衝突著墨喺邊度咧？
11: 其實我覺得每一代同佢哋嘅上一代都會有啲 conflict， 但好多時候其實係壓抑住嘅，因為我哋特別係中國傳統入面係帶住孝順呢樣嘢，同埋成全呢樣嘢。但是當你去將呢樣嘢擺咗喺一個完全外國嘅世界，你嘅文化唔被認同嘅時候，這個衝突變咗會放大嘅。咁嫁咗三代，同埋佢個祖先係第一代勞工嚟挖礦同埋起鐵路嗰一代，佢哋係死得好慘嘅，佢哋嘅生活係為咗下一代嚟。但下一代其實又未必 appreciate 佢哋嚟外國，我哋出曬喺呢度，我都 I didn't ask for it。所以呢個衝突其實真係好深同埋好佢哋自己都未知嘅，到真係呢兩個角色點解設計到係一個19歲嘅23歲，其實 it's a coming of age story。咁佢哋啱啱開始明白成年人佢哋自己嘅 identity 係乜嘢，咁所以我就設計呢個故事係俾兩個年輕人咯。
10: 陈法拉而家多咗一个 slash 啦，就係演员加导演。咁对你嚟讲有冇难度啊？
11: 我觉得做导演同埋做演员其实係对我嚟讲係分别唔係好大嘅，都係讲故仔嚟嘅啫。但係做导演呢可能就係要 lead 住大家，演员係一个 成員的身份比較多的，就是要跟大家合作的精神多一點，導演真的要很清晰地做抉擇啦。咁係呢個分別嘅啫，但係我覺得都係喺片場同啲朋友玩得好開心，咁所以又冇咩分別。我都希望兩樣嘢我都可以做到，因為我自己都係覺得仲有好多角色我未演過，好多嘢我未嘗試過。但係到做導演，我覺得我都會繼續做落去。Bloodline 呢個 short film 我都會想將佢變成一個長篇嘅電影，所以希望呢樣嘢我都會繼續做落去。
12: 陳法拉唔單止多重身份啦，而佢嘅成長亦都令佢有多重優勢，尤其喺北美演藝行業語言啊嚇，佢流利嘅廣東話啦、國語啦，當然仲有英文，咁或者呢一樣嘢都令到佢更加容易將我哋華人嘅故事咧向世界各地唔同嘅觀眾明白我哋，甚至可能錦上添花添。呢個時間又聽下佢點樣同在場嘅英語記者介紹啊。
11: I think Canada also shares the similar history. For example, when I was doing research, there were quite a few massacres of the Chinese workers in the late 1800s, around the turn of the century, around the Vancouver area. So same as the Oregon, it goes all the way along the coast to the south of California, and then all the way to Utah. And so that happened a lot. So I think we all shared a similar story for the Chinese who migrated to North America. And so, yeah, that's very surprising to find there are towns that were almost completely Chinese around the late 1800s in the desert. They were the first pioneer, not the first, but they were the pioneers of that time. And they never get to own the land, like, white people. They never get to own whatever they found. They were just laborers. They were foreigners. They were perpetual foreigners. So these two young characters in the 1950s, even though they were third generation and they barely speak Chinese themselves, and they really had a hard time integrating into American life as their family, Chinatown, being demolished again, displaced. They were really struggling to find a home for themselves.
12: 見到陳法拉有越嚟越多亮眼嘅表現啦，俾到我哋觀賞。咁依家仲試埋做導演添。第一次你嘅短片面世啦，有啲咩感想？
11: 呢個應該係問翻張藝嘉小姐，佢先至係我嘅榜樣咯。我想分享嘅其實，我覺得電影行業啦，始終都到依家其實演員行業，你總係有女主角、男主角比較均勻嘅。但係導演嘅行業咧，真係男性為主嘅。可能我唔知道 the statistics， but probably 90%。都是男性嚟噶，咁所以有一個好得意嘅故仔。其實我今次出現嘅時候，好多好多衫嘅 sponsor 啦，都話哦，俾今次你做導演啦，我俾啲西裝你著啊，我就拒絕咗啊。我話 Why can't I show up as myself as 大家認識嘅法拉？我可以著到好 feminine。Femininity is not against being a director。They're not contradictory. 我覺得我可以是一個女性 as myself， 一個很女性的女性，但我也可以做導演。我的自己的 work will speak for itself。
12: 最後再一次恭喜陳法拉，希望我們接下來可以快點見到你向長片進發了。
13: Used to be a Chinese neighborhood around here.
14: Where exactly? Nothing here looks Chinese.
13: Look, here's great-grandpa at the gold mine. You know, you got shot in the back? Right here, I think.
14: It's just a legend.
13: People were killed here.
14: Well, who's watching? They're all long gone.
15: Let's split.
13: Yeah, split what?
14: The gold. 50-50.

0: 要把握最后机会 ，Montera by Trash Hill 最后一期已经全部开房，是时候锁定你的 Montera 新屋。Monte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会向著名 Magna Golf Club 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套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 Aurora 85号 Monte Park Gate Trash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1: Mercedes-Benz 全城创新140载，456去 Mercedes Markham 特场租赁或贷款利率，2016年款 C Class GLA 同 GLB 低至零，唯有2000蚊现金优惠，而 GLC 300或43 SUV 同 GLE 350、450 SUV 低至0.99厘，现任车主再减1.5厘，其他豪华品牌转揸 Mercedes 减1.4厘，大倾销只止三日，送高达1000蚊售后优惠，456出去 Mercedes-Benz Markham。

0: A 元汽车集团想你所想，与你同行。
1: 九九重阳，象啱登高望远，亦系为将来打算嘅好时机。嘉丽殡仪馆和墓园邀请大家喺9月19日嚟到康翠酒楼，免费参加重阳节讲座，专人同你讲解预先计划嘅好处，仲可以了解重阳节独家优惠。额满即止，请即致电289-812-4922，或到 arborchinesegta.ca 登记。
2: 公司又收到税局信，平时冇做税务规划，啲账目乱七八糟，一提到 CRA audit 就心都震埋，数据安全又唔知点算好。搵恒泰会计师事务所啦，近50年集团实力，资深持牌注册会计师 CPA 团队，严格保守商业秘密，帮你搞掂审计，精准悭税，松容应对税局。恒泰会计师事务所唔单止帮你报税，更帮你守住赚翻嚟嘅每分每毫。国粤英三语热线6478956188，6478956188。
3: 想象一下，每日翻到一个真正属于你嘅家，由 The Kingsman Group 打造 ，King's Haven 位于 Stouffville 精选住宅社区，两层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000元起，所剩无几，要把握置业良机，双车房镇屋仲可享限时优惠，立即嚟11776 Highway 48-19 King's Haven Pop Up 销售中心参观。今个星期六，洛希里兰会喺11776 Highway 48-19 King's Haven 展销中心现场直播 ，King's Haven 用你享受卓越生活嘅理想家园。
4: 玉兔，准备好庆祝中秋节未啊？
5: 准备好啦，去 Denison Center。
4: 我都去，9月20日星期日下午2点，去 Kennedy 及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er 参加中秋同庆 Denison， 有何志宏同所罗门主持大局 ，Sunshine Victoria 同一众 Little DJ 跳唱，刘子涛息事风演奏，太极表演，压轴中秋好声音，有金曲教主卢永亨同所罗门大唱金曲。
5: 中秋同庆 Denison 约定你，
4: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6: 鞍山东部一片宁静森林覆盖住一座沉睡百年的矿场，百多年前磷灰石和云母这些珍贵矿石经水陆交通运往市场，成为肥料及工业材料的重要来源。如今昔日矿场已化身旅游景点，让游人探索历史与自然。新时代电视星期三晚上6:45及10:20，时代杂志为你报道。
7: 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8: 剧警表示，正监察北美数以千万计驾驶执照同身份证明文件怀疑遭黑客盗取的事件。渥太华宣布拨款400万元资助大多伦多地区两个洁净燃料创新项目。省前省长康尼等保守派人士将执政联合保守党在卡加利补选中落败，归咎于脱离加拿大公投。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2点新闻报道。
9: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
10: 我觉得感冒发烧好辛苦。
11: 是啊，如果有大病的小朋友，一定好难挨的。
12: 所以希望 Sick Kids 可以帮到他们，
11: 一定可以的。 Sick Kids 的医疗团队好叻的，
12: 那我们就储钱捐钱给 Sick Kids，
11: 还要叫买些哥哥姐姐 Uncle Auntie 齐齐捐钱支持 Sick Kids。
13: Fairchild 爱心洋日， Sick 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及新时代电视联手为 Sick Kids 病童医院筹款。10月8日星期四 AM1430 从早上7点至黄昏6点，连续11小时进行直播。Fairchild 爱心洋日 ，Sick 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 ，Sick Kids 病童医院精准医疗，守护未来。
14: 个个都话自己系名校区高尚住宅顶级装修，而喺曼锦市嘅法拉利一定就系发展商 Calmo 真正嘅 Angus Glen 社区。我 Chris Wu 同 Calmo 倾好咗，将最后一批 Townhouse 现货各欲发售，高达90万折扣。我哋仲有几间好靓嘅 Model Home， 欢迎大家嚟参观。喺 Warden 以东4163 Major Mackenzie Drive 1430直播，预约睇楼揾我 Chris Wu 416-668-8688。
15: 哇，冬天屋企冻到震，暖气开到准都唔暖。
16: 其实未必系个炉坏咗，可能系阁楼保温棉老化，热气全部流失。
15: 要保温，搵信捷，一次过做足阁楼保温棉，冬暖夏凉，做完即刻感觉到。
16: 政府认证补贴，阁楼最高拎足3,100蚊，全程基本免费，成个申请我帮你搞掂啦，唔使你烦。
15: Ambush 授权指定承包商，服务超过10,000个家庭，信心保证。
16: 屋企冻唔使等，一个电话帮你搞掂。
15: 保温信捷，悭钱悭力更信捷，416-267-2818。
17: 中秋节送礼，下雨有好介绍。
18: 想元气充足，改善体质，我揀康道冬虫夏草，益肺养气，保五脏，提升免疫力，帮助睡得好，自然改善鼻敏、咳嗽同埋气喘。康道，你今日食咗未啊？
17: 中秋节大优惠，购买康道产品即送价值120蚊嘅精美保温杯礼盒，含有保温杯同保温壶，设计时尚。康道产品适合送礼同埋自用。康道热线1800-567-1668。
19: 想每朝见到绿油油草地，呼吸清新空气，真系要快，要抓紧最后机会。
20: 你都知啊
19: ，Treasure Hill 喺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同 Leslie Street 交界嘅 Monterra 最后一期已经全部开放，背向 Golf Club 只系79,900蚊起咋，四周有园林美景，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
20: 买过 Treasure Hill 屋嘅都要翻嚟再买，真系要快，唔好再谂又谂，周末即刻去 Aurora 85 Monterr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现场直播。
21: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候选佳丽最新动向，尽在荧幕八爪鱼 MCTP in Focus 环节，由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种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TP in Focus 都会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各候选佳丽怎样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记得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同星期日晚7:40播出的荧幕八爪鱼啦。
22: 100分生活圈，1:34100分生活圈。你好，我系邓佩欣。
23: Hello， 我系刘志涛。Michelle， 寻日你落 downtown 咧，有冇行过 Harbour Front 咧？
22: 揸车好似经过过，但系好少行，除非冇啊，真系好少。
23: 因为 Harbour Front 咧，夏天嘅时候多咗个地标嘛，系啊，咁啊呢个就好多人去打卡啦，成为打卡圣地咧。喺呢阵 Harbour Front 咧，有一个所谓一个湖上面嘅一个便利店啊，
22: 系啊，我要游过去噶，系嘛？落水先落水。
23: 嗱，普通便利店嘅名字叫 convenience store， 即系乜乜乜 ，Kim convenience whatever 啦。
22: 便利店
23: 啦，系啦。咁呢个咧，佢直成改个名字叫做 inconvenience store， 即系代表系不方便便利店。你点解咧？咁因为佢呢个便利店咧，都虽然系一夏天啦，咁但系佢见到便利店咧喺个浮台上面，喺整个湖中间咧系游水游到，但系你唔会游过去啦，同埋唔会有啲咩 water taxi 啊，俾你去嗰度。买到嘢嘅，即系呢个便利店纯粹真系摆喺个湖上面，写住 inconvenience store。咁我个店铺个样咧，都似系一般嘅比较传统嘅便利店，即系又有啲铁闸啊，跟住门口有啲花啊，入边你稍有见到啲薯片咧，汽水边卖咁嘅。
22: 系啊，即系多伦多中间 midtown 嗰啲区咧，细细间嗰啲啊嘛 ，bodega 咁样。
23: 冇错，甚至我前两日见到有人玩 AI 恶搞佢咧，哇！而家 convenience store。起兩層啊，咁樣啲人話係咪啊？咪真係點起兩層啊？其實 AI 嚟嘅啫，但係意思話呢一個都係掀起到好多多倫多哈巴芬住喺嗰度人咧嘅一啲嘅話題啦，同熱潮啦。咁啊，成個夏天好多人打卡嘅，咁佢特點就係冇得去嘅，純粹擺嘅啫，係一個藝術品嚟嘅。
22: 點打卡咧？又係個鏡頭要 zoom 到好遠，因為佢話湖中湖，我諗
23: 又唔
22: 係
23: 特別遠嘅，特別係去哈巴芬，然之後可能係講係十零米嘅距離，
22: 係
23: 啊，係啊，十零米左右，所以唔係特別遠嘅，唔使好似。你嘅 fans 松咁要哇100招放大又未知你 level 嘅，咁啊，但系因为佢呢个作品咧，佢夏天系啱啱盛喺一个 FIFA 嗰个热潮，佢去举办
22: 世界杯，
23: 冇错
22: 嘅，
23: 唔系延续系一个佢借住呢一个当时个潮啦。咁就好多旅客都去過打卡啦，係、
22: 哦、
23: 啊，所以係咁樣出咗名。甚至我見到香港都有係報道係報過呢一個藝術品嘅。
22: 咁佢入面就因為正想問就咁入邊有冇翻工㗎？邊個請佢入去啊？咁樣
23: 冇得賣，
22: 純粹一個藝術裝置。咁佢就喺個湖嘅中心咁樣，然之後就有間嘅不方便便利店咁樣。
23: 冇錯，
22: 係
23: 夜晚有燈嘅，所以真係似係、哦、真係似係一個便利店個樣嘅。咁啊，係咯，成個夏天都好多人睇啦。不過就咁啦，咁、因為而家你知多人多。夏天同秋天、冬天温差非常大啦。 而家呢一个店咧就要准备系要倒闭啦。咁啊，甚至倒闭咧，一般都正常嘅。但系呢个作家，呢、這个艺术家嘅作家就甚至话啊，唔好如咁啊，我哋不如玩啲新花款，系玩尽啲啊！我哋举办一个丧礼，英文真系叫 funeral， 佢帮呢个店举办丧礼。咁就几时咧？就系讲紧系10月4日星期日嘅下昼5点啦，喺25号 Queen's Quay West Harbour Front 嘅位置啊。咁啊，虽然话举办丧礼啦，但系个艺术家咧去做呢、這個个艺术品嘅时候，当时就谂住系搞笑嘅啫，纯粹系你摆明系个湖入边冇得行过去噶啦，我都要摆个店喺度，你想买就买啦，但唔会卖俾你嘅。咁啊，而家就搞呢个丧礼啦，但系唔系一个好正规丧礼嚟嘅，即系你可以系 casual 啊，系个 picnic 啊都得嘅，唔使着黑色咁样。但系佢就讲明啦，但系都想搞笑嘅，我哋要目送呢一个咁代表性嘅、咁多人多代表性嘅艺术品，所以我哋不如就喺个到时有个 moment of silence 咁样，即系护送佢走啦。
22: 哦、静默咁样就拜拜，呢、這个艺术装置咧就系期间限定咁就拜拜咁样。咁啊有个便利店，诶几得意喎！依下次我有机会呢个礼拜又落去夹一夹先咁样。
23: 所以10月4日之前咧，如果仲未去呢个店打卡嘅话、哦，记得去到打卡，系 Harbour Front 嘅，我见到一定见到嘅。
22: OK OK， 嗱，讲开 Harbour Front 附近咧，咁因为我就喺戏院咁啊揸翻车出嚟就上 DVP 咁啊就上翻嚟北边呢度啦咁样。咁啊永远都会经过呢个 corner 位嘅就是Richmond Street West 同埋 Spadina 咧，即係個轉角位咁啊，準備一直落 Spadina 去到底，跟住上加頓啊走咁樣啦。咁、因為好多有啲時間啊，可以望下側邊街道嘅景況，因為要等轉燈位啊嘛。咁於是咧，那個轉燈位咧就係、是、準備轉入 Spadina， 即係左邊個 pocket 啦。咁我就不嬲都記得嗰度有間 pizza 鋪，跟住有啲嘅好似 cafe， 跟住好似有啲嘅餐館咁樣啦。但跟住前晚定琴晚咧，我又發現，唔係多樣新嘢喎，咁有幾個後生仔企咗出面喎，咁我見到佢哋一路喺度望住嗰間小店鋪嘅裏面，咁我就望下咧等咩咧咁樣，跟住我見到，原來咧嗰度就開咗間新嘅咖啡店。
23: 咖啡店，
22: 係啦，姐有乜所謂啫咁樣啊嘛，咖啡店你平時都飲開噶啦，咁但係呢間咖啡店咧係24小時營業之餘咧，好似頭先你嗰個 inconvenience store 咁樣，冇人喺裏邊嘅。
23: 會？咁又好玩啦、
22: 啊！系、哦，原来系自动化嘅，即系一啲叫做好似贩卖机咁样啦。不过因为头先啊，刘子涛你问我话啊，系咪好似即系嗰啲机场咁样
23: 咧？系啊，以为系咁制啊，倒落嚟先。
22: 跟住有个杯托住，
23: 都系冇人噶，都系自动噶。
22: 系咁、哦、有几威水啊？咁样咁啊，且咁样所谓啫，咁样唔系，几得意嘅。咁佢成个店铺啦，咁就有个玻璃啦，你就望到个店铺里边系咩状况。咁你以为我哋好似啲即冲咖啡咁样啦，原来唔系、哦，佢系做咗一个咧，真系一个咖啡机喺里边，即系真系你去咖啡店，跟住之后人哋同你冲 espresso 嗰啲，
23: 哦，系啊系啊 ，cappuccino 嗰啲啊，粉
22: 系啊系啊 ，cappuccino espresso 啊咁样啦，咁佢就有部两部咖啡机，咁佢咧就仲全自动化工作，当你选择咗例如即系个大致上都系嗰啲嘅咖啡嘅产品啦咁样，拣咗之后咧，咁佢里边嗰啲嘅机械臂咧就会开始运作啦，咁由一開始嘅可能即係沖咖啡啊咁，然之後再加，如果你想有加奶嘅，咁佢就即係全部都係喺裏面個完成。咁而個gimmick位咧就係、是、有個大玻璃，咁你就望住啊機械臂為你沖咗一杯嘅咖啡出嚟，即係佢自己買個過程就唔係就咁你撳個掣裏面滴咁樣啲咖啡出嚟啦。咁係幾有趣嘅。咁而至於個價錢方面咧，又唔係話真係太過。gimmick 即係都好平民化
23: ，OK 喎都係咯係咯，
22: 好普通嘅價錢咁樣啦。咁而咧佢最後尾個成品咧就係好似有個嘅升降台咁樣啦，歌星出場啦，演唱會咁啊，成杯咖啡沖好啦就滴咁啊噴上嚟，咁然之後咧你就可以即係飲到呢一杯，因為都幾方便啊。因為去到嗰個位咧已經附近，你又即係你想有啲嘢可以飲下濕下個嘴啊，咁樣又唔想買支水咁簡單啊，咁啊有間嘅24小時嘅咖啡店喎，
23: 喂，唔好話咩，望住佢機械臂，真係好似人手咁操縱住啊！入咖啡粉、磨咖啡粉啊、倒奶，呢啲全部機械臂操作咧，呢一個嘢已經係值回票價啦。
22: 係幾得意噶，可以試一下即係呢個嘅咁樣嘅，好似一個小遊戲咁樣嚟當啊，咁入啲代幣入去，咁然之後就有杯真係有杯獎品就係、是、咖啡俾翻你。咁佢我如果我因為我就咁喺側邊嘅車嗰度睇啦，咁我見到大概佢哋都唔係等得太。 太耐，即係我相信。
23: 講緊三十秒有杯㗎喇喎。所以好快喎，仲快過人手。
22: 係囉，你仲要等添喎。咁尤其可以揀啲夜晚啲時間呢，就冇咁多人排隊啦，咁樣入口會多啲嘅。咁即係有個新嘅一個小遊戲俾你玩啦，咁就係呢個 Richmond Street West 同埋 Spadina 嘅位置，咁有興趣嘅朋友呢就可以夾一夾啦。嗱，呢個時候我哋休息一陣，轉頭返嚟呢又準備推介一啲嘅本地嘅活動呀，有啲咩正嘢咁介紹返呢，轉頭同你傾。
0: 在 Stouffville 置业的黄金机会来了， King's Haven 由 The Kingsman Group 打造，精心设计的两层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00起，现仅余27间，限时优惠，合资格买家购买双车房镇屋更可享50,000交楼优惠，立即来11776 Highway 48甲19街 King's Haven Pop-up 销售中心参观，预约416-995-5553或电邮 kingshaven@kingsman.ca。 今个星期六，我洛希李兰会在11776 Highway 48 King's Haven 展销中心现场直播。
1: 我是中医师陈明辉，我擅长医治中风、生骨刺、睡眠窒息症、腰椎盘间突出、风湿性关节炎等患疾，同时我成功医治好因交通意外导致瘫痪的病人。我任多伦多环足球总会军医23年，对运动选铁打扭伤颇有心得。
2: 陈明辉医师地址4465Sherbert Avenue East 及 Brimley 金辉广场 Unit 8，电话416-292-0108 292-0108，接受公司医疗保险。
3: 天涯共此时，中秋佳节正官庄祝你同家人人月两团圆，多重优惠等你攞。原资深买满400即送37.5克良心，满200即送 Good Base 野鹰回汁或石榴汁。红儿将军 Step 1-2-3 同 Good Base 野鹰回汁石榴汁都系买一送一，仲有红心丸45包装85折，所有高丽心制成品9折，同人臂高端红心护肤系列全线7折。
24: 正官庄各门店及官网通享优惠，百年品牌值得信赖。正官庄想住宽敞独立屋，又怕庭院难打理 ？The Valley Woodbridge 全新40及45尺独立屋，大空间配精巧低维护庭院，品质与便利兼得，限时40,000装修升级，送全套家电，封顶交楼费。本周六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销售中心地址300号 Clarence Street Woodbridge， 即 Highway 7 and Clarence Street The Valley Woodbridge 销售中心。一个令人喜出望外、耳目一新的清新居所，期待你的光临。
25: 每次叫外卖送嚟的胶餐具可以多到开胶具派对，
26: 仲唔止啊！我屋企啲外卖盒多到可以成万里长城。
25: 想摆脱胶具军团，一句唔需要餐具，世界立即清新一半。
26: 出街食饭带备环保盒，又型又卫生，仲可以减数，一举两得。
25: 地球已经够嘈，唔好再用咁多胶啦！
27: 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自备餐具、外卖都可以零胶零负担，环保其实好简单。
22: 100分生活圈。節就嚟到咯噃，咁我哋喺社區裏邊咧有啲咩活動咧？咁我哋又揾嚟啦，太古廣場嘅市場部代表 Henry 同我哋傾下偈先。Hello，Henry 你好。
28: Hello， 你好啊
22: ，Henry。係啦，咁啊嚟緊2026年太古廣場嘅中秋慶典咧，咁啊希望你哋就準備得即係都有十全十美啦。咁啊，希望咧就可以請阿 Henry 同你介紹一下今次你哋呢個中秋慶典有啲咩亮點先。
28: 好，其實今年咧，我哋太古廣場個中秋慶典咧。都幾豐富嘅，咁9月19號同26號1點至5點，即係星期六嚟嘅兩日都係，咁都有活動啦。除咗有中央舞台表演咧，南門同北門咧有呢個玉兔迎春打卡位，大家可以影下相，感受下中秋嘅氣氛。現場仲有好多遊戲啦，同埋豐富禮品，包括嘅超市嘅禮品卡、美心月餅、福袋同埋家電。咁咧玩遊戲咧就有機會贏到嘅，而且成個活動都係免費嘅。
22: 哦，哇，正喎！咁、okay. 總之就係19號同埋26號咧，就去太古廣場嗰度睇下咧，有唔同嘅攤位啊，有遊戲玩，一家大細就最啱啦。
23: 咁啊，唔知道表演方面咧，有啲咩表演可以同佢透露一下咁樣咧？有啲音樂啊，有咩魔術啊、跳舞咁樣之類咧？
28: 表演方面咧都幾多元化，今年有呢個國際獲獎嘅雜技啦、中樂啦、有琵琶、古箏啦。咁同埋有漢服嘅表演 show 啦，咁有專業歌手唱呢個華語同英文歌，另外仲有中國舞、民族舞同 hip hop 街舞，由傳統咧到現代嘅都有，咁咧仲有我哋嘅 大股嘅吉祥物太太股股会落场同埋大家玩游戏。
22: 哇，正喎、啊！咁可以小朋友可以影下相啊，咁样啦。嗱、，Henry 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下？即系嗱，除咗有表演节目之外，咁你头先讲系晏昼一点至到五点钟嘅时段啦。咁而咧中间嗰啲时间，即系表演与表演之间咧，咁可以玩下摊位咁样噶嘛？咁可唔可以介绍下有啲咩摊位啊？
28: 可以，我哋特别咧加咗好多有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嘅摊位。唔系就系食月饼咁简单咯。咁九月十九号咧有非遗七件，咁有手工面团同埋月饼嘅体验，大家可以亲手整啦，亲身体验传统文化。咁两日咧都有呢个猜灯谜。咁仲有如果估中咗，有机会抽呢个美心月饼。到九月廿六号咧，赞助商都会免费派纸巾嘅。咁啊，大人有得玩，细路仔有得整，咁啊，仲有机会拎啲礼物翻屋企，咁啊，大家都啱玩嘅。
22: 哦，咦，我想问下 Henry 可唔可以再介绍多少少？头先你话第一个咧，非遗七线咧，呢、這个系即系咩嘅？我知道非物质文化遗产啦，咁但系呢样嘢就系同我哋嘅中国文化里边系咩嚟嘅咧？七线。
28: 其实好得意噶，佢喺水度咧有啲嘅颜料浮喺面啦，跟住你把线咧摆落去又黐咗啲颜色咧。会有好多唔同嘅图案出咗嚟，系好靓嘅。
22: 哦，哇！知唔知到时现场我哋系有得，即系嚟嘅朋友就系有得试玩，定系我哋观察观赏咁样噶？
28: 唔使观察，系有得试玩嘅。
23: 哦，咁所以排队啊，派筹咁样先可以攞
22: 排
23: 队
22: 啦。因为好吸引、啊，
28: 可以记住嚟太古啦。
22: OK， 咁啊嗱，请阿 Henry 再同我哋即系讲多一次啦，你哋嘅太古广场中秋庆典咧，日期、时间咁，同埋呢个嘅系啦，地点啊，仲有。
28: 好，系太古广场啦，咁系九月十九号同廿六号，一连两个星期六，系一点至五点嘅。
22: 好嘅，咁啊嗱，就准备咗一啲嘅活动啦，咁仲有好多礼物啦，仲有抽奖啦，咁啊亦都一家大细咧，就系去感受下呢个中秋嘅文化之余咧，都话俾我哋下一代知道啦。即系华人嘅传统啊，中秋节除咗月饼之外，仲有其他嘅一啲得意嘅文化遗产。咁啊，今日多谢晒 Henry 同我哋介绍，希望你活动成功。
23: Henry，
28: 唔该晒主持。
22: Thank you， 拜拜。
28: 拜拜。
4: 追梦不分年龄，坚持梦想，想唱就唱。

La Défense Time Centre 大卫标行之岁月流星怀旧金曲歌唱大赛2026现正接受报名，参赛者年龄不限，全场总冠军可夺得由 Downtown Markham La Défense Time Centre 大卫标行送出现金奖5000元，立即上网到 am1430.com 报名啦，查询90541451430。

0: 移民是抉择，必须生活得比旧家乡好，不再住蜗居了。流花专家 Chris Wu 推介名 builder Kyle Moore 真正的 Angus Glen 社区，最后一批现货镇屋还有 Model Home 睇，地点4163 Major Mackenzie 即 Warden 以东，还有几十万折扣，发挥买楼抉择力量，即 call Chris Wu 睇楼416-668-8688 AM 430周六直播。
1: 五加五就等于五。
0: 5+5=5。
1: 冇错，今个星期二到六 ，Lexus of Richmond Hill 举行0-5天大卖日，价钱利率至吸引，仲有出车大优惠噶。
0: 新车租赁利率大减两厘，低至0.9厘咋，指定型号仲有出车优惠3000蚊。
1: 点知啊，仲有价值高达7500蚊大公司独家优惠呢？示范车都有高达10000蚊优惠噶。
0: 真系5+5=5。
1: 咪走宝，今日就要嚟喺鑫街19+200嘅 Lexus of Richmond Hill 啦。
2: 继之前开幕销售成功 ，Treasure Hill 嘅 Montara 最后一期已经全部开放。
3: 背向 Mena Golf Club 个盘
2: 系啊 ，Monta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00起。
3: 我知道限时优惠，包装收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2: 唔好左谂右谂啦，周末即刻去 Aurora 85 Warner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4: 九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威尼斯影后辛芷蕾演技精湛，主演女神蒙上眼，即将在城市电视播出，用充满张力的演出征服观众，加上新时代电视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飲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宝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及列治文山市盈福公馆、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奥姆姆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Downtown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Rider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5: 生活圈1:53，100分生活圈，你好，我系邓佩欣。
6: Hello， 阿力仇志涛，今次啊张雨晨就嚟到啦，咁全部 fans 都好轰动啦。今次唔止张雨晨嘅，呢个月咧都好多明星啊度假多伦多啊，
5: 追月啊嘛，
6: 系啊追月啦，咁啊 trip 都好，即系 trip 嘅嗰个
5: yeah,
6: 个 festival 都好多啦。咁啊，亦都係有啱啱啊 ，Ice 牌嘅 Karina 佢哋啦，咁嚟到都哇！所以頭先阿 Phil 都話，大家盡量喺downtown行多啲，有機會撞到啲明星嘅，仲係 K-pop star 嘅。
5: Yes.
6: 講到 K-pop star 啦，咁啊，韓國有新嘅統計，原來追星都有唔同嘅 level 咧，咁係越追咧係代表你嗰個心靈嗰、那個嗰、那個感覺咧越嚟越好嘅自我感覺。
5: 呢個先係重點，自我感覺。
6: 咁啊，咁唔同咁啊，純粹講一講有唔同 level， 咁睇下大家中意明星到邊個 level 啦。咁第一個 level 咧就係 level 4，咁啊純粹欣賞啊，同埋比較係路人甲型嘅，即係話你會欣賞佢嘅歌，聽佢嘅歌啊，睇佢片咁樣。
5: 但係追咁樣 hea fans，
6: 即係好多嘅，但係未至於去到啊佢嚟，我係會想睇佢演唱會咁。呢個係 level 4。
5: OK OK。
6: 之後咧可以進級喎。開始係輕度追星型啦，咁呢個就開始幸福感開始多少少啦。咁就代表你會聽歌啊，睇咗 YouTube 內容啊，甚至開始見到啲產品咧，我想係開始買一買啦。咁係你嘅幾個係啊，或者 CD 買一個留念下，即係我對 Eason 咁樣，有啲買一個 CD 留念下啦。但未至於去到每一個 CD 都要追嘅。而家咁啦 ，Level 2咧就開始咁啦。專輯啊，演唱會啊，差唔多係佢嚟啊，我一定要去睇嘅。咁呢個係一定要買，一定唔可以錯過任何明星嚟到，我係想見到佢嘅機會啊。咁呢個就 level 2啦，咁開始就投入你嘅金錢啊、時間啊，甚至係會開始積極係參與啲 fans club 啊、啲嘅聚會啊，或者有啲咩歌曲排行榜幫佢投票呢一類咧，就 level 2嘅。
5: 係
6: 嗱 ，level 1咧就係一個核心同埋一個攻火類型，即係呢個追偶像就係、是。我 career 我全職就係鍾意我嘅偶像咁樣。係。咁呢個都見到係比較喺韓國啦，係一個非常大嘅一個 market， 因為成個佢嗰個 idol 嘅 market 韓國就係非常非常熱烈嘅。咁呢個好係你要每個周邊嘢呀、產品呀、演唱會呢，你一定會完全出席曬。大量投入你嘅金錢啊、心力啊，咁啊睇到你個偶像嘅成績咧，好不斷咁向上升啦。佢排行榜依今個星期十嘅，跟住下星期已經去到一啦、嗯。你自己係感覺到哇，我係有講，我、I'm so proud of him
5: 咁樣。我同佢一齊成長，
6: 係啊，就可以嗱，係啊，呢、這個就係你個 level one 啊。咁啊，韓國就出咗呢一個四個唔同嘅表啦。咁睇下大家咦
5: 係
6: ，for example， 如果下次有明星嚟嘅，我屬於邊個 level 咧？咁我係俾咗自己嗰個衡量下。但係佢哋就話其實越高咧。level 咧，當然睇自己嘅經濟能力啦，但係越高 level 咧，對自己心靈嘅自我感覺咧係越嚟越良好嘅，呢個係佢嘅統計嚟嘅。
5: 同埋我亦都見到咧，即係有啲韓國嘅即係偶像團體嘅 fans 啦，佢哋甚至係有啲咧係專登為咗韓國偶像而飛到去韓國而去學韓文，而去亦都成為咗一個社交圈子啦，因為佢哋係一個 club 嚟噶嘛。咁我諗 level one 嗰啲就真係 hardcore 到一個點，追隨十幾年都有啊咁樣。咁啊嗱，咁啊睇下你自己咧，對於你個偶像咧，到底咩级别？咁但系当然啦，唔使一定要追求咩嘅，总之量力而为啦吓。咁啊，呢个时间咧，我哋就要介绍下咧，就系首先咧，厨师发版呢首新歌嚟自王健仪嘅。咁之余咧，亦都要介绍下就系奖品方面啦。得到堂下烧腊嘅两位咧，就包括有 Ada 同埋刘小姐啦。多谢你今日打电话嚟。咁另外琴日咧，就有刘太打电话上嚟。咁啊，佢咧就会得到呢个防火礼物包嘅。我哋听日再见，多谢晒。

0: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周两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陈正仪报道新闻。王家琪竟表示，正监察北美数以千万计驾驶执照和身份证明文件怀疑遭到黑客盗取的事件。当局得悉，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正就事件展开调查，并正与本国和国际执法机关保持联系。本地传媒 Global News 报道说，有独立记者在今个月初发现有暗网售卖加美两国民众的驾照和身份证扫描档案，估计涉及多达1.5亿300万份证件，并包括由美国国防部长等高官的资料。身份验证服务商 idscan.net 其后证实，旗下的云端系统账户可能遭入侵并复制客户资料，现正配合执法机关调查，并向受影响人士提供免费信用监察服务。骑警就呼吁公众保持警惕，定期监察账户的活动。联邦政府宣布透过能源创新计划拨款400万元，资助大多伦多地区两个洁净燃料创新项目。项目分别由 Next Hydrogen 以及 Cert Systems Inc. 获得各200万元的资助，将会用于研发第三代水电解燥模组电极制造技术，减少碳排放，以及将捕集的二氧化碳转化为乙烯，用作提炼可持续航空燃料。亚省执政联合保守党 UCP 在卡加里的传统票仓补选中挫败，由新民主党胜出。前省长康尼等保守派人士将今次失利归咎于省府即将举行的脱离加拿大公投。康尼在社交媒体说，今次补选结果反映10月19日的公投正对保守派支持者带来强烈冲击。他指出，讨论脱离加拿大会疏远爱国的保守派选民，并将他们推向中间左翼阵营，甚至会协助新民主党赢得下届的省选。省长戴斯敏回应说，必须透过公投解决这个具争议。

0: 台之中的精英 Angela Falk 接受访问。
1: 大家都知道加拿大可以是一个税务天堂，亦都可以是一个万税之国，就取决于你懂不懂得理财了。就加拿大有五样免税投资工具的，如果你可以在退休之前或者退休的阶段能够将你的 asset 摆啲免税合法的投资工具，你就不需要给那么多税了。那有哪五样东西？第一就是自住物业了。在加拿大一对夫妇只可以有一间自住屋，那自住物业呢就怎样买卖不需要给税，留给仔女都不需要给税的。第二就是 tax free saving account 免税储蓄户口了。免税储蓄户口里面你买啲咩投资点赚钱呢，你都唔算收入，唔使俾税。攞钱出嚟亦都唔会影响养老金最低收入辅助。好可惜个上限就低啲，每年大概摆7000蚊加币落个免税储蓄户口。咁好多时候你卖咗间屋呢，你想摆多啲钱落去都唔得㗎。第三啦就是 charitable foundation 啦。好似我咁开一个 charitable foundation， 咁里面点样赚钱增值都唔需要俾税㗎。第四啦就是 first home saving account。咁 first home saving account 呢就要18岁楼上啦，每年大概可以摆8000蚊加币啦。你如果本身已经有物业嘅，你就唔摆得。但系如果你有仔女或者孙系18岁楼上咧，其实你可以帮佢哋开嘅。最尾啦就系参与性户口啦。咁参与性户口咧就1847年成立，过去170几年咧未试过有一年冇分红派息嘅。就算金融海啸啊、911恐怖袭击咧，嗰年咧都有超过7% 回报，仲要系完全免税嘅。参与性户口生前点样赚钱买卖唔需要俾税，里边退休阶段自己去攞钱出嚟用，完全合法，唔需要俾税。用唔晒嘅嘢亦都合法，留俾仔女，唔需要俾税嘅。所以有兴趣了解多啲，快啲打俾我哋登记实体讲座，6473722778，五大免税投资工具，10月3日2:30至5点喺 Markham 万锦市一间酒店举行，6473722778或者 www.elitewmg.com。
2: 以上资料是由广告客户提供，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3: 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欢庆中秋节，中秋同庆 Denison， 9月20日星期日下午2点，与 Denison Center 隆重举行，名谢赞助商户
4: 金黄餐厅、
3: 清风度假、
4: 龙竹记名炉烧味专门店、
3: Premier Toyota、
4: 荣华月饼、
3: 塘下烧腊、
4: 万城物业管理、
3: 包师傅点心专门店、
4: U Home Works 家品中心、
3: 六福海鲜酒家、
4: Warden 英歌云、
3: 坤记竹升面、
4: 安盛律师事务所、
3: 太极表演、严志刚太极舞校、
4: 饮品赞助大排档、
3: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5: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 window。
6: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哋行得好远，但系却忘记咗如何真正看见。沙飞宝，爱看世界。
7: 每日在这个时间段都陪你一个钟的时间，我是沙飞宝，爱看世界就是这个节目啦。我早两天跟我温哥华的朋友通电话的时候，这个小姐姐第一句就问我，她说宝宝，我知道你过去这两天做紧乜嘢，咁我说你又知，她说你在思考紧我是谁，是不是已经想到啦？多谢你哋啊，多谢你哋有听节目啊。哇，如果你真的要去思考我是谁，这个已经即是一个哲学问题啦。可能真的我们终其一生想一辈子都未必有答案。其实我最近都听到另外一句说话，我觉得挺有意思的。有人说以前的人能够接触到的知识远远没有我们今天这么多，但有时候反而活得就更加通透。就是这个为什么我们现在现代人几百年之后几千年之后还在学习古人的智慧呢？今天我们的知识随手可得，你任何问题你想学的东西按几下手机上网问 AI， 几秒钟可能你已经得到了答案了。但知道得越多，是不是真的代表我们明白得越多呢？是不是代表我们的智慧越高呢？好了，我现在又思考另外一个问题了，就是说其实知识和智慧是两件事来的。即是我们说这个人很有知识，也都不能够直接就判断啊这个人很有智慧。其实老子呢曾经讲过一句说话，就是为学日益，为道日损。什么意思呢？为学日益是学习的学，就是说学问是做加法的，每日都是加上去的。你今日识多一样东西，听日再识多一样东西，你的知识就越来越多。但是为道日减是什么意思呢？即这个就是说反而做减法，道德的道。当你经历得越多，你慢慢就会开始知道有些偏见是要放低的。 有啲欲望係唔需要再追㗎啦。有啲即係人哋嘅说话话俾你知，即係譬如人一生要咁样行嘅呢啲規則。

0: 择未必适合每一个我哋自己啊。所以咧，我最近我就即我系闭关啊，最近用咗好多时间，好多 me time， 我发现我系好需要好多 me time 嘅时间。我喺度做乜咧？我去睇书啦，睇电影啦，睇纪录片啦。我反而开始咧有一个几有趣嘅感觉。我唔系想知道更加多，我而系开始想知道咧，究竟我一直相信嘅一啲嘢系我自己谂出嚟噶，定系由细到大个世界话俾我知应该系咁样样。而当时我唔会觉得话呢样嘢唔啱，或者诶有冇第二个选择啊咁。例如咧，我哋以前理解资本或者理解我哋现代定义嘅成功，其实有一条好清晰嘅人生路线噶、哦。努力读书，搵份稳定嘅工作，你储咗个首期啦，买间屋，供佢二三十年，过程当中买架车，每个月供车，总之你就每个月供车供楼，努力做嘢，升职储钱，到有一日供完层楼啦，哦，咁差唔多啦，准备退休啦。对于我哋上一代嚟讲，甚至即我哋呢一代人嚟讲，好熟悉噶。其实呢一条路，但我成日喺度思考一样嘢，就系话点解今时再即今时今日，俾我哋再后生嘅年青人，可能听紧节目嘅你哋嘅仔女，仲读紧书嘅，或者佢啱啱读完书出嚟毕业嘅，就开始会同你讲爸爸妈妈、爹哋妈咪，我唔玩呢个嘅游戏噶啦。咁啲屋咁贵，我点解一定要买啫？我要租屋，咁其实租屋又会更加，即系佢哋计嗰条数又觉得更加抵喎。咁佢可能会同你倾偈嘅时候会同你讲，即系话点解一定要为一间屋困住我自己二三十年啊？点解一定要行翻爸爸妈妈你哋呢一套啊？咁表面睇咧，佢就系好似离开咗我哋呢一代或者我哋嘅父母嗰代嗰个局啊。但我最近又谂到一样嘢、哦，你离开一个局，唔代表我哋冇去到另外一个局噶、哦。你睇下，即系商业模式啊，就系、是、会可能系想你买屋啊、买车啊、买更加多嘅实物。而今日有一样嘢咧更加值钱嘅，就系、是、我哋嘅时间同我哋嘅注意力。你翻到屋企，你翻咗一日工啊，凑完小朋友啦，应付完老细，你又应对完你嘅下属啦，哇，好攰啦。咁翻到屋企，本来净系谂住 relax 下啦，咁冇错嘛，你睇下啲短视频啊，睇下啲爽剧啊，系嗰啲短剧，而家叫做爽剧，即系好爽嘅爽，令到你睇完，你谂住就系睇一两集嘅啫，即系一集分零钟、两分零钟咁样样嗰啲短剧，但系你一睇就睇咗好耐。甚至咧，嗰啲你一路睇嘅时候，演算法完全已经知道你中意啲乜嘢嘢噶啦。即使你可能同我一样，已经删晒嗰啲咩个性化广告推荐啊、个性化乜乜乜啊嗰啲，全部删晒。但其实我一路睇，佢都会推送翻差唔多我感兴趣嘅嘢俾我睇嘅。总之下一条就更加啱你嘅口味。我哋唔需要思考，唔需要做决定，甚至唔需要主动揾下一样嘢。不知不觉之间啲时间就过噶咯噃。所以咧今日咧，我反而唔系净系话简单地，我哋唔会话手机就系害人嘅，唔系啊。嗱，手机啦，对于我哋嚟讲一样，佢有佢积极嘅，即系佢功能所在啊。咁其实娱乐本身完全系冇问题噶，系咪？真正值得我哋留意嘅咧，就系话以前实物啊嘛，就系争住我哋荷包入边嘅钱。嗱，你最好俾钱我买呢样嘢啦。嗱，我卖广告吸引你买我呢个服务啦。咁，但系今时今日，原来更加多人争嘅是我哋24小时嘅时间同埋注意力啊。而另外一方面咧，就出现咗另外一个非常吸引嘅故事啦。即使你话，哎，我唔想好似上一代咁样样啊，或者唔想行嗰条路啊，我有自己嘅睇法，我要攞翻个自主权啊，咁所以而家你会睇到咧，最后生呢一代，再加埋而家快速成功嘅影响，佢哋会觉得，譬如之前我入个币圈，即系入，譬如虚拟货币啊，币圈嘅意思就系话，我入去好多人好快就成功啦，咁突然间有一盘生意好似一夜就发达啦，咁虚拟货币市场一夜之间，好似啲同龄人就会赚到好多钱啦，咁有啲人可能几个月时间，半年一年就已经成为咗几百万嘅网红啦，咁有人话俾你知，只要学识一套方法就可以提早退休，财务自由啦。嗱，当中咧唔排除真系有人成功嘅，但其实我哋睇到嘅，我相信系极个别嘅。问题就系话，我哋通常见到嗰个成功咧，真系佢睇唔到佢背后唔成功嘅例子。所以喺呢度咧，我觉得有一样嘢几有趣嘅。上一代就会相信慢慢积累，新一代咧开始就怀疑慢慢积累啦。但无论边一代咧，其实都可能会受到自己身处嗰个年代价值观嘅影响啊。所以咧，我哋唔系话比较边一代更加聪明，或者边一代更加啱啊。我反而咧就系、是、想去思考一件事：当一个时代不断话俾我哋知，你应该想要呢样嘢，我哋有冇时间去攞翻自己嘅注意力同埋时间可以停落嚟 自己去思考，问自己一句，呢样嘢系咪真系我想要嘅？亦都因为咁咧，我咪话最近其实我琴晚睇咗一套戏啊，《The Banker》，跟住睇紧《The Banker》银行家嘅时候咧，呢套戏系2020年嘅，然后我就谂翻起一套2018年嘅戏《Green Book》绿皮书。其实两套戏表面上都是讲美国黑人曾经面对的种族歧视，但当我一路睇嘅时候咧，我就反而留意到，即系除咗当时呢个制度嘅歧视之外咧，我睇到另外一样嘢，就系话当一套嘅观念存在得够耐啊，最后佢可以唔止，即系唔再系其中一种嘅睇法，而慢慢变成咗一种制度啊、规则啊，甚至变成大家觉得理所当然嘅现实。而呢一件事呢亦都同我最近睇緊嘅一本书乌合之众，同埋我仲睇緊呢个纪录片啦，包括华尔街啦，同埋我睇緊 A Dirty Money， 慢慢就会连埋一齐啦。我转头返嚟同大家去分享下我呢一个嘅思考下。其实我想讲嘅呢就係话而家我所了解，譬如你话我咁样选择係因为我唔去玩你呢个游戏，我唔入你呢个局。但我又思考，其实我哋冇喺呢个局入面，我哋可能已经不知不觉之间去咗另外一个局啦。
1: 要把握最后机会， Monterra by Trash Hill 最后一期已经全部开房，是时候锁定你的 Monterra 新屋。 Monter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会向著名 Manor Golf Club， 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限时优惠，包装收完成套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来 Aurora 85号 Monterra Park Gate Trash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龚志威轮流直播。
2: Mercedes-Benz 全城创新140载，456去 Mercedes Market特长租赁或贷款利率，2016年款 C Class GLA 同 GLB 低至零，还有2000元现金优惠；而 GLC 300或43 SUV 同 GLE 350、450 SUV 低至0.99厘，现任车主再减1.5厘，其他豪华品牌转赞 Mercedes 减1.4厘，大倾销只此3日，送高达1,500元售后优惠。456出去 Mercedes-Benz Markham A 元汽车集团，想你所想，与你同行。
3: 个个都话自己系名校区高尚住宅顶级装修，而喺万锦士嘅法拉利一定就系发展商 Calmo 真正嘅 Angus Glen 社区。我 Chris Wu 同 Calmo 倾好咗，将最后一批 Townhouse 现货各欲发售，高达10,000,000折扣。我哋仲有几间好靓嘅 Model Home， 欢迎大家嚟参观。喺 Warden 以东4163 Major Mackenzie Drive 1430直播，预约睇楼揾我 Chris Wu 416-668-8688。
4: 大山行深情金秋一日游正式登场，10月3号或4号同你秋日玩转安省，苹果园摘苹果、 Outlet Shopping、 Paris 古镇打卡，当然唔好错过大山行农场及工场开放日，亲手挖西洋参，了解种植加工过程，现场仲有游戏抽奖，只需59.9加税，送价值150元大礼包。
5: 紧握柴上车，仲有专业府长仔公寓额外抽奖，嚟大山行门店、欧柏旅游朗豪坊店或双方网站购票，905-604-6488。
6: 想住宽敞独立屋，又怕庭院难打理？ The Valley Woodbridge 全新40及45尺独立屋，大空间配精巧低维护庭院，品质与便利兼得，限时40,000装修升级，送全套家电，封顶交楼费。本周六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销售中心地址300号 Clarence Street Woodbridge， 即 Highway 7 and Clarence Street The Valley Woodbridge 销售中心，一个令人喜出望外、耳目一新嘅清新居所，期待你嘅光临。
7: 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主办年度重点筹款晚宴第26届华宴，将于9月26日假 Fairmont Royal York 酒店隆重举行。参与来宾可享受美食及文化荟萃盛宴，更可共庆文化中心多年嚟弘扬亚洲传统文化嘅成果。当晚筹得善款，大部分都用作支持建设重点项目兰亭花园。购票或查询请致电6475189854。名著传媒赞助，新时代电视，加拿大中文电台。
8: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
9: 我觉得感冒发烧好辛苦。
10: 是啊，如果有大病的小朋友，一定好难挨的。
11: 所以希望 Sick Kids 可以帮到他们。
10: 一定可以的。
11: Sick Kids 的医疗团队
10: 好叻噶，
11: 咁我哋就储钱捐钱俾 Sick Kids，
10: 仲要叫埋啲哥哥姐姐、uncle auntie 齐齐捐钱支持 Sick Kids。
12: Fairchild 爱心洋日 ，Sick 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及新时代电视联手为 Sick Kids 病童医院筹款。 十月八号星期四 AM 一四三零，从早上七点至黄昏六点，连续十一小时进行直播。Fairchild 爱心羊日 ，Sick 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 ，Sick Kids 病童医院精准医疗，守护未来。

0: 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哋行得好远，但系却忘记咗如何真正看见。沙飞宝，爱看世界。剛才我就讲到咧，其实每一个年代啊，都有一啲大家习以为常嘅生活方式。譬如我讲我昨晚睇嘅呢一套戏啦，《The Banker》银行家，就令到我对习以为常呢四个字咧特别有感觉。佢系根据真人真事改编噶，背景咧就系50年代、60年代嘅美国。故事入边就系讲话两位嘅黑人企业家，本身系有能力，又有生意头脑，又有资金，但系当时最大嘅问题咧就系话好多嘢唔系你有能力就可以做到。你想买商业物业，想同银行打交道，想进入某啲生意圈，单单因为你嘅即系黑人，已经会遇到好多嘅限制啊！电影入面有一套几特别嘅做法嘅，佢哋揾一个白人男子就企喺前面，就扮成系呢个公司嘅大老板，出席会议啊、签文件啊、同白人世界嘅生意人去倾生意啊。真正出钱、真正做决策嘅人咧，就企喺后面嘅两位黑人企业家。其实我睇到呢一度嘅时候，我第一个感觉就觉得好奇怪啊，因为我觉得今日回头睇，我就会觉得咁都得嘅咁。但当时其实好多人可能真係觉得呢个就係社会本身嗰个运作方式。但你知道呢个真人真事改编呢两位嘅黑人企业家，喺当时佢哋可以将 LA 市中心嗰栋最贵嗰栋楼嗰地段嗰栋楼係买咗落嚟，跟住亦都投资咗两家银行。呢啲係真人真事喎。咁但係原来中间係经过咗咁多嘅崎岖，咁多嘅阻碍，甚至作为因为佢哋係黑人，所以唔能够亲自出面去倾生意去签约。咁所以呢个就真係令到我头先諗嘅呢个问题就係、是、当时嘅社会原来係咁运作嘅。咁呢个一路睇令到我諗起 Green Book， 绿皮书，因为非常之出色嘅黑人钢琴家Don Shirley，是去美国南部巡演，咁啊，佢可以喺台上面得到大家嘅掌声，可以受邀去到高级场合表演，但系落咗台之后咧，有啲酒店就唔俾佢住，有啲餐厅咧就唔俾佢入去。其实呢个翻去我头先所讲嘅《银行家》呢一套戏入边，喺嗰个年代有啲银行系规定咗黑人唔可以喺度存钱，唔可以签约买楼，唔可以贷款俾佢哋。亦都唔可以貸款俾佢哋做生意，甚至有啲地段就係、是、譬如飲水機咁，黑人同埋白人，即有色人種同埋白人嗰個飲水機都係分開嘅。咁所以我又翻到嚟呢個 Green Book 綠皮書，咁我就覺得啊，件事就好矛盾啦。譬如綠皮書入面講嘅呢位鋼琴家，黑人鋼琴家，你喺台上面大家即係對佢係好崇拜，欣賞佢嘅音樂，但未必係接受佢呢個人啊。咁所以我睇翻呢两套戏嘅对比咧，我唔系净系讲种族歧视，我觉得一个更加值得我哋思考嘅就系话，一种观念如果存在得够耐，慢慢就会成为咗规则咯。规则再存在得够耐，大家就习以为常，习以为常之后，你就会觉得呢样嘢系正常噶啦。以前就系咁噶啦，上一代就系咁啦，之前就系咁样。然后我哋而家系慢慢失去咗个思考能力啊。所以其实呢样嘢都系我嘅转变，除咗我之前。嗰半年嘅旅居，自己嘅思考，一路翻到嚟加拿大，我觉得过去嘅差唔多大半年嘅时间啦，我开始系一个好清晰嘅，想喺个节目入边带出嚟嘅，就系我好希望，就系同听紧节目嘅你哋，会争取翻更加多，我哋可以独立思考嘅时间，可以攞翻自己嘅注意力。如果唔系喺呢个 AI 世代，同埋喺呢个我哋讲注意力经济嘅时代之下。我哋慢慢就会变咗一个行尸走肉，我哋冇咗独立思考嘅能力，我觉得呢样嘢系会好恐怖啊！当然啦，曾经一路留落嚟，我头先所讲嘅，我哋所谓嘅正常，当然有一啲系正确嘅，但系我绝对相信呢啲嘅正常，呢啲嘅现象存在得够耐之后，我哋冇咗个判别，冇咗个思考能力之后，其实有一啲嘢系唔正常嘅，因为好多时候咧，我哋未必会问点解。我又举个例子，譬如以前有些工作大家会觉得这份工男士会比较适合的，或者男女同酬的问题，即使现代社会都改进了很多了，但是的确在这个世界上，甚至在现在我们生活在北美，男女都有那个收入都会因为是个性别所以有所不同。有啲職業呢亦都會有呢個男女唔平衡嘅呢個問題係依然存在，甚至我哋講話除咗男女性別之外啦， 年纪呢，即係譬如就你到咗呢个年纪啦，你做唔转行，或者你到咗呢个年纪啦，你仲转行咁。咁所有嘅呢啲原来就係某一个年代形成嘅观念啊。所以呢，我最近睇嘅乌合之众当中，我喺度睇，即係佢乌合之众当中讲嘅就係话，其中群体嘅心理有啲咩特征啊，点解会形成啊，会有啲咩影响啊咁。我更加会形成到一件事，即係我明白到一件事，就係话人呢，我哋真係好容易受到周围环境嘅影响嘅。当一个人咁讲嘅时候呢，你未必信，但係当十个人咁讲，你就开始觉得呢样嘢好似係真㗎喇喎。举个例子，而家我哋买嘢都会睇下，越即係譬如平台上面买嘢啦，佢嘅销量越高，或者嗰啲评价越多，你可能有阵时自己都未去深思熟虑，我系咪真系需要呢样产品呢？我系咪真系需要呢样服务呢？但大家都觉得好，咁你就悭咗自己嘅思考能力，你就会讲哦，咁好啊，大家都好，即系起码我中招嘅机会少啲啦。咁我就觉得呢个几有趣嘅，我哋系自动放弃咗思考啊，系啊，呢样嘢系我呢排成日都喺度谂紧嘅。咁当然啦，你话边样啱边样错啊？咁有阵时真系未必有个答案嘅。最重要嘅系，你知唔知道呢样嘢系咪你自己主动去选择咯？咁所以我讲我头先睇嘅呢两套戏《银行家》同埋《绿皮书》，最值得我哋今日睇嘅咧，就提醒我哋有啲事今日觉得好合理，将来嘅人回头睇，可能一样会问点解嗰个年代嘅人会觉得呢件事系正常呢？所以而家我哋其实系喺个局入边，可能到未来我哋嘅下一代、我哋嘅子孙，真系未来人回头睇，先至发现我哋呢一个而家呢个处嘅时代，譬如可能制度啊，我哋人嘅谂法啊，原来系仲有偏颇嘅，可以改进嘅。所以我而家开始中意了解历史，唔系话要批判以前嘅人做得啱唔啱，我去了解曾经嘅故事，系我想不断去提醒我自己。今日我相信嘅一啲规则，又有几多系真正由我哋自己去思考过、谂过嘅咧？咁啊，再行落去咧，嗱，我又睇咗另外一套嘅纪录片《Dirty Money》。咁呢套纪录片咧，就令我发觉有阵时有一样嘢唔单止可以被社会定义，甚至连一件嘅产品、一笔嘅钱、一块黄金都可以经过一层又一层之后，变成咗另外一个身份。呢、这个就更加有意思啦！我转头同大家分享。
1: 在 Stovey 置业的黄金机会来了， King's Haven 由 The Kingsman Group 打造，精心设计的两层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00起，现仅余27间，限时优惠，合资格买家购买双车房镇屋更可享50,000交楼优惠，立即来11776 Highway 48甲19街 King's Haven Pop-up 销售中心参观，预约416-995-5553或电邮 kingshaven@kingsman.ca。 今个星期六，我乐希李兰会在11776 Highway 48 King's Haven 展销中心现场直播。
2: 精英理财智慧，
3: 在加拿大已经生活超过10年，手上有出租物业、股票、基金或者公司资产，即使市况不好，部分资产相比当年买入价仍然可能累积了相当的增值。当你未来出售、转让甚至处理遗产的时候，相关资产增值税务问题可能一次过浮现。精英理财 Angela Fox 会在10月3日上午10点在万锦市免费举行如何减低资产增值税实体讲座，立即登记64737227783722778，或上网 elitewmg.com。
4: 中秋节送礼，下雨有好介绍。
5: 想元气充足，改善体质，我揀康道冬虫夏草，益肺养气，保五脏，提升免疫力，帮助睡得好，自然改善鼻敏、咳嗽同埋气喘。康道，你今日食咗未啊？
4: 中秋节大优惠，购买康道产品即送价值120元的精美保温杯礼盒，含有保温杯和保温壶，设计时尚。康道产品适合送礼和自用。康道热线1800567-1668。
6: 要买屋投资自住，一定找有实力的发展商，所以我找 Treasure Hill。
1: 继之前开幕销售成功，他们于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交隔的 Monterra 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双车房镇屋四周园林美景，只由79,900起，仲有多项限时优惠。
6: 我对 Treasure Hill 出品有信心，周末立即去85 Morning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7: 肉扣，准备好庆祝中秋节未啊？
0: 准备好啦，去 Denison Centre。
7: 我都去、哦。9月20号星期日下午2点去 Kennedy 及 Denison 的 Denison Centre 参加中秋同庆 Denison， 有何志宏同所罗门主持大局， Sunshine Victoria 同一众 Little DJ 跳唱，刘志涛息事风演奏，太极表演，压轴中秋好声音，有金曲教主卢永亨同所罗门大唱金曲。
0: 中秋同庆 Denison 约定你。
7: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re。
8: 想拥有一个宽敞的独立屋同意大利的庭院吗？ The Valley Woodbridge Home 全新推出限量40尺及45尺独立屋，拥有宽敞舒适的室内空间，搭配精巧意大利的庭院设计，特别适合重视生活品质和便利的你。限时优惠可享最高40,000元装修升级额度，高端家电套装以及封顶交楼费用。周六加拿大中文电台 U Woodbridge 全新社区 The Valley 直播，地址300号 Clarence Street 即 Highway 7 and Clarence Street。
9: 太古广场一连两个礼拜六，9月19同26号将会举行 Real Canadian Superstore 同 Loblaws 主题赞助花好月圆中秋庆典，现场会送出过千元超市礼品卡，仲有舞台表演，包括中乐、汉服、杂技等等，仲有文化摊位、美心月饼抽奖，南门同北门仲有玉兔盈月影相打卡区。这个礼拜六下午2点到5点，我们在 Steels 及 Kennedy 太古广场见。
10: 安省东部一片宁静森林覆盖住一座沉睡百年的矿场，百多年前磷灰石和云母这些珍贵矿石经水陆交通运往市场，成为肥料及工业材料的重要来源。如今昔日矿场已化身旅游景点，让游人探索历史与自然。新时代电视星期三晚上6:45及10:20，时代杂志为你报道。
1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2: 最新数据显示，渥太华过去一年削减的9000多个公职里面，有90%是常设换旧职位。总理卡尼说，加拿大正与欧盟讨论加深关系，而放宽旅游签证是其中一个可能性。中美两国据报正讨论削减部分商品关税，有望延长贸易休战。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3点新闻报道。
13: 九九重阳最啱登高望远，亦系为将来打算嘅好时机。嘉丽殡仪馆王墓园邀请大家喺9月19号嚟到康翠酒楼免费参加重阳节讲座，专人同你讲解预先计划嘅好处，仲可以了解重阳节独家优惠。额满即止，请即致电2898124922或到 arborchinesegta.ca 登记。
14: 至尊假期全新推出爱达摩都号中日韩海陆空大联游，首先带你畅游江南六大城市，参观 AI 机械人基地等多个精彩景点，继而乘坐中国最大最先进的世界级游轮爱达摩都号，畅游日本福冈、韩国釜山、济州岛，上岸观光费用全部都包晒嘅，全程12天，包食包住包豪华游轮，每位都是399元起咋，名额有限，报名随速，416-639-8839 639-8839。精彩加回味尽在至尊假期。
15: 移民是抉择，必须生活得比旧家乡好。不再住蜗居啦，流花专家 Chris Wu 推介名 builder Kyle Moore 真正的 Angus Glen 社区。最后一批现货镇屋还有 Model Home 睇。地点4163 Major McKenzie 即 Warden 以东。还有几十万折扣，发挥买楼抉择力量。即 call Chris Wu 睇楼 416-668-8688,416-668-8688。AM1430 周六直播。
16: 九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威尼斯影后辛芷蕾演技精湛，主演女神蒙上眼，即将在城市电视播出，用充满张力的演出征服观众，加上新时代电视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 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飲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宝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及列治文山市盈福公馆、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ville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宝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澳门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丹丹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宝世纪广场、太古广场、Rider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快发点浏览详情。
17: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哋行得好远，但系却忘记咗如何真正看见。沙飞宝，爱看世界。
0: 我其实我都有思考嘅，就系话我究竟应唔应该喺节目入边去分享呢一种，我觉得都几 heavy 噶，因为可能我哋一路思考嘅过程当中，一路有啲嘢就要推翻自己咯。我曾经所同大家分享过嘅一样嘢就系、是，我觉得人嘅进步就系不断打碎曾经嘅自己，愿意去睇翻，诶，原来我自己曾经呢行过嚟呢条路，或者我做事嘅呢一套方法，或者我呢种处事嘅规则，原来未必系百分之一百永远啱嘅。其实就好似人嘅性格咁样样咧，其实我哋人嘅性格系会变嘅，一世人当中喺我哋不知不觉嘅经历啊，我哋嘅身份唔同啊，你谂下十年前嘅你自己、五年前嘅你自己，性格上面都可能会有唔同。同埋仲有一样嘢咧，我都喺度研究紧，即系我哋人嘅创意力。点解我哋永远讲小朋友系最有发挥创意力？我想知究竟创意力系咪天生嘅？其实经过咗无数嘅研究，你知唔知创意力、创造力系天生噶？有一组咁样样嘅数据。当呢组数据咧就对成年人做咗一个嘅对比啦，就调查发现咧，其实成年人当中能够 keep 住有呢种创意力嘅咧得5% 嘅啫，但系翻翻去17岁咧，呢种创意力就系去到10% 咯，但系去到5岁嘅小朋友咧，呢种嘅创意力系超过80%啊！亦即系话科学家统计出嚟，人系有创意噶，所以如果当你自己首先已经同自己 say 咗 no， 我冇佢咁有创意，或者我系一个冇乜创意嘅人。你已经是局限了你自己，因为我可以很肯定地告诉你，研究已经出来，我们每一个人创意力是天生的。所以呢 我想去研究创意力，就是因为我知道特别在现在这个人工智能世代之下，一间公司它要做大，它要向前行，创造力、创意力，即是这种我讲的创意是它唯一的出路啊！这个我看有一个机会再跟大家讲。我讲回今天这个话题先，就是说人呢就会被标签啊，譬如年龄啊、种族啊，甚至我们现在你住在哪里啊、边区啊、揸什么车啊、住什么屋啊、有几大啊，其实这些即使你说，我不标签人的，但你很容易就会即潜意识，我们都会去标签人。一套观念存在得够耐，甚至会成为大家习以为常的规则。我刚才有 提到呢，我最近都睇緊一套嘅纪录片 Dirty Money， 其中佢第二季有一集直译啊，就叫做 Dirty Gold， 黑金。咁我就发现呢，原来唔单止人会被重新定义，就连一件物品都可以啊。而且呢嗰件物品呢仲係一件我哋平时觉得最干净、最保值甚至最有价值嘅其中一样嘢，就係黄金啦。我当时我好好奇点解佢会用 Dirty Gold，即是用黑金，即是中文译翻啊，即是作为呢一集嘅嗰个名啊。其实呢一集系讲咩咧？就系讲喺南美洲非法采金呢个现象嘅。咁有啲黄金咧喺秘鲁啊、哥伦比亚一带啊非法开采出嚟，开采过程咧可能会涉及到譬如破坏森林啊、污染环境啊，甚至系同犯罪集团有关。嗱，我呢度所讲嘅咧，唔系话所有黄金都系咁采集啊，我系讲紧非法采金。但最令我觉得有意思嘅就系唔系话当然有人犯法啦。我觉得最有意思就系话一个黄金最后点样一步一步变成一件我哋睇落完全正常嘅商品，而我哋系察觉唔到啊。首先咧，黄金嗰个源头真系有阵时系可能。冇辦法去合法證明到佢係合法。咁如果換句話嚟講，就係話黃金嘅源頭 可能冇合法证明。之后经过咗中间商，再经过公司啊、文件啊、报关啊、运输啊，慢慢将来源就系包装成为合法。有啲甚至会由其他国家转口，再运去美国。去到美国之后咧，最关键嘅嗰一步就系熔啊，将啲金熔咗佢。你知道黄金一旦熔咗，就冇样噶啦，系咪先？你冇办法去望住嗰嚿金话呢一部分系合法矿场开采出嚟嘅，呢一部分系非法开采嘅，冇办法。所以全部混埋一齐之后，佢就变成咗一样嘅金啦。去到最后咧，就有机会会进入到譬如珠宝市场啊，亦都会进入到电子产品嘅供应链。所以咧，其实我哋买一套嘅首饰。买一部嘅手机，买一台嘅电脑，你根本冇办法单凭外表就知道入面嗰一部分可能含有黄金成分嘅，之前经过咗啲乜嘢嘢。其实我睇到呢度嘅时候，我第一个感觉就系话，诶，我哋日常生活好多嘢都系咁，我哋见到嘅通常已经系最后一站啦。去超市买嘅一件产品，我哋见到嘅包装；去商场买嘅衫，我哋见到嘅系品牌；买一部电话、买个电脑，我哋见到嘅系设计、功能、价值，甚至我哋就系认嗰个品牌嘅。但嗰件产品由原材料开始，中间经过几多个国家啊，几多间公司，几多个人手啊，我哋其实完全系睇唔到啊！你想知道你都冇办法知道，或者你冇办法咁容易知道。所以咧，呢集嘅纪录片令我开始去思考两样嘢啦。一样嘢就系、是。一样嘢系合法，同一样嘢成条过程当中，即系成个制造过程当中有冇问题，其实唔一定系一回事嚟嘅，有机会系完全两回事嚟嘅。当然啦，我唔系叫大家以后买每一件饰品啊，买产品之后都要 check 晒佢成条供应链。其实我哋普通人系做唔到嘅，根本冇办法做得到。而且大部分嘅企业咧，亦都有自己嘅供应链管理同埋审查制度。其实佢哋有审查嘅。但呢件事最值得我去思考。我睇完呢套纪录片嘅时候，我就喺度谂啦。我哋好多时会因为见到一个大嘅品牌。一张正式的单据，一间大型的公司就自然觉得前面所有的环节都应该没问题。其实这个就是人性啊。因为我们现在没有时间重新调查每一件事啊。所以你想想，其实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很依赖一样东西，就是信任。譬如我们信任银行，我们将钱摆向银行。譬如你信任公司，你相信监管，相信一个产品摆得上货架，基本上应该已经有人把个关噶啦咁。如果冇呢种信任咧，现代社会系运作唔到噶。所以其实我今日咧唔系话想将件事讲成边个都唔好信啦。我觉得真正值得留意嘅就系话，信任系需要嘅，但系盲目信任又另外一件事。即系我其实节目开始到而家，我都喺度有一条主线，我提醒自己想同大家分享嘅，就系喺而家呢个 AI 世代之下，我哋一定唔可以冇咗自己嘅判断力啊，要攞翻自己嘅注意力、自己嘅判断力喺自己手啊。而呢一件事其实同我睇紧嘅《乌合之众》呢一本书咧，又可以开始连埋一齐噶咯。因为咧，当一样嘢已经被好多人接受，我哋通常就会减少自己再去查证。譬如举个例子，你话诶，我要去呢间网红餐厅，佢排晒长龙噶咁，咁你系咪已经因为系信任啊嘛？因为个个都喺度都会排队啦，证明呢间嘢好食噶咁，咁我哋就会觉得啊，佢应该好好食。咁当然啦，个实际可能佢真系好食，但系实际可能亦都唔系话啱晒我哋嗰个好食嘅标准。嗱，一件产品成日见到有人用，我哋会觉得应该唔差嘅，佢个评价咁高，系咪？一个投资人。哇！这个好喎、啊，这个赚钱喎、啊，即系或者而家你所讲嘅哦，啲人去买呢样实物、啊，买黄金、啊，买银、啊，或者投资市场而家呢个股票好好、啊、喎，咁样咁你就会觉得应该唔差噶，一定赚钱噶咁，咁你就个心就开始喐噶咯噃。一间公司够大，我哋就会自然觉得应该可靠噶。其实咧，我唔系话呢啲系错啊，只不过就系话人脑啊，我哋嘅脑袋啊，好容易行咗一个捷径啊。呢、这个就是《乌合之众》呢本书入面所讲嘅，就是个群体心理。如果前面已经有一大班人帮我揀咗，我哋就会觉得自己再慢慢研究其实是冇必要嘅，就放弃咗思考，就会觉得嗰样嘢系好㗎啦，所以对我嚟讲都系好嘅咁。金融市场更加然即系咁，其实股票啊、黄金啊、货币啊，甚至银行本身其实全部都系建基于信任。即系一张纸嚟嘅啫，100蚊纸，点解佢值100蚊啊？因为大家相信佢值100蚊咯，因为个制度话俾我哋知呢个100蚊就系值100蚊。一间公司嘅股票，点解有人愿意出100蚊去买？甚至我哋再讲翻400几年前，点解 荷蘭人開始遠征遠洋啊。當時你知唔知荷蘭買股票，因為荷蘭人創造咗股票嘛。咁然後點解佢唔係淨係權貴啊、政客啊可以買，係普通嘅民眾啊，甚至我哋當時講女性啊、小孩啊，連仆人啊，佢哋都可以去買股票啊。點解當時大家願意將呢啲錢俾咗荷蘭東印度公司，然後佢哋有一個資金啦，可以遠洋，而等咗十年翻嚟，佢哋真係個個賺到錢。點解啊？因為係信任啊，所以咧市場相信間公司將來會有價值。而當荷蘭人嘅船隊行咗一 round 嘅世界，然後翻到嚟荷蘭嘅時候，即係當時佢哋一路遠征，本來諗住中國先嘅。然后当时因为嗰啲冰层啊，令到佢哋嘅船队就去到北冰洋嘅时候，咁就系谂，呢度去唔到中国、按正常情况之下，船长咧就应该带队翻荷兰噶啦嘛，但系唔系，佢后来就嚟咗我哋北美嘅，所以呢个故事我迟啲又再同大家分享。佢后来就去咗而家嘅 New York， 华尔街嘅初型华尔街呢、这个500多米嘅街道，而家成为咗国际金融中心啊！最初嘅时候系同荷兰人有关嘅。咁我就再翻嚟睇呢度咯，因为市场相信间公司将来有价值，所以金融世界咧唔单止系数字，佢其实非常之人性嘅，有贪心、有恐惧、有信任、有从众，亦有人哋都买啦，我唔买会唔会错过咧？呢种嘅心理啊，所以咧你睇到咧，原来金融市场表面系讲钱，但系底层好多时候讲嘅系人啊，系人性啊，佢讲嘅就系话人点样去相信一样嘢。点样去追随一大班人，又点样喺大家都好兴奋嘅时候，大家忘记咗停一停，因为佢会觉得如果我呢个时候停一停嘅独立思考，可能我就会执输，可能我就会赚少咗。而呢个呢就是我嚟嘅下一部分最想讲㗎啦。点解一个人呢本来非常理性㗎，但一入到群体入面，有阵时会突然间做出一啲自己平时未必会做嘅决定，或者佢表现出嚟嘅嗰种状态，你话佢平时唔系咁㗎喎，点解佢会变做一个人㗎呢？咁呢个就是《乌合之众》呢本书所讲嘅，正正就系呢一件事啦。
18: 继之前开幕销售成功 ，Treasure Hill 嘅 Montara 最后一期已经全部开放。
19: 会去 Mena Golf Club 个盘？
18: 系啊 ，Monta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00起。
19: 我知道，限时优惠，包装收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18: 唔好左谂右谂啦，周末即刻去 Aurora 85 Manor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0: 今个中秋食月饼寻回忆玩游戏，新鲜味一个月饼一段情怀，一个充满香港、广州、澳门集体回忆嘅古老月饼木帽就系新鲜味。你估唔估到木帽入边刻住咩字？又认唔认得出佢嚟自边度？22号前到新鲜味买月饼就可以参加古老月饼木帽古字大抽奖，考眼力、考记忆，仲有丰富奖品。头奖系12个蛋黄莲蓉大月饼一个。今个中秋嚟新鲜味，一齐寻回属于你嘅中秋回忆。
20: Mercedes-Benz 全城创新140载，456去 Mercedes Markham 特长租赁或贷款利率，26年款 C Class GLA 同 GLB 低至零，还有2000元现金优惠，而 GLC 300或43 SUV 同 GLE 350、450 SUV 低至0.99厘，现任车主再减1.5厘，其他豪华品牌转揸 Mercedes 减1.4厘，大经销只此3日，送高达1500元售后优惠。456出去 Mercedes-Benz Markham， A 元汽车集团想你所想，与你同行。
18: 位于1037 Manico Avenue 隔 Victoria Park 东南角的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 416-495-6888，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21: 想象一下，每日翻到一个真正属于你嘅家，由 The Kingsman Group 打造 ，King's Haven 位于 Stouffville 精选住宅社区，两层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000元起，所剩无几，要把握置业良机，双车房镇屋仲可享限时优惠，立即嚟11776 Highway 48-19街 King's Haven Pop Up 销售中心参观。 半。今个星期六，洛希里兰会喺11776 Highway 48甲19街 King's Haven 展销中心现场直播。King's Haven 用你享受卓越生活嘅理想家园。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欢庆中秋节，中秋同庆 Denison 9月20日星期日下午2点，与 Kennedy 及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er 隆重举行。
2: Sunshine Victoria 加埋一众 Little DJ 又跳又唱，精彩太极表演，刘子涛息事风演奏，金曲教主罗永亨同所罗门献上中秋好声音，加埋超多奖品等你拎翻屋企。
21: 重量级主持何志宏、所罗门欢天喜地同你玩足两个钟。
2: 9月20日星期日下午2点，中秋同庆 Denison 预埋你啦！
3: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
22: 不离世间觉，即是说佛法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了噃。
3: 当然啦。
22: 不过我听讲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的可以随时应用咩？
3: 你想知道怎样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日晚9点到9点半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啦。
17: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哋行得好远，但系却忘记咗如何真正看见。沙飞宝，爱看世界。
0: 而家我发现自己嘅状态就系越嚟越神慢过为什么，即系我系会谂，诶，点解呢个现象会系咁咧？咁点解会出现呢一个结果咧？咁我就好中意即系翻转头去睇。有時我都會問自己，是不是浪費時間啊？這件事都已經發生了，結果都已經是這樣了。但是當我們有更加多自己的注意力可以支配，更加多自己的時間可以留來思考的時候，你就發現有些事當你越想，即我們所說的批判性思維，我覺得會對人生的看法是會不一樣。那我都相信你一直聽這個節目愛看世界的過程當中，我唔敢讲全部啊，但我相信有一啲嘅内容对于你嚟讲係会有同频嘅作用嘅。譬如我讲返我呢排睇嘅纪录片啊，睇嘅戏啊，同埋睇嘅书当中，我哋成日讲金融数字哦，你就会讲啊，咪金融咪睇数字囉，讲利率啦，讲股票啦，讲黄金啦咁。但一路睇落去呢，我反而觉得其实金融世界最底层呢，除咗个人性之外，就係讲相信啊。你想想以前最初我们人类做生意即是可以发展到有金有银的时代，你就真的即搬嚿银去嘛，成嚿金成嚿银给对方去交易嘛。但是去到1609年的时候，当荷兰人他们去创立银行，这个是我们现代银行体制的初型，阿姆斯特丹银行。其实商人将钱存入个银行之后，透过账簿上面的数字再去做交易，慢慢我哋人类就开始接受一件好有趣嘅事喎。原来财富唔一定要攞喺手，唔一定係实物先係财富。银行簿上面写住哦，你有100蚊，你有1000蚊。咁因为而家我哋有信任制度㗎嘛。我哋信任银行，嗰1000蚊就係你嘅钱㗎啦。咁嚟到今日更加明显啦，我哋加拿大生活、北美生活，我哋出粮直接啲钱2个礼拜、1个月就入银行咁。交地税、交水电煤气费，跟住供楼、供车、信用卡自动扣款，1个月你冇真正掂过嗰啲现金嘅。而家系仲有人会攞现金，会用现金，但系比起以前相对嚟讲少好多噶啦嘛。咁所以，冇喐过嗰啲现金，但系嗰啲钱就系咁样流动紧啦。你有冇去思考过呢个问题、呢个现象噶？嗱，呢样已经系习以为常，好正常。但我而家就将佢调翻转头就思考咯，我就点解呢？点解人人都咁做呢？起码按照我头先所讲嘅呢样嘢，因为我哋现代人相信银行系统，相信政府政策嘅监管，亦都相信数字背后真正嘅价值。甚至你去银行，我借钱我要买屋啊咁，银行睇嘅咧唔系话你屋企放咗几多现金啊咁，而系睇你嘅收入啦、你嘅负债啦、信用额度啦，我仲有睇你嘅信用分数嗰个 credit score。只是一个数字，但是这个数字就会影响到你借不借到钱，借几多，甚至利率是靓不靓。还有还有一样东西呢，不要走火入魔啊。现在银行 App 当中你都可以直接有一个位置，就是可以查到你的 credit score。以前是你要直接去到那个平台上面，在个网站里面查的嘛，又要登录啊这样那样啊，可能以前你10年都不会看一次的。但是现在自从手机 App 这些银行 App 里面可以即刻看到的数字，你会不会 可能会隔一个星期啊，或者隔一阵就睇下，好似啲小学生啊，攞到个成绩好好啊，仲有800几分啊，咁有冇人去到900分噶？我相信好难啩。如果你身边或者你自己有嘅咧，即系话俾我知，我觉得要访问下你，呢个系一个奇迹啊！好啦，咁翻到嚟讲咯，你就会发现咧，现代金融好多时候都系建立喺信用记录上面嘅。咁我哋喺加拿大生活更加熟悉啦 ，RRSP 啊、TFSA 啊啲免税户口啊。今日我哋将钱摆入去，咁你可能系净系 GIC 嘅啫，我就系定期咁。咁但系都有啲朋友会选择喺佢嘅免税户口入边，譬如买股票啊、买 ETF 啊、买基金啊。其实系相信紧未来10年甚至20年，你嗰个公司啊会继续运作，市场会继续存在，经济系会继续向前。譬如你如果你买嗰个 ETF 咁嚟计先啦，唔代表你每一日都会去嗰间公司个仓库度点下数啊，每一日去喺佢哋嘅董事局会议度，如果你可以嘅话，去听下佢哋下一个决策系乜嘢嘅啊？即系我哋冇呢个能力或者冇呢个时间或者冇呢个资格去做呢件事。但你买个，但你买佢，你买呢间公司，你其实系一份嘅信心咯。譬如你买标普500，你系相信美国嘅经济咯，你睇好美国最好嘅嗰500间嘅公司咯。有阵时咧，我哋即系我会觉得金融世界最值钱嘅咧，就系呢一份啊信任啊。咁讲到信任咧，我又想同大家分享埋另外一样嘢。嗱，譬如我真系推荐大家睇《乌合之众》呢本书，佢同我睇嘅其他书，我系。应该讲个唔同咧，就系我曾经咪同大家去分享过速读嘅方法嘅 speed reading。咁但系呢一套方法喺呢一本书入边，对于我嚟讲系行唔通嘅。呢本书我系真系睇得好慢，因为我有啲说话系要睇完啦。哦，我每一个字都明，但我要翻转头睇佢成段，我又好似唔系好明。所以我睇乌合之众嘅时候咧，我系要不断翻转头去睇个段究竟系咩意思。然后咧，因为佢都有举例，但系佢唔会话每一个概念都会举例咯。所以我睇完嗰段之后，我又会自己停落嚟思考，我要翻翻去日常生活当中边啲例子，佢系有讲紧佢呢个概念嘅咧。咁嗱，我同大家举一啲例子，举个例吓，你一个人坐喺屋企谂一件事，同你身边10个人、100个人讲紧同一件事，个感觉系完全唔同嘅、哦。我用翻加拿大嘅楼市嚟做一个例子，大家就明噶啦。当大家都话个楼价一定升噶，你而家唔买啊，以后更加买唔起啊。市场好旺嘅时候，好多人原本都冇打算买嘅，但系当时你会睇到个个好似买棵菜咁嘅，俾个首期或者俾个订金，攞张支票嚟啦，咁就买咗间屋噶咯。咁你就会觉得心郁郁啦，因为你银行入边你都有呢一笔钱，你都有呢个订金嘛。咁好啦，当市场慢慢转正嘅时候，你又会听到啲消息就系话，哦呢、这个月成交量下降，同期又下降几多，息口又高啦，咁啊维持不变啦咁。咁另外一批人咧，突然间就会觉得，诶呢、这个时候千祈唔好掂啲楼住。咁其实间屋系可能冇变嘅，变嘅系咩啊？个气氛变咗。股票市场都一样啊，投资市场。如果一只股票，如果有人讲，你可能冇兴趣。但是你听到新闻又讲，朋友又讲， YouTuber 都在讲的时候，然后个重点是他们都赚了钱，你心里面就开始会有一句了，是不是我漏了些什么呢？这个就是金融市场很人性的地方。其实他们的价钱呢，真的不是下下纯粹由数学公式计出来的，入面有人的希望，有人估值嘛，他估这间公司说有前景的，他估他会来紧5年10年都会做得好好的。当中有希望，亦都有恐惧，有贪心，亦都有人因为见到其他人都买，我咪要跟住行咯。咁你又返嚟自己呢一个嘅例子，我哋嘅信用卡积分，你可能都会有储唔同嘅信用卡，因为佢有好多优惠俾你啦。譬如呢啲 points 啊，3倍啊，5倍啊，咁样，咁你会觉得好抵。咁啊，究竟你有冇思考过自己去申请呢张信用卡嘅时候，究竟嗰啲嘅分数到底系奖励，定系想令你消费得更多？有阵时就会去到另一个极端啊，你就系因为不断要追求嗰啲积分会更多，所以你就消费得更加多啦。因为你会谂，我买呢样嘢嘅时候，我嗰啲积分系会增加噶嘛。又譬如我之前有同大家分享过嘅，零售市场啊，消费呢会员制度嘅零售市场。你大件夹底食，买大包装，通常就单价平啲嘅。但如果买到翻屋企之后，食唔晒用唔晒，譬如食唔晒都已经过期啦，你悭咗当时买嘢嗰个单价，未必悭咗个总支出噶。所以咧，你留意翻商业世界最叻嘅嘢就唔系强迫你，佢系会令到你觉得冇啊，冇人逼我嘅，我自愿买嘅。 而商業世界真係好了解我哋點諗噶，佢知道我哋中意好抵啊，中意限時優惠啊，你就有種好即係迫切嘅心態。而家唔買之後冇噶咯噃，下個星期冇咗噶咯。又或者佢知道我哋中意人有我有，唔好錯過。同埋佢哋知道我哋中意一樣嘢，就係話我買咗呢樣嘢，個感覺就係代表我已經升咗 level 啦，我已經去咗嗰個階層啦咁樣。咁所以咧，我會不斷提醒自己。我自己都是群众当中的一员，我会受到气氛的影响，我都会因为大家说好，那我就会想，哎，是不是啊，是不是觉得好啊，哎，那我不思考了，买啦，这样。我都会觉得，即是会看到啊，其他人赚钱，哦，那我都会看看这个是不是真的可以赚钱啊，这样。咁所以咧，我唔系话叫大家完全唔去睇大众嘅意见啊，只不过我今集始终都系讲嘅，就系话喺呢个社会之下，喺呢个现代社会之下，我哋要争取翻嘅就系自己嘅思考能力，我哋有冇能力去停一停，问自己一句：我点解要跟？我知道自己买紧乜嘢嘢嘛？我知道自己承受得到几多风险啊？呢样嘢适合人哋啫，系咪适合我啊？咁。其实我哋每一个人咧，都活喺一套嘅制度、一套嘅价值观同埋一个群体入边，我哋脱离唔到。我都唔系话叫大家努力去脱离，因为我今日节目一开始讲嘅咧，我哋唔入呢个局，自有下一个局，我哋自己入咗，而我哋不自知啊。但你要知道咧，社会系要运作嘅，佢就系要有制度，有一套价值观，我哋就生活喺个群体入边，本身就有规则。我哋需要银行，需要信用，需要大家共同相信嘅一啲嘢。但我觉得最重要嘅咧，唔系话将大家都系咁，直接等同于一定系啱，亦都唔好因为一样存在咗好多年嘅嘢，就觉得佢一定适合自己。我反而觉得咧，真正嘅智慧未必系知道得最多，而系当而家资讯越嚟越多，声音越嚟越嘈嘅时候，我哋仲可以保留一小段距离，自己自主地去谂下。所以咧，其实今集节目啊，我觉得我知道系讲得有啲 heavy 咗嘅，咁但系我又觉得好有必要，我想同你分享、哦。咁总之讲到最后咧，就翻到去开始老子讲嗰句说话，今日节目我所讲嘅，为学日益，为道日损，即系知识我哋可以一路加，但系有阵时智慧咧，我哋系要慢慢减嘅。例如减啲咩咧？减少一啲嘅盲从。唔好人哋话系咁，我就要系咁。减少一啲人哋有，我一定要有。减少一啲大家话系咁就一定系噶啦，系正确噶啦。最后剩低嘅先可能系真正属于自己嘅判断啊！我哋唔需要话对银行啊、对市场、对世界充满怀疑啊，只系即系无论做咩决定之前，甚至系你未来嘅规划，你问多自己一句：呢个决定究竟系市场叫我做嘅，我嘅朋友、我嘅屋企人叫我做？定是真正适合我们自己啊？有时候其实这一秒的清醒已经很值钱了。世界好大，但愿你始终被温柔以待。爱看世界，我是沙飞宝。
1: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午三点。AM1430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4: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周浩辉报道新闻。总理卡尼表示，加拿大正在同欧盟讨论加深合作关系，而放宽或者调整旅游签证是其中一个可能。卡尼即将前往法国向欧洲议会发表讲话。他今天在多伦多出席投资峰会记者会的时候指出，加拿大可以借鉴欧洲的洁净能源技术，而欧盟就需要加拿大的关键矿物，双方可以建立更加紧密的经济联系。他强调，在美国持续的贸易压力和征收关税之下，和具有相同价值观的国家合作，能够提升加拿大的经济韧力和主权。加拿大和欧盟下个月底在满尼可举行高峰会，但是卡尼暗示届时不会有重大宣布。在多伦多举行的首届加拿大投资峰会今日最后一日，渥太华表示，峰会为全国带动近5000亿元新的投资承诺，目标五年内催化超过10,000亿元的总投资。总理卡尼形容峰会向全球发出加拿大全力发展的明确信息，国际投资者积极响应。当局说，来自大约30个国家管理合共超过100万亿元的资产的投资者参加今次峰会，其中加拿大本土机构投资者承诺投放近1000亿元的新资金， 各大銀行亦都承諾提供近3250億元嘅融資，支持本地企業同基礎設施嘅發展。另外，卡尼亦都宣布推出全新嘅生產力巨額扣税，合資格即時扣税資產比例擴大到65%以上，令到新投資編制有效稅率降到6.4%，低過美國嘅一半。王家琪警拘捕一個卡加尼男子，涉嫌喺網絡平台 YouTube。对总理卡尼发出死亡威胁，骑警表示，7月28日接获举报，调查之后拘捕31岁的疑犯达哥斯达，告他刑事恐吓罪，目前继续还押。案件由骑警的西北区联邦警务属下综合国家安全执法组负责。当局强调，公众人物在国内外面对保安环境持续演变，必须提高警惕。杜林区警方正在调查奥沙华市一间知名的殡仪馆发生的纵火案，事发时间是上星期一9月7日。

0: 持续一年的贸易战可以休战。报道说双方会谈有可能达成协议，降低美国制造业使用的中国原材料和零件关税。预计有关措施会根据之前制定涉及大约300亿美元货品互相削减关税计划去实施。另外，来自中国部分货品会采用最优最惠国的税率。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表示，国家主席习近平下星期四到访白宫，中国官方到而家仲未证实习近平访美。各位，呢次新闻报段啦。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AM 一四三零，交通天气速递。
1: 下昼3:06，由 Alex 刘子涛报道最新一节交通及天气消息。现时喺404嘅南行线啦，暂时都由 Finch 塞至到去 DVP 嘅 York Mills 嘅。然之后加特兰西行线由 DVP 转接位排至到去 Strawn， 由 QEW 方面由427缓慢至到的士。不过喺对面线 QEW 加特兰东行线方面，喺 Burlock 嘅位置 ，HOV 线有三格。车辆暂时是阻住 HOV 线的，是相撞的事故，导致交通而家 Appleby 繁忙至 Burlock， 然之后 Mississauga Road 多车至的士。继续在 Gardiner 方面，就由 Spadina 一直塞至到 DVP 的 Blow。 为什么呢？因为 DVP 在 Gerard 的位置， DVP 北行线在 Gerard 位置有严重交通事故，警方而家是暂时封闭了 DVP 北行线在 Gerard 的路段的。现在如果是这样的话，401的西行线都是入不到404的，不过咧系可以入到 DVP 嘅转接位。咁啊，401嘅西行线方面喺400嘅 collector 左边线受阻，交通由 Kennedy 一路多车至400之后，跟住 Exington 排至到去 Dixon。天气方面，而家当中普遍系多云，室外气温21度，相对湿度58%，吹紧21公里嘅东南风，阵风时速33公里。咁睇咁咧，而家去24度，感觉开始系冻翻少少啦，入秋啦。今晚咧四成机会骤雨兼多云嘅，最低气温下降至19度。咁听星期三咧就冇雨啦，啊系有少少系阴晴不定为主啦。咁听星期三最高气温26度，最低系16度。呢一节嘅1430交通及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2: 要把握最后机会， Montera by Trash Hill 最后一期已经全部开放，是时候锁定你的 Montera 新屋。 Monte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会向著名 Magna Golf Club 提供双车房，4个车位，最多5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好付，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来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ash Hill 销售中心抽款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3: The Break 帐篷特卖的最后一个周末，这个是最后机会，到帐篷特卖区寻找大量特别优惠及库存商品，精选清货家具、床褥、电子产品及家电，最高减价3折，仲有更多超值优惠等紧你。精选床褥最高节省超过2000，组合梳化最高减1300蚊，买得多悭得多。精选大型家电最高减1000，受某些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eak 帐篷特卖最后一个周末，万勿错过。喺 The Break 你会悭得更多。
4: 个个都话自己系名校区高尚住宅顶级装修，而喺万锦士的法拉利一定就是发展商 Calmo 真正的 Angus Glen 社区。我 Chris Wu 和 Calmo 谈好了，将最后一批 Townhouse 现货各欲发售，高达90万折扣。我们还有几间好靓的 Model Home， 欢迎大家来参观。在 Warden 以东4163 Major Mackenzie Drive 1430直播，预约睇楼找我 Chris Wu 416-668-8688。
5: Mercedes-Benz 全城创新140载，456去 Mercedes Markham 特场租赁或贷款利率2016年款 C-Class GLA 同 GLB 低至零，还有2000蚊现金优惠，而 GLC 300或43 SUV 同 GLE 350-450 SUV 低至0.99厘，现任车主再减1.5厘，其他豪华品牌转揸 Mercedes 减1.4厘，大倾销只止3日，送高达1000蚊售后优惠，456出去 Mercedes-Benz。

0: Markham 艾荣汽车集团想你所想，与你同行。
1: 想住宽敞独立屋，又怕庭院难打理 ？The Valley Woodbridge 全新40及45尺独立屋，大空间配精巧低维护庭院，品质与便利兼得，限时40000装修升级，送全套家电，封顶交楼费。本周六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销售中心地址300号 Clarence Street Woodbridge， 即 Highway 7 and Clarence Street The Valley Woodbridge 销售中心，一个令人喜出望外、耳目一新的清新居所，期待你的光临。
2: 太古广场一年两个礼拜六，9月19同26号将会举行 Real Canadian Superstore 同 Loblaws 主题赞助花好月圆中秋庆典，现场会送出过1000元超市礼品卡，仲有舞台表演，包括中乐、汉服、杂技等等，仲有文化摊位、美心月饼抽奖，南门同北门仲有玉兔盈月影相打卡区。这个礼拜六下午2点到5点，我们在 Steel's Gap Kennedy 太古广场见。
1: 继之前开幕销售成功 ，Treasure Hill 嘅 Montara 最后一期已经全部开放。
3: 背向 Manor Golf Club 个盘？
1: 系啊 ，Monta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5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
3: 我知，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1: 唔好左谂右谂啦，周末即刻去 Aurora 85 Warner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4: 鍾意香港，自然鍾意独特嘅香港味道。美心双黄百年蓉月饼，严选极上咸蛋黄同优滑莲蓉，坚持极致品质，香港味道，美心制造。五光十色就为香港魅力。美心冰皮月饼，特有缤纷嘅水果蓉饼皮，内外 fruity， 绽放中秋味。香港味道，美心制造。
5: 香港美心月饼由加拿大指定经销商大丰国际提供。
6: 九九重阳，象啱登高望远，亦系为将来打算嘅好时机。嘉丽殡仪馆和墓园邀请大家喺9月19号嚟到康翠酒楼免费参加重阳节讲座，专人同你讲解预先计划嘅好处，仲可以了解重阳节独家优惠。额满即止，请即致电2898124922，或到 arborchinesegta.ca 登记。
7: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8: 要你听，唔要你惊。
9: 做到好，坐到正。头盔 headline，
10: 9月15号星期二嘅晏昼，噔噔噔噔，呢条系一条100万人体工学再加物理嘅课程嘅题目嚟嘅。到底人体系竖起啊，定系举起咧？琴晚不停有人同我讲，行开啊，你竖起啊，
11: 系咩？OK， 琴日咧有听众啦，都唔知系咪你咪知道今日会出英航单新闻噶？有位听众咧嚟问咗一个，佢话已经留意咗好耐噶啦，究竟而家可唔可以去中东地方玩，即系杜拜啊、阿联酋啊、阿布扎比啊？咁你真系知道今日有一单英航嘅新闻啦？英航话佢哋已经停飞阿布扎比，咁但系代表啲乜嘢咧？

0: 喺到3:14，可伯何志宏喺度。
1: 你竖起啊！琴日讲紧咁啊，你坐低啦，哥，你竖起咗，跟住你点收息啊？
0: 如果系你同我
1: 說，你第一个反应系点先？
0: 佢系接咗先嘅，
1: 唔怪得我琴日，你知唔知我去咗你个位度几次揾你啊？我想问下李兰，佢去咗边啊？原来系。
0: 行我出去竖起，行我出去竖起，冇咁诶，因为嗱，琴晚咧就系明月星辰贺中秋嘅
1: 与神同行
0: 吓、无限可能系啦，咁啊系个大日子嚟嘅，咁好多朋友咁啊一早已经订晒飞啦，咁啊唔单止净系本地嘅朋友啦，咁啊好多嚟自加拿大本地嘅吓、我虽然我哋已经系照顾晒吓新时代传媒集团嚟照顾大家三个唔同嘅地方咧，都有机会可以就揾下与神。过去同一齐同大家一齐庆祝呢个中秋节啊，咁样系嘛？咁啊，依然好多朋友咧，咁喺佢自己原居地，即系可能系多伦多、温哥华、卡加里睇一场咧，系唔够喉嘅，咁啊跟住行，咁冇问题嘅，与神同行啊嘛。
1: 佢醒目、啊，
0: 无限可能啊！
1: 听阿志文讲咧，话原来三地嗰个歌单有七成都系唔同嘅。所以我绝对明白，因为你想听佢唱得多啲歌啊嘛，咁多伦多唱嘅歌又唔同，加加里温哥华唱嘅歌又唔同，梗系要睇晒三场啦。
0: 咁啊，跟住啊，仲有啲嚟自美国嘅朋友都又好顺理成章嘅吓，合情合理咁样系嘛。咁有啲咧令到我真系佩服嘅朋友就系香港啦、新加坡啦、马来西亚一齐跟埋过嚟嗰啲歌迷咁样系嘛，好热情嘅咁。咁啊，好多朋友即系琴日喺豪门宴系延开80席噶嘛？你即系琴晚理论上以你咁娇小嘅身形行开行埋嘅时候，都起码撞到三四个人啦，应该系嘛？
1: 其实我就算即系嗱，生得矮有生得矮嘅好处，
0: 都系阻掟噶啦。琴晚你
1: 系，但我冇阻咁多咯。其实个个都喺我嘅视线，喺我头，我顶附近，我做出嘅，我造成嘅灾害系未咁大。你高啲嘛？
0: 咁好多人。高就一件事啦，我系嘅认嘅，咁同埋我系阔嗰方面咧都有唔错嘅骄人成绩嘅，系咪？咁话说好多朋友都话喂，我真系买唔到飞啊，赶唔切啊，扑唔到啊，咁有冇咩办法可以睇到少少啊？咁我咪偷鸡咯吓、等阿雨神一出嚟嘅时候，咪谂住做个 live 咁啊，大家喺1430粉丝天地嗰度咧就可以睇到少少啦，咁样出嚟真系好震撼啊，系嘛？一嚟 why tell me why 咁样系嘛？嗰件衫好靓，我觉得。
1: 系啊，闪闪灯嗰个啊嘛，着得嗰、那个
0: 好靓啊！嗰件衫，
1: 佢嗰个膊头位咧，做得好靓嘅，
0: 系啊，
1: 系即系系垫咗膊嘅，但系垫得上嚟咧有少少翘翘地噶，
0: 系
1: 得意啦。总之就好得意。
0: 咁啊，见到佢件衫又靓啦，咁啊即刻举机啦，系嘛影啦，咁啊就谂下影咗之后再播翻出嚟啊，定系真系现场直播 live 咁样震撼啲咧？咁啊 live 咯，喺 Facebook 上面 live 咗一夜啦，咁样。咁你知道我有个坏习惯噶嘛？一影嘢嘅时候真系吓、大象冲过嚟，我都唔行开噶啦嘛，成个趸咁插咗喺度，举高只手，因为前面仲有好多澎湃嘅姐姐啊、妹妹啊喺度，佢都举紧机噶嘛，佢又唔知照顾边一方面嘅朋友噶嘛，咁我要照顾1430粉丝天地上面啲网友噶嘛，咁咪企都唔喐咯，举高嘅手咯，跟住我喺个举高嘅过程当中，琴日我出嚟之前我真系冲个凉，我举高嘅手唔应该会有动物跟住行嘅。咁但系举高之后，跟住听到周围咧，竖起晒，阻住，拱都唔喐。
1: 我听即刻听，我听我边度竖起？
0: 我冇望咧，我净系望咗个镜头。跟住
1: 好在我唔喺你隔篱啫。
0: 我以为
1: 喺你隔篱，我即刻咦乜系咩？
0: 咁我咁阿雨神又系曳嘅。一出嚟又连唱两首歌，咁我又冇办法走，我停唔到机系嘛？咁播住冇理由咁 cut 咗佢噶嘛？系咪咁啊？咪照播咯咁样。咁一行开，即系唱完第二首歌之后咪行开咯。跟住就唉，终于走啦，个竖起走咗啦，系个叫歌竖起。
1: 有冇咁叻啊？竖起两首歌。
0: 我竖起真系两首歌、啊，举住两个手。
1: 佢讲佢手竖起两只歌，
0: 跟住我好友善地咁回头，我又唔知边个同我讲啦。后边真系太多哥哥姐姐喺度咁样，系唔系净系姐姐妹妹嘅，仲有哥哥喺度嘅。跟住我就回咗一句，其实我举起手咁耐，我都攰，我都翻去休息下先咁样。跟住佢话咩举起啫。
1: 嘅，仲要仲要强调嗰个字啊！
0: 即系佢话佢，我话佢话我讲得唔啱，你系竖起唔系举起，因为我想辩称我系举起。
1: 你有冇读健康教育？唔系、啊，健康教育唔会教呢。
0: 咁竖起只手系啱噶，有人讲竖起只手咁样噶嘛，系咪？会唔会啊？系竖起定系举起咧？如果系手嘅话，
1: 下次我嗱。嚟紧下个星期，唔系呢个星期你咪做 show 啊？
0: 系系系，
1: 你够胆你就喺台度咁样试下。系啦，各位
0: 表演竖起，
1: 唔系边一位想参加抽奖，请竖起你只手。
0: 咁
1: 我哋要嚟试下先竖起。
0: 但系咧，嗱，我第一首歌影嘅时候咧，就应该系啲海外嘅歌迷嚟嘅，佢、就系讲竖起，咁啊佢哋喐紧嘅，我明白嘅，系咪？因为咁远嚟到嘅时候。有嚿咁嘅嘢咁样顶住晒人哋，真系唔系几好。我都同大家，如果你听到我节目，唔好意思。
1: 我要离身，我要向大家老实。请问竖起个竖字点写？
0: 竖起问 ChatGPT 咯。跟住我去到第二，跟住我去到临尾，佢唱一首 I Have Nothing 嘅时候，嗰首歌嘅时候，我又系做多个 live 啊嘛。因为阿副总裁就去自送纪念品，咁继续影住啦啲。如果下年唔同我续约咁点算啊？咁影住有直播咯。唔系唱 I Have Nothing 之前嗰首歌，咁啊总裁就代表我哋加拿大多伦多呢边就送个礼物俾阿雨神啊嘛，
1: 冰酒嘛，
0: 冰酒咁样。咁好啦，我一样照样举起手。跟住咧，嗱，我有理由相信咧，嗰边我喺另外一边影嘅时候，嗰班朋友应该系本地嘅，佢就话你唔好举个手咁耐啦，你攰啦咁样。
1: 嗱，
0: 所以竖起同举起系有地域性嘅限制嘅。
1: 系，我觉得应该系用举字嘅，应该系嘅。
0: 但我昨晚真的竖起了两首歌那么久，好久都没时间赞
1: 了。不要扮劲啊，
0: 竖起了。
2: 2026年全新行程带你玩不一样的摩洛哥，独家安排一晚入住打卡热点四夫三万，到访古城参观古罗马遗址，免费升级专享 Ritz Cafe 晚餐和马术表演，当然不少得在撒哈拉沙漠上骑骆驼和住豪华沙漠帐篷，全程入住四星或以上豪华酒店，只需3499起，还有额外早鸟优惠，全年多个出发日期，华语领队贴心服务，立即致电905-695-7770报名啦。
3: 想象一下，每日翻到一个真正属于你嘅家，由 The Kingsman Group 打造 ，Kings Haven 位于 Stouffville 精选住宅社区，两层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000元起，所剩无几。要把握置业良机，双车房镇屋仲可享限时优惠，立即嚟11776 Highway 48甲19街 Kings Haven Pop Up 销售中心参观。今个星期六，洛希里兰会喺11776 Highway 48甲19街 Kings Haven 展销中心现场直播。Kings Haven 用你享受卓越生活嘅理想家园。每朝见到绿油油草地，呼吸清新空气，真系要快，要抓紧最后机会。
4: 你都知啊
3: ？Treasure Hill 喺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同 Leslie Street 交界嘅 Montera 最后一期已经全部开放，背向 Golf Club 只系79,900元起咋，四周有园林美景，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
4: 买过 Treasure Hill 屋嘅都要翻嚟再买，真系要快，唔好再谂又谂，周末即刻去 Aurora 85 Monte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现场直播。
5: 玉兔准备好庆祝中秋节未啊？
6: 准备好啦，去 Denison Center。
5: 我都去，9月20日星期日下午2点去 Kennedy 夹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er 参加中秋同庆 Denison， 有何志宏同所罗门主持大局 ，Sunshine Victoria 同一众 Little DJ 跳唱，刘子涛息事风演奏，太极表演，压轴中秋好声音，有金曲教主卢永亨同所罗门大唱金曲。
6: 中秋同庆 Denison 约定你，
5: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7: 火星同乡会是由澳洲康道冬虫夏草胶囊赞助，康道你今日食咗未啊？
8: 清不离陀，有你又有我，打死不离亲兄弟。
9: Troy， 人家女仔嚟噶，点都系兄妹啦。好啦，我蚀底啲啦，认做你家姐啦。
8: 火星人行孖必。
0: 喂，话时话你系咪成日都即系同欧洲嘅往来都几密切下嘅？你去旅行好多时候都系。欧洲都是你一个热门的选择来的，是不是？
1: 是的，我通常如果近一点就美国，但现在暂时不讲住了，我都会是揀欧洲的。
0: 早两天是讲的我们加拿大和欧洲的关系呢，有可能会来的会进一步再密切一点。今早看到卡尼总理呢，他在那个叫做投资加拿大的 讨论会上面、论坛上面咧，喺度讲紧嚟紧可能会同欧洲嘅国家会商讨一个更加紧密兼且系嗰个签证嘅安排。我哋而家去加拿大人去欧洲系需要签证嘅咩？
1: 如果你系揸呢一个加拿大护照咧，大部分都唔使嘅。
0: 系
1: 如果你话嗱，我对上一次嗰度唔算欧洲啦，南美洲啦，有一啲嘅国家你要做嘅落地签证。
0: 是
1: 即是你搭飛機到了然之后才给我叫入境费他就叫落地签证即是收多你一个钱。但我们普通现在加拿大护照你去那些最普通的雙牙现在很多人喜欢去葡萄牙西班牙或者英国这些就不需要特别地签证。但是即大家看完这则新闻
0: 是
1: 不要太过敏感下有很多人说哎呀我们是不是立刻加入欧盟啫唔系，
0: 倾紧，
1: 而家系唔系？我哋可能系会变成一个叫做欧盟嘅周边国，即系我哋有事有份开会，即系有阵时，但我哋都要交会费噶。即系据讲嗰啲，譬如好似 CBC 嗰啲分析咧，系叫周边国，因为你要，因为咧欧盟咧，其实要加入欧盟系有一样嘢噶，我哋系突破唔到噶，我哋冇任何地域系喺欧洲范围。
0: 嗯、
1: 如果嗱 ，for an example 啊，假設我哋
0: 唔係有個叫做 Montreal Quebec 嘅地方，同法國有好緊密嘅聯繫嘅。
1: 嗰、那個你嘅祖宗咧，同佢有幾大嘅關係一件事。但係我個冇一個 physical land，
0: 係一個實體嘅陸地上面嘅聯繫
1: 喺歐洲嗰度、嗯。假設如果有一日加拿大啦咁厲害啦，我哋有個咩小國啊？你想買
0: 嚇、
1: 啊？有冇啲咩歐洲嘅國家你想買啊？
0: 我想買雅國。
1: 你就想啦，
0: 发梦啊你！其他国唔买，
1: 嗱，突然之间咧，又呢一个法国有个地方仔，我就讲纳邦啦，突然之间谂唔起啦，你又突然之间纳邦话我要脱离法国，咁咧就加入去做加拿大嘅国家。嗱、嗯，如果系咁咧，理论上加拿大就可以有一个比较 priority 高嘅地方咧，就可以申请加入欧盟。其实而家仲有好多国家系申请紧加入欧盟嘅。
0: 系
1: 咁，但系而家我哋而家冇啊嘛，所以欧盟肯同我哋玩咧，就话我哋可以做一个叫做 kind of like bordering 啊，佢系咁样讲，我记得个 term border member。
0: 嗯。
1: 即系大家一起开会的时候咧，
0: 边皮会员
1: 系啊，我真系中
0: 坐外围嗰啲，可以喺
1: 山顶嘅朋友。
0: 未山顶喺圆桌台以外后一行嗰啲，
1: 后一行
0: 后座朋友，
1: 因为你有交会费嘅，因为都要交会费噶，
0: 不要啦，
1: 咩都要钱啊呢、這个世界。
0: 你好似有个阿叔咁啊，成日都唔中意交会费，话自己劲咩？
1: 有事出嚟嗰阵时候又压只脚出嚟，系咪？咁但系都要交会费嘅。咁而家你就要睇下喺商业嗰个角度睇值唔值咯，睇下肯唔肯侵我哋玩咯。
0: 咁我想问一下，如果去欧洲地方，我哋加拿大护照持有人咧，
1: yep.
0: 你去英国都系要预早申请嗰个 ETA
1: 嘅。Oh, yeah,哎呀要赞下佢哋做得好添啊。我咪生胆石呢本来去六月嗰时应该去英国㗎嘛。咁我咪预早攞咗 ETA 囉。好容易攞㗎就个 ETA 好快即刻会攞到。咁但我去唔成喎。可能佢有 track 到有几多人攞咗呢一个英国嘅 ETA, 而係冇去到嘅。
0: 嗯。
1: 佢係个礼拜都 send 嘢嚟俾我提醒我。你仲有一个 active 嘅英国嘅 ETA 噶，不如我提议一下你呢一期英国有啲咩嘢值得好玩，我好中意佢呢一样嘢。
0: OK， 咁啊，
1: 好犀利
0: 一件事。咁但系我想问下，除咗英国需要有呢一个嘅电子预约签证之外，仲有冇其他国家系需要做呢样动作咧？
1: 迟啲应该会有，但系而家最，因为佢哋旧年已经讲噶啦，好多国家，譬如荷兰啊嗰啲咧，全部都话将会实施呢一个 ETA 电子签证嘅要求，但系而家。所谓行得到的就是英国先其余那些全部都 defer 好
0: 如果欧盟那些人来我们加拿大需不需要拿签证好像不
1: 用不用
0: 啊是咯
1: 据我所知是不用的
0: 这么不公平啊为什么我们要给几蚊他洗一是就全世界都几蚊大家有得赚是不是人人有钱袋这样所以阿卡尼总理真的要倾倾他虽然我们来紧都有很多东西要倾但这一坛东西都要倾埋先得很多欧洲人过来我们这边玩的嘛都讲真的探孙啊探仔啊探
1: 情人我们搞定了我们这样一步步来的搞定了我们那些周边边皮会员事件先入了会了搞定了先然后你才再想一下而家收人钱啦，嗱，佢哋都一路 delay、defer、都未收得 都未可都未行得到呢一樣嘢。咁所以可能都有講字嘅啫。
0: 但因為今日阿卡尼總理喺嗰個投資加拿大嗰個峰啊討論會上面咧，那個論壇咧都喺度講緊。咁我哋加拿大咁啊，當然我哋有一個常規嚇、啊、歷久以嚟都好好嘅鄰居啊、夥伴啊咁樣。咁但係而家要再揾多啲人一齊咧，就係、是、發展呢個經濟咧，係無可厚非嘅。咁歐洲係一個好好嘅方向嚟啊，都係其中一個出路啊。
7: 火星同乡会是由澳洲康道冬虫夏草胶囊赞助。康道，你今日食咗未啊？
10: 中秋节送礼，夏雨有好介绍。
11: 想元气充足，改善体质，我拣康道冬虫夏草，益肺养气，保五脏，提升免疫力，帮助瞓得好，自然改善鼻敏、咳嗽同埋气喘。康道，你今日食咗未啊？
10: 中秋节大优惠，购买康道产品即送价值120元的精美保温杯礼盒，含有保温杯和保温壶，设计时尚。康道产品适合送礼和自用。康道热线1800567-1668。
7: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2: 联邦裁员重点有转变，裁减上次职位占九成，而上个财政年度主要是合约和临时雇员。本国金融和科技高层警告说，全面扩展 AI 会有安全风险和庞大的成本等等的问题。北约和俄罗斯紧张局势持续升温，北约战机在立陶宛击落一架有爆炸品的无人机，可能来自白俄罗斯。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四点钟新闻报道。
7: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8: AM 1430，交通天气速递。
13: 3:31有 Alex 刘志涛报道最新时交通同天气消息嘅。今日而家喺 DVP 嘅北行线跟进下啦，喺 DVP 北行线 Blo 以南嘅位置，全线受警方嘅调查同埋之前嘅意外缘故咧，系暂时封闭之中噶。咁啊，讲一讲远少少先 ，QW 加特东行线喺 Blo 六嘅 HOV 三车连环相撞都系未清理好，现时龙尾延伸至 Walker's Line 之后，继续喺 QW 东行线啦，由 Mississauga Road 多车接的士，由斯巴丹拿繁忙至头先讲到喺 DVP Blo 嘅意外路段噶，咁呢种事故咧导致到系好多警方人员系现场调查啦，所以啊，石莲一西行线系入唔到400嘅北行线 WAM 线，不过 DVP 南行线就可以开放嘅。另外，石莲一东行线都系入唔到400嘅北行线嘅，所以换句话讲，石莲一嘅东西行车线上唔到404嘅北行线嘅，留意翻啦。好啦，讲翻石莲一嘅西行线喺 Kennedy 一路多车接的神，而早前400同埋喺的士嘅事故就已经啱啱清理好啦。QEW 加特兰西行线方面，由 DVP 繁忙至 Strong， 继续 Park 廊塞至去427，再系缓慢至到的士噶，然之后 Ford Drive 多车至到去 Trafford 噶。天气方面，而家当中普遍系多云为主，室外气温21度，相对湿度58%，吹近21公里嘅东南偏南风，阵风时速33公里，而体感咧去到24度嘅感觉噶。今晚40%机会骤雨。最低气温今晚跌到去21度，咁听日咧星期三就日头时分暖少少嘅26度嘅感觉啊，咁啊不过系有啲云嘅，傍晚之后都系冇雨，系有啲云，不过夜晚跌到去16度噶。呢一节嘅1430交通及天气息报道完毕。
8: 要把握最后机会 ，Montera by Treasure Hill 最后一期已经全部开放。是时候锁定你的 Montera 新屋。Monte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背向著名 Magna Golf Club， 提供双车房4个车位，最多5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好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14: 至尊假期隆重推出重庆成都双城10天游，带你畅游重庆著名的解放碑。 夜游红崖洞，体验轻轨穿高楼及盘旋18层嘅天桥奇景，体验大都市重庆嘅魅力，继而畅游人间仙境九寨沟，游乐山大佛，登峨眉山欣赏功夫 show， 探访熊猫乐园，品尝四川火锅、熊猫宴及多种美食。住嘅当然系5星级豪华大酒店啦，全程10天包食包住包玩，只系199蚊起咋。详情请电至尊假期416-639-8839，精彩加回味，尽在至尊假期。
15: 个个都话自己系名校区高尚住宅，顶级装修，而喺曼锦市嘅法拉利，一定就系发展商 Calmo 真正嘅 Angus Glen 社区。我 Chris Wu 同 Calmo 倾好咗，将最后一批 Townhouse 现货各欲发售，高达90万折扣。我哋仲有几间好靓嘅 Model Home， 欢迎大家嚟参观。喺 Warden 以东4163 Major Mackenzie Drive 1430直播。预约睇楼，揾我 Chris Wu 416-668-8688。
16: 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欢庆中秋节，中秋同庆 Denison 9月20日星期日下午2点，与 Denison Center 隆重举行。名谢赞助商户：
17: 金黄餐厅、
16: 清风度假、
17: 龙竹记明炉烧味专门店、
16: Brimel Toyota、
17: 荣华月饼、
16: 塘下烧腊、
17: 万城物业管理、
16: 包师傅点心专门店、
17: U Home Works 家品中心、
16: 六福海鲜酒家、
17: Warden 英歌云、
16: 坤记竹升面、
17: 安盛律师事务所、
16: 太极表演、严志刚。太极母校
17: 饮品赞助大排档
16: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想拥有一个宽敞嘅独立屋同易打理嘅庭院吗 ？The Valley Woodbridge Home 全新推出限量40尺及45尺独立屋，拥有宽敞舒适嘅室内空间，搭配精巧易打理嘅庭院设计，特别适合重视生活品质同便利嘅你。限时优惠可享最高40000元装修升级额度，高端家电套装以及封顶交楼费用。周六加拿大中文电台与 Woodbridge 全新社区 The Valley 直播。地址300号 Clarence Street， 即 Highway 7 and Clarence Street。
18: 精英理财智慧，
19: 加拿大人努力储钱投资都只系集中喺回报，往往忽略咗税务安排、利息、股息、资本增值唔同投资收入，税务处理可以好唔同。实际上仲有其他合法而有效嘅免税工具，可以配合退休、资产增值，甚至财富传承。精英理财 Angela Fox 喺10月3号下昼2点半会喺万锦市免费举行5大免税投资工具实体讲座，立即登记64737227。或上网 elitewmg.com。
20: 要买屋投资自住，一定揾有实力嘅发展商，所以我揾 Treasure Hill。
21: 继之前开幕销售成功，佢哋于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交界嘅 Montera 最后一期全部开放，上斜房镇屋，四周园林美景，只有79900起咋，仲有多项限时优惠。
20: 我对 Treasure Hill 出品有信心，周末立即去85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22: 九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威尼斯影后辛芷蕾演技精湛，主演女神蒙上眼，即将喺城市电视播出，用充满张力嘅演出征服观众，加上新时代电视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宝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及列治文山市盈福公馆、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view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宝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澳门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丹丹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宝世纪广场、太古广场、Rider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快发点浏览详情。
23: 唔系嚟听，唔系嚟睇，火星同乡会开会啦！恭喜发财啊！我系中年好声音嘅李佳。
0: 3:37。
1: 嗱，讲下答咗琴日，诶，睇咗张雨晨嘅时候，都仍然个心仲谂住去中东呢位听众嚟，真系好嘢！张雨晨嘅魅力，
0: 雨神同行无限可能，
1: 无限可能。咁有冇可能去中东？其实嗱。是冇人限制过你，你随时都会找到飞机票去的，冇人限制过你的。
0: 加拿大还有航班是去那边的，
1: 有
0: 或者是左博右博点都博到过去的。
1: 那些亚联游那些他们还在飞的，
0: 是是是。
1: 其实还有我们不要什么去旅行呢，都想想一定是旅行角度先，因为
0: 都要搵食的。
1: 是啊，人家可能还有家人在中东呢，仲有屋企人喺亚联游呢，咁佢哋仍然都係好似返乡下咁，都仲要坐飛機去呢一个中东㗎嘛。
0: 好似真係返乡下，有人乡下真係嗰
1: 咁，但係咁啱呢，英航呢即係 B BA British Airline 佢就出咗啱啱最新有個新聞，就令到有好多人好多聯想噶。本來佢就一路係咁推噶啦，褪遲。佢話應該今年嘅十月啦，我哋就會恢復去呢個阿布扎比啊咁嗰啲嘅航班嘅。阿布扎比比較係一個敏感啲嘅地方嚇。如果我唔知我有冇記錯啊，就總之咧係有一個地方係有呢、這、一個美國嘅。嗰啲軍事基地喺嗰度噶嘛，咁、所以咧就驚一陣間戰爭不穩定嘅時候，佢會被炸啊嘛。咁逢係有地方有戰爭有嘢會炸，逢係有嗰個炸字嗰陣時候咧，大家都會好驚噶嘛。本地人都會好驚噶，
0: 熱氣啲啦，熱氣啲啦。
1: 咁所以英航咧，佢哋一路係咁騰，跟住最後一單新聞咧，其實佢哋講話出年啦。2027年啦，我哋先至会噶啦。咁但系点知咧？喺呢两日佢就出嗰份新闻，我就琴晚睇到佢出噶，可能第啲传媒报咗会早啲啦。佢就话：而家咧，我哋就所有呢啲航线咧都暂时取消啦，我哋咧取消啦，唔飞啦。咁但系佢哋唔飞，唔代表第啲航空公司唔飞噶嘛。咁只不过如果你真系要去阿布扎比啊、去杜拜啊、去多哈啊呢啲地方，你咪揾第二啲嘅航空公司咯。但系反而咧。我有一样嘢谂到嘅咧，就系转机，或者咧你上次你哋讲有啲班机，譬如飞去香港嘅，系唔有阵时系唔可以经过某一啲嘅国家嘅上空，所以咧就要坐一啲转机啦，咁就会影响到你拣呢一个航空公司嗰阵时佢嗰个线路啊，因为突然之间咧我唔可以飞嗰个国家嘅上空，咁所以平日可能佢系飞你去嗰个目的地，佢个飞机咧系要经过阿布扎比。嗰、那个上空先可以去到嘅，而家就可能要经第二啲地方啦。咁呢个可能系会有啲影响。咁但系好多人翻乡下嗰啲咧，咁佢哋仍然都系坐好繁忙嘅空中交通系去呢个中东噶。有一间航空公司我未坐过吓，咁就系叫做 E T I 定系 E I T H A D， 我点写低噶 ？E T I H A D 啊，呢一间航空公司咧，反而佢话啱啱喺过去嗰一年。佢哋飞中东嘅航线，嗰、那个叫 occupied rate， 即系嗰个叫做承载率，搭载率啊，系85%添。
0: 嗯，
1: 即系其实你班机系班机都满嘅，所以你话有冇人再去中东咧？系有嘅，但系如果你话去旅行嚟讲咧，我哋不如讲翻加拿大人啦，因为我哋大家都系加拿大人啦，我哋用加拿大人嘅角度，我哋唔好讲人哋啦。我哋去旅行第一件事系乜嘢？何主任，第一件事我哋要做嘅咩？
0: 梗系搵平机票啦，同埋睇下有冇 discount 咯。discount 平咗咧，咩都好唔惊噶。买咗飞我系要去噶啦，唔舒服都要去噶啦。咁
1: 梗系啦，好多时唔系点啫，好多时睇到边度航空公司话边一度去边个目的地减，我咪去嗰度玩咯。
0: 但系阿英英系有一个新嘅演绎嘅，即系而家今时今日嗰个世代咧，即系变化得咁劲啊，咁多啲上上落落嗰啲咧，阿英英系有一个新嘅演化。一开波你谂住去旅行嘅时间，唔系净系睇机票边度有减价，边度有旅行团系有特惠咁样，而系噔，英姐交俾你。
1: 我哋讲咗12年噶啦。我哋平均每一个月讲一次都讲几次喂，我
0: 哋
1: 平均
0: 每月都有一次啦，
1: 每一次
0: 好准时啊，
1: 准时都叫好过百次。呢个第一件事，你 set 定咗目的地之后，第一件事一定要 check travel.gc.ca 呢个系你个 first step。我都改咗，一定要 check 咗呢个 step 先。譬如你去日本嘅，日本都有噶。有旅游警告噶，你哋 check 啊。关于要 check 边几个咧，要 check natural disaster，
0: 天然灾害
1: 系啦，仲要 check 嘅咧就系嗰啲出入境啊 ，exit entry exit 呢两个 tab，
0: 即系入境条例有冇改变到？
1: 我会系特别 check 嘅，就日本佢都有啊，有出个旅游警号话，而家叫大家小心呢一个嗰啲地震啊，咁样嗰啲嘢咧，
0: 最憎日本。好地地嗰阵，
1: 好多人嘅乡下嚟噶。
0: 你记唔记得嗰阵啊 ？Covid 嗰阵啊，弹出弹入啊，本来买咗机票去噶啦嘛，跟住佢话喂，听我而家我哋又有新政发现咗，所以而家咧入嚟嘅朋友又唔知点，跟住咁好啦，即刻改机票。咁咩嗰次啊，我系本来系去日本，但后屘去咗泰国啊，
1: 仲好。
0: 但我接啊，我改去泰国咗一个礼拜之后，佢话日本冇事啦，可以开翻。 哇！我前后唔见得两三千元，大佬。
1: 呢个系上天嘅安排，或者救你一命咧。You never know, right？ 咁我哋 check 咗 travel.gc.ca 嗱，如果因为佢呢一样嘢咧系每日都变嘅、
0: 嗯，
1: 或者每一期都变，所以你要久不久就要 check。譬如而家你呢个 moment 啊 ，at this moment， 你去 check。杜拜啊、阿聯酋啊、多哈啊、阿布扎比啊呢幾個呢啲地方咧，或者佢直成係用呢個 UAE 嘅、
0: 嗯，
1: 好就係用 UAE 呢個 category， 佢會叫你係紅色警告，仲要寫到明，我都抄低咗 ，avoid non-essential travel。
0: 请避免你非紧急嘅行程啊！
1: 何为紧急呢即系非紧急，我哋当然明白啦。
0: 阿妈生仔唔系老婆生仔，
1: 系啦，我有老婆喺嗰度
0: 处理，
1: 我老婆喺嗰度生仔，
0: 系、啊、系。
1: 再唔系咧就
0: 买朱古力系唔算
1: 嘅，都系嗰几样噶啦，系咧咩事咩事咁啊！嗰啲我一定要翻去，咁呢啲就冇办法啦，因为你有屋企人喺嗰度。但系我旅行啫嘛，咁我做咩要搏呢好嗱，第二样嘢呢你如果人哋出咗红色出咗颜色你都仲要去嘅呢你就影响咩呀你嘅验疏啦。如果你一向都有买验疏嘅人哋出咗呢一个而你真係咁唔好彩唔好讲话一定战乱喎。你去到有头晕身庆呢验疏公司都可以唔赔㗎啦。已经可以话我都叫咗你唔好去唔係我哋呀係你哋加拿大政府叫咗你唔好去。而你都是要去，咁我做咩要赔俾你？
2: 摆咗
1: 咁，但系都系咁讲，我哋呢间房有个人咧最有见地嘅。头先你两个讲咩话？我都唔买烟数嘅，我唔 care 嘅，系咩？死咪死
0: 咯！咯天下浪子不动我一人，啊、我独来独往吓。
1: 呢、啊這个要讲啊，忧郁系咪嗰个忧郁、啊？
0: 青山我独行，不必相送。
1: 好啦，如果你系咁样的心态嘅话咧。fine 咁咪买张机票去咯。嗱，杜拜嗰边咧，据我睇嗰啲social media 上面咧，仍然有好多 YouTuber， 有好多嗰啲旅游达人咧，仍然系喺杜拜啊、阿布扎比啊、多哈啊呢啲地方咧，系仍然都系喺度吃喝玩乐嘅，仍然系讲紧杜拜好多嘢，杜拜即系真系好多嘢食嘅。你果咗咁样片，咁啊令到你会觉得。哇真係好似冇事咁样噃，咁而家暂时嚟讲係冇事而係因为你唔知㗎嘛一阵间突然之间战乱或者政局有啲乜嘢紧张哇咁你点啊咁你点啊
0: 就算你讲真如果你嗰、那个即係嗰个目的地你好明確地我係想去去嗰个叫咩杜拜咁样
1: 系嘛，
0: 迪拜咁样嗰啲
1: 系
0: 嘛，吓虽然嗰个主要战事咧都唔系嗰度，但系话俾你听，喂，我哋附近咧会肥两粒，咁咧空域咧就会封锁三日。
1: 系啦，
0: 你本来翻嚟，本
1: 来
0: 翻嚟谂住去 closing 攞咗匙去收胶吉嘅，或者系准备抱孙嘅，咁你 delay 你三日，咁又唔抵
1: 啦，冇飞机翻嚟，咁你又点算咧？
0: 迟啲啫，咁你嗰度、杜拜嗰啲酒店唔系太贵啫，系嘛？你无啦住多三日，即时 book， 即时延长嘅话又得唔得？冇话唔得嘅，你张卡碌到就得噶啦。
1: 至于游轮方面咧，譬如我上一次坐就坐 MSC 啦 ，MSC 已经讲到明噶啦。而家咧，佢哋系嗰个航班咧，系叫做not currently available。咁所以咧，如果你话几时叫做安全咧，如果 MSC 开翻晒，咁我觉得就 OK 啦。又冇嗰个 travel warning 咧，咁呢个地方咧，又的确真系好值得去。阿联酋系一个好值得去嘅地方嚟嘅。
3: 火星鹰。

0: 在 Stouffville 置业的黄金机会来了。King's Haven 由 The Kingsman Group 打造，精心设计的两层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00起，现仅余27间，限时优惠，合资格买家购买双车房镇屋更可享50,000交楼优惠。立即来11776 Highway 48甲19街 King's Haven Pop-up 销售中心参观，预约416-995-5553或电邮 kingshaven@kingsman.ca。今个星期六，我乐希、李兰会喺11776 Highway 48 Kings Haven 展销中心现场直播。
1: 亲朋好友团圆聚首，嚟龙竹记食翻餐，几时都系人间美食节。Mr. Conji 秋日菜单滋补出炉，谢谢黄鳝煲、野味煲仔饭、姜葱鱼头煲、避风塘大龙虾、粤韩羊腩煲、龙竹特备药材鸡锅、新鲜游水鱼鲜、温哥华蟹，加埋龙竹大厨靓炖汤，秋冬滋补暖胃首选。记得外卖。龙竹记名澳烧味，可乐 party 最欢喜，905-758-9136。
2: 移民系抉择，必须生活得比旧家乡好，唔再住蜗居啦。流花专家 Chris Wu 推介名 builder Kyle Moore 真正嘅 Angus Glen 社区，最后一批现货镇屋，仲有 model home 睇，地点4163 Major McKenzie 即 Warden 以东，仲有几十万折扣，发挥买楼抉择力量。即刻 Chris Wu 睇楼，416-668-8688，416-668-8688 AM 430周六直播。
3: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候选佳丽最新动向，尽在荧幕八爪鱼 MCTP in Focus 环节，由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种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TP in Focus 都会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各候选佳丽怎样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记得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同星期日晚7:40播出的荧幕八爪鱼啦。
4: 继之前开幕销售成功 ，Treasure Hill 嘅 Montara 最后一期已经全部开放。
5: 背向 Manor Golf Club 个盘？
4: 系啊 ，Monta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00起。
5: 我知道，限时优惠，包装收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4: 唔好左谂右谂啦，周末即刻去 Aurora 85 Warner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6: 新味新味新味的老友记，
7: 今天这两天有没有看到新闻呢？有个哥哥报称自己是十几年潜水经验啊，跟着呢就去到印尼海峡那里呢，就是公然发布一个影片，应该说他发布了一条在印尼那里摄制的潜水影片，他拿着支鱼枪，
8: 佢真係潛嗰只嚟嘅，
7: 潛嗰只孭水費落水底，對住只海龜。你睇新聞片嘅時候咧，佢準備要發射嗰一下嘅時候咧，就已經係蒙咗啦畫面。但喺網絡世界上面咧，又有睇翻嗰條片，佢真係射穿咗只龜。
8: 印尼啊，嗬，
7: 喺印尼嘅海峡嗰度，但系呢个人咧，佢又唔系第一次噶啦，已经系佢喺即系咁多年以嚟，佢嘅潜水生涯，佢自己报称自己有潜水教练啊，几多级啊，又唔知几多劲啊咁啊，但系咧佢自己有个 so call 嗰啲叫做佢嘅个人嘅理念就系、是。海鮮要自由，我落到海，我有咁嘅膽量，我有咁樣嘅能力落到海，你應該係任我打、任我鬧、任我刮、任我
8: 作。印尼係咪合法嘅先？佢唔係做緊啲犯法嘢嗬？
7: 佢射頭先，你個重點係咩？佢射海龜。
8: 嗯哼，
7: 海龜好多嘅地方都講緊係一個瀕臨絕種嘅物種，係嘛？咁啊，好多地方都花好多錢去保育佢哋。咁啊，再者喺印尼呢一方面，佢啱啱射正嗰只海龜咧，就更加係列為一喺印尼裏邊咧，就認為係一隻一級國家保護嘅海龜物種。
8: 哦，咁啊，應該拉硬啦。
7: 咁咧，因為佢潛水噶嘛。大佬佢喺印尼嗰度嘅遊客嚟嘅啫嘛，講真，佢戴笠住頂帽，你唔係自己有係嘛？咁唔係咁容易揾到你嘅。咁但係因為佢發放嗰啲片咧，實在太過殘忍啦，就令到喺印尼水域一帶嗰啲漁民啊、村民啊、部落嘅民眾咧，就話呢、這個人咁樣嚟到我哋嘅地方，你嚟玩多謝你，但係你嚟傷害緊我哋嗰個天然資源啊，殺害我哋嘅動物就萬萬不能。即係哪怕而家唔好講緊龜係咪，即係對於佢嚟講有特別嘅靈性啊，其他嗰個象徵意義都好，但係總之你係殺緊我哋啲瀕臨絕種嘅海龜咁樣係嘛？跟住佢哋咧就係、是、四出喬裝啦、裝下啦，呢、這個遊客嗰、那個遊客及下啦，真係揾到呢個人，佢仲喺印尼境內， 就拉咗佢啦。
8: I see， 其实如果要找都不难的，因为他发放出来都是 social media 而已。
7: Yeah.
8: 你凭他的 handle 一定找到。如果你告诉譬如都是那几个平台啦，要找钱的都不是 Instagram、TikTok、Facebook 这些平台。要找这个人不是一个难处。但是他们这么快可以找到是厉害，还有那班渔民都看 social media 真的好东西，很快。因为你是睇咗，佢系发放喺 social media。
7: 我阿倩系睇 social media 噶，
8: 犀利。
7: 我阿倩系 OK 嘅。
8: 你知唔知我点解问你咧？系唔系合法？因为呢一个喺旅游界咧，喺呢十年入边，我哋做节目开始咗冇几耐之后咧，就已经流行有啲人玩到冇嘢玩咧，即系觉得去乜鬼嘢欧洲啫，成日又系睇教堂睇呢啲食咩呢啲嘢，哎呀好闷啊！我睇咗教堂不达500间啊，已经冇晒 feel 啦。他们玩的就是要是挑战在当地合法，但是第二些国家是不合法的 dark tourism， 其中一样就是杀这些咯，
7: 就是暗黑旅游。
8: 是啦，是杀一些我在那个国家做，那个国家不是合法，那 OK 啦，我又没有犯法，我没有犯那个国家法嘛，我离开了个国家之后，我回到自己的国家不会做的，杀老虎狮子那些什么濒临绝种那些呢，在非洲啊，甚至是我见那个新闻报道和那条片已经很多年前，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杀人都有，追住啲土人或者土著，总之那里他是一个 slave 来的，定是一个那些叫做奴隶，在那个国家里面他们是没有生命权的，我要去做什么都可以，就拿出来我招呼人去射他，拿箭去射他，或者开枪去射他，甚至你说吃狗肉，这个世界还有很多地方是合法吃狗肉，韩国也有地方是吃狗肉，那我去到韩国我入乡随俗，那我不是吃狗肉，你可不可以说我啊，我没有犯法，但是良心你去哪里，去旅行的时候有时候都要讲一下良心的嘛，这个人而且今次做的事基本上就是犯法的，你怎么可以将一些自己喂怎么搞错自己做犯法的事你还放在 social media 那里 brand，
7: 因为他已经是做了很多次，这么多年都没事、
8: oh、
7: 他今次在个影片上面猎杀了那只海龟，真的很衰，真的衰、啊、衰格的，
8: 又蠢又无人性，
7: 他拿那支鱼枪是兜头兜路射咗去由颈嗰度射过另外对面嗰度啊！嗰个片段，嗰只海龟系叫代母海，
8: 希望呢个海龟嗱当系呢一劫令你早登极乐，
7: 保佑佢早啲成之于法。咁而家佢俾国际潜水协会就取消咗佢会员资格啦，
8: 坐监噶应该。
7: 而家就准备要面对咧，就喺印尼当局方面嗰个嘅审讯啦，咁样有可能即系首先系罚钱啦，坐监啦，因为如果你猎杀在印尼境内的受保护动物的话，最高刑罚是可以监禁15年的。即譬如好像你这些猎杀这么极端的行为，我相信又不是个个都可以轻盈而举做得到。
8: 而且他会不会是单人匹马自己出动呢、
7: 因为他唯一一样好处就是你变得他一个人没见到其他人。
8: 因为如果有其他人。
7: 但是你怎么
8: 如果有其他人呢，那些人是共犯第一件事。
7: 用船载他出去。
8: 第二如果他是 local 人的话，你见到这个人带住个鱼枪，你有乜理由我系纯粹运动啫？你带相机，我梗系明啦。你带鱼枪落去 for what？
7: 咪就系带鱼枪冇问题，你咪任你打，打乜都得，但系你唔好打嗰啲受保护嘅动物咯。
8: 即系佢哋都俾人哋咁样去打。
7: 佢有嘅，有嘅，但系你系专你或者你今次咁好彩，你撞正嗰只系受保护动物，系嘛？仲要系最贵牌子嗰只，系嘛？代母海龟咁样。即系譬如你真系去到其他地方，我哋你玩潜水，其实好多人都提咗你噶啦。嗰度系啊，珊瑚保育区吓、啊，海龟保护区咁样。落水前又唔准弹太阳油啊，其他嗰啲化学物质啊，唔准带。去啊，咁有好严格嘅嗰个水质嘅管理啊、管制啊。咁佢上次我去墨西哥都系噶，落都有落去睇海龟，佢都系话你嗰日你谂住出发之前，你唔好搽太阳油啊，你
8: 系你
7: 唔好掂佢海龟，
8: 你
7: 掂到
8: 以一个观赏嘅角度、欣赏嘅角度去睇下海底嘅奇景啊嘛。我其实唔系好明嗰啲心态咧，原来你去潜水。你是要带武器的，
7: 要打嘢
8: 的。你 for what? What's the fun of it? 我从来都了解不到。What's the fun of it? 跟打猎一样。What's the fun of it? 真的不知道。

0: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周四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周浩辉报道新闻。国会预算主任莱恩公布全新网上追踪工具，显示联邦政府缩减公务员团队的重点已经出现改变。数据指出，2025年第二季至到今年的第二季，联邦公务员人数减少9505人，包括8483个常设职位，占裁员总人数大约90%。这个同上个财政年度主要针对合约和临时雇员的情况不同。在各个部门里面，加拿大就业及社会发展部裁员最多，减少3221个人，国防部就增加大约3200个员工。莱恩表示，数据反映各部门正在推进卡尼政府预计五年之内节省600亿元营运开支的计划，有关进程已经是完成接近一半。莱恩又指出，公务员总数过去十年增加超过100,000人，2023年至到2024年达到365,000人的高峰。本国银行业正有致力向客户推广人工智能应用之下，多名金融和科技高层警告说，全面扩展 AI 会面对安全风险和庞大的成本问题。多伦多人工智能公司 Cohere 加拿大区负责人在满地海的加拿大金融科技论坛指出，能够小规模提供理财建议的人工智能未必足够安全，或者以低成本向数百万的客户推广。皇家银行高级总监希斯活亦都表示，安全关注和有关成本阻碍 AI 普及化。业界强调，金融机构必须对人工智能代理的财务决策承担责任，确保决策过程具备追溯性。加拿大统计局去年分析显示，本地超过30%银行和保险公司已经在不同程度上面使用人工智能。有最新研究调查显示，本国教育工作者面对日益复杂教学环境和工作量压力，不断增加 教师的压力，导致教师流失。由 Education Perfect 和 Angus Ray 公布的2026年加拿大教师体验报告显示，日益复杂的教学环境和教育工作者面对的精神健康压力之间有明显关系。数据显示，67%的受访者表示缺乏资源和支持是压力的主要因素。76%感到压力大的教师认为，应付日益复杂的教学需求，包括课堂管理和学生行为，是压力主要的来源。有69%的加拿大教师每星期最少有一次感到无力。52%的有工作压力的教师曾经认真考虑离开这个专业。安省省长杜格福特计划在尼亚加拉瀑布地区兴建第二座巨型摩天轮的计划，据报正式擱置。Global News 引述尼亚加拉公园委员会表示，由于现有摩天轮经营者已经是承诺重建，委员会决定取消新摩天轮的招标。杜格福特去年提出了 Destination Niagara 的发展策略，计划兴建全新的摩天轮。现有摩天轮 Skyview 的经营者 Hoco Entertainment 的东主之后提出意向书，计划将设施重建到250尺，成为全加拿大最高的摩天轮。委员会认为新方案可行，于是终止新摩天轮的招标。尼亚加拉瀑布市长迪奥达蒂表示，经过几个月的幕后游说之后，杜格福特最终是听取地方诉求，决定取消计划。北约和俄罗斯紧张局势持续升温，立陶宛军方证实北约战机在立陶宛领空击落一架侵入的30分钟的无人机，机上有爆炸品，是立陶宛首次在领空击落无人机。当局表示，无人机极可能是来自白俄罗斯。另一方面，丹麦是表示一部空军直升机在波罗的海发现俄国护卫舰被对方发射干扰弹，丹麦已经是召见俄国大使抗议。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表示，两宗事件是俄罗斯对欧洲整体侵略和挑衅的一部分。 乌克兰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是呼吁俄乌停止打击能源设施。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推出广播温度。
1: AM 一四三零，交通天气速递。
2: 下昼四点零六分，有 Alex 刘子涛报道最新节交通及天气消息嘅。咁啊，跟进翻喺四零四北行线嘅情况。而家 DVP 北行线多嘅事故仍然都系处理当中，咁啊，仍然都系暂时封闭。不过有好消息嘅就系话，已经逐渐系解放翻噶啦。咁啊，首先讲下 Garden 啊 QEW 嘅东行线先。咁啊，仍然由 Walk Line 繁忙至 Burr 六之后，由 Scarborough 多车直的士咧，然之后市中心由 Jamison 严重挤塞，至到去 Burr 早前嘅意外位置。同埋仍然都系塞至到去401嘅，系由 Jamison 嘅位置一路塞至 DVP 嘅401转接位啊。咁啊，呢宗事故亦都系导致到401东西行车线早前咧系封闭，不过而家401东西行车都可以开始接驳翻去404北行线啦。咁啊 ，Ram 线而家开始系重新开放，不过仍然都有啲线系暂时封闭之中，所以大家请系小心驾驶嘅。401东行线方面咧，喺400嘅 collector 中间嘅转接位咧，两条线都仍然暂时封闭，交通系由410一路多车至到去 DVP 噶。咁至于401嘅西行线啊，多车位置嘅 Kennedy 至 Dixon、的士至410嘅 collector 同埋 James Parkway 至到去 Highway 25。咁至于讲到话400嘅南行线就 Shepherd 牌至到去401、409东行线由 Mountain Grove 缓慢至到去401嘅转接位。天气方面，而家多多普遍系多云，室外气温21度，相对湿度58%，吹紧系21公里嘅东南偏南风，阵风时速33公里，体感而家去到24度感觉。今晚四成机会骤雨同埋比较多云为主嘅，最低气温下降至今晚咧系21度。咁睇星期三咧，日头时分系比较多系多云啦，傍晚之后就系比日头更加多云为主嘅，咁啊多云嘅迹象咧，伸延至到去星期四嘅日头时分会系有骤雨嘅迹象噶。讲翻听星期三啦，听日最高气温26度，最低系16度噶。呢一节嘅1430交通及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3: 个个都话自己系名校区高尚住宅顶级装修，而喺曼锦市嘅法拉利一定就系发展商 Calmo 真正嘅 Angus Glen 社区。我 Chris Wu 同 Calmo 倾好咗，将最后一批 townhouse 现货各欲发售，高达几十万折扣。我哋仲有几间好靓嘅 model home， 欢迎大家嚟参观。喺 Warden 以东4163 Major Mackenzie Drive 1430直播预约睇楼，揾我 Chris Wu 416-668-8688。
4: 今个中秋食月饼寻回忆玩游戏，新滋味一个月饼一段情怀，一个充满香港广州澳门集体回忆的古老月饼木帽就是新滋味。你估不估到木帽入面刻住咩字，又认不认得出它来自哪度？22号前到新滋味买月饼就可以参加古老月饼木帽古字大抽奖，考眼力考记忆，还有丰富奖品，头奖是12个蛋黄莲蓉大月饼一个。今个中秋来新滋味，一起寻回属于你的中秋回忆。
5: Mercedes-Benz 全城创新140载，456去 Mercedes Markham 特长租赁或贷款利率，26年款 C-Class GLA 同 GLB 低至零，还有2000蚊现金优惠，而 GLC 300或43 SUV 同 GLE 350-450 SUV 低至 0.99 厘，现任车主再减 1.5 厘，其他豪华品牌转揸 Mercedes 减 1.4 厘，大经销只此三日，送高达1000蚊售后优惠。456出去 Mercedes-Benz Markham， A 元汽车集团想你所想，与你同行。
6: 每朝见到绿油油草地，呼吸清新空气，真系要快，要找紧最后机会。
7: 你都知呀
6: ，Treasure Hill 喺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同 Leslie Street 交界嘅 Montera 最后一期已经全部开放，背向 Golf Club 只系79,900起咋，四周有园林美景，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
7: 买过 Treasure Hill 屋嘅都要翻嚟再买，真系要快，唔好再谂又谂，周末即刻去 Aurora 85 Monter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现场直播。
8: 太古广场一连两个礼拜六，9月19同26号将会举行 Real Canadian Superstore 同 Loblaws 主题赞助花好月圆中秋庆典，现场会送出过千蚊超市礼品卡，仲有舞台表演，包括中乐、汉服、杂技等等，仲有文化摊位、美心月饼抽奖，南门同北门仲有玉兔盈月影相打卡区。这个礼拜六下午两点到五点，我们在 Steels Gap Kennedy 太古广场见。
9: 在 Stouffville 置业的黄金机会来了， King's Haven

0: 有对 Kingsman Group 打造精心设计嘅两层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万起，现仅余27间，限时优惠，合资格买家购买双遮房镇屋，更可享50,000交楼优惠。立即嚟11776 Highway 48甲19街 Kingsman Pop-up 销售中心参观啦，预约416-995-5553，或电邮 kingsman@kingsman.ca。今个星期六，我乐希李兰会喺11776 Highway 48 Kingsman 展销中心现场直播。
1: The Brick 嘅帐篷大倾销最后一个星期啦，把握最后时机，快嚟帐篷内购买精选同库存商品啦！多款清仓家私、床褥、电子产品同家电有高达3折优惠，店内仲有更多超级优惠，指定床褥可悭超过2000元，组合梳化最多可悭1300元，指定大型家电可以悭成1000元，买得多悭得越多。欢迎亲临 The Brick 各分店查询，有条件限制，唔好错过最后一个星期嘅帐篷大倾销。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2: 想住宽敞独立屋，又怕庭院难打理 ？The Valley Woodbridge 全新40及45尺独立屋，大空间配精巧低维护庭院，品质与便利兼得，限时40,000装修升级，送全套家电，封顶交楼费。本周六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销售中心地址300号 Clarence Street Woodbridge， 即 Highway 7 and Clarence。Street, The Valley Woodbridge 销售中心，一个令人喜出望外、耳目一新的清新居所，期待你的光临。
3: 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欢庆中秋节，中秋同庆 Denison， 9月20日星期日下午2点，于 Kennedy 及 Denison 的 Denison Centre 隆重举行。
4: Sunshine Victoria 加埋一众 Little DJ 又跳又唱，精彩太极表演，刘子涛息事风演奏，金曲教主罗永亨同所罗门献上中秋好声音，加埋超多奖品等你拎翻屋企。
3: 重量级主持何志宏、所罗门欢天喜地同你玩足2个钟。
4: 9月20日星期日下午2点，中秋同庆 Denison 预埋你。

0: 四点十三分，
1: 好，我哋讲下啲最新嘅旅游资讯咯。我中意坐游轮啦，我哋讲下游轮先。游轮咧，其实喺旅游嚟讲咧，系被誉为其中一个最唔环保嘅游轮嘅，即系游旅游嘅方法嚟嘅。製造嗰啲廢水啦，啲排水排出佢廢水啊！
0: 幾大遊輪公司都講緊，我哋個遊輪咧就係最環保噶啦！你睇下船上面嘅朋友用嘅水都係我哋循環再用，你睇下我哋呢個嘅咩海水化碳嘅能力、淨水嘅能力，真係啊達到為醫院級數噶咁樣。
1: 我哋屋企都嗱，我同你都係用 reverse osmosis 噶。佢哋嗰種原理咧，就係因為你要淨化某一啲水嘅時候咧，你同時間係會製造咗好多污水嘅。排咗用咗好多廢水嘅，咁所以喺呢一其中呢一個係其中一個啦，仲有呢個食物浪費嗰個情況啦，幾多人啊？你自己都係啦，你坐遊輪佢擺低包麵包喺度，其實你可能由頭到尾都冇掂過個兜麵包，咁每一日有幾千人每人一兜麵包，當一半啦都冇掂過。
0: 我希望你收翻呢句説話。面包是有
1: 我明
0: 白面包是有杀错冇错喎。你摆喺炒饭嘅话咧，我未必会掂佢。
1: O K，
0: 所以你收翻你呢句说话先。
1: 会食埋隔篱嗰台嘅面包。
0: 我真系好中意食面包。
1: 我知啊，
0: 真系
1: 呢个面包王嚟嘅。咁我哋讲紧咧呢个游轮咧，关于而家佢哋已经向紧一个叫做干净能源嘅方向，飞机都有嘅。
0: 你个 friend，
1: 你个 friend， 飞机都有嘅。如果讲开飞机嘅话咧，电飞机已经试飞紧啦。用電行嘅，而家係試緊嘅係 commercial flight， 試嘅程嗰、那個路程唔係好遠，亦都載嗰個客量唔係好似即係而家咗話係輕型嘅，好似係嗰啲叫做運貨嘅 flight。咁至於你話要 commercial 載人嘅咧，因為佢又要飛得高啦。咁我睇最新嗰、那個關於試電動飛機。嘅測試咧，其實佢未去到三萬幾尺高空嘅，暫時未嘅，所以 you know is on the way， 就係將來我哋係會坐嘅係電嘅飛機。呢、這個係咪諗起好驚？點樣由呢一度可以仲話咩話？新加坡航空公司咪有嘅，喺北美，我唔記得咗，咪 New York 啊，直飛去呢、這、一個
0: 新加坡，
1: 又或者有啲係直飛去澳洲嗰啲咧，唔使停站嗰啲咧，第日電嘅飛機將會點做呢？第日先知。咁至於遊輪方面咧，而家行緊嘅咧就係試緊，我哋咪行電嘅遊輪，係行 hydrogen。氢气游轮嗱，而家 Vikings 咧，而家嚟紧将会有一只新嘅游轮，系叫 Asteria。据讲咧就系行 hydrogen 啊 ，Asteria，Asteria，Asteria，Asteria，Asteria， 佢一只 ocean cruise 嚟嘅。咁就据讲咧，而家暂时定咧，如果所有测试系 OK 嘅，就将会喺出年嘅六月，大家就可以坐到由氢气发动嘅。游轮啦，好啦，呢样样嘢大家都 OK， 佢坐九百几人嘅咋，所以嗰只船唔系一只大船嚟嘅，九百几个人客啫，咁仲有上面嘅员工啦，咁但系只系坐九百几人嘅啫，睇上嚟而家暂时嗰啲电啦、氢气啦呢啲嘢咧，都系一啲比较细啲体积嘅，
0: 因为而家仲未解决到点样可以就储存你啲能源啊嘛，系、yeah. 嘛？你只船啊，氢气又好，嘛即系系啦，氢气又好，电池都好，边有咁大个地方可以摆到咁多嘅能源咧？中间又要揾个补给啊，或者揾只船咧，咁啊就喺中间就同你相遇，跟住就俾你补给啊，换电池啊，补充一啲氢气能源，氢气即系产生出嚟嘅能源啊，咁就系又系复杂咯，谂唔掂呢啲。
1: 系噶，咁所以呢、這个等呢啲嘢咧，就可能未必喺我哋呢个世代有得全面享受啦。咁我哋就要睇下嚟紧佢哋发展得有几快。但系另外一样嘢咧。呢样嘢就个个可能你下个星期去游轮，你而家咧都可能已经收到一个通知，系叫你 bid 嘢啦 ，bid 即系 bid，、就即系
0: 竞投
1: 啦。咁 bid 啲咩咧？通常最 common 嘅咧，我亦都绝对成日都好鼓励各位嘅。如果你有呢一啲价钱系 OK，bid 啊 ，bid 房嘅 upgrade。
0: Yeah.
1: 咁你可以，譬如佢会 send 个 email 俾你，视乎你 existing 间房系咩啦。譬如你家系内仓房嘅，咁佢就话嗱，你可以出个价位咧。
2: 喂，我系总统套房，我仲可以 bid 咩啊？
1: 你啦啦啦，呢个又另外一样，你未必收到呢一个 email 噶啦。咁但系咧，如果你系住内仓房，佢通常俾你 upgrade 嘅咧，又或者叫你 bid 一个叫做 ocean view， 即系有窗嘅， 或者佢可以话必高啲楼数，有几种嘅。咁、如果你已经
0: 先生要唔要必高两层啊？
1: 我要必暗疮，
0: 必高两层啊！
1: 送你一个必暗疮。如果你系已经系露台房嘅，譬如你系嗰啲叫做 guarantee balcony， 或者你 obstructed view， 即系可能有少少阻隔咗你个露台。嗰、那個觀景嘅話咧，咁佢就可能發個電郵俾你啦。嗱，而家你用呢個價位係你自己出嘅啫，佢但係佢有個 suggest 嘅。
0: 先生，你而家房你房門口咧，唔係個窗門口咧有條頂心撐喺度嘅。
1: 真係有啊！
0: 俾只要加少少錢就可以拎走條頂心撐。
1: 我哋就可以俾你一個咧係一個無阻隔嘅露台。咁佢亦都會通常咧係會有一個guideline 俾你嘅。嗱，而家 bid 嘅價錢咧可能係$100開始。嗱，斷房計嘅喎，唔係斷人啊。如果我冇記錯，斷房計啊。$100至到佢可以话过去到$900，你自己任你觉得嘅啫。我试过成功两次，两次都系用最低嘅价钱，
0: 两次都 bid 到嘢啊！
1: 两次都 bid 到，仲要系最低嘅价位啦。你唔好以佢幕后嘅运作系点，总之咧，我就觉得咪玩下咪得咯 ，bid 唔到咁咪 bid 唔到，乜所谓啫？如果 bid 到嘅话，哇！我只系 bid 多一嚿水啫，而家升呢咗间房。咁我上次有个朋友又系用最低嘅价钱 bid 到咩咧 ？bid 咗间船头嘅，仲要系超大嗰间房，系大到可以打乒乓波。
0: 嗯，
1: 嗰间房系露台房，但系因为系爱嚟俾有残障人士嘅，所以间房咪大咯。哇！真系犀利，佢就觉得好抵嘅，因为佢系以最低嘅价钱去 bid 翻嚟。好啦，咁如果咧你系坐呢个皇家邮轮嘅话咧，而家犀利啦，唔净止系房啦。如果你话咧，有日 C day 海上航行日，我想 bid 个 tent 嗰啲格斯布咧，好鬼靓嗰啲咧，有张嗰啲床啊，咁有大个顶啊，俾你喺度晒太阳嗰啲私家格斯布咧，喺佢哋都有得 bid 喎。而家啲唔系俾钱租，而系 bid 嗰个价位咧，可能好低嘅啫。咁咧就话而家嘅起标价。可能是咁多咁多钱，你呢啲乜嘢都可以攞出嚟 bid 嘅而家，咁就咁样讲嘅话，最近咧就有一个人，佢咧就用咗$120，而系成功 bid 到一个 gazebo。点知咧佢寻日嘅就呢单新闻，寻日定前日，跟住佢收到皇家邮轮话俾佢听，先生我标错价钱，我哋嘅 bid 嘅起跳唔系$120嘅，所以咧系我哋嘅 system error。收错咗你钱，
0: 咁关我咩事？
1: 系啊，关我咩事啊？你去试下去超级市场，佢订佢标错咗价，佢一样要 honor 我，系咪先？
0: 我好诚心嚟食饱就嚟 bid 啦，跟住你有我 bid 食饱 bid 完之后，你话我听唔算数，唔
1: 搞错啊！即系全世界都话有冇搞错
0: ？bid 咗唔算
1: 你嘅 system error， 你承认嘅，你应该 honor 你自己 error 噶嘛？应该我觉得呢个系咪叫做出边行规啊，定系江湖规矩系咁啦，系嘛？但唔系喎，
0: 江湖佢 bid 咗就 bid 咗，
1: 你冇得 say。而家咧，皇家邮轮咧就系退翻个$120俾佢。
0: 系，
1: 我哋重新再攞个个格斯博出嚟，
0: 即系唔俾
1: bid。原来起跳价$400噶，
0: 系
1: 唔系$120啊？咁所以佢觉得好唔忿气，佢咪报上去传媒咯。所以你投标嘅时候咧，就唉自己睇住玩啦吓。

0: 要把握最后机会 ，Montera by Trash Hill 最后一期已经全部开房，系时候锁定你嘅 Montera 新屋。Monte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背向著名 Manor Golf Club， 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限时优惠，包装收完成套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 Aurora 85号 Manor Park Gate Trash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1: Hello， 我哋系 Audi Uptown Markham 嘅 William
2: 同 May，
3: 我系时候拥有部 Audi 啦。
2: 我哋嘅销售盛会系你最佳时机，
1: 利率由 0% 至高达8500蚊回购，
2: 加上独家铺内额外优惠，只限五日。
1: 销售盛会而家只喺加拿大至畅销嘅豪华品牌 Audi Uptown 举行，快嚟4080 Highway 7嘅 Warden 以东嘅 Audi Uptown Markham 出车啦！
4: 我系 Audi Uptown 总裁 Helen Chin Kersher， 我哋拥有安省最大嘅华人营业团队 ，Audi Uptown 系你嘅首选。
2: 九九重阳，最啱登高望远，亦系为将来打算嘅好时机。嘉丽殡仪馆黄务员邀请大家喺9月19号嚟到康翠酒楼免费参加重阳节讲座，专人同你讲解预先计划嘅好处，仲可以了解重阳节独家优惠。额满即止，请即致电2898124922或到 arborchinesegta.ca 登记。
5: 移民系抉择，必须生活得比旧家乡好，唔再住蜗居啦。楼花专家 Chris Wu 推介名 builder Kyle Moore 真正嘅 Angus Glen 社区，最后一批现货镇屋，仲有 model home 睇，地点4163 Major Mackenzie， 即 Warden 以东，仲有几十万折扣，发挥买楼抉择力量，即 call Chris Wu 睇楼416-668-8688 416-668-8688 AM 430周六直播。
6: 好明显佢哋唔愿走啦，证据确凿，佢哋系唔会收口噶。全宇宙最无聊嘅英英可白火星友唔收口，我系黄远之。
7: 上次你去旅行咧，我仲记得你喺飞机上面，你系俾咗钱去咗 lounge 嘅，嗰、那个系叫做咩 lounge？ 嗰、那个喺皮尔逊嘅，
8: Plaza Premium 啊？
7: 咩啊？俾钱噶嘛？呢、這个喺门口，我都系俾钱入噶、哦。
8: 吓、啊，又唔系有啲信用卡系可以有飞嘅咩？
7: 咁、啊、正啊！有啲 lounge 咧，因为而家系好多唔系以前 lounge 咧，你系譬如话系要 business class 啊咁样嗰啲先入得噶嘛。
8: 嗯，
7: 啱啱最近咧 ，AE 咧就做咗一个好特别嘅调查报告啦。调查嘅对象咧系包括地理环境，首先嚟讲咧就要包括美国啦、加拿大啦、英国、日本、澳洲、墨西哥同 India。咁佢就比较。一啲以前即系我哋阿爸阿妈啊一路教落咧去旅行嘅习惯，同而家年轻人嗰啲 millennial 啊，去嗰啲90后啊、2000后啊，嗰啲开始出去旅行嘅时候，以前睇即系2026年之前啦，佢哋做嘅调查咧就会话嗰啲后生嘅咧系中意褪到好后先至入机场嘅。
8: 咁早去机场做
7: 咩？
8: 有咩睇？我又唔会买嗰啲嘢嘅，又咪冇。系嘛？要买我出边沃麦买晒先啦。
7: 但系啲老一辈嘅咧就会话唔得，四个钟啦，诶，至少五个钟添啊。
8: 系、哎、啊，早啲去到啊，唔使贫民啊，系咪啊？一排起队上嚟啊，我又心急，咁点算？
7: 旧年原来喺 TikTok 咧就有一班后生嘅嗰啲后生嗰啲 millennials 喺度做咗个 challenge 添。佢哋嘅挑战咧，嗱、這个 TikTok challenge 就 OK 嘅，因为唔关人事啊嘛，搞唔出人命嘅，就算上唔到飞机都系佢自己嘅事啊。就是话挑战你究竟最迟最迟去到机场仲可以上到飞机嘅底线系几时？
9: 各位乘客请注意，本航班系会将佢延后五分钟先至会起飞，因为我哋等紧仲有啊梁生梁太准备会上飞机，佢哋系啱啱申请咗入闸噶。咁我哋见到咧系喺啊系啦，准备冲线啦，佢都冲紧过嚟啦！哇，电到俾掌声梁生梁太，
7: 即系咁样咯。佢旧年就有个咁嘅挑战嘅，即系话哎呀，仲有半个。中飞机就起飞，我试下我而家入闸得唔得啊？
8: 头先我讲嗰句话，我真系系诶历史重演嚟噶， yeah. 我真系试过有个机长话，请大家稍等一阵间，我哋阵间先至会起飞，因为我哋仲有个乘客准备冲紧嚟，冲紧上嚟咁样，咁样啊。
7: 我喺香港都试过，仲叫名添。
9: 唔系梁生梁太，系邓小英女士咧，准备冲闸啦。
10: 我哋而家揾请邓小英小姐，而家请即刻去五号闸口，你班机就起飞。邓
7: 真系
9: 全机400多人等紧你，唔系300多人等紧你咁。
7: 呢个真系好耐好耐之前啊，嗰时仲年轻吓。 但是根据他们今年做的一个最新的报告呢，就说啊，原来现在的后生的呢是跟爸爸妈一样，是还很早去机场三个钟、四个钟。为什么呢？ It's not because 他们怕塞车， not because 他们怕要排蛇饼过安检，而是因为他们开始的潮流是要享受一些 lounge。
8: 嗯，贵宾室享受。
7: 冇错，佢哋而家就系如咗转咗去玩贵宾室嗰啲俾钱嗰啲啦，或者好似你话斋用啲咩卡咩卡啦，咁、样嗰啲咧，佢哋话诶，我哋嘅旅游感受就系由贵宾室开始，入到去要好 chill， 食嘢、叹咖啡、倾偈、上网、恰一阵。然后先好斯斯然咁由个 lounge 度上飞机。
8: 我对上一次都系超，真系忍唔超级特别啊！嗰、那个，哇！我上次去其中一个，即系去到一个地方，嗰、那个贵宾室，佢系仅仅有四张凳。
7: 哇！咁细，
8: 跟住仅仅俾一杯，
7: 真系贵宾嚟噶，
8: 俾一一泼两个钟头之前嘅咖啡。
7: 明白的，
8: 但是我想告诉大家，真
7: 是貴賓，我們
8: 皮上國際機場、如果你是可以去到嘉航他自己那個 lounge 的話，
7: 沒得頂啊，嘉航那個 lounge 真的沒得頂，
8: 那個真的有機會，你真的要試一試，沒得頂，真的、那個 okay. 那個又洗澡啦，又可以什麼啦、又還可以什麼啦、吃什麼啦、
7: 有自助餐吃的、
8: 好，今天夠鐘了，是時候回家發夢一下，不是計劃一下下一次的行程，明天回來再玩。
7: See you. OK, we'll see you tomorrow, bye bye。
11: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12: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3: 总理卡尼今日前往法国，准备在欧洲议会发表演讲，争取同欧盟更深层的合作关系。南美顿警方拘控一个37岁的男子，涉嫌同一宗少女人口贩运有关，被控多项罪名。德国一名资深记者研究指出，潜伏台湾的中共间谍人数高达5-10万人，比台湾当局严重低估。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5点新闻报道。
12: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4: 嚟到9月15日星期二的财经脉搏，我是陈星仪，电话线上请嚟 Raymond James 的关锦麟。 Harry 你好。
15: 陈星仪你好。
14: 今日咧见到油价上升啦，咁加美指数都系偏软噶，当中消费品股嘅调整比较明显啦，而金融股亦都继续系有压力嘅，可唔可以讲一下咧，主要系啲咩原因呢？
15: 系啊，咁呢个大家我谂好多深水清都知噶啦，咁油价一升咧，升4.4%啊，咁啊就继续系咁拱上去，咁几样嘢嘅，第一就系、啲油咁贵，咁始终嚟讲啊，但系真系咧，大家计过噶，咁啊有一个咧 correlation 嘅，逢亲咧啲油价咧升得急啲嗰排咧，咁啊啲消费意欲咧真系跌得都几紧要嘅，咁啊就即系去街都去少咗嘅，真系，咁变咗咧就会系呢个原因，咁啊就咧油价一升嘅话影响到消费嘅，首先嚟讲。心情就唔係佢咁想消費咯。第二咧，亦都真係對個荷包係有影響噶噃。咁啊，即係油價貴嘅話咧，你即係話衣食住行啊，咁啊嗰個運輸啊嗰啲嘢咧貴曬嘅話咧，咁啊真係會影響到咧你個咩成本啊，同埋咧個意欲咧一路咁跌嘅。咁另外咧，但係點解金融股都受影響咧？金融股影響咧就係因為。喺个我哋个 consumer finance 嗰个咧，消费层次嘅金融业业务咧，亦都系会少好多嘅。譬如碌卡碌少咗啊，买嘢买少咗嘅话，咁另外咧就借钱去买嘢啊，去 lease 架车啊。或者去甚至乎影響到咧，就甚至乎即係因為你油價升啊，就譬如聽日美國好大機會啊，議息又會減息啊，加息啊 ，sorry 啊，加息啊，係講緊加息。咁啊，加息嘅話咧，咁啊就咧亦都會咁抑壓咗咧嗰個啦消費意欲嘅。咁啊就所以咧諸多原因嘅話咧，咁咧重新咧油價咧咁啊急化咧，咁啊馬上影響到咧真係會咧個息口會升咯。咁有油價升同埋息口升嘅話咧，咁兩大因素咧影響到個消費意欲嘅。咁所以大家咧都 即係睇到啦，咁呢啲嘢當然係雖然係周期性嘅嘢啦，咁啊，我諗咧就係咧乜嘢可以將個股市咧可以就係整翻定啲咧？雖然今日咧唔係話咧都喺個秩序咁調嘅啫，咁啊，但係咩可以整翻定啲咧？就係、是、真係要靠咧嗰個咧企業嘅業績咯。咁啊，因為咧企業咧。佢哋咧好多時咧，即係現金流係唔錯嘅。咁雖然你話生意可能前景睇翻淡啲啊，或者唔係咁做得咁明朗嘅情況咧，但係佢哋咧控制成本啊，例如裁員啊，好多嘢咧，佢哋有方法咧可以將個成本咧就係撳住嘅。咁所以咧就唔排除呢樣嘢咧係未來咧陸續咁發生嘅油價升啊，同埋利息升咧，其實對個就業市場最終都會影響到嘅。咁啊，所以咧就亦都因為加息之後咧，因為而家點解咁加息咧，就是、因為覺得個 labor market 都仲係穩定咁。暫時如果你遲啲加咧，加到嗰個 labor market 開始有啲咧比較係收縮嘅情況發生嘅話咧，咁到時嚟講咧，可能咧亦都係咧個息口要加亦都要停止嘅。咁啊，呢個聯儲局睇嘅，因為睇兩樣嘢，佢哋除咗控制個息口嘅控通脹咧，你都係最緊要咧要保就業咧，亦都係佢主要咧一個 mandate 嚟嘅。咁所以咧，我哋覺得咧，暫時咧，如果暫時油價咁升，睇睇聽日啦，聽日應該多數加息噶啦，九成幾機會嘅而家市場啊預計。咁之後嘅下續咧。我想都真的要看啲企業啦，本身是怎樣做法啦，咁即係一定有啲好嘅環境，譬如 AI 啊，咁暫時增長都係好嘅，咁呢方面咧就應該係可以抗衡到一啲通脹同埋息口上，否則嘅話其他嘅咧好似比較穩定啲嘅，特別係銀行業啊、金融業同埋消費股，我諗暫時可能要忍一忍先。暫時嚟講咧，可能咧會未來咧一兩個禮拜都會偏軟啲嘅喎。
14: 好，唔該曬 Harry 嘅專業分析。
15: OK， 好，拜拜。
14: 拜拜。在金融指数方面，多伦多 TSX 综合指数收报35,582点，下跌120点。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报52,093点，下跌328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收报25,981点，跌20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报7,585点，下跌34点。纽约十月期油收市报每桶105.83美元，升4.44美元。纽约十二月期金收市报每安士4,332.8美元，下跌19.1美元。加元汇价收报71.85美仙，下跌0.05美仙。听日嘅财经脉搏再见。
16: 想拥有一个宽敞的独立屋和易打理的庭院吗 ?The Valley Woodbridge Home 全新推出限量40尺及45尺独立屋，拥有宽敞舒适的室内空间，搭配精巧易打理的庭院设计，特别适合重视生活品质和便利的你。限时优惠可享最高40,000元装修升级额度，高端家电套装以及封顶交楼费用。周六加拿大中文电台 U Woodbridge 全新社区 The Valley 直播，地址300号 Clarence Street， 即 Highway 7 and Clarence Street。
17: AM 1430交通速递
18: 4:36有 Alex 刘子涛报道最新时交通情况。咁啊，而家喺 DVP 北横线路段咧，经已系重新开放晒噶啦。大家都仍然非常繁忙嘅，系讲紧系由嘉顿轮转接位一路塞至到去401啦。咁睇下401嘅东行线先。咁啊，喺400嘅 Collector 中间转接位咧，现时右边线仍暂时受阻。东行线交通系由 Mavis 至 Hugh Ontario 410一路至 Leslie 同埋杜林区嘅 Brock Road 至士林都系堵车慢驶。西行线方面，由 Kennedy 断断续续至 Dixon， 由的士缓慢至410嘅 Collector， 继续去 James Parkway 排至到 Highway 25嘅。西行线南行线啦，喺由 Door Mills 嘅位置右边受交通事故缘故非常挤塞，交通而家系由 Steel 塞至到去 DVP 嘅 Lawrence 位置。咁啊，加顿南西行线由 Jarvis 排至到去 Strong， 由 Parklow 缓慢至427再系多车至 Hugh Ontario， 然之后 Ford Drive 排至到去 Trafalgar 噶。另外而家喺400嘅南行线 ，Highway 89嘅位置右边线坏车阻挡，交通喺嗰度慢些少之外，继续由 Shepherd 缓慢至到去401。喺 Carlton 区嘅位置咧，喺 Highway 10同埋 King Street 嘅交界有交通灯发生故障，兼且有意外缘故，而家非常繁忙噶。呢就系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7: AM 1430，天气速递。
18: 多伦多而家比普遍咧多云为主，室外气温21度，相对湿度82%，吹紧系14公里嘅东南偏南风，咁啊体感去到24度嘅感觉嘅。预测今晚40%机会骤雨，咁啊比较都系冻啲嘅，去到21度啊。但系听日星期三仲冻嘅。首先日头时分咧系26度嘅高温啦，系比较多云为主嘅。不过傍晚之后就开始冻翻啲啦，去到16度，同埋全日都系多云噶啦。呢一节嘅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19: The Break 帐篷特卖嘅最后一个周末，呢个系最后机会，到帐篷特卖区寻找大量特别优惠及库存商品，精选清货家具、床褥、电子产品及家电，最高减价3折，仲有更多超值优惠等紧你。精选床褥最高节省超过2000，组合梳化最高减1300元，买得多悭得多。精选大型家电最高减1000，受某些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eak 帐篷特卖最后一个周末，万勿错过，喺 The Break 你会悭得更多。
20: 血糖忽高忽低，长期血糖偏高，容易加重心血管同全身嘅代谢负担。
19: 北美40多年品牌野花牌绿蜂胶，帮助身体代谢糖分，科学稳定血糖，全方位守护心血管与全家免疫力，系高血糖患者及长辈日常调理放心之选。
20: 而家大统华超市中秋促销中，呢、这个周末就到大统华超市选购野花牌绿蜂胶。咨询电话416-888-6868，416-888-6868。
21: 我买屋投资自住，一定找有实力的发展商，所以我找 Treasure Hill。
22: 继之前开幕销售成功，他们于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交隔的 Monterra 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双车房震屋，四周园林美景，只有79,900起，还有多项限时优惠。
21: 我对 Treasure Hill 出品有信心，周末立即去85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了。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23: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候选佳丽最新动向，尽在荧幕八爪鱼 MCTT in Focus 环节，由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种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TT in Focus 都会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各候选佳丽怎样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记得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同星期日晚7:40播出的荧幕八爪鱼啦。
24: 个个都话自己系名校区高尚住宅顶级装修，而喺曼锦市嘅法拉利一定就系发展商 Calmo 真正嘅 Angus Glen 社区。我 Chris Wu 同 Calmo 倾好咗，将最后一批 townhouse 现货各欲发售，高达90,000折扣。我哋仲有几间好靓嘅 model home， 欢迎大家嚟参观。喺 Warden 以东4163 Major Mackenzie Drive 1430直播。预约睇楼揾我 Chris Wu 416-668-8688。
25: 五加五啊等于五。
26: 5+5=5，
25: 冇错。今个星期二到六 ，Lexus of Richmond Hill 举行0-5天大卖日，价钱利率至吸引，仲有出车大优惠噶。
26: 新车租赁利率大减2厘，低至0.9厘咋，指定型号仲有出车优惠3000元。
25: 点知啊，仲有价值高达7500元大公司独家优惠呢？示范车都有高达10000元优惠噶。
26: 真系5+5=5。
25: 咪走宝，今日就要嚟喺鑫街19+200嘅 Lexus of Richmond Hill 啦，
27: 位于1037 Manico Avenue 隔 Victoria Park 东南角嘅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416-495-6888，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20: 想象一下，每日翻到一个真正属于你嘅家，由 The Kingsman Group 打造 ，King's Haven 位于 Stouffville 精选住宅社区，两层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00元起，所剩无几，要把握置业良机，双车房镇屋仲可享限时优惠，立即嚟11776 Highway 48+19街 King's Haven Pop Up 销售中心参。今个星期六，洛希里兰会在11776 Highway 48+19街 King's Haven 展销中心现场直播。King's Haven 让你享受卓越生活的理想家园。
28: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取广播温度。

0: 天阴阴，整个原味版嚟叹下。我系阿邦啊，
1: 喂大家好，朱古力喺度啊。哇，真系话冻呢啲排，唔好咩啦，短袖啦，而家出翻睇我哋呢啲长袖啦，而家开始
0: 呢几日开始觉得夜晚黑尤其是收热头之后咧、
1: 哦，绝对系
0: 哇，同埋你有冇觉得想食辣嘢啊？我突然间个脚觉得个人湿淋淋咁样咧，好想食辣嘢，
1: 兴翻啲先啦，系咪咁样？
0: 系我唔系兴就好容易嘅，
1: 已经好兴啊！
0: 我想讲系啊，成个身体唔系净系一方面兴，系全个身体都兴咧，
1: 运行下
0: 系啊，血液运行下。
1: 我觉得打边炉就正嘅，而家开始啦。
0: 咦？系啊，呢个好提议，
1: 好提议嚟噶。
0: 系啊，喂，哎，阿 Phil 话喂，喂，我哋试下一路打边炉一路做节目，你估屈唔屈？
1: 有冇现场直播？我哋未去到呢啲人，有冇啲客户啊？咁样，
0: 喂喂，等我就住，
1: 系啊系啊，咁我食下食埋呢块肉先啊。喂，不过呢、這个咧，琴日咧又引起我另外一样嘢咧，就系、是、我真系想启动我个微型暖气机啦。吓、啊，系啊，真系
0: 有几微型先？
1: 即系局部咯，譬如话
0: 屋企嚟
1: 讲，屋企系啦，譬如我即系有阵时老婆煮咗饭开窗咁样啦嘛，咁啊食饭咁啊有啲。啲摄下摄下咁样，不如开翻个暖炉仔啦，咁样啦，暖一阵咁样都好啊，咁样。即系琴日系真系开始凉噶啦，你夜晚嘅时间。
0: 你系属于大厦定屋啊？
1: townhouse 系啊
0: ，townhouse 就我就唔系好清楚，应该有啲位特别冻嘅。
1: 系因为我哋开，因为佢煮饭用开窗啊嘛，咁啊 keep 住嗰个有条罅喺度。
0: 哦，咁啊冻啦，咁啊冻啦，
1: 所以咁嘅意思啫，系啊，即系我觉得应该有机会都要开始个局部地区啊，开始要加翻强嘅暖气啦。
0: 喂，我呢个购物狂有个 idea 俾你几好喎。
1: 咩嘢咧？
0: 而家咪有只冷暖气风扇嘅。喂，嗱。
1: 好贵噶喎！
0: 嗱，
1: 佢系购物狂先买得起嘅，
0: 唔系做咩做咩？呢件事嘅回报率咧，唔系今年下年系攞到嘅，
1: 系
0: 你每年春夏冬之间嗰啲转季咧，你会间唔中有时需要风扇，有阵时间唔中需要暖气。
1: 啱。
0: 咁你与其分开几嚿几嚿买咧，
1: 系
0: 你不如一嚿个佢要暖气有暖气，要冻要冷嘅风有冷嘅风。咁如果你成件事嚟计，虽然你大嚿钱投资咗落去啦，
1: 冇错。
0: 但你嗱，我呢个风扇好，
1: 你讲嘅风扇系冇叶嗰只，得个窿嗰只啊嘛，系咪啊？
0: 喂，我疫情前买，我疫情前后买噶，
1: 系我哋已经拥有一部啦。咁
0: 系啊，咁我觉得值晒租噶，
1: 真系。
0: 与其你分开两嚿买，因为佢当埋风扇系咁啊转啊嘛，
1: 系。
0: 咁你空气又流通翻啲，咁我个人觉得系值租嘅。
1: 用家啊，
0: 系啊，所以我提醒你啦。
1: 好啊，
0: 再加埋而家啲极端天气咧，更加可能需要一啲嘅唔同嘅嗰啲叫咩科技产品去辅助啦。
1: 嗯，
0: 斯嘉丽最中意讲嘅农夫年鉴咧，
1: 系交阿哥啊，我系跟佢学嘢嘅啫，我唔识嘅呢啲。
0: 你
1: 系
0: 嘉年华成日都讲
1: 系农夫年历啊嘛，系啊，冇错，系啊。
0: 出咗2026-27年加拿大冬季气候预测，讲全咁多个省份先啦，定系净系讲安省？
1: 你中意啦，我自己有一个咧，就可能系反农夫年历嘅，睇你嗰个先。
0: 反农夫年历，
1: 我有一样嘢，农夫年历冇理由会预测到厄尔尼诺现象啦嘛。
0: 咁犀利，
1: 咁你讲你嗰个先系啦。
0: 喂，咁又几好听、啊，反农夫年历
1: 系。
0: 先讲农夫年历先嘅预测啦，
1: 好好好，
0: 佢话要将会有剧烈反差嘅，
1: 嗯
0: ，B、C 啊大量雨水、大风啊，山区降雪，草原省份咧出现暴风雪，安省一阵间先讲，灰省气温更冷，降雪更多，大西洋省咧就海岸风影响咧就会出现雪雨混杂嘅情况，安省方面咧。大件事啦，嗰啲湖水比较暖，又出緊西北风呢，会有强烈嘅去叫湖泊效应，嗰个叫
1: 即係会点样呢，即係多
0: 雪降雨混杂不停咁样，一系就落下雪，一系就湿雪，一系就落雨，一系冰雨，古灵精怪捞埋一齐啦。呢个係直接影响到多伦多啦、Hamilton 啊、温莎等地嘅。咁所以呢个情况会出现一段时间啦，再加上呢会有一场主要嘅降雪喺今个冬天会出现啦。咁啊，虽然话今年好似话听讲话，你上次报道话推迟咗个冬天啊嘛，迟咗一咁样啊嘛，
1: 系噶，佢话我哋南安省就嗰个整体嚟讲嗰个冬季就冇咁犀利嘅，冇咁冻嘅。
0: 咁但系即管拭目以待，睇下系咪今年会特别多嗰啲雪雨混杂啊，再加埋一场嘅大雪啦，到你反农夫，
1: 你咁讲嘅又唔系好反，即系极 都好有啲似噶啦，我以为真系农夫年龄冇呢个厄尔尼诺现象嗰、那个，佢参透唔到呢样嘢噶嘛。
0: 农夫嗰阵时未唱零零啊嘛，
1: 系咯，估唔到农夫都连厄尔尼诺都识识地。咁啊，因为咧今年咧佢话已经唔系叫做普通嘅厄尔尼诺啦，佢话呢个叫超
0: 级啊，
1: 系啊，超强嘅厄尔尼诺啦。咁即系表面嚟讲咧，嗰、那个暖空气咧，即系两个势力噶嘛，暖空气同埋冷空气。咁啊，即系厄尔尼诺咧就系嗰个暖空气咧。就係佢話事啦，今次咁即係話咧，暖風咧就會嚟到呢個北邊咧，就嗰個主體咧就係佢哋開始嘅，會主導呢個冬天。咁嚟緊個南安省嗰、那個佢話預測係點樣嘅咧？佢話同你嗰個有少少近似噶，平均嘅氣温咧係會偏高嘅。咁例如 GTA 啦，南安省啦，咁啊長時間咧都係咧可能咧比之前咧就係暖翻少少。咁另外咧，你頭先話大雪嗰個咧，佢可能咧有少少唔同啦。佢話乜嘢咧？佢話咧大雪可能冇咁多。但你一样有好多嘅，就系、是、湿雪同埋冰雨，
0: 系呢个都系
1: 系啊，因为
0: 唔系佢话预测有一场嘅大雪，
1: 一串嘅啫，一场系啦。咁佢都大部分嚟讲咧，都系话咧，我哋成日都会喺呢个叫做湿湿立立嘅嗰个湿雪嘅环境下咧，就过呢个冬天嘅。咁啊，最危险嘅时间咧就系呢个 freezing rain 啦，就系话咧喺呢个徘徊喺呢个零下一二度，跟住又上翻去两三度嘅期间，成日都可能喺呢段咁嘅期间就徘徊。咁即系话咧，好多时间咧都会有呢个 freezing rain 嘅出现。咁即系朝头早出门口嗰一下，你就要揸实个门柄。唔系嘅话，你太快行出个门口，有机会跣亲。
0: 同埋你斜路咧，
1: 系
0: 有阵时行都行唔到噶嘛。你屋企个 drive 斜斜地噶嘛，
1: 冇错。
0: 你向下斜噶嘛，
1: 系啊。
0: 咁买定多啲盐咯，系咪今年应该？
1: 加热啊，一定要啊，因为好似上年我连扑包盐都扑咗成几个礼拜，
0: 你最后先买唔到噶啦。
1: 系啊，
0: 即系你要未雨绸缪
1: 嘅。冇错，咁啊，即系话今年嘅话咧，即系要嗰、那个叫做湿雪嘅嗰、那个话，唔系即系嗰个叫做 freezing rain 会好严重嘅吓。咁啊，有机会咧，你就落多啲盐喺个路面嗰度啦，同埋扑多两包啊。
0: 喂，今日嘅 KOL 咧，不如研究一下啦、难得我哋啊讲下科技啦，
1: 好
0: 讲下呢个科技最近出现咗一个好奇异嘅现象，一阵间研究一下。
2: 曼城物业管理公司由2008年起致力提供优质商业及住宅物业管理服务，专业保养翻新，提升物业价值，吸引优质租客，保障租金回报，做业主同租客之间重要桥梁，建立良好关系，严选高质租客，解决管理烦恼，令业主安心收租，确保物业保值。可靠物管首选曼城物业管理公司，欢迎查询647-226-8900 647-226-8900。
3: 只戒指是我初恋男朋友送的，
4: 我这条钻石颈链是结婚的时候妈咪拿她的珍藏翻箱给我的，
5: 这个平安扣是我嫲嫲给的，出世戴到现在的，
6: 这条珍珠耳环是我辛辛苦苦用第一份粮买来奖励自己的，
7: 美好的回忆历久常新，宝翠珠宝自设工场直售直改，为你打造合心意的各类珠宝首饰，帮你留住美好的回忆，世纪广场126号铺，电话905-513-0505。
8: 继之前开幕销售成功 ，Treasure Hill 嘅 Montara 最后一期已经全部开放。
9: 背向 Mena Golf Club 个盘？
8: 系啊 ，Monta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
9: 我知道，限时优惠，包装收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8: 唔好左谂右谂啦，周末即刻去 Aurora 85 Warner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10: 唔做 follower， 皆因我就系 leader。今日 KOL，
0: 苹果最新手机接埋嗰部咧 ，iPhone Duo， 咁咧就
1: 跟住咧呢、這个呢部电话好鬼贵噶，最屘捞到尽都成5000几银啦，我真系买唔起啦，真系。
0: 而家中国方面咧就炒紧啦，咁又预购紧嘅，都未预订紧，都未有货啦。真正成交咧就讲紧256版本嘅。真係我諗達成協議，即係而家係掉出去揾個價啫，都係講緊人民幣39,990，即係45,000港紙。
1: 係
0: 係，咁實際市場有待觀望，但係代購價幫人搶電話價或者黃牛價咧，講緊要加多1000-5000人民幣不等，首批代購咧都500-1000人民幣等等啦。總之個搶購情況係相當劇烈。
1: 咦？有問題？因為以前係。炒 iPhone 是一个可以维持生计的一样运动来的嘛，是不是
0: 第一段时间静晒。
1: 是啦，跟住就去了大陆到打开市场啦，咁就好像没人炒啦。即是你而家话呢，又话第一批在国内的 iPhone 呢 嗰个最新个版本就未出嚟住嘅。即系而家话代购嗰啲通常喺边度代购？喺香港啊嗰啲咁样，
0: 系系周围首货啊嘛。因为国内讲紧代购系讲国内发售系讲10月16号，
1: 哦，
0: 16号系预购啊，23号先正式发售。
1: 哇，咁即系仲呢一水啊，真系啱晒香港嘅朋友啦，真系。
0: 咁终于就翻翻嚟啦，好多人好多年都冇讲话炒 iPhone 噶啦，
1: 系啦。
0: 咁啊，亦都喺网上面咧，我每日都系睇紧无数咁多片系介绍紧呢一部机，好多人咪第一手嗰啲讲 tech 嗰啲人咧
1: 评论下啦，
0: 系啊系啊，系疯狂地多嘅，
1: 嗯。
0: 咁我覺得有個好特別嘅現象就係呢部機呢部接機咧，係已經其他牌子已經出咗好多好多年，
1: 係啊，
0: 係5年以上嘅歷史啦。
1: 冇錯。
0: 咁但係佢哋出嘅時候咧，都有啲聲音嘅，但係冇咁勁啦。而家呢次咧係講個驚天地一鬼神咧，好似蘋果，因為蘋果未出過啦，
1: 係噶。
0: 但好似呢個發明咧，係我哋人生裏面從來冇見過嘅，
1: 係噶，
0: 係好似係
1: 因為蘋果第一代嘛，第一代蘋果接機啊嘛，佢成日都話自己。是出噶啦，出噶啦，出极都出唔到咁样噶嘛，即系要酝酿咗5年嘅期间，佢即系话我睇晒你哋啲缺点先，跟住咧我就收集晒啲缺点，跟住就摆咗嗱呢个作为一个苹果粉嘅啲人系咁讲噶嘛，我攞晒你哋啲即系嗰啲唔好嘅嘢先，跟住我就加以改良，咁啊就你买咗我呢部叫做 Duo 嘅手机嘅话咧，就冇其他可能 Android 版本嗰啲咧，就可能有啲咁嘅问题出现啦咁样。
0: 而重點就係佢其實佢點 sell 都好啦，
1: 係
0: 就係話最緊要就是、哇佢個接痕啊真係冇禁制啊，
1: 冇錯
0: 禁制啫，冇可能冇嘅，
1: 係
0: 咁但其實之前我不嬲都用緊接機，用咗兩我
1: 換
0: 咗
1: 好耐
0: 第二架，用咗4年幾啦，係啊
1: 係係，
0: 佢係第一代係特別接嘅，而家慢慢出嗰啲係都係冇乜咁接嘅，都係有個接嘅，但我又唔覺得個接位會構成你任何嘅生命危險啊，
1: 但係整體嚟講個 quality 都 OK 嘅。即系唔会话会影响到
0: ，OK 啦
1: ，OK 嘅。
0: 佢嘅技术已经发展到个地步，就系而家出嗰啲已经好成熟嘅，已经
1: 系
0: 第一代就可能真系争啲嘅。咁、但系已经讲到惊天地一鬼神啦，同埋佢 size 咪阔版肥仔版嘅，
1: 系啊系啊系啊。
0: 咁、但系 Samsung 其实几个月前已经出咗噶啦嘛，
1: 冇错。
0: 跟住佢就话啊，啲可能啲资料流出啊咁样，但系 Samsung 出嗰嚿嘢咧都好多人报道啦，但系都冇苹果突然间系。一出嘅时候咧，啲人觉得哇，咁我哋讲下实际嘅对比个数字，睇下究竟系咪真系咁癫，同埋名牌效应，原来喺呢度咧系真系起到一个特定嘅作用嘅、
1: 嗯。
0: 先讲啊，先讲边个好先咧？先讲发布日期啦。
1: 好，发布日期最早嗰一部就系
0: 而家讲紧
1: 最新嗰代啊，吓系啦，
0: 肥仔版嗰代啦，
1: 冇错。
0: 咁就华为有出嘅，2016年4月20日，小米都有出嘅，9月7号，
1: 系
0: Samsung 7月20号，即系嗰个阔版啦。
1: 我哋讲嘅系最新嘅版本，
0: 最新嗰个阔阔地嗰个，
1: 系啦系啦系啦。
0: 重量方面咧，华为229 gram，小米219 gram，三星仲劲，201 gram 大把啫，
1: 好轻啊真系201，
0: 又冇人讲嘅，
1: 系啊。
0: 苹果最重嘅254 gram。
1: 哎哟唯一争成53 gram 同三星。
0: 是啊
1: 是啊都几重啊。
0: 即是举重来讲都争啲
1: 㗎。即是轻级轻量级同呢个重量级嘅分别。
0: 是啊
1: 冇错。
0: 即是打波绳都唔同级数嘅。
1: 是啊是啊。
0: 唯独是佢赢嘅苹果呢一部呢一次嗰、那个嗰、那个肥仔版嘅阔版嘅、就係个尺寸系最大嘅喺呢4个机里面。跟住摄影像素呢反而佢呢相比之下呢唔使讲几多像㗎啦而家。因为佢哋讲緊成小米嗰啲两亿像，主机两亿像，
1: 唔识计呢啲真系，
0: 已经唔识计。
1: 系，
0: 但系苹果呢一个肥仔阔版咧，都只不过得4800万像主机加广角噶等等啦。咁所以整体嚟讲，嗰啲 spec 嚟讲咧，除咗 mon 之外咧，其实其他机嘅 spec 咧都系一致通过，系会好似劲少少嘅，
1: 优胜
0: 嘅，优胜啲嘅。但系到最后咧，而家就系睇下究竟佢个销量方面真系出咗街啦，全世界都拥有之后咧。而家蘋果就係睇緊究竟佢嘅總銷量係達到佢哋公司嘅賣電話嘅幾多 percent 嘅盈利咧？呢個先係最重點。因為佢咧，佢今次個先聲奪咗人之後咧，咁都要睇盈利㗎。
1: 咁梗係啦，究竟即係我哋攞咗呢個聲勢，係咪真係啲朋友真係要走個網站度撳嗰個 buy 先得㗎嘛？
0: 同埋肯唔肯用咧？
1: 係啊，
0: 同埋會唔會真係接得多會壞咧？嗱，呢個咧，我想同斯嘉麗嚟個大預測，因為曾幾何時咧，我真係喺節目講過，
1: 係
0: 話27年咧，27年蘋果會出接機嘅、
1: 嗯，
0: 但係佢早咗一年。 咁跟住我就再大預測，我話如果蘋果呢個銷量咧唔到 20% 喺未來兩年，佢總銷量過 20% 即係手機咧，我覺得呢條線係會 cut 嘅，
1: 即係
0: 所以我俾兩年時間佢
1: 斬攬，
0: 唔係斬攬，如果兩年時間佢掂到 20% 嘅銷量咧，佢係會 keep 翻嘅，你覺得呢？
1: 我覺得佢應該就會繼續落去嘅，起碼做整多兩三代先，
0: 即係直到永遠啊！
1: 直到又唔係永遠，兩三代先啦。
0: 俾個年期咧，我話兩年，
1: 我話五年，
0: 好。
11: 玉兔准备好庆祝中秋节未啊？
12: 准备好啦，去 Denison Center。
11: 我都去、啊。9月20号星期日下午2点，去 Kennedy 夹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er 参加中秋同庆 Denison， 有何志宏同所罗门主持大局 ，Sunshine Victoria 同一众 Little DJ 跳唱，刘子涛释士风演奏，太极表演，压轴中秋好声音，有金曲教主卢永亨同所罗门大唱金曲。
12: 中秋同庆 Denison 约定你。
11: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13: AM 1430天气速递，
14: 咁啊，望一望出边咧，都见到系比较多云为主噶啦。室外气温21度啊，咁而家吹紧系14公里嘅东南风，体感24度啦。今晚40%机会骤雨嘅，最低气温下降至21度。咁啊，听日咧就阴晴不定为主，最高26度，最低系16度。咁不过听日咧之后讲紧星期四日头啊，40%机会骤雨噶。咁至于交通方面啊，喺400嘅北行线 Finch 嘅右边线同 Ram 线现正暂时受阻嘅同系400嘅北行先由 Shepherd 缓慢至 Finch 之后，继续喺407缓慢至到 Landstaff。咁早前喺401嘅东西行则线去 DVP 转接位已经要全部重新开放噶啦。好啦，401嘅东行线方面咧，由 Ontario 一路多车至 Kennedy。咁对面线嘅西行线由 Kennedy 至 Dixon、的士至410嘅 Collector 同埋 James Low 至 Harry 25都系多车慢驶。我哋嘅呢一节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5: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午5点，
16: 五点钟新闻由冬季海鲜房赞助，特别推介享誉全城的台山黄鳝饭，电话416-321-3318。
17: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8: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周浩辉报道新闻。总理卡尼今日前往法国，准备在欧洲议会发表演讲，期望争取同欧盟更深层的合作关系。卡尼受到欧洲议会议长梅索拉的邀请，在法国史特拉斯堡向欧盟27个成员国一共720个代表发表演讲。卡尼此行正值他尝试缔造一个他称为独特联盟的欧洲合作模式，强调双方共享的价值和优先事项。加拿大驻欧盟大使威尔金森今日接受访问的时候表示，本国正在多个范围进行相当广泛的对话。这位前能源部长指出，双方聚焦真正可以合作和互相帮助的范围，包括关键矿产、核能和氢能、人工智慧和超级运算等等。欧盟驻加拿大大使图兹上星期表示，双方正在寻找在现有贸易协定、防卫工业协议和战略伙伴关系之外可以进一步合作的范围，目前还未清楚所有 新的协议是有什么形式。华尔街日报周末报道，卡尼正在探讨令加拿大成为欧盟准会员国的可能性，但是欧盟目前并没有这一类准会员的身份。总理卡尼表示，希望由私人投资者经营加拿大四大机场，包括多伦多皮尔逊、满地可、卡加利和温哥华国际机场。卡尼在多伦多投资峰会发表主题演讲的时候表示，联邦政府仍然会保留机场土地和资产拥有权，但是会研究交由私人投资者去经营。他说，改革目标之一是减少联邦政府大型机场经营的开支，将更多资源放在较小型地区的机场和其他地方建设，改善偏远地区的航空服务，可以降低区域和偏远地区的航空票价。今次投资峰会整体目标是未来五年吸引10,000亿加元新投资进入加拿大经济。卡尼向投资者表示，在全球局势不稳定之下，加拿大正在努力成为全球投资者的安全港，吸引更多国际资金和私人资本。王家琪竟表示，正在监察北美洲数以千万计驾驶执照和身份证明文件，怀疑被黑客盗取。琪竟表示，已经是知道美国联邦调查局正在调查这件事， 正在同本国同埋国际执法机关保持联系。报道话，一个独立记者今个月初发现有暗网售卖加美两国民众嘅车牌同埋身份证扫描档案，估计涉及多达1,5,300,000个证件，包括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塞斯等高官嘅资料在内。身份验证服务公司 idscan.net 证实，旗下云端系统账户可能被未授权的第三方入侵和复制客户资料，现正配合执法机关调查，向受影响人士提供免费信用监察服务。而网络安全公司 InfoBlox 专家形容，今次泄漏规模前所未有，王家琪警呼吁公众保持警惕，定期监察账户的活动。咸美段警方拘控一个37岁的男子，涉嫌同一宗少女人口贩运有关，被控多项罪名。警方话，佢哋今个月早前得知一段社交平台流传嘅影片之后，展开调查。调查人员表示，一个男子上个月29号接近一个15岁嘅少女，提出协助佢从事性服务，亦都要求受害者参与制作色情嘅材料。警方后来拘捕一个冇固定住所嘅男子，告佢刑事骚扰、邀请性触碰、招揽18岁以下人士从事性服务等嘅罪名。警方公布被告照片，相信仍然有其他受害者和目击者。据德国一个资深记者发表有关于中国情报机关研究报告指出，估计潜伏在台湾的中共间谍人数是高达5万至10万人，包括特工、当地线人和普通的民众，因为台湾国安局先前估计的大约5000人是严重低估。自由亚洲电台引述昨日公布的报告指出，中共一向以经济支持的方式，透过 Telegram 或者 LinkedIn 等的网络平台，招募台湾现役和退役军人，获取美军武器系统和国防计划的资料。报告亦指出，中国境内处理台湾事务的情报人员多达18万人。作者亦都透露，自己在台湾曾经被一个自称住在丹麦的中国女间谍跟踪，台湾当局调查他证实身份，但是女子已经是离开境内。好，这次新闻报道完了。
16: 五点钟新闻由冬季海鲜房赞助，特别推介享誉全城的台山黄鳝饭，电话416-321-3318。
19: 腌煎铲边间餐馆啱你口味啊？
8: 搣粮冬季海鲜房啦，冬季的精美小炒镬气真是超劲爆，喺多。

0: Canada 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AM 1430交通速递，
2: 下午5:07有 Alex 刘子涛报道最新时交通消息。喺石田一个东行线，喺由 Hugh Ontario 一路多车至到 Kennedy 嘅 Collector， 然之后杜林区由 Liverpool 繁忙至四林。西行线方面，而家由 Kennedy 一路多车至到去 Dixon， 之后的士缓慢至410嘅 Collector， 然之后 James Parkway 牌子去 Highway 25。404南行线方面，留意翻喺407嘅位置，右边线有交通事故嘅，交通系404嘅南行线啦，系由 Harry Seven 塞至到去407之后，跟住 Finch 繁忙至到去 Eglinton。加顿啊，西行线方面由 DVP 转接位牌至到去 Park Lawn， 再系由 Hugh Ontario 多车至到 Trafalgar， 然之后 Third Line 繁忙至 Burnton Skyway。QEW 加顿啊东行线方面，亦都见到车龙系由 Mississauga 至的士 ，Jamison 至401都系比较多车慢驶。讲紧401系由加顿啊东行线一路多车至到 DVP 嘅401啦，成条长车嘅车龙都系塞住喺 DVP 嘅北行线噶啦。而至于400嘅北行线喺 Finch 嘅右边线同个 Ram 线仍然暂时受阻，导致400嘅北行线交通由 Shepherd 繁忙至 Finch， 再407缓慢至到 Lansdowne。在 Carlton 區的位置，留意在 Highway 10和 King Street 的交界，仍然受到早前的交通事故影響而暫時封閉。這就是交通消息報導完畢。
1: AM1430 天氣速遞是由聖詹美新之美高級餅店贊助，傾心之作清新之美新之美餅店。 AM1430 天氣速遞，
2: 多伦多而家都系多云为主嘅，室外气温21度，相对湿度62%，吹紧14公里嘅东南偏南风，咁体感去到24度嘅感觉。预测今晚40%机会有骤雨，最低气温下降至21度。咁听星期三啊，就系都系多云为主嘅，最高系26度，最低系16度。咁去到星期四日头咧，有60%机会骤雨噶。呢一节嘅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1: AM1430 天气速递是由圣詹美新之美高级饼店赞助，倾心之作清新之美新之美饼店。
3: 今个中秋食月饼寻回忆玩游戏，新之美一个月饼一段情怀，一个充满香港广州澳门集体回忆的古老月饼木帽就是新之美。你估不估到木帽入面刻住咩字，又认不认得出它来自哪度？22号前到新之美买月饼就可以参加古老月饼木帽古字大抽奖，考眼力考记忆还有丰富奖品，头奖是12个蛋黄莲蓉大月饼一个。今个中秋来新之美一起寻回属于你的中秋回忆。
4: 要把握最后机会， Monterra by Trash Hill 最后一期已经全部开房，是时候锁定你的 Monterra 新屋。 Monter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背向著名 Manor Golf Club， 提供双车房4个车位，最多5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套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来 Aurora 85号 Monterra Park Gate Trash Hill 销售中心抽款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5: Mercedes-Benz 全城创新140载，456去 Mercedes Market特长租赁或贷款利率26年款 C Class GLA 同 GLB 低至零，还有2000蚊现金优惠，而 GLC 300或43 SUV 同 GLE 30450 SUV 低至0.99厘，现任车主再减1.5厘，其他豪华品牌转揸 Mercedes 减1.4厘，大倾销只此3日，送高达1,500蚊售后优惠。456出去 Mercedes-Benz Markham A 元汽车集团，想你所想，与你同行。
6: 欠税局笔钱终于搞掂晒。我仲可以开始储钱添，
7: 清咗不信用卡数，唔使日日对住搭单，真系轻松好多。
8: 解决债务 ，Jane Wu 胡雪晶帮到你。透过债务重组或破产申请，已经为超过100,000加拿大人成功解决债务问题。
9: 等我嚟帮你啦，我系 Jane Wu 胡雪晶。
8: 预约免费咨询416-496-3503，或浏览 janewu.ca。
10: 5点钟威发由万屋专家 Chris Wu 赞助，一站式买房服务，广告强大，佣金合理，股价精准，416-668-8688。

0: 轻松五点钟，五点钟威化。
1: 阿总，你卡尼呢排真系好多动作啊，真系
2: 要。系咪叫？唔、哎、可以咁，唔可以讲泼水，要讲另谋呢个水喉，系咪？即系我哋同下边有啲拗撬嘅时候，啲揾多方位嘅，即系进行一啲叫做商业活动先得嘅。
1: 系啦，正当我哋同我哋南边嘅原本嘅长年嘅战友啦，咁、发生咗拗撬之后咧，咁而家有个新举动，就系话佢喺一个加拿大投资峰会上面正式宣布重磅计划，就系联邦政府将会通过长期特许经营嘅方式，允许私人投资者参与多伦多、温哥华、卡加里、蒙特利尔四个大机场嘅营运同埋扩建嘅工程嚟嘅，
2: 差唔多系最大嗰四个，
1: 最大嗰四个
2: 俾晒私人营运咁样。
1: 正常嚟讲咧，咁大谈生意咧，应该或者可能有钱搵啦。要加多几个先，
2: 好似有啲有啲却步咁。
1: 唔知，因为我唔系好识计嗰盘数啦。
2: 真系。
1: 但基本上咧，嗰个机场嘅土地同资产权系政府嘅。
2: 嗯。
1: 不过透过呢个特许经营权咧，就外判咗俾一啲嘅公司啦，希望引入资金，改善旅客嘅体验啦，投资嘅新资金啦，同埋提高个效率啦，总之系希望搞大佢啦。
2: 即系间铺系我嘅，咁但我就揾个商家，揾个 partner 帮我搞盘生意咁样。我睇到咧，第一样嘢我可以话嘅话咧，卡尼呢个第一招做嘅话咧，就系首先就将呢个叫做营运成本咧就降低咗先，
1: 降低啦，
2: 系啦，咁即系话我唔需要再揾一大班人咧就去搞机场呢坛嘢啦，咁我就外判出去。另外第二样嘢，头先好似阿波咁讲啦。搵钱啊嘛，咁应该有你叫乜有兴趣嘅公司啦吓，咁佢梗系会俾一开波嘅时候，我接到呢单生意，我头一年我先应该攞咗张大 check 出嚟先啦，系咪应该咁讲咧？即系我已经攞咗个
1: 经验系
2: 啦，咁之后嗰啲
1: 应该系竞投噶啦，唔系一间啦，
2: 系啦，今日我竞投啦，咁但系你竞投得嚟嘅话。都系一间好有规模嘅公司啦嘛，你唔系搞一间咖啡店，你打你成个机场啊嘛，咁即系成个机场呢一间好大嘅公司，你赢咗个竞投嘅话，就一张好大嘅 check 就俾咗政府咁样。
1: 盘数点计法嘅咧？皮尔逊国际机场每年向渥太华攞拨款嘅，2025年嘅拨款系2.36亿加币，
2: 系。
1: 即基本上咧，净系维修、维持、保养、正常运作咧，都系讲紧2亿几加币。
2: 嗯。
1: 咁所以如果有新嘅投资者咧，将会应该要需要佢如果再要扩建啊、upgrade 啊、进行呢啲大嘅改动嘅时候咧，就呢2亿几就基本数嚟噶啦，
2: 系基本数嚟嘅，你即系打理一下嘅，执下埲墙咁样噶咋，有咩新举动就要另谋嗰啲叫做出路噶啦，真系。
1: 好啦。咁有冇先例呢？係有嘅。全球排名前30个国际机场有11个係私营嘅。咁、变咗呢喺呢盘数上面嚟睇呢，即係话你竞投要一笔钱啦。咁而营运方面呢，我当佢2025年嗰个基数喺度啦，2亿零加币啦。咁即係话你每年呢要搵2亿几钱营运之后再加你先可以赚到钱啦。
2: 冇错。
1: 因为呢个已经係私营嘅生意嚟㗎嘛。
2: 生意嚟㗎嘛。
1: 咁啊，呢一个咁庞大嘅数字咧，就真系好难讲，去点样？
2: 系，因为我哋做市民
1: 赚钱，
2: 系市民最担忧系乜嘢咧？我哋私营咗、特许经营咗嘅时间，好啦，咁即系话我哋而家要去机场泊个车，买个嘢食。跟住，譬如其他嗰啲費用或者嗰啲機場税，會唔會係維持一樣咧？定係還是會馬上會調整咧？呢、這個我哋就對最擔憂呢樣嘢。
1: 我哋睇下先例啦，即係空口講白話係冇用噶嘛。
2: 冇錯，
1: 特許經營權呢家嘢咧，我哋407公路就玩咗一次噶啦。
2: 哇！呢、這個真係驚心動魄，呢個
1: 到而家都係嘅。
2: 係啊，
1: 咁當年咧簽咗個年期咧就比較特別啲嘅，係99年嘅租約期。
2: 係
1: 咁啊，俾咗私人財團啦。
2: 嗯哼。
1: 咁導致到而家咧，佢哋嘅收費方面咧都係偏貴嘅啦。
2: 嗯哼，
1: 咁我哋基本上一般市民用嘅時候咧都有啲赤赤地啦。
2: 絕對非常之肉赤嘅。
1: 我今年用咗幾次啦，已經，因為冇辦法，因為成日撞車401，
2: 係
1: 有時真係走唔到就要用啦。
2: 嗯，
1: 我計過平均啦，係大概8毫子松啲一個 kilometer，
2: 係
1: 1公里。
2: 一公里。
1: 咁如果你有个盒仔嘅时候咧，咁就会悭翻个影相费啦。个影相费好似5.95再加税。
2: 系。
1: 咁但系，我想问阿 Phil， 个行政费系咪有盒仔都要照收嘅？佢但系佢 on top 再加个行政费，再加个呢、這个再商榷一下啦。 咁但係你租個盒仔要租錢㗎，係咪好似幾蚊兩蚊一個月？咁你租咗盒仔之後就免咗你個影相費啦。
2: 你長期用應該要租嘅，呢個抵啲嘅。
1: 長期如果係有個盒係好啲嘅，但我記得真係好似除咗 on top 嗰、那個每公里幾多錢之外咧，係要收每一次有一次個行政費嘅。
2: 行政費 OK， 明細。
1: 咁所以變咗嗰件事係唔係平嘅？
2: 即係唔係八仙咁簡單㗎啦，係啦，即係。
1: 八毫啊，
2: 八毫系咪就唔系八毫嗰个咁简单啦？即系你每次张单嚟咧，就有个行政费喺里边咁样。
1: 即系我打十 K 为例啊，
2: 系
1: 八毫子咪八蚊咯。
2: 嗯哼，
1: 啊八毫子八系啊八蚊啦，
2: 八蚊
1: 八蚊之后加唔加影相费啊？加行政费 click click， 你讲紧十零蚊行一程，
2: 冇错。
1: 但系十 K 唔系行好远
2: 嘅
1: 啫，不如
2: 好短嘅咋？哇咁快就唔系最好笑咧！我有时即系要谂啲缩数啦，不如中间抽翻出去得唔得咧？咁样
1: 我哋喺密室穿梭，
2: 系
1: 好多人就系咁做。
2: 系啊系啊系啊，但系你
1: 类似啲四百嘅地方度闪翻出去咁样嘅，
2: 系系系。
1: 咁但系你闪翻出去之后，你其实都面对紧另外一。行嘅塞车项目啦，
2: 冇错，
1: 就讲紧 Highway Seven 啦，
2: 所以我决定都系继续留守原位算啦，继续揸埋落去啦咁样。
1: 我有一次高峰嗰啲
2: 系啊，
1: 嗰啲
2: 放工时间，
1: 放工时间啊，唔系翻工时间，行咗35K，我埋单要40蚊，加埋晒 credit card，
2: 每日即系如果你咁样行法，你真系唔得了，
1: 一程
2: 你一程咯，系啊，
1: 一程40蚊，
2: 冇错。
1: 咁所以咧，而家大家喺网上面讨论嘅热烈话题就系话特许冇所谓，特许几多年先？咁啊，讲紧五年又好，十年又好啦。如果真系又判翻99年，咁点计数咧？
2: 啱，我觉得99年实在太长啦，人嘅生命都冇99年啦。咁系应该可能你去到，譬如话你话去到49年做一个续约啊，或者个 review 都好啊。咁你起码唔会99年嘅时候，你都系太长远啊嘛呢个数，因为你 lock 住咁长嘅时间，我都唔知点算。
1: 但我作为一个大机构，你讲紧每年2亿几嘅营运，未计呢一个再改建啊，再加装嘢啦，
2: 系
1: 未计盈利啦，
2: 嗯，
1: 咁我同你签嗰5年10年约，我咪冇约醒，我签嚟做乜嘢啊？你明唔明啊？
2: 我明你意思，
1: 系咯，
2: 你意思系。
1: 咁又双向，但系好啦。跟住簽咗唔好理幾多年啦。咁首先我覺得透明度要高先啦。點簽法啦？有冇啲咩大會唔會中間又會變咗 cut 曬人啊？又變曬 AI 啊嗰啲古靈精怪嘢啦。
2: 外判又外判啦，
1: 系啦，外判又外判啦，
2: 即系因为机场始终我安全一个系统嚟噶嘛。譬如话好似你 New York 好成日发生一啲叫做空中嘅意外啊，或者系嗰啲叫做控制人员啊，或者唔够人数嘅话咧，如果影响到呢个安全嘅效率嘅话，呢、這个亦都要斟酌一下。
1: 因为皮信机场流量唔低噶，
2: 系、
1: 每年讲紧5000万嘅客流嘅流量啦。咁基本上係應該會賺到錢啩，我唔知啦。但最大問題就係、是，如果佢私人機構之後咧，咁應該係想賺錢啦。
2: 梗係啦。
1: 但佢有啲錢又要使，係。咁會唔會其他嗰啲錢又變咗扎扎地地又跌翻落去我哋個身上邊咧？譬如買杯咖啡又貴2蚊啦。
2: 絕對會，我覺得呢樣嘢。
1: 嚇、啊，咁譬如機場航道收嗰啲泊停機費又加啲啦。啊，咁跟住可能又有啲機場附加費啦。再而家有啲網友再諗得遠啲嘅。就会唔会接机都要收费啊？有冇个接机费出现啊？
2: 接机费点样？即系喺
1: 即系接机
2: 嘅
1: 时候，可能有啲位啦。你拍落去嘅时候，可能5蚊10蚊收你咁样。
2: 明白。
1: 停15分钟嗰啲计数啦。
2: 嗯。
1: 咁将来嚟讲咧，成件事都大家都唔知道会点发生嘅。咁但系始终都公布咗之后咧，就一定会发生噶。
2: 系啊。
1: 唔
2: 系我另
1: 外一样，我哋睇下咩机构。
2: 系我另外一样担心一样嘢咧。如果系一间营运好嘅，冇问题 ，very nice 系咪？又有钱赚，又顺风顺水做，又做得有声有色，
1: 即系最好啦。
2: 但如果我做得唔好咧，
1: 系
2: 蚀钱咧，喂，嗰度又呢度唔好，嗰度又烂，咁啊系咪要卖嘢咧？跟住又点样去维持嗰啲烂摊子咧？呢啲我又真系唔知道，呢啲真系。
1: 咁但系根据我哋又睇业绩啦，407都应该平衡到收支啩。如果唔系，都唔会。可以咁耐以嚟都
2: 都冇咗系咪？
1: 所以我哋咧就今日问下大家好简单人民生活嘅基本课题。401我哋威化嘅面书专业上面嗰个题目咧，你大家欢迎去答下嘅。407收平啲嘅话会唔会用多啲咧？好简单啫。A 系会嘅 ，B 系唔会嘅 ，C 我从来都唔用嘅，收几多钱都唔关我事嗰啲咁样。睇下大家嘅习惯啦，我都想知道如果收平啲，大家会唔会用你制唔制？
2: 我梗系制啦，因为咧我自己。比较近啲翻工，但有阵时即系礼拜六日嗰阵时啊，去远程嘅时候都希望唔使呢个喺呢个401嗰度咁痛苦噶嘛。
1: 我觉得10蚊楼下咧
2: 系
1: 可以斟酌嘅，
2: 系或者个行政费里边可以即系削减少少，亦都系一个唔错嘅一个方案咁样。
3: 五点钟威化由流花专家 Chris Wu 赞助，大多伦多各区流花 condo 镇屋独立屋实力裸盘，416-668-8688。
4: Hello， 大家好，我是 Chris Wu， 我的卖屋团队提供一站式卖屋服务，售前的 staging、装修 touch up、贷款安排、精准估价，仲有多元化的广告渠道，而且佣金合理。我哋非常注重客户的私隐，根据不同的情况为你度身订做卖屋方案。详情请上 Facebook、Instagram、微信、Google 搜索 Chris Wu Toronto， 或直接打电话俾我 Chris Wu 倾下啊，416-668-8688。
2: 阿超，哎，食多两粒先，应该冇事嘅。
5: 边个话食咗药唔揸得车？我意志力好强噶。
6: 试下啫，点会咁容易上瘾啊？
7: 唔好低估药物对我哋嘅影响，更加唔好高估自己嘅意志力可以抵抗身体嘅反应。请咨询你嘅医生及药剂师，关于你服用嘅药物过分服用喺药物影响之下，可能令你反应变慢，失去正常判断能力。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冇如果，切勿药后驾驶。
8: 十二月以超优惠价钱同屋企人畅游巴哈马，跟天宝旅游乘坐皇家加勒比 Odyssey of the Seas 九日行程玩尽巴哈马，享受豪华游轮、团费包巴士直送码头、14000纽约酒店连早餐、华语领队服务，全程震撼价，每人只需1249元起。Family Trip 性价比之选，十二月逢星期六出发，立即致电905-695-7772揾天宝旅游报名啦！
9: 想每朝见到绿油油草地，呼吸清新空气，真系要快，要抓紧最后机会。
10: 你都知啊
9: ，Treasure Hill 喺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同 Leslie Street 交界嘅 Monterra 最后一期已经全部开放，背向 Golf Club 只系79900元起咋，四周有园林美景，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
10: 买过 Treasure Hill 屋嘅都要翻嚟再买，真系要快，唔好再谂又谂，周末即刻去 Aurora 85 Monterr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现场直播。
0: 轻轻松松五点钟，五点钟威化。
2: 好，呢一单咧同头先机场有啲接近咁嘢咧，我哋就话机场将个特许经营权就卖出去咁样啦，咁即系好似咧，我哋好快就攞到一个钱翻嚟咁样，咁令到可能嗰个财政咧就有个嗰盘数好似靓仔，
1: 有转机啊，
2: 有转机啦。好啦，呢个另外一样嘢啦。咁我哋讲下另外大家都好开心嘅，就系关于球队猛龙啦。咁就大家都知道啦 ，Kawhi Leonard 啦，即系我哋上年嘅2019年冠军嘅球队个救星啦吓。咁啊，即系凭住佢嗰球临尾0.0000唔知几多秒嘅入球咧，带领可以打入 final 啦。咁佢而家即系终于翻嚟啦。咁啊，即系事隔咗一段嘅时间咧，由2019年去到而家啦，咁样啦，咁啊，而家就系35岁嘅时间咧，就翻嚟。35岁对一个球员嚟讲都唔细噶啦，咁但系人哋好多嘅球迷都或者球评家都知嘅，佢而家仲好当打嘅，仲好
1: 即系仲得嘅，
2: 系仲得嘅。咁而且上年咧亦都咧佢话出战嘅时间咧，亦都咧攞到系佢平时嗰个嘅最高嘅得分率添。咁即系话咧
1: keep 得几好，
2: 系佢即系 keep 得好好嘅。咁所以如果佢冇伤嘅话咧，其实咧系一个好好嘅叫做投资嚟噶啦。咁当然有另外一样嘢就系佢对球队嚟讲，另外佢最重要系乜嘢咧？就系话咧猛龙咧就缺少咗一样嘢咧，就系咧。当我哋输紧嘅时候，或者喺临尾最剩翻几秒嘅时间，我哋将个篮球俾边一个人呢？我哋暂时系猛龙咧，未有呢一个人咧可以咧俾到佢咁样嘅，
1: 即系佢揸住个波啦，
2: 系啦，
1: 喺度控住啦，
2: 冇错，
1: 就系咁佢做咩啊？系不停喺度走嚟走去走嚟，
2: 唔系就好似全世界都知道，嚟紧个三秒梗系俾阿 Michael Jordan 啊，俾阿 Kobe 噶啦，咁样噶啦，就系大家都知道啦，全世界，但系大家知道你点去？嗰个人带波，你又防佢唔到，佢又帮佢又入到波，就系呢个最直租嘅地方啦。
1: 即系不成文规定嚟嘅，
2: 系啦。
1: 但系嗰个应该系最猛嗰个嚟嘅，
2: 就系最猛嗰个，系啦，就系最猛嗰个。咁所以咧，而家就系阿卡哇就会成为咗呢一个最尾嘅一个救星啦。即系如果我哋每一次长波出现危机嘅时间，我哋就会将个波俾个卡哇，卡哇亦都有能力咧，由呢个场边咧就运球去到另外一边，用佢嘅技术自己单刀入篮或者交个靓波。比其他的球员咁样就有一个靓嘅助攻，呢、這个就系佢最直租嘅地方啦。
1: 即系揾到钱嘅同时，都付出咗好大嘅代价同压力嘅。
2: 咁但系我哋球队
1: 咁如果入唔到，会唔会俾人
2: 入唔到咪咁样？啲球星嚟噶，唔紧要。
1: 系业绩咧，业绩通常系咪真系佢得
2: OK 嘅？佢 OK 嘅，
1: 佢得到手都得。
2: 系嘅，佢好似系。 top ten 嘅临尾嗰，即系佢诶嗰啲叫做临尾俾个波佢可以入到波嗰个球员，佢 top ten 嚟嘅，
1: 即系唔会挖话
2: 系唔会嘅。咁但系乜问题乜嘢咧？问题就呢一度啦。我哋多伦多送俾呢个对家嘅快艇队有边个咧？咁有上年非常之打得好嘅叫Ingram 啦，另外 Grady 的即系我以母校嘅其中一个打篮球非常之几出色嘅叫射手啦。好啦，呢两个都算啦，我就俾咗佢啦咁样。咁但系另外几样嘢系我觉得值得咧去谂谂嘅。2031年嘅首轮嘅嗰个攞个排名嘅个签啊，佢俾咗佢啦。2031年、2033年又俾咗佢，两年俾咗佢。即系话咧，我冇得去 draft 啲新人啦。我2031同2033嗰两个 draft 咧，我俾晒快艇。好啦，2027年嘅首轮交换权，我亦都俾埋佢。OK，
1: 咁咪直到31，我哋都冇乜心血咯。
2: 即系冇乜啱，你讲得非常之啱。仲有，除咗呢个首轮之外咧，2030年嘅次轮嘅抽签，即系 second round 嘅抽签，我亦都俾埋佢。2033年嘅次轮嘅抽签，亦都俾埋佢。咁仲有乜嘢咧？嗰支签咧叫做 unprotected 咧，即系话咧，无论我嗰年上年，因为系计，如果我上年打得最入嗰队咧。我就要攞个名次越高噶嘛，我就攞第一个支签，第二个支签噶嘛。Unprotected 系咩意思呢？即系纵使你叫做猛龙打得几差都好啦，攞咗头位嗰支签咧，都系属于我快艇嘅。即系话我所有嘅嘢咧，我将来所有嘅好嘢咧，送晒俾你。
1: 即系嚟紧呢几年都陷咗呢个困局里边啦。
2: 即系话而家个球队嘅思维咧，就系要 win now， 一定要赢，
1: 一定要赢，
2: 一定要赢。如果唔赢嘅话咧，我哋2029年开始就出现有呢个叫危机出现，咁到时2030年嘅球啊都40几啦，咁究竟发生咩事咧？拭目以待啦。
11: AM 1430交通速递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12: ！AM 1430交通速递，
13: 5:28，而家喺401嘅西行线咧，喺 Meadowvale 嘅 Express 有交通事故嘅，咁啊西行线方面而家由412排至西林之后，由 Meadowvale 一路断续续至到去的神，然之后的士排至到 Mississauga Road 嘅 Collector。另外同样都系讲紧401嘅西行线啦，喺 Grove Lane 嘅位置右边线有坏咗个货柜车阻挡住噶。另外404南行线407嘅事故已经啱啱清理好，不过交通仍然都系见到由 Harry Seven 塞至去407，再 Finch 缓慢至到去。Lawrence， 另外427嘅北行线 Dundas 中线有交通事故，交通而家系427北行线由加顿一路多车至 Dundas。呢只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1: AM 1430交通速递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14: ！The Brick 嘅帐篷大倾销最后一个星期啦，把握最后时机，快嚟帐篷内购买精选同库存商品啊！多款清仓家私、床褥、电子产品同家电有高达3折优惠。店内仲有更多超级优惠，指定床褥可悭超过2000元，组合梳化最多可悭1300元，指定大型家电可以悭成1000元，买得多悭得越多。欢迎亲临 The Brick 各分店查询，有条件限制，唔好错过最后一个星期嘅帐篷大倾销。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15: 玉兔准备好庆祝中秋节未啊？
16: 准备好啦，去 Denison Centre。
15: 我都去，9月20日星期日下午2点去 Kennedy 夹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re 参加中秋同庆 Denison， 有何志宏同所罗门主持大局 ，Sunshine Victoria 同一众 Little DJ 跳唱，刘子涛息事风演奏，太极表演，压轴中秋好声音，有金曲教主卢永亨同所罗门大唱金曲。
16: 中秋同庆 Denison 约定你，
15: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re。
17: 新闻点题是由 Winkle 福耀超市赞助，福耀超市位于 Highway 7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
18: 首届加拿大投资峰会今日结束，带动近5000亿元新投资承诺，5年内催化出10000亿元投资。联邦过去一年裁员，上次职位占90%，上个财政年度主要是合约和临时雇员。報道說，中美討論美國入口中國能源和農產品，雙方持續一年的貿易戰有望休戰。詳盡新聞內容請留意6点黃昏新聞專輯。
19: 新聞點題是由 Winkle 福耀超市贊助播出，超低價格，超乎想像，你的精明之選，並有大量停車位。
20: 萬錦節人流暢旺地段 ，Highview 7萬錦廣場 Home Depot 側的 Winkle 福耀超市本周特價。空运越南榴莲肉18.88一盒，
21: 陈太油菜苗2.5毫八磅，
20: 芋仔1.38一磅，
21: 油水白蜡8.88磅，
20: 新鲜瘦肉2.99一磅，
21: 急冻老虎虾6.99一包，
20: 美心双黄白莲蓉月饼52.9毫9一盒。
3: Winco 福耀超市，你的精明之选。
4: 在 Stouffville 置业的黄金机会来了， King's Haven 由 The Kingsman Group 打造精心设计的两层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万起，现仅余27间，限时优惠，合资格买家购买双车房镇屋更可享50,000交楼优惠，立即来11776 Highway 48甲19街 King's Haven Pop-up 销售中心参观，预约416-995-5553，或电邮 kingshaven@kingsman.ca。 今个星期六，我乐希李兰会在11776 Highway 48 King's Haven 展销中心现场直播。
22: Hello， 我哋 Audi Uptown Markham 嘅 William
23: 同 May，
24: 我系时候拥有部 Audi 啦。
23: 我哋嘅销售盛会系你最佳时机，
22: 利率由 0% 至高达8,500蚊回购，
23: 加上独家铺内额外优惠，只限5日。
22: 销售盛会而家只喺加拿大至畅销嘅豪华品牌 Audi Uptown 举行，快嚟4080 Highway 7嘅 Wading 以东嘅 Audi Uptown Markham 出车啦！
25: 我系 Audi Uptown 总裁 Helen Chin Kersher， 我哋拥有安省自带嘅华人营业团队 ，Audi Uptown 系你嘅首选，
26: 个个都话自己是名校区高尚住宅顶级装修，而在曼锦市的法拉利一定就是发展商 Calmo 真正的 Angus Glen 社区。我 Chris Wu 和 Calmo 谈好了，将最后一批 Townhouse 现货各欲发售，高达几十万折扣。我们还有几间好靓的 Model Home， 欢迎大家来参观，在 Warden 以东4163 Major Mackenzie Drive 1430直播。预约睇楼，揾我 Chris Wu 416-668-8688。
27: 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欢庆中秋节，中秋同庆 Denison， 9月20日星期日下午2点，与 Denison Center 隆重举行，名谢赞助商户
23: 金黄餐厅、
27: 清风度假、
23: 龙竹记明炉烧味专门店、
27: Premier Toyota、
23: 荣华月饼、
27: 塘下烧腊、
23: 万城物业管理、
27: 包师傅点心专门店、
23: U Home Works 家品中心、
27: 六福海鲜酒家、
23: Warden 英歌云、
27: 坤记竹升面、
23: 安盛律师事务所、
27: 太极表演、严志刚。太极舞后
23: 饮品赞助大排档，
27: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28: 口垃圾放题 All you can talk。
2: 好，今日口垃圾放题，我们继续讲体育东西。哇，几耐有冇买过 Nike？ 呢排都好耐冇买过，
1: 呢排少啲啦，有一轮好沉迷嘅。
2: 系啊，我谂好多朋友都好沉迷啦。咁或者而家呢排买 Nike 嘅朋友都系买啲复刻版咁样啦，可能都系嗰只啦吓。
1: 同埋而家新嗰啲咧，咪个底好厚嘅，跑步上嚟弹下弹下，好鬼舒服嗰只。
2: 冇错啦，而家好多人追捧嘅新嘅牌子啦。咁啊，而家 Nike 咧就其实都好危险啦。而家觉得咧就系好多人觉得啊，当年嘅王牌啊，当年嘅嗰叫做最大嘅王者运动牌嘅王者咧，跌落神坛啦。
1: 喂，嗰阵时佢哋出嗰啲鞋啊，
2: 系啊。
1: 是一出即炒，一出即炒，尤其是 Jordan 嗰条 line 咧，
2: 冇错，
1: 好离谱啊！嗰阵时系直头抢嗰啲人，但系而家突然间咧，实际情况就系佢股价跌咗啦，系咪？
2: 系啊，股价嗱，我今日啱啱头先啱啱 check 完，而家个股价咧就系36.2毫2，咁就系美金啦。咁啊，当叫做最强劲嘅时间咧，好似2018-19年嘅时间咧，系179蚊，
1: 哇，
2: 178蚊，即系总共跌咗80%。咁啊，即系话咧，而家亦都讲咗乜嘢咧？就系佢日美国嗰个叫做嗰个股市咧，有个 S&P 100，有个叫 S&P 500咁样嘅。
1: 啊，系啊，系啊。
2: 咁就系话咧，而家 Nike 咧再唔属于 S&P 100啦，变成咧就系 S&P 500，即系500强嘅公司，就唔系100强啦。
1: 即系佢跌出100强啦。
2: 佢跌出100强啦。咁啊，即系话而家嗰个市值咧系已经系蒸发咗成最高时期啦，2640亿美元。而家咧市值咧系约550亿美元，即系少咗2100亿咁多，
1: 好神奇、哦。曾经何时、啊、风魔一时啦，
2: 风魔一时噶，究竟发生乜嘢事咧？咁啊，即系好多人都会拆解，究竟发生Nike发生乜嘢事咧？咁啊，有啲人咧就讲，啊，系咪以前太过嗰啲广告太过政治化咧？咁啊，即系觉得要同一啲某一个叫做族裔啊，即系同佢抱不平。咁但系呢个咧其实话好多个分析家咧就话唔系呢样嘢嚟嘅，因为咧就算嗰啲广告一出咧，其实个销量咧系。不升不跌反升咁样嘅。但最大嘅问题呢就係当代嘅叫做CEO， 佢做咗一个举动，大家都可能都会而家都会发觉係乜嘢呢，
1: 收咁多人工终于系你承受下自己个
2: 冇错啦。
1: 个责任
2: 啦。嗰人
1: 因为一定系赖佢㗎嘛。
2: 係啊，因为佢諗出嚟嘅。
1: 係啊，
2: 佢嗰叫 John Donahoe， 咁就搵乜嘢呢，就系呢佢 DTC 系统，佢 Direct to Customer Consumer。咁即係话乜嘢呢，我将 Nike 嘅所有嘅鞋呢，我唔摆去百货公司， 我唔摆去呢个叫做鞋铺嗰度卖，
1: 即系什么 Locker 嗰啲啊？
2: 系啦，全部去晒 Nike Store 嗰度卖，或者
1: 系
2: 啦系啦。
1: 佢嗰阵时候拱你去订订鞋添，
2: 系啦 Nike.com 咁全部去晒呢一度，去嗰度买鞋啊，买运动用品。其实嗰一招咧系好好嘅，因为我冇理由留俾其他嘅商铺赚钱
1: 噶
2: 嘛，
1: 我赚尽佢咪得。
2: 我而家个势行得咁好，系咪个个都嚟买我啊？我即系好似以前当代苹果教主咁样，系我教人去点样用个电话，我系教人点样用个电脑，唔系佢教翻我，即系佢咁样嘅。我系教人去边度买鞋，佢就系用呢个咁嘅思维，咁啊结果咧就教咗好多人咧就走去 Nike Store 嗰度买鞋啦咁样。咁但系呢一样嘢咧，慢慢咧就开始就反转啦，即系好似反弹啦，个回力镖翻翻去击中佢咁样。咩意思呢？就话我当我平时摆去百货公司，又或者系嗰啲 locker 嗰度嗰啲鞋，咁啊啲。叫做假咁样嘅，呢个位原本系俾 Nike 嘅，中间嗰一大忽，
1: 最
2: 靓嗰啲位，
1: 视线望到最平时
2: 最靓嗰啲位俾 Nike 咁，点解 Nike 抽走晒？咁即系乜嘢咧？咁即系话其他嘅品牌可以乘虚而入啦。咁我可以进、哦，我可以进占落去呢度。譬如话 Adidas 啊，或者其他嘅品牌，我摆入进占啦。新嘅品牌亦都系一样。咦，我原本冇机会嚟呢个位置嘅。咁我又可以嚟呢度试一试啦，咁由低做起啦。
1: 我、哦、因为以前嗰个位系长
2: 系啊，
1: 长
2: 期
1: 霸占咗嘅，
2: 系啦，冇错冇错。咁即系因为呢个第一个最大嘅原因咧，就系话佢拒绝咗同其他商业嘅合作，咁令到咧就系话啲消费者，因为消费者。可能縱使你好中意 Nike 都好啦，佢都想睇其他牌子噶嘛，係咪？我都想睇下 Adidas 啊，呢班人啊。
1: 我可能買咗三對 Nike 係最潮最 in 嘅，
2: 冇錯。
1: 咁可能我都買翻啲其他款式試下。
2: 係啦，咁即係話，即係我中意 Nike 啫，我身邊嘅伴侶可能唔中意 Nike 噶嘛，咁、我梗係去提啲鞋鋪度睇下啦。咁原來一睇嘅時候，咦，哇，原來Nike Store 要一對正價要接近200元，咁但我去到另外一間啲款又靚過佢，又舒服過佢，咁但係好似跌咗平咗50元喎，咁樣，咁結果咧就形成咗呢一個咧就係 DTC 呢個效應啦，開始失效，咁即係話咧就開始蝕咗錢啦。呢個就係第一，我另外一個最核心嘅問題乜嘢咧？我哋最追捧嗰啲叫做潮牌嘅 line 啦，嚇，就話有呢個 Jordan 啦，又話 Air Force 啊嗰啲啦，咁啊 Nike 長期太過依賴呢一啲咁嘅呢一條路線，咁就不斷咁樣復黑，咁啊就係啦，復黑又復黑，即係
1: 出到咧，係轉咗十次色之後啦，跟住又還原又出翻轉頭，
2: 冇錯啦，就係咁樣啦，不斷咁輪迴，即係諗住揾個 designer 轉下啲顏色，咁啊跟住就可以過到骨。就系、是、咁样，
1: 最近个 Air Max 先好笑，
2: 系
1: 佢有95嗰代咧，我系最中意嘅，佢嗰个经典嘅蚕茧设计啦，
2: 系
1: 咁佢不断复刻啦，出唔同色啦，原色就隔10年8年先出翻一次啦，佢最近出咗一对咧，犀利啦，咁佢因为中间换咗好多色噶嘛，有蓝啊，有红啊，有 Kaka 啊，佢将一对鞋咧四面唔系左右两边嘅，
2: 系
1: 佢四面都唔同色，佢玩到呢一招
2: 谂唔到啦，谂唔到，
1: 哇唔够你玩，
2: 系啦，冇错，咁正。正当 Nike 系着重喺呢一个叫做转球鞋嗰个款式嘅时候咧，新一代嘅品牌出现啦，譬如话系叫做 On 啊 Hoka 嗰啲啦，就系用呢个归翻去运动原本，我点样去运动鞋就系应该俾运动人员或者运动爱好者去穿着噶嘛，运动爱好者穿着嘅时候就要有舒服啦、轻便啦，同埋减少呢个受伤咁样，
1: 同埋个功能性强，
2: 系啦，就系功能性啦，所以咧，譬如话。安嘅，譬如话一个 cloud 嘅系统啦 ，Hoka 嗰个厚底啦，你呢个叫做减震嘅系统咧，非常之鲜明啊！呢样嘢佢就我就用功能嚟去打呢个 Nike 嗰个设计，咁令到好多新嘅一众嘅朋友咧就觉得，咦，不如我试下呢，哇，真系好舒服咁样，又平啲啲咁样，咁啊，不如试下啦。
1: 而家差唔多
2: 系啦，而家
1: 之前咧。是真的平啲啲，
2: 系啦系啦，因为你开始试啦嘛，你试咗我，原来我可以可蚕食到 Nike 嗰个位置咁样啊，咁啊将个价钱咪推高咯，咁啊一路去到嗰个水位咯，好啦，咁啊仲除咗呢个叫高科技嘅时候，亦都另外一班咧，譬如话啲佢就话800嘅品牌，譬如好似 New Balance 啦、ASIC 嗰啲啦，咁就可能咧以前系爸爸鞋嘅嗰种咁嘅感觉嘅话咧，而家不再不是啦，已经系变成一个非常之潮嘅牌子。
1: 而家最大问题其实发生喺呢一个位，
2: 冇错，
1: 因为后生。我班咧嗰个 品味转移，系瞬间转移嘅。
2: 冇错，
1: 以前觉得 Nike 一着出嚟型啦，潮啦，
2: 系啊，
1: 一定唔着咧就俾人笑啦，
2: 系啦。
1: 咁嗰啲你头先讲嘅 Asus 啊、New Balance 嗰扎咧就系旧式啲嘅，同埋 Asus 有个特别啊，佢出嗰啲你学你话斋嗰啲 Uncle 鞋咧，嗰啲款咧基本上我第一次见嘅时候，我系完全唔会掂嘅。
2: 六十年代嗰啲薄薄地嗰啲咁嘅款式，
1: 唔系佢里边咧，好似而家我着紧呢啲咧，好花又银又灰嗰扎嘢，里边好多嘢发生噶啦。咁我。呢啲款有冇人着噶？但系点知唔知曾几何时咧？巴黎时装开始啲人捧呢只款，佢哋叫呢个叫 Y2K 款，
2: 系哦复刻咁啊，
1: 复刻咁跟住突然间咧，嗰啲后生仔咧
2: 系
1: 转咗个意念，觉得原来呢个款先叫潮，一嚿嚿咧嗰啲 uncle 款咧先叫型
2: 型啦。
1: 咁而家咧个个就着晒嗰个款，
2: 系啦，真系所以嗱呢个亦都系其中嘅因素啦，佢就。捉摸唔到嗰个市场嗰个口味，
1: 佢捉摸唔到，
2: 捉摸唔到，
1: 佢估唔到啲人
2: 突然间会咁样啦，
1: 会 shift 咗
2: 嘅，系啦。咁另外一样嘢亦都系归咎佢自己啦，除咗功能上面啦，鞋款嘅突破亦都冇咗喺度啦。即系话咧，嗰个以前嗰个每年啦，都有啲好突破性嘅鞋款咧，今年即系呢几年啦，已经不再是这样啦。咁啊，所以咧，佢好多时好闷啊。
1: 佢啲款冇咁唔咁癫噶，
2: 系啦。
1: 佢哋而家嗰啲出啲款真系好癫嘅，佢而家咧嗰啲功能鞋咧。个鞋踭嗰个位咧系撑咗出嚟，阔咗嘅，俾你行路嘅时候冇咁唔会咁容易跌啦，同埋稳
2: 啲系咪？系啊，咁呢个亦都系其中一样咧，就系 Nike 咧就系信息嘅原因。好，另外一个啦，就系呢个关于经济问题啦。咁啊，始终我哋最大嘅除咗北美之外咧，就系中国。中国你知道而家经济麻麻地啦，咁啊，所以咧叫做亦都系年轻人口味咧，亦唔系好中意 Nike。跟住咧就啲人又唔想使錢，呢個另外兩樣啦。第三樣咧就係國內嘅品牌咧就開始咧就瞬間又係叫做飛起啦。李寧牌啊，
1: 李寧先勁，
2: 有個叫 Anta 我唔識嘅呢個真係叫 A N T 好嘢嘛。哇！即
1: 系话好嘢，
2: 就好嘢，好嘢。
1: 佢系球波鞋迷嚟，
2: 系啊，佢系波鞋嘅呢、這个真系殿堂级嘅人嚟。我唔知系咩嚟，
1: 我真系
2: Anti 咩 ？Anti 啊，我识系啦，佢系
1: 回力嗰啲我识
2: 系啦。咁啊，总之嗱，已经有两大嘅品牌嘅 Anti 同埋李宁咧，喺中国嘅品牌里边咧，亦都蚕食咗外商嘅一啲叫做品牌嘅一个好大嘅位置啦。咁所以呢三样嘢咧，就形成咗一个好大嘅叫做呢、這个叫做
1: 冲击啦，
2: 系冲击啦。危险啦，咁但系咧，而家咩发生咩事咧？而家咧佢就 Nike 咧，其实你唔好没落啦，唔系嘅。咁其实咧 Nike 咧而家开始就慢慢转紧啦，即系话乜嘢咧？而家咧就系佢唔再将 DTC 系统咧就太过 concentrate 喺呢度啦，佢将尝试又翻翻去原本
1: 翻翻铺头啦，
2: 翻翻铺头啦。呢个第一咧，希望咧同其他嘅品牌而家系叫竞争，要竞争啦，而家开始变成一个竞争嘅对手。同埋另外一样嘢咧，就话咧，将跑步呢一样嘢嘅科技咧，重新咧就投入去，即系话咧，佢而家跑步咧，由一个叫做独当一面嘅领导人士咧，而家变成其中一个叫领导其中一个参与者，咁啊希望咧可以咧就将阿安啊或者系其他 Hoka 嗰啲品牌咧，可以同佢平起平坐咁样嘅。
1: 佢一个款翻嚟噶，我觉得如果你一个款爆翻咧。佢件事又改變咗，
2: 冇錯。咁即係話我哋講咩咧？一個朝代沒落，有一個時代興起。咁但係咧，啲
1: 就要賴個 CEO 咯。即係我哋學到個教訓就係、
2: 是，唔係賴個 CEO， 但係新嘅 CEO 又要努力咧，繼續去營運落去啦。
0: 想拥有一个宽敞嘅独立屋同易打理嘅庭院吗 ？The Valley Woodbridge Home 全新推出限量40尺及45尺独立屋，拥有宽敞舒适嘅室内空间，搭配精巧易打理嘅庭院设计，特别适合重视生活品质同便利嘅你。限时优惠可享最高40,000元装修升级额度、高端家电套装以及封顶交楼费用。周六加拿大中文电台于 Woodbridge 全新社区 The Valley 直播，地址300号 Clarence Street， 即 Highway 7 and Clarence Street。
28: AM 一四三零交通速递
5: 5:45，我系 Alex 刘子涛啊。咁而家喺427嘅南行线留意翻，由 Finch 多车至401，再 Aaron Gate 多车至加顿啊转接位。不过对面线嘅427北行线咧就比较阻滞嘅，喺 Dundas 嘅 Express 中线有坏咗嘅货柜车，交通由加顿啊繁忙至到去 Dundas 噶。另外喺401嘅西行线 Meadowvale Express 两条右线仍然持续受阻，交通而家412排至西林，继续 Port Union 繁忙至 Meadowvale， 然之后由 Kennedy 断断续续至到去 Dixon 之后。 后，继续的士牌至到 Mississauga Road 嘅 Collector。另外，而家喺 James Parkway Ram 线同右边线暂时系封闭，同埋啊喺 Grove 嘅位置右边线都交通事故未清理好噶，所以交通喺 James Parkway 系慢细些之外，继续系 Trafalgar 繁忙至到去 Grove Line。咁至于 Garden 啊西行线咧，由 DVP 牌至去 Strong Park 龙门慢至 Hugh Ontario 对面线嘅 DVP 四零四北行线由 Garden 啊转接位一路塞至到去四零四嘅十六街之后，喺 Stouffville Road 嘅右边线都有交通事故。现时交通由 Stouffville Road 牌至到 Bloomington。呢就系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6: 精英理财智慧
7: 喺加拿大已经生活超过十年，手上有出租物业、股票、基金或者公司资产，即使市况唔好，部分资产相比当年买入价仍然可能累积咗相当嘅增值。当你未来出售、转让甚至处理遗产嘅时候，相关资产增值税务问题可能一次过浮现。精英理财 Angela Fox 会喺10月3日上午10点喺万锦市免费举行如何减低资产增值税实体讲座，立即登记6473722778 3722778或上网 elitewmg.com。
8: 万城物业管理公司由2008年起致力提供优质商业及住宅物业管理服务，专业保养翻新，提升物业价值，吸引优质租客，保障租金回报，做业主同租客之间重要桥梁，建立良好关系，严选高质租客，解决管理烦恼，令业主安心收租，确保物业保值。可靠物管首选万城物业管理公司，欢迎查询6472268900 6472268900。
9: 口垃圾放题 ，All you can talk。
1: 我今日好似好实净咁，讲翻啲轻松松嘅嘢，不痛不痒嘅消息先。
2: 唔系阿 Leggy 啊，啲
1: 唔系今日系咁用脑咧，哇，好实净。跟住又话讲个机场啊，应该话外判啊，即系外判咗嘅情景系点样啊？跟住哇，
2: 有分析球队啊，
1: 系啊，分析球队啊，又边个最值钱啊？又最后嗰球咧一定要俾佢啊？跟住阿 Leggy 嗰个点样起死回生啊？咁样好实净啊。
2: 嗯，
1: 讲翻轻松啲啦。
2: 有咩轻松嘢先？
1: 日本北海道札幌市
2: 系
1: 嘅一间公厕。发生咗个
2: 好有味道嘅，
1: 好有味道，
2: 系
1: 发生个奇案，
2: 点而奇案咁？
1: 呢个真系好奇嘅，奇到系暂时都冇人知道个缘故系点样嘅。
2: 嗯，
1: 唔系一个公厕，有
2: 好多公厕，
1: 好多公厕，
2: 系
1: 因为累积计咧有54个公园，咁啊牵涉里边嘅灯
2: 系
1: 就系公厕里边嘅照明系统啦。
2: 嗯，
1: 有148盏灯，发生咗咩事咧？正常嚟讲咧，就系一公共设施啦，
2: 啊、
1: 有人搞破坏啦，
2: 啊、
1: 打烂嘢咯，整烂嘢咯，
2: 整烂晒啲灯，
1: 即系正常嘅新闻嚟。
2: 系，
1: 但唔系呢个新闻好特别。2025年9月开始咧、有一个神秘或者多个神秘人咧、开始静静鸡就系换嗰啲公园公厕里边嗰啲嘅灯胆，
2: 染唔够光定系点样嘅嗰啲要打机嗰啲 LED 咁样不同颜色咁样，
1: 系啊，公园公厕
2: 系啊，
1: 咁咧佢原本系嗰啲普通嗰啲荧光灯胆旧式嗰啲啦，
2: 吓，
1: 咁佢静静鸡换咗148盏 LED 落去，
2: 哦吼，
1: 系啊，好神奇，
2: 好光猛啊，突然间
1: 好光猛，
2: 系啊，
1: 咁啊成件事开扬晒啦，
2: 系啊，
1: 咁最紧要佢自费啦。同埋冇人知佢點解會可以即係換咗燈膽，
2: 偷偷地換咗啦，
1: 偷偷地冇人知啦。咁市面上呢一個 LED 燈膽咧，燈管咧應該咁講，而家 LED 嗰啲唔係燈膽嚟嘅，每個都講緊500 yen 嘅。咁但係咧原裝嗰啲講緊舊式嗰啲熒光燈膽咧就係1000-1500 yen 啦。咁但係佢咁好心地換曬之後咧，有一個麻煩嘅地方出現咗啦。因為政府話其實咧雖然你好好心地，唔係而家估緊佢係好心地嘅，但唔知佢真正原因係咩啦。佢話因為咧你唔同燈膽，我哋啲電路啊各方面咧未必配合到個 LED 噶嘛。嗰啲系旧式公厕嚟噶嘛？
2: 我明白你意思，即系行唔到，影响到啲电路嘅问题咁样。
1: 可能行唔到，可能会撞，可能会着火。咁基于安全嘅理由咧，札幌市就将佢呢一个神秘人或多过一个以上嘅神秘人换嘅 LED 灯咧，就全部拆晒咧，再重新就装翻啲旧式嘅灯胆落去。
2: 真系就嘥钱。
1: 系啦，但系多谢你嘅好心啦。
2: 系
1: 政府即系日本方面嗰个札幌市嘅工程系使咗200,000日元。
2: 系。
1: 去修补咗你呢个好心嘅
2: 举动，系冇错。
1: 咁成件事就系相当迷你嘅件事。
2: 我要将佢个供电系统重新换过一次。
1: 冇，
2: 系咁。
1: 咁但系都系基于惊着火嚟嘅，就算唔着火都好，你政府部门管辖嘅嘢，
2: 你都冇啦，
1: 唔会一言一忽噶嘛，
2: 系啊，
1: 即系唔会饮你中意点啊点啊。咁如果系咁嘅话，咁我入去又将你道门颜色唔啱，我又攞啲油又去油啦。
2: 系啊，换个窗花佢啊。
1: 系啊，话咦个水龙头唔悭水，我帮你换个水龙头啊。咁唔得噶嘛，啲、哦、政府嘢。
2: 呢、這个几好，呢、這个几好。咁即系话咧，其实都几睇唔过眼，忍咗好耐噶啦。我谂呢位市民或者呢个团体觉得我哋啲 I V D 太暗啦，可能夜晚去嘅时间都闪身咁样，
1: 同埋
2: 嗰啲等等，
1: 应该有人举报嘅。
2: 系啊，
1: 因为如果冇人举报，又唔会。突然之間會揭發到咁多個公廁嘅燈膽，
2: 但係都要讚下啲市民嘅，即係話咧，佢真係好愛惜呢個城市。咁我寧願，誒、哎，我覺得咁樣可以好啲，咁希望可以即係話推動下城市嗰種嘅叫做啊慳電啊，又或者係一個叫做光盲嘅程度咁啦。
1: 最終研究嘅問題，究竟假設你係嗰個人咧，
2: 係
1: 我當你係靜雞雞換咗燈膽嗰個人，
2: 冇錯。
1: 你系咩原因会因为公厕顶唔顺而真系换 LED 灯胆？
2: 睇唔过眼，
1: 未经政府同意，
2: 睇唔过眼，我忍咗佢好耐，
1: 闪下闪下，
2: 闪下又话换又唔换啊，嗰啲暗淡无光咁样，喺入边又可能有公厕俾人打劫啊，啱啊嗰啲咁，我忍唔住啦。咁我既然我换多一个，我唔争再换埋嗰几廿个啦，咁样
1: 即系全部都睇唔过眼。
2: 我谂系咁，
1: 因为我觉得个动机好奇怪，我都猜测唔到究竟嗰个真实个动机系为咗啲乜嘢而换，同埋换一个咪算咯。你系最常去嗰个就嗰个你个区嚟噶嘛？
2: 系啊。
1: 咁点解要逐个换咧？佢一个系浩瀚嘅工程嚟嘅，即系其实佢除咗换灯胆之外，可能有第二啲計劃嘅，
2: 就係佢一路都
1: 草啊，
2: 係啊，就係佢一路忍唔到嗰種光度啊，我覺得係忍唔到，我成日去公廁我就忍唔到，
1: 受夠咗啦，
2: 受夠咗，我全部幫你換曬佢。
1: OK， 呢個合理嘅解釋嚟嘅。
10: 今年 CNE Casino 由8月2至9月30喺 Exhibition Place 嘅 Better Living Centre 内正式开放，每日中午12点至清晨6点提供多种博彩游戏，
11: 同场更有公众免费 CNE 展前及展后农业体验，详情网址 theex.com。 CNE Casino 领有 Alcohol and Gaming Commission of Ontario 牌照号码 FE1539253， 入场人士必须年满19岁或以上，博彩洒落适可而止。
28: AM 1430交通速递，
5: 5:52，我是 Alex 刘志涛。401西行线去 Meadowvale Express 两条右线受阻，交通而家是由 Port Ian 塞至到去 Meadowvale， 继续 Kennedy 一路多车至到 Dixon。 另外留意翻，同样都讲紧系401嘅西行线啦，喺 James O Parkway Ram 线右边线都系封闭之中，另外喺光山嘅右边线受坏车阻住嘅，所以都非常挤塞噶。另外而家427嘅北行线 Dundas Express 中线有坏咗个货柜车，龙尾延伸至到去 Garden 啊。呢就系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28: 继之前开幕销售成功 ，Treasure Hill 嘅 Montara 最后一期已经全部开放。
12: 背向 Manor Golf Club 个盘？
28: 系啊 ，Monta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00起。
12: 我知道，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28: 唔好左谂右谂啦，周末即刻去 Aurora 85 Warner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13: 九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威尼斯影后辛芷蕾演技精湛，主演女神蒙上眼，即将在城市电视播出，用充满张力的演出征服观众，加上新时代电视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飲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宝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及列治文山市盈福公馆、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宝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澳门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丹丹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宝世纪广场、太古广场、Rider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14: 春鸡陈皮皮朱古力，
2: 好，又讲啲硬料先，
1: 又用脑啊，
2: 又要用脑啊呢、這个，喂，不过你，唔系呢个真系啱我哋呢啲嘅，即系搵下钱啊嘛，系讲下先，好，咁啊，嗱，而家我哋个消费模式咧，其实开始唔同晒，而家咧就系、是。 好兴就环保啦，系咪？
1: 系
2: 咁啊，跟住就系、是、希望将啲嘢咧可以再用多次咁样咧，循环经济咁样。我哋之前都讲过啦，
1: 唔好单次性嘅，
2: 系啦，
1: 可循环就持续性系最紧要，
2: 持续性系最紧要嘅。咁啊嗱，呢啲我哋个人啦，系咪？咁啊，即系可能咧，有阵时我哋可能咧话环保，又或者唔想嘥咁多钱买新嘢，二手市场系咪？我都好中意二手市场买嘢嘅、嗯。好啦，而家吸引到咧，连大公司咧都开始做啦。呢間大公司咁大家都好鍾意嘅瑜伽品牌出現開始嘅 Lululemon， 咁、大家其實佢一條褲都好貴，百幾蚊
1: 囉，
2: 百幾蚊一條褲，
1: 淨係個 pat pat 上面有個 logo 囉，
2: 係啦係啦，
1: 咁係緊身褲囉，就係咁囉。
2: 我相信係好舒服嘅，應該好舒服。
1: 我就冇機會著，
2: 我就未咗冇機會著，係啦係啦咁樣。咁但係呢，咁而家 Lululemon 呢就開始咧，就投入咗一個叫做二手市場嘅行列啦。係乜嘢咧？佢話咧，佢就大家有啲朋友覺得，百幾蚊一條瑜伽褲，可能有啲朋友好想要，但係咧就負擔唔起。咁佢而家咧開咗咧喺一個叫做另一個網站，叫做 Like New 咁樣嘅一個網站。咁咧佢負責咧就係做一個咧叫做轉售佢嘅二手衣物嘅一個其中一個商家，
1: 即係。当佢新嘅，其实系旧嘅。
2: 系啦，即系话乜嘢咧？平时我哋好一个个体户咁样，佢自己一个人去放自己啲嘢，唔爱嗰啲嘢咁样嘅啫嘛，去买嘢嘅啫嘛，系咪？咁而家咧已经开始有大公司咧，好似 Lululemon 咁咧，我自己一个咧就系我自己放我自己啲品牌喺呢啲嘅二手市场嗰度，跟住卖俾你咁样。
1: 电器都系咁，
2: 系咯，
1: 即系譬如苹果，佢自己都有个二手市场喺
2: refurbish 咁样，系咪？系 refurbish 类似咁嘅嘢。嗱咁啊，但系好多朋友咧就话，
1: 着过晒，
2: 着过嘅，仲系瑜伽运动成日出汗嘅噃，咁、样
1: 一阵味
2: 咁样噶嘛，咁仲咁紧添，咁系咪？等你，我索得好劲啲味咁。
1: 我要第一个评论句，
2: 系
1: 唔啊？
2: 我以为瘦得咁劲，买啊，唔好使添。
1: 嗱，你系似个换灯胆个人，系我觉得系你嚟嘅。
2: 我
1: 你嗰啲咧，你嗰啲嗜好咧，
2: 我啲嗜好另外
1: 嘅，同我哋好唔同嘅。
2: 我应该开两条 line， 应该有洗同一个冇洗。再古文伦啦，点啊啦？
1: 你笑得咁开心，即系你真心谂过。
2: 我突然间登咗，系真系有得做啊！老细，我而家话俾你唔好洗啊，可能卖贵啲添啊，咁啊。
1: 唔系，咁其实屋企洗完咪一样咁，佢洗同我洗有咩分别？
2: 嗱，呢个就大不同啦，因为咧佢屋企洗，梗系落洗衣机啦，落洗衣粉啊、水啊咁样。佢话咧咁样搞洗完嘅时候咧，佢话嗰个质地咧就冇咁以前咁有弹性咁样嘅。咁佢而家 Lululemon 咧就会联同咗卡基利一间公司，咁呢间公司咧就话叫做 Tersus Solution， 咁咧佢话有一种咧叫 Waterless Cleaning 咁样嘅。
1: 无水清洗，
2: 无水清洗，当然啦，我唔知道究竟系乜嘢，你可以谂系一种叫做现代嘅干洗模式，即系尽量咧唔掂咁多水，咁用呢一个叫做咧系叫做液态嘅二氧化碳嘅化学作用啊，我唔知咩嚟噶，总之佢摆喺部机度，咁跟住就系啦，液化嘅二氧化碳作用，咁就将你嗰啲之前咧就系用运动过嘅瑜伽裤咧清洗咗之后咧，就好似新嘅一样。
1: 即系所以叫 like new
2: 啦，
1: 仿如新的一样，
2: 仿如新的。咁啊，跟住就拎去卖啦。咁啊，开头 Lululemon 咧就话，试下嘅啫，我都唔知得唔得嘅。
1: 卖几多十几啊？
2: 卖都成几廿蚊一条噶，咁
1: 几十蚊啊？
2: 系啊，几十蚊。
1: 咁相比百几蚊又 OK 嘅。
2: 系啊系啊，咁啊，佢哋开始试上紧嘅时候，我谂当初我谂都系可能百零人一个月咁样咧，咪试下睇下做唔做到咯。结果咧一出嘅时候就千几个 order。第一个时间，
1: 涌出嚟，
2: 即系话乜嘢？好多人真系好想去拥有，因为你相信佢嗰个 technology 啦，洗完之后好似新嘅一样啦，冇味啦，新咁嘅状态啦，拎翻出嚟再卖嘅时候，而且系平咗大橛啦，咁而家咧就大受欢迎。咁即系话咧，如果呢个出现咗嘅时候咧，就会大势所趋啦，即系好多嘅叫做可能咧，将来咧好多嘅 fashion 嘅品牌咧，亦都会行呢一条路线，即系话我哋将来咧有一啲咧叫做接近新嘅二手货嘅市场咧，又会出现咁样。
1: 但系都要你件货值钱啲人追捧先得啦，
2: 冇错啦，当然系即系靓嘅牌子啦，我哋 負擔唔起，但係咧到、哦、原來有二手市場一出嘅時候，我哋又可以買到嘅話咧，就係啱呢一班嘅客户啦。
1: 咁我哋幫下你負擔下你嘅買送錢啦。好，有長城百貨送出嘅十蚊超市嚟嘅。
2: 好，咁啊，等大家今日可以買餐買送成。今日我就抽到 Irene Lang， 咁你會得到咧我哋十蚊嘅超市代用券啦，我會私信俾你噶啦。咁時間差唔多，咁我哋聽日再見，拜。
3: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4: 加拿大中文电台黄昏六点，
3: 黄昏新闻专辑。
15: 首届加拿大峰会今日结束，带动近5000亿元新投资承诺，五年内催化出10000亿元嘅投资。联邦过一年裁员，上次职位占90%，上个财政年度主要是合约同埋临时雇员。報道說中美討論美國向中國出口能源和產品，雙方持續一年的貿易戰有望休戰。加拿大中文電台現在由周浩輝報道9月15日的黃昏新聞專輯。為期兩日的加拿大投資峰會在多倫多閉幕，總理卡尼宣布多項重磅經濟措施，前總理哈柏亦在閉幕禮到致辭，表示加拿大在貿易戰之下，除了減少依賴美國之外，別無選擇。陳晶儀報導。
16: 總理卡尼今日在加拿大投資峰會上宣布，政府計劃透過長期特許經營協議，開放多倫多、溫哥華、滿地可和卡加利四大機場引進私營投資，不過政府將保留土地及基礎資產所有權。卡尼说，机场引进私营资本所释放的资金将转为资助兴建国家主权宽频网络等基建，以保障本国数据安全和数码主权。此外，渥太华即日起推行生产力巨额扣税优惠，允许企业就大部分新资本投资进行即时扣税，以大幅提升本国的税务竞争力。卡尼形容全新稅務措施令到企業在加拿大投資的邊際有效稅率由大約13%降至6.4%，低於美國一半，以吸引外資，但短期內會減少政府收入。卡尼重申，措施的目標是在未來五年吸引10000亿元的新投資，並透露峰會為全國帶動近5000亿元的新投資承諾。前总理哈柏在峰会发表闭幕致辞时形容，各大投资者出席峰会是对加拿大的信任投票。谈及当前加美关税冲突时，哈柏强调，现届美国政府将经济一体化视为与加拿大主权不可共存，因此加拿大政府别无选择，必须要走上减少依赖美国的道路。不过，反对党新民主党就批评渥太华将机场私营化，会推高旅客成本并损害工人权益。环保人士 David Suzuki 就撰文质疑峰会只顾经济增长而忽略气候危机。另外，环球邮报报道，有中国国企背景的机构亦都有参与今次投资峰会。总理办公室重申，所有外资都需要受现有法例和严格审查机制监管。加拿大中文电台陈星仪报道。
15: 总理卡尼今日前往法国，准备在欧洲议会发表演讲，期望争取和欧盟更深层的合作关系。卡尼是应欧洲议会议长梅索拉邀请，在法国史特拉斯堡向欧盟27个成员国一共720个代表发表演讲。卡尼此行正值他尝试缔造一个他称为独特联盟的欧洲合作模式，强调双方共享的价值和优先事项。加拿大驻欧盟大使威尔金森今日接受访问的时候说，本国正在多个范围进行相当广泛的对话。这位前能源部长指出，双方聚焦真正可以合作互相帮助的范围，包括关键矿产、核能和氢能、人工智慧和超级运算等等。王家琪竟表示，正在监察北美洲数以千万计驾驶执照以及身份证明文件，怀疑被黑客盗取。其警表示，已经知道美国联邦调查局正在调查这件事，正在与本国和国际执法机关保持联系。报道说，一个独立记者今个月初发现有暗网售卖加美两国民众的车牌和身份证扫描档案，估计涉及多达1亿5300万个证件。 身份验证服务公司 idscan.net 证实，旗下云端系统账户可能被未授权的第三方入侵和复制客户资料，现正配合执法机关调查，向受影人士提供免费信用监察服务。国会预算办公室最新的数据显示，联邦公务员体系过去两年裁减超过23,000人，而过去一年被裁员九成是常设职位，反映当局削资的重点已经是由临时工转向常规的员工。所以由陈清怡报道。
16: 国会预算主任莱恩推出全新的网上追踪工具，当中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第二季，联邦公务员总数为344,970人，较两年前减少了6.5%。国会预算办公室指出，在2025年第二季至到2026年第二季的一年之间，公务员体系合共减少了9,505名员工，相等于大约9,000个全职职位，其中有8,400多人属于常规员工，占整体裁员人数的90%，显示裁员对象已经由早期的合约工和临时工转为常规职位。在各政府部门当中，就业及社会发展部裁员幅度最大，一年内削减了3,200多人，占该部门人手约8%。相反，国防部人手就增加约3,200人。国会预算主任说，常规职位的减少反映各部门正在推行卡尼政府的全面支出审查。该计划目标是在2028至29年度之前

0: 展开调查。警方话，一个男子上个月29号接近一个15岁嘅少女，提出协助佢从事性服务，亦都要求受害者参与制作色情嘅材料。警方后嚟拘捕一个冇固定住址嘅男子，告佢刑事骚扰、邀请性触碰、招揽18岁以下人士从事性服务，同埋未遵守缓刑规定嘅罪名。警方公布被告照片，相信仍然有其他受害者同埋目击者。约克区警方在一宗毒品调查行动里面拘捕3个男子，检获价值25000元可卡因和半自动步枪。警方说，今个月初接获举报说有人在 New Market 贩运受管制毒品。在9月12号在 New Market 一个住宅執行搜查令，检获一支高性能半自动步枪、2个已经上了膛的弹夹和现金，还有可卡因，估计市价大约是25000元。彭博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说，中美正在讨论削减部分货品关税，包括美国对中国出口能源和农产品，可能显示下星期两国领袖峰会有望促成双方已经持续了一年的贸易战可以休战。报道又说，双方会谈有可能达成协议，降低美国制造业使用的中国原材料和零件的关税。预计有关措施会根据之前制定涉及大约300亿美元的货品互相削减关税计划去实施。另外，来自中国部分货品会采用最优惠国的税率。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俄罗斯希望结束同乌克兰的战事，已经做好谈判准备，强调俄罗斯从来没有企图拖延谈判或者令到谈判复杂化。拉夫罗夫在莫斯科出席外国大使圆桌会议，强调俄罗斯从来没有拒绝就乌克兰问题谈判，对于美国有意推动调解表示欢迎，俄罗斯愿意透过双边或者三边形式展开谈判。各位，本地和国际新闻报道完，跟着由陈正仪报道中港台消息。
1: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2: 香港前特首、中国全国政协前副主席董建华上星期已病逝。董建华治丧委员会最新发布讣告，表示定于星期六在香港殡仪馆设灵，星期日朝早9点举行公祭仪式。讣告并且公布治丧委员会名单，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出任主任委员。4名副主任委员包括全国政协副主席前特首梁振英、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黄东峰、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和现任特首李家超。大埔宏福苑业主特设销售计划网上直播电脑搞珠完成，决定申请者的选楼先后次序。房屋局将会根据申请编号的最后两个数字决定排序，并发信通知合资格业主于今个月底起前往观塘办事处拣楼。数据显示，宏福苑共有1971户业主接受收购建议，占整体超过99%，当中约1700户选择参加特设销售计划，并有1702户已经签署买卖协议。东涌第42区公营房屋项目其中3座的旧件，日前被揭发混凝土质量不足，建筑署表示涉事承建商安保工程有限公司同时有参与7项公务工程，署方检视相关工程合约，未发觉异常情况，在混凝土质量的调查上亦都未发现任何异常。建筑署回复商业电台查询时说，安保已经被发展局暂停竞投新公务工程合约，但现时正施工的工程仍需要根据合约条款完成，会继续密切监察，确保施工质素。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因大批升降机故障，未能如期开展临床服务。香港行政长官李家超说，发展局已经向他初步汇报，他要求局方彻查真相，并在1个月内向他提交报告。李家超在行政会议前表示，有关情况必须尽快纠正，新大楼亦都一定要尽快启用，强调会追究责任，查找制度不足，并重速改善。另外，李家超展示即将在明天发表的首份《香港5年规划》 和他任

0: 不是最后一份施政报告，两份文件总篇幅超过10万字，并设有一套量测摘要。李家超说，五年规划将会订立约束性和预期性的指标，为香港描画战略方向。不过追光者报道，对比李家超4年前的竞选政纲，他至今的政绩呈现选择性兑现承诺，其中中央政策相关的23条立法、北部都会区发展和国民教育都全面推展，但维护司法独立和强化政府治理能力等承诺就表现欠佳。报告亦都指，香港法治指数持续下跌，而政府的应急与统筹能力亦都备受质疑，例如去年酿成168人罹难的宏福苑大火，揭发多个部门监管疏失。前立法会议员善仲佳分析，李家超施政主旨是满足北京的要求，令香港反对声音清零，反映管治思维日益中国化。香港警务处投诉警察课公布，2026年头8个月共接获1353宗需汇报的投诉，按年下跌 5%， 主要涉及疏忽职守和行为不当，但性质严重的指控就大幅增加44%至到95项，其中殴打占90项，增幅达到67%，多由拘捕行动引起。现年39岁的元朗区议员施俊卿，因涉嫌于2011年与当时年仅13岁的女童发生性关系，寻日于区域法院被裁定与16岁以下女童非法性交罪名成立，需即时还押至10月27日求情和判刑。特区政府话，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将会按例委任监察委员会展开调查。施俊卿曾任青年民建联副主席和立法会前议员马逢国的助理，如果最终被判监3个月以上，将依法丧失区议员资格。在中国广州番禺大学城商圈高高新天地，寻日发生持刀伤人案，一名35岁黑衣男子在商场附近无差别施袭，网传片段显示至少3名女子面部和眼部被刺受重伤。番禺警方事后通报已经拘捕疑犯，并指伤者均无生命危险，但就未有交代确实受伤人数和疑犯行凶动机，引发网民和媒体对当局隐瞒案情的疑虑。中港台新闻报道完，跟着财经消息。
1: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2: 要把握最后机会， Monterra by Treasure Hill 最后一期已经全部开房，是时候锁定你的 Monterra 新屋。 Monter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会向著名 Manga Golf Club， 提供双车房4个车位，最多5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限时优惠，包装收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来 Aurora 85号 Monterr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龚志威轮流直播。
3: 玉兔，准备好庆祝中秋节未啊？
4: 准备好啦，去 Denison Centre。
3: 我都去，9月20日星期日下午2点，去 Kennedy 及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re 参加中秋同庆 Denison， 有何志宏同所罗门主持大局 ，Sunshine Victoria 同一众 Little DJ 跳唱，刘子涛息事风演奏，太极表演，压轴中秋好声音，有金曲教主卢永亨同所罗门大唱金曲。
4: 中秋同庆 Denison 约定你，
3: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re，
5: 个个都话自己是名校区高尚住宅顶级装修，而在曼锦市的法拉利一定就是发展商 Calmo 真正的 Angus Glen 社区。我 Chris Wu 和 Calmo 谈好了，将最后一批 Townhouse 现货各欲发售，高达90万折扣。我们还有几间好靓的 Model Home， 欢迎大家来参观，在 Warden 以东4163 Major Mackenzie Drive 1430直播。预约睇楼找我 Chris Wu， 416-668-8688。
6: 财经消息由 La Défense 大卫标行赞助，营业时间星期二至六早上11点至下午5点，敬请预约905-771-9111。
1: 财经新闻简讯。
0: 多伦多标准普尔 TSX 综合指数收报35582点，下跌120点。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报52093点，跌328点。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收报25,981点，跌20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报7,585点，下跌34点。纽约十月期油收市报每桶105.83美元，升4.44美元。纽约十二月期金收市报每安士4,332.8美元，下跌19.1美元。加元汇价收报71.85美仙，下跌0.05美仙。香港恒生指数收报24,667点，下跌250点。日经平均指数收报63,484点，微跌8点。黄昏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6: 财经消息由 Downtown Markham Lady France 大卫标行赞助，电话905-771-9111，或上网 ladyfrance.ca 查询。Lady France Time Centre 大卫标行位于 Downtown Markham 180号 Enterprise Boulevard 的 Lady France Time Centre， 由历史悠久的大卫标行经营，是你信心和信誉的保证。Lady France Time Centre 大卫标行营业时间星期二至星期六，早上11点至下午5点，敬请预约。电话905-771-9111，905-771-9111，或上网 ladyfrance.ca 查询。
7: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8: This is AM 1430 CHKT。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想拥有一个宽敞嘅独立屋同易打理嘅庭院吗 ？The Valley Woodbridge Home 全新推出限量40尺及45尺独立屋，拥有宽敞舒适嘅室内空间，搭配精巧易打理嘅庭院设计，特别适合重视生活品质同便利嘅你。限时优惠可享最高40,000元装修升级额度、高端家电套装以及封顶交楼费用。周六加拿大中文电台与 Woodbridge 全新社区 The Valley 直播，地址300号 Clarence Street， 即 Highway 7 and Clarence Street。
2: 期待已久，新滋味月饼出炉啦！
3: 吓，月饼都有新鲜出炉？
2: 新滋味咪有咯，每日推出即时烤焗嘅奶黄月饼，行过佢铺头都阵阵香味。
3: 原来新鲜出炉嘅月饼真系好好食噶，松脆嘅酥皮外层加埋流心奶黄嘅馅料，咬落去嗰下，简直停唔到口啊！新滋味月饼全部本地新鲜精制，选用最上等材料，唔买你就走宝啦！
2: 一定要试下啦！不过你俾我试一啖先啦。
3: 倾心之助，
2: 清新滋味，
3: 新滋味月饼。
4: 买屋投资自住一定找有实力的发展商，所以我找 Treasure Hill。
5: 继之前开幕销售成功，他们于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交隔的 Monterra 最后一期全部开放，上车房新屋四周园林美景，只有79,900起，还有多项限时优惠。
4: 我对 Treasure Hill 出品有信心，周末立即去85 Mornick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6: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候选佳丽最新动向，尽在荧幕八爪鱼 MCTP in Focus 环节，由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种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TP in Focus 都会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各候选佳丽怎样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记得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同星期日晚7:40播出的荧幕八爪鱼啦。
7: AM 1430交通速递，
8: 黄昏6:21，有 Alex 刘子涛报道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喺四零一嘅西行线喺 Scarborough 区嘅边缘啦 ，Meadowvale Express 两条有线仍然暂时受阻。咁首先喺西行线嘅杜林区由412排至四林之后，由 Westboro 繁忙至到去 Meadowvale， 继续喺 Kennedy 一路多车至到去 Dixon， 然之后的士缓慢至410 Collector， James Park 繁忙至过翻早前嘅意外位置。对面线的401东行线就冇事故的，仍然由410排至到去 Kennedy 横跨整个城市，继续是杜林区 Brock Road 多车至四林。404南行线在407的事故终于到清理好，不过交通仍然都是由 Harry 7排至去407，继续 Finch 缓慢至 DVP 的 Lawrence。 加顿西行线方面由 DVP 转接位排至到去 Strong， 由 Park Lawn 一路缓慢至到去 Ontario， 继续 Ford Drive 排至到去坐科大家。另外 DVP 北行线由加顿一路多车至到去401，继续 Finch 现时繁忙至到去16街的。另外留意 Stovey Wall 的右边线交通事故，所以现时在404的北行线交通是由 Stovey Road 多车至到去 Bloomington。 跟着400的北行线，在 Finch 的事故都已经是清理好，交通现在由401繁忙至到去 Finch， 继续407排至到去 Lansdowne 的路段的。另外现在是427的南行线，留意在401多车至加顿，不过对面线的427北行线在 Dundas Express 中线仍然受坏了的货柜车阻挡，所以427北行线交通现时由加顿多车至 Dundas。各位听众，听日油价咧系升一先噶，咁啊睇下啲今晚会唔会太冻啦？不如听晚咧就会冻过今晚嘅，所以如果大家想嘅话，不如今晚入咗油去啦。我哋下星期再见。
5: 喺 Stovey 置业嘅黄金机会嚟啦 ！Kings Haven 由 The Kingsman Group 打造，精心设计嘅两层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00起，现仅余27间，限时优惠，合资格买家购买双车房镇屋，更可享50,000交楼优惠。立即嚟11776 Highway 48甲19街 Kings Haven Pop-up 销售中心参观啦！预约416-995-5553，或电邮 kingshaven@kingsman.ca。今个星期六，我乐希李兰会喺11776 Highway 48 Kings Haven 展销中心现场直播。
9: Hello， 我哋 Out Uptown Markham 嘅 William
10: 同 May，
11: 我系时候拥有部 Out
9: Andy 啦。
10: 我哋嘅销售盛会系你最佳时机，
11: 利率由 0% 至高达8500蚊回购，
10: 加上独家铺内额外优惠，只限五日。
11: 销售盛会而家只喺加拿大至畅销嘅豪华品牌 Audi Uptown 举行，快嚟4080 Highway 7及 Warden 以东嘅 Audi Uptown Markham 出车啦！
12: 我系 Audi Uptown 总裁 Helen Chin Kersher， 我哋拥有安省最大嘅华人营业团队 ，Audi Uptown 系你嘅首选。
13: 移民系抉择，必须生活得比旧家乡好，唔再住蜗居啦！流花专家 Chris Wu 推介名 builder Kyle Moore 真正嘅 Angus Glen 社区，最后一批现货镇屋，仲有 model home 睇。地点4163 Major McKenzie， 即 Warden 以东，仲有几十万折扣，发挥买楼抉择力量，即 call Chris Wu 睇楼416-668-8688 AM 430周六直播。
14: 太古广场一连两个礼拜六，9月19日和26日将会举行 Real Canadian Superstore 同 Loblaws 主题赞助花好月圆中秋庆典，现场会送出过千蚊超市礼品卡，仲有舞台表演，包括中乐、汉服、杂技等等，仲有文化摊位、美心月饼抽奖，南门同北门仲有玉兔盈月影相打卡区。这个礼拜六下午2点到5点，我们在 Steel Scott Kennedy 太古广场见。
15: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柔。
7: 焦点新闻即时掌握，重要议题深入分析，焦点直击。
16: 各位听众，欢迎大家收听9月15号星期二晚的焦点直击。在直播室有我今晚主持江大卫，在电话线上有我嘉宾地缘政治学者蔡俊威。阿 Sam 你好。
17: Hello， 江 Sir 好，大家好。
16: 嗱，今日我哋要将个焦点呢就移去阿拉伯半岛嘅南端。啊，有个国家咧系叫做也门，咁咧我差唔多喺40年前咧，我记得嗰时喺香港咧就睇到一出好好嘅纪录片，就系由当时英国嘅一个电视制作公司叫 Granada 啦，咁佢制作嘅，咁嗰个名叫 End of Empire， 系1985年即系制作嘅，就有成10集，就讲咧就每一个以前嘅英国嘅殖民地。点样由殖民以至到最后英国系要放弃嘅历史？咁其中嘅第9章咧，就系讲到乜嘢咧？就讲到阿丁港 Aden 呢个地方。咁呢个地方咧，就喺今日我哋所要讲嘅阿拉伯半岛也门嘅南端一个港啊。咁呢个港咧，就当日我睇咧都觉得好有兴趣，因为点解咧？佢同香港咧好似噶，佢系比香港早3年咧就成为咗英国嘅殖民地。咁就喺个深水港啦，就喺一个汇集东同西嘅文化种族做生意一个港，譬如话有好多印度人啊，有好多阿拉伯人啊，英国人啊，中国人都喺嗰度做生意㗎，咁喺个海港。咁英国呢就一路喺嗰度呢就统治咗120多年，咁终于喺1967年嗰时呢就全面嘅撤退，咁就又好得意喎，也门竟然呢独立咗之后呢就成为咗喺当时南半球或者阿拉伯世界入面唯一嘅即係马克思嘅成立嘅国家嚟㗎。咁当然啦，呢个国家就话咦咁得意嘅。嗱，如果各位听众有兴趣呢，其实喺今日嘅 YouTube 入面呢，你仍然可以揾到，你打入 End of Empire。咁个作者叫 Brian Lappin， 咁佢系个书嘅作者啦，亦都系呢个片集嘅监制嚟㗎。咁就你一集大概50分钟到啦，咁你可以攞譬如第9集呢就系讲到呢、这个阿丁港 Aden 呢个故事啊，咁啊，当然啦，你而家睇翻咧，都会觉得一个同香港好似嘅一个海港，都系一个英国殖民地，由变成英国殖民地，一路去到最后，即系英国人要撤出，大家睇翻咧都有一定嘅感触同埋唏嘘。但我哋今日要讲咧，其实就唔系讲阿丁港，喺阿丁港嘅侧边，因为阿丁港咧，其实喺呢一次咧就冇参与咗呢件嘅事。就因为知道呢，就我哋头先话呢，就阿丁喺1967年之后呢就变咗个所谓 苏维埃式嘅一个所谓左派一个国家啦。咁但跟住咧，就因为由于嗰个地方都系到沙漠，亦都好多嘅战乱，有好多嘅部落。咁于是咧喺历来咧都有好多嘅纷争啊、斗争啊。咁喺最近嗰十年啦，或者几多年之后咧，大家都知道咧，当地咧有个好出名嘅组织，武装组织叫做胡塞武装组织。咁胡塞当然纪念佢哋嘅创办人咧，就已经系牺牲咗。咁呢一个组织呢就係大概有二十几万人呢，係一个战斗力相当强嘅一个武装部队。咁呢同伊朗嘅关系相当好嘅，或者话大家都觉得係伊朗支持嘅。咁佢特色呢就话竟然沙地阿拉伯拥有咁多美国卖俾佢嘅武器，打唔冧佢喎。咁由美国呢亦都尝试过呢係轰炸佢，同埋同呢个去对呢、這个所谓胡塞武装组织呢进行攻击嘅。但呢都系消灭唔到佢。啊，但係依家嘅问题呢唔单止消灭唔到佢。喺过去上礼拜呢，佢竟然呢系扩充佢嘅兵力，系去到红海南端嗰个所谓曼德海峡嘅出口，咁其中一个岛啦，你可以叫做毗林小岛啦，睇下你用边个国家嘅叫名啦。咁占霸咗，咁就令到呢就依家我哋油价呢系过咗100蚊美金一桶。点解呢？就因为喺嗰度呢封锁咗嗰度之后呢，就沙地阿拉伯嗰啲油呢系出唔到去啦。咁嗱，咁所以呢就竟然我哋睇见有评论呢称为呢一次呢就系、是、美国另一次嘅史先式嘅误判，即系意思话咧，美国当日五个几月前啦，即系进攻伊朗嗰时咧，就冇谂过伊朗竟然有力量可以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嘅，咁已经搞到一头烟啊！咁然后咧就竟然而家发觉咧，哇！呢一班胡塞嘅组织咁少嘅人口嘅兵力，竟然有能力封锁咗而家红海个海峡，咁就造成咗我諗全球嘅油价呢就一定会上升，同埋呢就真係会出现呢个能源嘅危机。咁啊 ,Sam, 你可唔可以帮我哋分析一下同埋介绍一下呢一个局势呢？
17: 嗱，承接翻啊，江 Sir 头先咁讲咧，即系头先都提到亚丁港系一个即系英殖时期，即系一个殖民地。咁啊，令我谂起一样嘢咧，香港最早嘅一间即系历史悠久嘅一间，其实就系准大学嚟嘅，当其时就唔系中学咁简单，而家就系中学啦，黄隐书院 Queen's College。咁其实系当其时殖民地喺香港嘅一间准大学啦。
16: 嗯，
17: 但好有趣啊，讲紧十，佢系
16: 中央书院啦。
17: 中央书院啦，当其时叫做啦，十九世纪初嘅时候咧，我哋考古嘅其实睇过啊，佢十九世纪初咧，其中一条俾初中嘅一条考题，条考题系啲咩咧？就系讲紧话是比较以下三个地方，香港、马耳他同埋迪布罗陀三个地方比较。咁你见得到佢 train 紧嘅即系中央书院出嚟嘅就系做公务员啦，入去做政府或者做一个。即係有一個帝國視野嘅一個學生，即係 train 一啲人才出嚟。咁你見得到，即係英國人嘅嗰個殖民嘅思考、環球嘅思考，其實就係呢種海洋霸權咧。佢唔需要攞好大嘅地方啊，佢攞嘅係一啲所謂嘅關節點，就係、是、我哋成日講地緣政治上邊好重要嘅地方，包括香港啦、馬耳他啦、直布羅陀啦，甚至頭先剛才講嘅亞丁港等等咧。佢哋都係手握住一啲重要嘅海峽嘅要塞啦，一啲唔同嘅兩即係幾個大嘅海洋或者陸地之間嘅一個關節點啊，連接點嚟嘅，即係一個運輸樞紐嘅地方。咁其實嗰個就係佢哋本身海洋霸權入邊思考緊，就係地理本身係一個好重要嘅因素嚟。咁呢樣嘢其實就係而家睇翻美國，其實好諷刺，本身美國承接咗英國做一個環球霸權。其实都是行緊海洋霸权，点解即係可能海上嘅航空母舰其实都係去变成緊嗰个移动嘅节点去辐射緊佢嘅影响力㗎嘛。咁但係今次美国最大嘅问题就係低估咗地理，即係 geography 本身或者地缘政治本身就係一个武器嚟嘅。咁所以你见得到点解由头先讲，即係我哋之前成日讲啦，就係伊朗去控制咗霍尔木兹海峡，佢用好低成本就控制咗。 到到而家胡塞武裝其實唔係新鮮事嚟嘅。大家如果記得咧，講緊以色列同埋哈馬斯嘅衝突嘅時候咧，其實胡塞武裝咧就已經係當其時更早於伊朗嘅戰爭嘅時候咧，已經封鎖咗紅海嘅。封鎖完紅海之後，到到只不過而家直接美國同伊朗嘅戰爭咧就爆發埋去，即係當其時東面嘅，而家講緊即係半島海峽，即係東面嘅。講緊嘅海峽啦，係嘛？咁你而家今次睇翻，連埋西面嘅紅海都封鎖翻，其實又重新翻就係話，咦？原來去翻另一個問題就係話，咦？呢啲喺中東好多時候過往，無論係英國、蘇聯或前蘇聯或者美國曾經介入中東嘅戰爭當中，好多時候佢哋地方入邊好多呢啲部落式嘅呢啲嘅組織或者武裝力量咧，個韌性好高嘅。即係炸唔係炸幾次就消失咗，你見佢經歷咗內戰，頭先剛才講空，即係沙特有空襲，美國又直接打擊佢，都係可以有，而家都仲有導彈，有無人機，甚至反艦嘅能力，甚至而家其實都有本土製造武器、改裝武器嘅能力嘅。咁所以就喺之前我哋嘅判斷入邊，就話以色列已經將即係伊朗嘅嗰啲喺中東嘅代理人都打到。即係落花流水啊！咁但係其實原來佢哋嗰個喺地方入邊嘅嗰個盟，即係一雞死一雞鳴，佢本身個即係叫做胡塞武裝，但係實際上佢喺地方入邊係可以有更加多嘅資源投入落去咧，嗰件事又會野草即係野火一樣又會燒翻上嚟嘅。咁呢樣嘢其實亦都係我哋要睇住，就係除咗胡塞武裝之外，嚟緊真主黨啊等等呢啲嘅伊朗長年扶植嘅一啲代理人，其實喺地區入邊，其實佢都唔係完全消失嘅。咁當個戰力，美國嘅戰力集中咗喺同伊朗對戰嘅時候咧，其他地方其實又會火燒後欄。而家對於沙特嘅影響好大，甚至嚟緊我哋都可以再睇就話，其實呢樣嘢令到海灣嘅國家其實會動搖咗本身佢同美國嘅關係。美國喺中東嘅嗰個所謂嘅即係佢。提供嘅所謂保護傘嘅呢種承諾咧，其實個信心動搖咗之後咧，海灣國家可能唔再好似以前嘅嗰個模式，就直接即係聽美國嗰個講法，就話係去圍堵伊朗嘅呢種做法咧，有可能係要有所改變。
16: 是啊，嗱，我哋会睇到咧，就本来喺8月14号，即系琴日咧，就会发觉咧系海湾嘅咁多个国家啦，有6个国家啦，后尾话加埋咧，可能8个国家就谂住净同伊朗倾啊，即系发觉原来美国个保护伞系冇用啊，即系保唔到啊，所以佢哋而家咧就直接本来系谂住系同伊朗嘅外长啊，即系呢海湾国家嘅外长同伊朗外长，大家嚟坐低倾，即系意思话咧，不如面对面咧系同伊朗倾，而唔系。以为美国嘅借用美国嘅保护伞或者美国嘅武力咧，就可以镇压住伊朗啊！咁所以咧，呢啲国家咧就会发觉，而家发觉喂，美国系靠唔住。虽然我哋而家话美国话有50000嘅战斗部队喺嗰度海湾地区咧，亦都有航空母舰喺度，但系而家搞到咧嗰班海湾国家啲外长咧，要即系自行揾出路。咁当然啦，结果系嗰场外长嘅会议咧，本来亚曼开会咧，结果系宣布。是延期的，就因为呢就未倾得掂。但呢咁当然呢对于伊朗来讲，讲得好开心啦。你哋而家即係你哋以为靠美国可以即係对付我哋。而家反而呢你要坐低呀同我哋自己倾呀。好，我哋要休息一阵，休息返嚟之后呢我哋继续探讨。
7: 继之前开幕销售成功 ，Treasure Hill 嘅 Montara 最后一期已经全部开放。
9: 背向 Manor Golf Club 个盘？
7: 系啊 ，Monta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提供双车房4个车位，最多5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
9: 我知道，限时优惠，包装收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7: 唔好左谂右谂啦，周末即刻去 Aurora 85 Warner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18: 亲朋好友团圆聚首，黎龙粥记食翻餐，几时都系人间美食节。Mr. Country 秋日菜单滋补出炉，谢谢黄鳝煲、野味煲仔饭、姜葱鱼头煲、避风塘大龙虾、御寒羊腩煲、龙粥特备药材鸡锅、新鲜游水鱼鲜、温哥华蟹，加埋龙粥大厨靓炖汤，秋冬滋补暖胃首选，记得外卖啊！龙粥记明炉烧味，可乐 party 最欢喜。
19: 905-758-9136。
7: 想住宽敞独立屋，又怕庭院难打理？ The Valley Woodbridge 全新40及45尺独立屋，大空间配精巧低维护庭院，品质与便利兼得，限时40000装修升级，送全套家电，封顶交楼费。本周六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销售中心地址300号 Clarence Street Woodbridge， 即 Highway 7 and Clarence Street The Valley Woodbridge 销售中心，一个令人喜出望外、耳目一新嘅清新居所，期待你嘅光临。
6: 九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威尼斯影后辛芷蕾演技精湛，主演女神蒙上眼，即将在城市电视播出，用充满张力的演出征服观众，加上新时代电视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飲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宝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及列治文山市盈福公馆、新之美高级饼店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奥姆姆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丹丹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Rider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7: 焦点新闻即时掌握，重要议题深入分析，焦点直击。
16: 欢迎大家翻翻嚟到九月十五号星期二晚嘅焦点直击。喺直播室有我江大卫，电话线上有我嘉宾地缘政治学者蔡俊威。嗱，我哋而家讨论紧嘅课题咧，就由也门咧就而家会移到沙地阿拉伯。咁当然咧，我哋都记得啊，特朗普系上任上一次啊，上任之后第一个出访嘅国家系乜嘢啊？沙地阿拉伯，冇嚟过加拿大，冇官式访问过加拿大，第一次。去咗沙地阿拉伯，咁所以咧同沙地阿拉伯嘅关系咧就肯定系密切嘅，咁以至到咧佢而家第二次上任咧就本来因为沙地阿拉伯咧自从嗰个以前曾经波华盛顿邮报嘅作者啊，就因为进入咗伊斯坦堡嗰个沙特阿嗰个领事馆之后俾人肢解咗之后咧，咁全世界咧都哗然啊，觉得沙地个王主咧要负责，咁但而家特朗普都唔追究佢啦，执执驳啦，咁但而家沙特咧就出现问题啦，沙特以前咧波斯湾嘅石油被所谓封锁咗之后咧，佢就起咗条东西嘅输油管。讲紧系1200公里咁长嘅，咁咧啲油咧，如果唔可以由波斯湾出口咧，就由红海出口啦。但最近咧呢条油管咧都俾啊系话系伊拉克嘅民兵嘅无人机咧就炸咗，咁所以而家条油管咧系停咗，即系唔会使用啦。咁所以咧，大家呢一轮咧就会睇见咧啲油价咧，国际油价果然升过咗100元啦，而且睇情形咧会继续佢会升上去啦。咁会唔会？而家睇到嘅情况，即系话咧，而家沙地阿拉伯咧就系真系佢跟咗阿特朗普咧，以为跟咗美国，但系而家咧就处处受制。咁当然咧，沙地阿拉伯嘅油咧系对于全世界嘅供应系好重要嘅，譬如对亚洲啊，或者对欧洲嘅供应。咁而家出现咗咁嘅情况之下，点样收科咧？吓 Sam，
17: 系啊，其实都好难收科啦。其实即系好似刚才咁讲咧。美國喺中東個戰略伙伴沙特阿拉伯咧，即係甚或是即係將一個美國人喺個大使館入邊肢解完都可以原諒當睇唔到嘅，係繼續做一個戰略伙伴嘅關係。咁其實本身就係迎合即係做緊嘅嗰個所謂嘅喺中東嗰個格局，就係話美國提供一啲安全嘅保障俾沙特，即係包括武器啦，美國直接嘅保護啦。跟住你見得到嗰個成個中東嗰個嗰、那個。安保嘅政策入边，除咗美国个身影之外咧，海湾国家嗰个自身嘅军力咧都系有所提升咗嘅，即系透过美国嘅支援之后，咁喺咁嘅情况底下咧，你见即系以往就好直接就系靠即系跟头先讲啦，美国嗰个风向去点吹，包括讲紧主要就话围堵伊朗嘅时候咧，就大家共同围堵伊朗嘅，咁但系呢样嘢。似乎我相信大家可能会重新去想过是不是真的认真这么做的，因为大家又想啦，即是美国 究竟两样嘢，即系就算美国而家话肯话保护你，但系佢嗰个安全保障究竟系咪真系得嘅咧？可唔可信嘅咧？第二个就系话，其实特朗普个做法就系话，喂，你要俾钱嘅，即系分钟而家即系你帮海湾国家打完仗之后，可能都会同佢讲要俾钱嘅，可能系咪攞石油嚟换咧，定点？咁就会令到佢哋会觉得，喂，究竟我哋海湾国家系咪仲系用以前嗰个方法？同即系地区入边同伊朗用呢种方式咁直接对碰咧，因为美国系隔岸多啲嘅，咁你呢个直接对碰嗰个威胁咧，对于沙特嚟讲，而家例如嗰个海湾嘅封锁咧，其实对于佢本身最主要嘅经济命脉咧，即系石油嘅买卖咧，就已经根本就可以话即系好停滞不前咁滞嘅，咁所以当然我哋话。沙特啊、阿聯酋或者卡塔爾呢啲係一定唔會突然之間變咗伊朗嘅盟友，係唔會發生。咁但係佢會唔會喺另外一個現實政治去諗，就話既然根本冇可能消滅到對手嘅，消滅唔到對方，咁如果我仲係跟住美國呢一套係直接同伊朗對碰咧，臨尾最受傷害就喺地緣政治上面最近嘅嗰啲國家，即係包括即係沙特佢自己。咁個結構就會改變，就話大家就會諗同伊朗。就唔係跟美國去做圍堵，反而係要同佢建立一套比較行之有效嘅危機管理嘅機制。嗰、那個機制咧就係去諗就話，我唔係話要放棄美國嘅保護，但係喺美國保護底下咧，我哋點樣去行使到自己係能夠同周邊地區唔係跟美國完全，即係唔可以純粹信賴美國保護，而係佢可以同嗰啲國家係有一定程度嘅。危機管理係可以做得到，咁呢樣嘢其實喺內部相信有啲矛盾嘅，即係大家都記得咧，美國特朗普咧就係、是、其實曾經公開譴責過阿曼啊等等呢啲國家咧，就話喂，我哋而家同伊朗傾咧，其實就想嘗試即係起降，係比較硬對碰啲噶嘛，咁啲中東國家開始咧就係話唔係，即係我想拖慢少少，我唔想有啲咁衝突嘅方式同。伊朗去對碰喎、哦，咁呢樣嘢其實美國又會有少少不滿嘅，咁所以你見而家沙特嘅個做法咧，就係話而家就即係延期啦，嗰、那個談判，相信都係要重新去諗緊，究竟同伊朗去談判嘅時候係要用一個點樣嘅形式，係咪完全跟美國嗰種做法啦，定係其實有所緩和，係嘗試同伊朗之間會唔會有某程度嘅妥協協調，令到嗰件事緩和，唔係純粹而家咁樣嘅發生咧？因为嚟紧而家嗰个封锁，红海嘅封锁，其实嚟紧向北走咧，就仍然即系甚至都影响埋苏伊士运河嘅嗰个运作嘅，咁所以就嗰个影响都几大嘅。咁相信我相信即系海湾国家咧，咁佢会重新去考虑紧，即系例如美国嘅保护究竟对于佢哋啲海湾国家值几多钱，对于佢哋能够可以维持安全系可以有几确定。定系我哋自己要出手同伊朗会建立一个危机管理嘅机制咧？咁呢样嘢我相信系嚟紧已经系发生紧喺度。
16: 即系你嘅意思咧，即系嗰啲沙嗰啲海湾地区国家啦，包括沙特阿拉伯啦，虽然佢哋以前有强大嘅武力或者谂住有美国嘅保护啊，但睇见你美国咧就喺霍尔木兹海峡嗰度咧就已经系。无力即系解开封锁啦，然后咧跟住对一个所谓二十几万人嘅一个胡塞武装组织咧，你又冇佢扶，又系俾佢封锁埋红海。如果系咁嘅情况之下咧，唯有个出路就话，哇，不如坐低或者话试下透过第三者又好，即系同伊朗咧系建立一定嘅默契，嚟到大家可以继续生存落去，又好过一路靠住美国啦。
17: 如果你睇睇咧，美國國防部啱啱新出咗一份報告咧，你又睇得到啊！啱啱美國二月到六月咧，喺伊朗個開戰嚟咧，消耗同損失係睇得到啊！哇，都幾驚人啊！有啲導彈消耗，咁你再咁打落去咧，我相信就算另一個區域爆發戰爭啊，即係美國都應該好難真係可以好大力咁樣介入得到啊！即係以而家佢製造武器嘅速度同消耗嘅速度嚟講咧。是我相信他打不到另一场大的战争的。那甚至现在看一番入面都讲到伊朗的无人机和导弹的攻击其实都摧毁了几多在中东的一些美国的军事的设施的。所 啊，点解我讲咧？喺巴林嘅嗰、那个美军嗰个海军，即系第五舰队个基地咧，其实都炸毁咗一啲设施，令到即系大家都知啊，林肯号个航空母舰点解补给问题迟迟都做唔到咧？咁样，咁呢样嘢其实都系一个对于荷兰国家，即系可能有少少 alert 就谂喂，咁样俾人炸到咁样，其实如果美国其实要打多场硬仗，打消耗战咧，未必得。同時間美國可能會開一張 check 嚟咧，就開張 invoice 就叫海灣國家要找數。我相信呢樣嘢特朗普可能係會做。
16: 同埋最近我都睇到新聞啊，關於美國自己嘅軍方入面咧都出現咗個矛盾，主要咧就因為即係講呢個戰爭部長啦，就已經阻止咗啲將軍嘅升遷啦，同埋咧就即係對於即係佢哋嘅要求好唔同啦，咁就搞到咧而家嗰個幾受美國尊重个陆军部长咧，都系即系辞职啦。咁就甚至咧，当即系话泄漏咗个消息出嚟，点解会话美国啲导弹烧得咁尽咧？咁咧呢个战争部长话：喂，唔得啊，捉住啲高级将领，要佢哋人人拆放机啊，睇下边个泄漏咗啲消息出嚟啊。咁即系睇到咧，即系美国可能即系而家会睇到，当然咧传统嚟讲都系由文人做国防部长。同埋由總統三軍司令落嚟指揮呢啲將領嘅，但係如果你同將領之間發生直接嘅矛盾、直接嘅衝突咧，以至到你執行喺任務方面咧，可能都會碰到一定嘅困難啊！好，我哋而家休息一陣，休息翻嚟之後咧，我哋繼續探討。
20: 想象一下，每日翻到一个真正属于你嘅家，由 The Kingsman Group 打造 ，Kings Haven 位于 Stouffville 精选住宅社区，两层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000元起，所剩无几，要把握置业良机，双车房镇屋仲可享限时优惠，立即嚟11776 Highway 48甲19街 Kings Haven Pop Up 销售中心参观。今个星期六，洛希里兰会喺11776 Highway 48甲19街 Kings Haven 展销中心现场直播。Kings Haven 用你享受卓越生活嘅理想家园。
21: Mercedes-Benz 全城创新140载，456去 Mercedes Markham 特场租任或贷款利率，2026年款 C Class GLA 同 GLB 低至零，还有2000元现金优惠，而 GLC 300或43 SUV 同 GLE 350-450 SUV 低至0.99厘，现任车主再减1.5厘，其他豪华品牌转揸 Mercedes 减1.4厘，大倾销只此三日，送多达1,500元售后优惠，456出去 Mercedes-Benz Markham A 元汽车集团想你所想，与你同行。
20: 每朝见到绿油油草地，呼吸清新空气，真系要快，要抓紧最后机会。
22: 你都知啊
20: ，Treasure Hill 喺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同 Leslie Street 交界嘅 Montera 最后一期已经全部开放，背向 Golf Club 只系79,900元起咋，四周有园林美景，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
22: 买过 Treasure Hill 屋嘅都要翻嚟再买，真系要快，唔好再谂又谂，周末即刻去 Aurora 85 Montera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现场直播。
23: 玉兔准备好庆祝中秋节未啊？
24: 准备好啦，去 Denison Centre。
23: 我都去，9月20日星期日下午2点去 Kennedy 夹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re 参加中秋同庆 Denison， 有何志宏同所罗门主持大局 ，Sunshine Victoria 同一众 Little DJ 跳唱，刘子涛息事风演奏，太极表演，压轴中秋好声音，有金曲教主卢永亨同所罗门大唱金曲。
24: 中秋同庆 Denison 约定你，
23: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re。
7: 焦点新闻即时掌握，重要议题深入分析，焦点直击。
16: 欢迎大家翻翻嚟到9月15日星期二晚嘅焦点直击。喺直播室有我江大卫，电话线上有我嘉宾蔡俊威。阿 Sam 啊，呢两日咧。就我哋知道，我哋加拿大嘅总理咧，就卡尼咧，就喺多伦多咧，就喺即系 AGO 或者downtown Dundas 街嗰度咧，嗰、那个即系Art Museum of Ontario 即系安省嗰、那个美术馆嗰度咧，就召开一个所谓投资嘅峰会，因为大家咧以前都好担心，如果美国同加拿大发生贸易战，而加拿大咁长期以来咧超过70%嘅出口咧系依赖美国嘅，咁我哋究竟同美国即系点打咧？系嘛，即系巨人同哥利亚咁样，即系蚊比与牛比，我哋咁少嘅能力。咁但系卡尼咧就想藉住呢个峰会咧就提出，其实加拿大咧自己亦都有好多嘅优点，譬如有法治啊，有受过教育嘅人才啊，有稳定嘅制度啊等等嘅优点。咁佢喺呢个峰会入面呢，就当然啦，就主要呢因为佢以前即係做过高盛啦，同埋 加拿大央行啦，同埋英伦银行嘅总裁啊，所以咧，我谂佢投资界啲人都好熟，甚至佢自己都系 Brookfield 嗰、那个个投资机构嘅主席啊，做过。咁所以咧，呢次咧个个都俾面啦。咁我哋见到咧啲投资基金好似黑石啊、BlackRock 啊、Brookfield 啊、新加坡嘅谭马石啊、挪威政府啲退休基金啊、阿杜扎比啊嗰啲，即系中东嗰啲国家嘅油公司啊，都会觉得咧要投资，而本地加拿大嗰啲大嘅银行咧，亦都已经响应咧，就会话咧，我哋会向加拿大投资。咁当然啦，加拿大喺呢个方面嚟讲咧，就系、是、因为佢有好丰富嘅资源，佢呢次咧就提出咗，当然提咗167项计划，60几页嗰、那个我都睇唔切啦。咁喺呢度咧，咁当然啦，佢而家咧就系、是、主要系即系我谂系宣传嘅功能，即系话俾人听咧，加拿大其实净系我哋嘅矿产，譬如咁讲啊，我哋嘅油矿已经系开紧工噶啦，净系我哋啲稀土、稀有金属啦、重要金属啦，净系我哋嗰啲优良嘅港口，净系我哋嘅石油，净系我哋嘅仲有加拿大又出黄金、木材等等啦，即系话咧，加拿大系有好多嘅产业嘅。咁咧，从呢个角度嚟讲咧，佢就会觉得咧，其实我哋加拿大就算将来咧系如果嗰啲国家肯嚟我哋加拿大投资，譬如话核电啊、数码技术啊，或者交通运输啊等等啊，咁当然啦，好多呢啲佢所提出嘅项目咧，都系喺度构思嘅阶段嚟嘅，咁就未必已经开工啊，或者话跟住咧，大概喺呢两三年之内都唔会见效啊，好可能有好多嘅大嘅计划，譬如核电嗰啲咧，讲紧你要几十年先至会能够出现嘅。咁当然咧，佢就举行咗呢一个咁嘅峰会啊，咁就最少嗰啲大粒佬咧就冚唪嚟俾面啦，嚟参加啦，亦都系当然口数啦，即系话咧，佢哋会对于加拿大嘅投资系有兴趣。咁佢呢种嘅做法咧，当然咧亦都引起亦都有啲反对嘅声音啦。譬如话有啲反对者，譬如个新民主党啊，嗰、那个党魁直接讲啦，喂，我哋加系咪即系想卖晒我哋啲祖业啊，卖咗加拿大啊？或者啲反对党啲人咧就自反对集团咧，包括环保团体啊等等咧，佢哋叫自己咧就叫 many versus money， 佢哋系好多人嘅，咁佢哋咧就觉得咧加拿大唔应该系卖资产，或者咧唔好去即系强调呢啲资本家嘅发达，其实咧呢啲资本家嘅发达咧都会影响我哋加拿大嘅。咁好初步，我哋得翻三分零钟。Sam， 你点样嚟到评价呢一次嘅峰会咧？你觉得呢次峰会佢嘅制造声势嘅目的达唔达到咧？
17: 嗱，佢制造声势嘅目的一定达得到啦。咁亦都见得到，即系卡尼个路线就好清晰咧。咁佢就一定系即系中间。偏右少少，咁佢行緊嘅呢啲新嘅自由主義或者新嘅公共管理嘅方式呢，我唔可以話佢真係完全叫做私有化咗我哋啲即係資源，實際上即係加拿大有好多未被完全開發嘅資源係的而且確係咁嘅。咁例如嗰啲反對派嗰種講法就係、是、其實亦都忽略咗一樣嘢，即係如果加拿大要維持緊無論國際嘅關係到本身國家嘅 capacity 呢，你無可避免一定要有開發一啲嘅能源或者啲 infrastructure。而家基本上卡尼做緊嘅嘢就係幫緊加拿大，相信就係個經濟模式嘅轉型啊，真係向緊 infrastructure 嘅方向做比較大啲，即、就、係、是、底層個經濟結構嘅改變。咁呢樣嘢帶嚟嘅改變，即係而家講緊嗰一萬億嘅，其實係講緊喺個投資周期嘅，唔係講緊真係現兜兜一萬億，而係講緊即係我哋計 GDP 嘅時候嗰、那個 investment cycle 咧係會有呢樣嘢發生。咁我相信佢最主要而家就係話同全球投資者講緊就話係即係加拿大一個地緣政治上面嘅對沖嘅點嚟嘅，即係你唔好將全部雞蛋放曬喺美國、中國或者歐洲嘅時候咧，加拿大係另一個出路嚟嘅。咁呢樣嘢最大嘅影響兩樣嘢，一就係其實加拿大無可避免咧，我都講過同美國係一種競爭關係，包括頭先講緊美國好想要加拿大同掌握加拿大嘅呢啲礦產資源，同時間喺核能啊或者呢啲嘅石油出口上面咧，同加拿大係一種競爭關係。長遠嚟講，加拿大做完呢次 show 之後，究竟 美國會唔會看在眼內，即係究竟加拿大同美國係咪對著幹呢，係點樣做呢？第二樣嘢就話，長遠嚟講，當美國特朗普過咗之後，可能個結構都仲係動搖，可能過多兩任之後，美國重新去翻個穩定啲嘅狀態嘅時候，究竟全球投資者會唔會又會將個資本又去翻美國呢？咁加拿大開緊呢、這個即係開緊呢、這個即係俾大家嚟投資嘅大門，究竟大家會覺得係一種穩定嘅投資，就係純粹係一個所謂嘅美國以外嘅水泡？當美國又穩定翻嘅時候咧，又會去翻即係呢個主要嘅戰場咧？咁呢樣嘢其實亦都可能比較長遠啲。究竟卡尼而家嘅做法？至少喺短期內對於佢對於聯邦自由黨個執政咧，其實都係好大嘅支持，同埋一種經濟嘅幫助都好大。
16: 係，所以咧，我聽咗呢次佢嘅報導之後咧，我都覺得當然咧，而家淨喺度吹水啊，但我始終咧都覺得個心係定咗，即係話無論中即係美國對我哋再打一啲嘅打擊或者關税咧，其實我哋加拿大嘅底子係好厚嘅，即係或者話咧，我哋嘅祖宗又好啦，我哋地下地上嘅资源呢仲係足够㗎，我哋有天然资源，有港口，有各式各样嘅资源呢，令到我呢都係即係定咗好多，即係会觉得呢就算呢啲咁嘅计划呢，到时呢只可能有 10% 或者 15% 呢係完成得到贯彻得到呢，但起码个心呢就定咗啦。好，今日好多谢你嘅分享，同埋你对我哋所提出咁多嘅好嘅分析。各位听众，时间已经够啦，多谢大家收听，拜拜。
0: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七点，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面由萧山报道新闻。在多伦多举行的首届加拿大投资峰会，今天是最后一天。联邦政府说，峰会成功地为全国带动近5000亿元的新投资承诺，目标是在5年内催化超过10000亿元的总投资。总理卡尼形容，峰会向全球发出了加拿大全力发展的明确讯息，国际投资者也积极响应。当局说，来自近30个国家、管理总共超过100万亿元资产的投资者参与了本次峰会。其中，加拿大本土机构投资者承诺投放近1000亿元新资金，各大银行也承诺提供近3250亿元融资，支持本地企业及基础设施的发展。此外，卡尼也宣布推出全新的生产力巨额扣税，将合资格即时扣税资产比例扩大至65%以上，令新投资的边际有效税率降至6.4%，低于美国的一半。皇家骑警拘捕一名卡加利男子，他涉嫌在网络平台 YouTube 发布针对总理卡尼的死亡恐吓。RCMP 表示，是在7月28号接获相关举报，经调查后拘捕了31岁的疑犯达哥斯达，控以刑事恐吓罪名，目前继续被关押。案件由骑警西北区联邦警务下的综合国家安全执法队负责。当局在新闻稿中强调，公众人物在国内外面对的保安环境持续演变，必须提高警惕。在另一方面，皇家骑警表示，正在监察北美数以千万计的驾驶执照及身份证明文件，怀疑遭骇客盗取的事件。骑警表示，已经获悉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正就事件展开调查，并且正与本国及国际执法机关保持联系。报道称，一名独立记者在本月初发现，有暗网售卖加美两国民众的驾照及身份证扫描档，估计涉及的证件多达1.5亿元，当中包括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等高官的资料。身份验证服务商其后证实，旗下云端系统账户可能遭未授权第三方入侵以及复制客户资料，现正配合执法机关调查，并且向受影响人士提供免费信用监察服务。总理卡尼表示，希望由私人投资者营运加拿大四大机场，包括多伦多皮尔逊、 曼蒂可卡加利及温哥华国际机场。卡尼昨天在多伦多投资峰会发表主题演讲时表示，联邦政府仍然会保留机场的土地及资产所有权，但是会研究将营运交由私人投资者负责。他说，改革的目标之一是减少联邦政府用于大型机场营运的开支，将更多资源投放到较小型的地区机场及其他地方基建项目，从而改善边远地区的航空服务，并且有望降低区域及边远地区的航空票价。亚省执政联合保守党 UCP 在卡加利的传统票仓补选中挫败，由新民主党胜出。前省长康尼等保守派人士将此次失利归咎于省府即将举行的脱离加拿大公投。康尼在社交媒体表示，本次的补选结果反映了10月19号的公投正对保守派支持者带来强烈冲击。他指出，讨论脱离加拿大会疏远爱国的保守派选民，并且将他们推向中间左翼阵营，甚至会协助新民主党赢得下届省选。省长戴斯敏则回应称，必须通过公投解决这个具争议的议题。联邦政府宣布通过能源创新计划拨款400万元资助大多伦多地区两个洁净燃料创新项目，两家公司各获得200万加元的资助，用于研发第三代水电解槽模组电极制造技术，减少碳排放。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新闻报道，感谢收听。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3: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4: 齐心打造，
1: 听出广播温度。
5: 实况是由加拿大特许外汇交易商 OTT 方圆国际集团赞助播出，即时汇率中文热线416-512-1878。汇率速递：
2: 一加元兑71.85美分，兑5.64港币，兑4.82人民币，兑111.42日元，�兑0.62欧元，兑0.53英镑，兑22.88新台币。汇率实况。播报完毕。
5: 汇率实况是由 OTT 方圆国际金融集团赞助播出，即时汇率中文热线416-512-1878。
8: OTT 方圆国际金融集团是加拿大首屈一指的特许外汇交易商，加拿大银行监督委员会注册机构安省证券业协会 IROC 及加拿大投资者保障基金 CIPF 会员。OTT 方圆国际提供极具市场竞争力的汇率结算交易和便捷优质的北美股票买卖投资服务。OTT 方圆国际总部地址1123 Leslie Street， 电话416-512-1878。
10: 加拿大中文电台和你欢庆中秋节，中秋同庆 Denison 9月20日星期日下午2点，与 Kennedy

0: 由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1: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候选佳丽的最新动向，就在城市串吧 MCTP in Focus 环节。从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样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TP in Focus 都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个候选佳丽如何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请留意城市电视逢星期六播出的城市串吧。
2: 本节目内容纯属主持人及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新闻热点全面追踪，畅所欲言，你听我听，1430国语热线。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30 的国语热线栏目，我是主持人孙静，很高兴呢与各位相聚在周二晚间的电波时光。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我们非常高兴邀请到的嘉宾是阳光文化中心主席、汉密尔顿春节晚会总导演徐静女士。欢迎徐导，首先呢能否请您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打个招呼。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主持人孙静您好，很高兴呢被邀请1430国语热线栏目，跟大家一起呢分享热门话题，共度愉快的晚间时光。
3: 好的，我们非常欢迎徐静女士的到来，那么这也是您第一次做客我们加拿大中文电台的 AM130 国语热线的访谈栏目，也非常的开心能够邀请到您。那在节目一开始的话，我先为我们的听众来介绍一下我们本期的嘉宾徐静女士呢，不仅是我们汉密尔顿本地的一个非常有名的阳光文化中心的主席，那么推动了中心的各种活动，同时呢她还是我们汉密尔顿本地的春节晚会的总导演，也是一直以来打造了这样的一项品牌的文化艺术盛宴。那么我们今晚节目的第一个板块呢，就首先从春晚谈起，接下来想请问一下徐导，那汉密尔顿春晚它是如何从当初的一场社区的聚会演变成为在当地备受瞩目的一项品牌的文化艺术盛宴的呢？
4: 阳光文化呢，最初就是我们建立这个阳光文化，这个主要是想让在汉密尔顿的这个社区呀、啊，还有就是汉密尔顿，因为汉密尔顿也是属于这个加拿大这个第七大城市吧。然后我到了汉密尔顿以后呢，发现没有一个就是属于城市的春晚。加拿大呢又是一个多元文化的这么一个国家，我们呢也希望呢让海外华人呢能够有仪式感，来欢度春节，同时给多元族的群提供文化展示的舞台。刚开始呢像一个联欢会一样，因为我们这个阳光文化呢刚开始是资金受限吧，我们刚开始呢在汉密尔顿这个市政厅是一个小型的这个春晚的联欢会，然后我们请的嘉宾呢也是各行业的，比如说这个歌唱的、乐器类的，还有这个语言类的，都是比较有名的这些艺术家。观众虽然对这个节目很认可，但是呢确实是舞台受限，大家都非常拥挤。我觉得如果要宣传一个作为一个舞台或者作为一个春节节目每年的推动呢，汉密尔顿华人呢也有大概现在的话也差不多近10万，然后人口呢现在也是有70-80万，而且有麦大、莫浩克的学生，我们应该把这个整个的这个文化宣传呢就是做得更广，想把它做得更好的话呢就有城市的特点，还有要和其他城市的不同我们要体现出来。所以呢就从这方面呢，我们就从这个舞台啊、人员呀、啊、节目质量啊各方面吧，然后就是说现在汉密尔顿春晚已经过了，2026年呢是第12个这个春晚了，所以也得到了同行吧和广大这个社区的观众啊、中外朋友啊，其实华人朋友和新人朋友都参与在这里，变成了一个现在就是好像每年必须有的一道这个节日大餐吧。
3: 感谢徐导的分享。那么其实呢，通过您的一个讲述呢，我们也对于汉密尔顿出版品牌化当初推动它的一个契机呢有了更多的了解。那么其实呢，在这个整个的这个春晚一路走来的过程当中呢，也是得到了很多政府和政要嘉宾的支持。像我的印象当中呢，之前有我们的市长罗森伯格，后来呢有我们另外的一位女市长 Howard 也是支持。那能不能跟大家来回顾一下，就是我们历任的汉密尔顿

0: 市的这些市长啊、政要啊，他们是怎么样和您这边沟通，然后呢，在我们一年一度的华人的春晚的这个舞台上呢，带来他们的一些支持和祝福。
1: 是这样，因为加拿大吧，是一个多元文化的国家。其实我们最早的这个想法呢，还是当然80%还是华人参与。但是因为我们生活在这样的一个国度，我们不光是要让我们华人朋友知道这个我们一年一度的这个春晚，我们也要把中华这个优秀文化呢更多的传给西方吧。加拿大呢也是一个移民国度嘛，就是多民族的文化呢应该给他们也一个艺术上的交流吧和碰撞。然后我们刚开始呢也是邀请市政府呢、市长啊，还有一些议员呢，实际上我们也是让他们呢能够在他们的一些新人的，包括一个新人电视台吧，我们主要是通过主流媒体呢，把我们的很好的这个优秀的中华文化能够宣扬出去，是这样。市政府呢，汉密尔顿市政府呢，给我们的支持呢，就是主要是在前两届，我们的场地是免费，就是那市中心场地。后面呢，就是我们最后租了这个莫浩克剧场以后呢，他们呢，就是说派代表来参加呢，也是在通过他们的媒体吧，给我们进行宣传，主要是想通过主流这个媒体呢，把我们的优秀的中华文化呢，能够更广泛的宣传。
0: 好的，感谢徐导的分享。那么其实呢，每一届的春晚呢，我们都能看到在舞台之上呢，每一个节目都打造的非常的精心，不仅是类型多样，而且呢都是比较能够引起共鸣的这些作品，包括在之后的这个微信群呢，各种各样的反馈呢，也是得到了观众的好评。那您认为打造一个能够深入人心、深得观众喜爱的品牌春晚，最核心的要素是什么呢？
1: 我觉得哈，就是打入人心这个品牌春晚呢，最主要的呢，它要有它自己的特点。作为我们来讲呢，因为我原来的是文化背景，也是从文化局下来的哈。我第一呢是坚持要节目的品质，然后呢把舞台成像呢放在第一位，因为我们毕竟还要广泛宣传嘛，所以节目品质是放在第一位。第二呢，就是扎根社区，还心里装着一些普通观众，所以我们这个包括我们的票价，从开始现在的12年，我们的票价基本上没变，就是在20元左右，也考虑大家的这个承受力嘛，所以我们是第二点是扎根社区，然后心里装着普通观众。第三呢，就是和本地的商家呢会共赢，我们因为不只是办一场演出，更是要兼顾社会效益，让老百姓也能够看得起看得好，所以呢我们在这个方面做了很大的功夫，比如说怎么样为商家宣传，对吧？因为我们的舞台实际上靠的是赞助商才能够搭建成这个舞台，每一次呢实际上资金对我们的压力是很大的，所以我们第三呢不光是和本地的商家，还有大多伦多地区吧，只要是商家能够联系上我们，基本上就是说能够给他们做最大的宣传，然后主要是要互惠然后共赢，主要是这三点。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宣传方面，我们要尽我们最大的能力吧，给不光是春晚的宣传，还有这个商家的宣传都做到最好，我觉得这是品牌能够立足的关键吧。
0: 好的，非常感谢徐导深入浅出的讲解与分享。那么其实通过您的介绍呢，我们也能够感觉到随着时间的推进，还有随着时代的发展，我们一个好的品牌的春晚它需要的各种各样的要素啊，不仅是高质量的节目，同时还有我们社会各界商家赞助商的共同的支持，才能够打造出这样一个文化艺术的盛宴。那么一路走来的话，春晚在承办过程当中遇到的最大的挑战您认为是什么？当时又是如何去克服的呢？
1: 其实刚才我也跟主持人提过哈，其实对我们来讲呢，因为大多伦多地区吧，不乏这个艺术家呀，还有各方面的人才，是吧？但是最大的难题其实还是资金的压力，因为我们没有，当时也没有，就是这个主要是资金压力。现在这个舞台啊，像剧场呀、啊、都非常贵，然后所以我们主要是需要就是动员本地的商家，争取拉到赞助，然后获得商家的支持。另外呢，我们自己呢也非常感动哈，包括我们有些本地的 个人也为了这个春晚呢，还给我们捐赠，因为也是因为这么多年办下来，他们也知道我们的不易吧。所以说啊，两个渠道吧，最难的就是这个资金。那我们怎么去解决呢？主要就是合作商家，比如说我们给商家做宣传视频啊，线上线下呀，多渠道的曝光啊。另外就是给他们等于是实实在在的宣传吧。最主要的是要得到这个商家的信任，因为商家的给你投的每一笔钱，他也要看到他的效益在，是吧？所以我们主要是在这个拉到赞助以后，在宣传上怎么样的向线上线下的曝光，然后怎么样的宣传，又把在舞台的硬件升级和节目质量上提升，然后靠着这样双向的互惠的模式呢，一步一步化解经费上的种种难题。
0: 好的，非常感谢徐导的分享，我们也感谢徐静女士刚才这一整段为我们的听众朋友带来精彩的分享。听众朋友，接下来呢，让我们稍微休息一下，一起来进一段广告，稍后呢再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2: 在 Stoneville 置业的黄金机会来了 ，Kings Haven 由 The Kingsman Group 打造，精心设计的两层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万起，现仅于27间，限时优惠，和资格买家购买双车房镇屋，更可享50,000元交楼优惠，立刻来11776 Highway 48和19街 Kings Haven Pop Up 销售中心参观，预约4169955553或电邮 kingshaven@thekingsman.ca。这个星期六，洛西和我李兰会在11776 Highway 48 Kings Haven 展销中心现场直播。
3: Mercedes-Benz 传承创新140载，456去 Mercedes Markham 特长租赁或贷款利率，26年款 C Class GLA 和 GLB 低至零，会有2000元现金优惠，而 GLC 300或43 SUV 和 GLE 350 450 SUV 低至零。0.99厘，现任车主再减1.5厘，其他豪华品牌转价 Mercedes 减1.4厘，大请销只此3天，送高达1500元售后优惠。456快去 Mercedes-Benz Markham A 稳汽车集团，想您所想，与您同行。
4: The Break 的帐篷大清销剩最后一个星期了，把握最后时机，快来帐篷内购买精选和库存商品，多款清仓家具、床垫、电子产品和家电有高达3折优惠，店内还有更多超级优惠，指定床垫可省超过2000块，组合沙发最高可省1300块，指定大型家电还能省1000块，买得多省得越多，欢迎亲临 The Break 各分店查询，有条件限制，不要错过最后一个星期的帐篷大清销。 The Break 为你省更多。
5: 九九重阳最适合登高望远，也是为将来做打算的好时机。嘉利殡仪馆和墓园诚邀您9月19号莅临康翠酒楼免费参加重阳节讲座，将有专业顾问讲解预先计划的好处，还可以了解重阳节独家优惠。坐席有限，立即致电289-812-4922或到 arborchinesegta.ca 登记。
6: 移民是选择，必须生活的比原来家乡还要好，不要再住蜗居啦。楼花专家 Chris Wu 推荐名 Builder Kelmer 真正的 Angus Glen 社区最后一批现货镇屋，还有 Model Home 看，地点4163 Major Mackenzie Warden 以东，还有几十万折扣，发挥买楼抉择力量，马上 call Chris Wu 看楼，416-668-8688 AM1430 周六直播。加拿大中文电台同年欢庆中秋节，中秋同庆丹尼森9月20日星期日下午2点在丹尼森 Center 隆重举行，鸣谢赞助商户金黄餐厅、清风到家、龙舟记明炉烧味专门店、 Premier Toyota 荣华月饼、塘下烧腊、万城物业管理、包师傅点心专门店、 U Home Mart 家品中心、陆福海鲜酒家、 Warden 英歌魂、坤记竹生面、安盛律师事务所、太极表演、严志刚太极武校、饮品赞助大排档、场地赞助丹尼森 Center。
7: 您觉得人生是不是充满劳苦愁烦？但其中必有希望。您想知道什么是现代人的福音吗？请您收听史丹利博士主持的《与神同行》福音广播节目，为你讲解幸福人生的真理。从周一到周五，每天早上6点，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特用国语播出，敬请密切留意收听 AM1430 了。
8: 财经速递，
9: 下面来看看今天的环球金融指数。多伦多 TSX 综合指数收市报35582点，下跌120点。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52093点，下跌328点。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收市报25981点，下跌20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7585点，下跌34点；纽约十月期油收市报每桶105.83美元，上升4.44美元；纽约十二月期金收市报每盎司4332.8美元，下跌19.1美元。在亚洲方面，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4667点，下跌250点；上海证券综合指数收市报3864点，下跌21点；深圳证券成分股指数收市报13287点，下跌96点；台湾加权指数收市报45511点，下跌351点；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63484点，下跌8点。在欧洲方面，伦敦富时100指数收市报10658点，下跌39点；巴黎 CAC 40指数收市报8090点，下跌27点；法兰克福 DAX 指数收市报25423点，下跌17点。以上是今天的环球金融指数，我是萧山。
10: 我女儿班上有33名学生，她告诉我班里什么都不够，教师又挤又吵，让她觉得压力很大。而她需要帮助的时候，老师总是忙不过来。从2018年至今，福特政府已经削减了公立学校65亿加元的教育经费。我们的孩子值得有更好的教育，让我们一起要求政府投资在我们的孩子，缩减班级人数。此信息由安省小学教师联会提供。
11: 要把握最后机会，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最后一期已经全部开放，是时候锁定你的 Montara 新房。 Monta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交界，背向著名 Magna Golf Club， 提供双车房4个车位，最多5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万起，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空调、10英尺桌面等。周末记得来 Aurora 85号 Mon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祖威轮流直播。
12: 期待已久，新之美月饼出炉了。
11: 好，月饼也有新鲜出炉。
12: 新之美就有每日推出即时烤焗的奶黄月饼，走过他店铺都阵阵香味。
11: 原来新鲜出炉的月饼真的好好吃，松脆的酥皮外层加上流心奶黄的馅料，咬下去那一口，简直停不下来呀。新之美月饼全部本地新鲜精致，选用最上等的材料，不买你就走宝啦。
12: 一定要试啦，不过你给我尝一口先了。
11: 清新之作，
12: 清新之美，新之美月饼。
13: 想住宽敞独立屋，又怕庭院难打理 ？The Valley Woodbridge 全新40及45尺独立屋，大空间配精巧低维护庭院，品质和便利兼得。限时4万装修升级送全套家电，封顶交楼费。本周六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销售中心地址300号 Clarence Street Woodbridge， 即 Highway 7和 Clarence Street The Valley Woodbridge 销售中心，一个令人喜出望外、耳目一新的清新居所，期待您的光临。
14: 玉兔，准备好庆祝中秋节了吗？
15: 准备好了，去 Denison Center。
14: 我也去哦，9月20号星期日下午2点，去 Kennedy 和 Denison 的 Denison Center 参加中秋同庆 Denison， 由何志宏和所罗门主持大局 ，Sunshine Victoria 和一众 Little DJ 唱歌跳舞，刘子涛 saxophone 演奏，太极表演，压轴中秋好声音有金曲教主卢永铿和所罗门大唱金曲。
15: 中秋同庆 Denison 约定你。
14: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16: 又买菜又拎回来3个塑料袋，你家里的塑料袋呀，是不是快要开分店了呀？
17: 真是的，打开柜门这些胶带会自己跳出来，我在这儿啊。
16: 想终止塑料袋雪崩很简单，出门记得带上自己的环保袋，
17: 又好看又实用，还可以拎得有型，最重要是环保。
16: 减速从你做起，别让塑料袋霸占你的家，自备购物袋，环保又聪明。
2: 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带个环保袋，世界更清爽。
8: 新闻热点全面追踪，畅所欲言，你听我听，1430国语热线。
0: 在一段广告过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的 AM 一三零国语热线栏目，我是主持人孙静，很高兴呢与大家相聚在周二晚间的电波时光。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邀请到的嘉宾是阳光文化中心主席、汉密尔顿春节晚会总导演徐静女士。那么接下来呢，在我们节目的第二个板块，我们一起来聊一下春晚当中的艺术交融，也就是多元文化的碰撞与创新。接下来我们想请问一下徐导，春晚的节目设计当中是如何把中华传统文化与当地的多元文化有机结合的呢？您能否和大家来分享一下？
1: 这个问题非常好，我们是这么做的。一方面呢，我们要守住中华春节的文化的内核，因为春节呢是我们中华文化最传统的节日，所以呢我们在节目整个的设计中呢要保留传统的，比如说歌舞呀、民俗节目呀、语言类等吧。另一方面呢，我们还要立足加拿大本地多元的社会环境，比如说主动邀请本地不同族裔的艺术家呢登上我们的舞台。同时呢，我们格外看重这个晚会的整体的开场结尾的创意和设计，每一年呢都有新的构思，做到年年有新意吧，跳出很多城市春晚固有的比如说套路模式吧，然后真正实现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能够把中华文化和多元文化呢非常好的融合在一起。
0: 感谢徐导的分享。那么接下来的话，您能否跟大家来分享一两个最能够体现多元文化艺术融合的代表性的春晚节目，或者说是在那个春晚舞台上给您留下印象比较深刻的瞬间？
1: 好的，12年哈，我们汉密尔顿春晚呢，到2026年已经走过了12个年头了。每一次春晚都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但是有几个就是特别，如果说是舞台瞬间呢，那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说，比如说我们邀请了世界最著名的歌唱家，加拿大籍的世界级的这个歌唱家，还有魔术师来参与我们的晚会。尤其这个魔术师哈，他的参与呢，因为他是世界级的，然后影响非常大，汉密尔顿的观众整个就沸腾起来了，因为他们觉得哇，在汉密尔顿这个城市能看到世界级的这个魔术师的精彩表演，给大家带来了非常深刻的印象。还有一个就是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有一年我们把汉密尔顿本地的警察局的警员他们的合唱团然后请到了舞台上，不仅唱了英文歌曲，还唱了中文歌曲。这些本地非华裔的表演者呢，他们都是零酬自愿来支持我们华人的春晚，然后这样的合作特别有意义，既把中国文化呢带给了本地的主流群体，同时也为我们晚会吸引了大量非华裔的新观众，然后是真正很生动的多元文化的一个交融吧，这个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0: 好的，非常感谢徐导的分享。那么其实在2019年的时候呢，我们看到在汉密尔顿春晚的舞台上也是看到了一个非常精彩的节目和一位非常神秘的嘉宾，那就是大山，他在我们的春晚舞台上说了一个13-14分钟的大山砍大山的脱口秀。那能不能跟大家来讲一讲，当初您是怎么样一步一步邀请到大山老师，能否跟大家来聊一聊，就是从前到后到呈现在这个舞台之上，但没有给本地民众增加票价压力的情况之下，让他们欣赏到了他们期待的一位演员的精彩的演出。
1: 好的，这个因为大山呢，他2019年的时候正好是好像我们中加这个关系有点紧张，2019年的时候我们当时就想，那么我们舞台嘛是一个多元文化，为什么请大山呢？因为大山是一个，他本身就是这个作为一个文化使者，中加的这个文化使者。像我们60年代、70年代的生人，可能对这个大山呢，还都比较有深刻的印象。那么怎么请到他？是因为在国内吧，我就是工作在文化局，正好有一个朋友吧，我原来是想请这个中国好声音的一个歌唱家吧，因为我认识他，本来是想请他，最后签证的原因没请到。他是中华文化的，也是一个使者吧，大山一定要请这样的人啊。大山呢，当时呢把这个信息传到大山那儿呢，大山他因为他还在咱们国内看看有没有春晚的参与，所以呢也等于是好事多磨吧。我们一直等呢，就是说 得到的信息就说有可能过不来，因为他也可能要参加这个中央台的这个春晚。那好吧，那我们就节目上当时我们的宣传单子什么都已经，就是我们春晚的宣传的一些已经都宣传出去了，可是就是大概在演出的前一周吧，然后接到通知，我这个朋友就讲大山可以过来了，他可能是还是要回加拿大。那我连夜3点钟，国内是下午3点，他给我打电话，我是半夜3点给我得到这个消息，然后我半夜连夜写的合同，连夜写的合同就3点钟爬起来就赶快写，写了以后就发传真呀发邮件呀就搞定了。然后当时呢中间这个算是大山的一个经纪吧，算是一个他的助理吧，然后也跟我讲可能你们的票呢要加价，因为大山你想那么远来啊，属于一个非常有名的著名的这个文化使者吧，所以说他说你这个票价可能要重新的提高吧。但是我当时呢就是这么想的，因为我们为这个就是哈密尔顿华人这个整个的一个大众的这个文化，如果太高的话大家也确实是不想给这压力，然后我们也一贯的作风就是说百姓能看得起，你节目质量好的话我们百姓呢也是通过各种的努力吧，比如说我用靠赞助商来积极宣传，另外在票价上还是20多块钱一点没涨，但是我们就是在因为莫浩克剧场是比较正规的，我们做到没有空位吧，就是争取这样子的，所以挫折还是挺多的，我们克服了真的很多困难。
0: 好的，非常感谢徐导的分享。那么接下来的话，能否请您和大家来分享一下不同文化背景的本地居民对于春晚节目的反馈如何？哪些元素最能够打动非华裔观众呢？
1: 华人这个华裔观众啊，最容易被这个浓厚的年味儿啊、故土传统的文化打动。你比如说，也就是今年春晚吧，比如说我们有一个舞蹈是开场舞，洋洋舞队家乡，他最容易被这个，就是我们这华人是最容易被这些节目乡情啊、年味儿啊、故土的传统文化打动吧。非华裔的呢，主要是他们非常震撼歌舞，他们其实最打动他们的其实还是一些歌舞类和乐器类，因为语言类的话呢，对吧，受语言的这个影响，主持人呢在这方面比如说中英啊，我们有一年还加了粤语，所以呢这给宣传上做了很大的这个努力吧。比如说二胡啊乐器类，还有我们的这些民族的这个舞蹈呀，还有鼓类文化的一个亮点吧，比如说舞龙的，对非华裔的来讲呢，就是说他们能够看懂，他们能够被舞台的这些气氛吧，特别的民族味的热烈，有的是表示一些含蓄哈，二胡啊古筝啊那都是我们的民乐哈，我觉得这些非常能打动他们，我觉得对他们影响也非常大。然后我就举一个小例子，就是弹古筝的，然后有一个西人的一个90多岁的一个老妈妈，然后都掉眼泪了，她说哇，听的她就感觉这种震撼，二胡的这个高山流水啊，还有古筝的这些骏马奔腾啊，这些对她印象非常深刻吧。
0: 好的，感谢徐导的分享，同时我们也感谢刚才一整段徐导为大家带来精彩的分享。听众朋友，接下来让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稍后呢再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8: 九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威尼斯影后辛芷蕾演技精湛，主演女神蒙上眼，即将在城市电视播出，用充满张力的演出征服观众，加上新时代电视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标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释迦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及列治文山市迎福公馆，另有辛芷蕾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er、 Markville MallFairview Mall、 释迦堡辛芷蕾中心、 Scarborough Town Center、 Hillcrest Mall、 Upper Canada Mall 分店、 Momo Japan Living、 万金广场同北约克分店、 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释迦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 Bridalwood Mall、 Woodside Square、 万锦王府井、密室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11: The Break 帐篷特卖的最后一个周末，这是最后机会，到帐篷特卖区寻找大量特别优惠及库存商品，精选清货家具、床垫、电子产品及家电，最高减价三折，还有更多超值优惠等着您。精选床垫最高节省超过2000，组合沙发最高减1300，买得多省得多。精选大型家电最高减1000，受某些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eak 帐篷特卖最后一个周末，万物错过，在 The Break 你会省得更多。
3: Mercedes-Benz 传承创新140载，四五六去 Mercedes Markham 特长租赁或贷款利率，26年款 C Class GLA 和 GLB 低至零，会有2000元现金优惠；而 GLC 300或43 SUV 和 GLE 350、450 SUV 低至0.99厘，现任车主再减1.5厘，其他豪华品牌转价 Mercedes 减1.4厘，大请销只此3天，送高达1500元售后优惠。四五六快去 Mercedes-Benz Markham A 稳汽车集团，享您所享，与您同行。
12: 想象一下，每日回到一个真正属于你的家，由 Kingsman Group 打造 Kings Haven 位于 Stouffville 精选住宅社区，2层传统正屋，售价仅由79.9万起，所剩无几，要把握置业良机。双车房正屋还可享限时优惠，立即来11776 Highway 48和19街 Kings Haven Pop Up 销售中心参观。这个星期六，洛西、李兰会在11776 Highway 48和19街 Kings Haven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Kings Haven 让你享受卓越生活的理想家园。
6: 加拿大中文电台同年欢庆中秋节，中秋同庆 Denison 9月20日星期日下午2点，在 Denison Center 隆重举行。鸣谢赞助商户金黄餐厅、清风到家、龙舟记明炉烧尾专门店、 Premier Toyota 荣华月饼、塘下烧腊、万城物业管理、包师傅点心专门店、 U Home Mart 家品中心、陆福海鲜酒家、 Warden 英歌魂、坤记竹生面、安盛律师事务所、太极表演、严志刚太极武校、饮品赞助大排档、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19: 六祖大师说，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现代人的生活节奏很快，工作压力太大，人际关系更加复杂，所以心生烦恼，甚至对未来抱着消极态度。我们邀请达义大和尚为您开示佛法，启迪智慧。时间是每周六晚上7点至7点半，在本台 AM1430 与您空中相见。希望您以出世的心去做入世事业。
8: 新闻热点全面追踪，畅所欲言，你听我听。1430国语热线。
0: 好的，在一段广告过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的 AM130 国语热线栏目。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阳光文化中心主席、汉密尔顿春晚总导演徐进女士。转眼间呢，来到了我们节目的第三个板块，我们一起来聊一下服务社区丰富本地生活与文化沉淀。那接下来的话，我们想请徐导和大家聊一聊的，就是每年的这台春晚的盛宴，给汉密尔顿本地民众他们的日常生活和精神文化都带来了哪些改变呢？
1: 这个春晚哈，大家都知道，实际上尤其我们这个60-70年代生人哈，对这个春晚呀，特别的守着一个电视熬夜，然后听到这12点的这个钟声响，然后还继续看，特别有年味儿，守年对吧？守岁。然后到了这个汉密尔顿呢，汉密尔顿这个春晚12年以来吧，我们年年创办，反正我听到最多的一句话，对我比较有鼓励的一句话，就说多少年我们都不再谈这个春节了，自从我们有了这个阳光文化主办的这个汉密尔顿春晚，我们年年好像都盼着这个，就像年夜饭一样，我们都盼着这个春晚。这是我听到的，对我们来讲吧，自己比较觉得努力没有白费，也觉得有点成就感哈，也得到了很大的鼓励哈。另外呢，对于华人，自从我们这个春晚创办以来吧，好像已经成为华人生活的一部分了，然后也是他们不可缺少一道这个年夜文化大餐，丰富了这个海外华人的精神文化生活。
0: 感谢徐导的分享。那么接下来的话，徐导能不能和大家来聊一聊阳光文化中心在促进社区凝聚力、为本地我们广大的艺术爱好者搭建舞台方面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1: 因为吧，我们那个始终坚持啊，这个服务于社区哈，然后多年这个票价也一直在这个20多块钱左右哈，降低了这个观众的门槛吧。同时呢，我们也 把这个本地的艺术爱好者呢，也要让发挥他们的作用。比如说我们有一个舞队哈，老年舞队，他们平均年龄都在75岁左右，那我实际上他们也想发挥一点这个余热，然后每次上台的时候我也是比较担心，最大岁数的是80多，我也非常担心，所以每次呢我也跟他们讲，哦，是不是明年咱们就可以休息休息，他说没关系，他说这个哦，他们的热情真的很高涨，然后每个周六还去练舞，然后他们的身体也好了，他们也愿意，比如说这个因为他们积极参与春晚，他也把自己的亲人呀，家里的这个孩子们呀，都来就是买票吧，来观看这个春节晚会。实际上呢，也是我们为他们搭建一个，比如说他们都有的呢，像乐器类的、歌唱类的，他们在国内都是非常多才多艺的人吧，也组到一起。然后呢，他们也有这个时间呢，因为有这个舞台，他们也都在一起，更加把自己的爱好呢又拿起来，等于是给这些爱好者吧他们的一个出口，他们也要展示一下自己的才艺哈，最主要的是在精神上，他们也得到了很大的这种精神上的这种享受，对我们春晚来讲呢，也做了贡献。
0: 好的，感谢徐导的分享。那么接下来的话，您能否和大家来聊一聊，在吸引年轻人参与和文化传承方面，晚会又做了哪些具体的尝试和成果呢？
1: 这个问题啊，那个主持人提的特别好，因为这个就是我所想到的。对我们来讲呢，12年的春晚，大概是在我们12年来都是最希望老中青少都要参与到春晚的这个活动中去，就是我们觉得不管你是华裔的非华裔的，但是有老中青少，这是最理想的一个状态，每一个年龄段都有他们自己的表达。所以我们在和麦大，因为我们在麦大中国学生会的学生联谊会啊，我们其实跟他们做了很多的交流沟通，然后他们以前有一个麦大自己的这个叫麦大喜乐会，因为都是纯学生的一些节目哈，上座率不高，效果不是特别好。我们的弱点呢是，毕竟麦大学生他们是年轻人的力量，他们的新的思想新的想法我都特别愿意学习，我们有的呢是一点点经验，但是呢把年轻人加入进来呢才是我们觉得更加有活力，舞台更加出彩。那我们在这方面呢其实做了很多尝试，比如说怎么样为他们提供方便的，像学生嘛很多都没有车是吧，我们提供车，我们提供场地排练，也给学生们去做一些宣传。另外呢就是听年轻人的想法，虽然我在晚会上呢做这个总导演，我们已经连续2年和麦克马斯特大学的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呢合作哈，当然到明年2027年是第3年，那么我们呢就在一起多听他们的想法，希望和年轻人学习他们的创意呀、啊，有的新的思想，我觉得这非常好。这样的呢他们也学了一些经验，比方对舞台的一些总体的一些掌控啊，我们呢也得到了他们的新颖的这些想法哈，也希望他们能够加入进来，然后这样给青年学生呢参与晚会这个策划呢执行的机会，比如说我们的副导就是麦大学生啊，然后呢这样的可以带动年轻一代呢参与到海外中华文化的这种传承吧。其实包括我们的义工啊，我们全都是有中学生和这个麦大学生的参与，对，义工全都是用的这个、因为他们这个下一代真的对，尤其是生在这儿的，他们参与进来以后，他们对中华文化对这个更多的了解。
0: 好的，我们再次感谢徐进导演刚才这一段为大家带来精彩的分享。听众朋友，接下来呢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一起来进一段广告，稍后呢再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8: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候选佳丽的最新动向，就在城市串吧 MCPP 并 Focus 环节。从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样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PP in Focus 都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个候选佳丽如何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请留意城市电视逢星期六播出的城市串吧。
20: 血糖忽高忽低，长期血糖偏高容易加重心血管与全身的代谢负担。
21: 北美40多年品牌野花牌绿蜂胶，帮助身体代谢糖分，科学稳定血糖，全方位守护心血管与全家免疫力，是高血压患者及长辈日常调理放心之选。
20: 现大统华超市中秋促销中，这个周末就到大统华超市选购野花牌绿蜂胶。咨询电话416-888-6868，416-888-6868。
22: 想每天早上看到绿油油的草地，呼吸清新空气，真的要快，要抓紧最后机会。
23: 你也知道呀，
22: Treasure Hill 在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交界的 Monterra 最后一期已经全部开放，背靠 Golf Club 只是79.99万起哦。四周有园林美景，配套完善，还有多项限时优惠。
23: 买过 Treasure Hill 房子的都会返场再买，真的要快，不要左思右想，周末立刻去 Aurora 85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紫薇现场直播。
14: 玉兔，准备好庆祝中秋节了吗？
15: 准备好了，去 Denison Center。
14: 我也去哦，9月20号星期日下午2点，去 Kennedy 和 Denison 的 Denison Center 参加中秋同庆 Denison。由何志宏和所罗门主持大局 ，Sunshine Victoria 和一众 Little DJ 唱歌跳舞，刘子涛 saxophone 演奏，太极表演，压轴中秋好声音有金曲教主卢永铿和所罗门大唱金曲。
15: 中秋同庆 Denison 约定你。
14: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24: 爸爸，你什么时候回来啊？
16: 就到了，
24: 快点呐、啊！我等了好久了。
16: 10分钟 ，OK。按什么喇叭？这不走着呢吗？坏了！哎呀，怎么是单行路啊？
25: 交通意外很多都是分心驾驶所致，手机不离手会令到我们的专注力分散。在路上，每一位司机都有个共同目标，那就是安全到达目的地。开车的时候请收起手机，到达后再回复也不迟。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没如果，切勿分心驾驶。
26: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
27: 我觉得感冒发烧好辛苦。
28: 是啊，如果有大病的小朋友一定好难挨的，
29: 所以希望 Sick Kids 可以帮到他们。
28: 一定可以的， Sick Kids 的医疗团队好叻的。
29: 那我们就储钱捐钱给 Sick Kids，
28: 还要叫买些哥哥姐姐 Uncle Auntie 齐齐捐钱支持 Sick Kids。
30: Fairchild 爱心洋溢 Sick 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及新时代电视联手为 Sick Kids 病童医院筹款，10月8号星期四 AM1430 从早上7点至黄昏6点，连续11小时进行直播。 Fairchild 爱心洋溢 Sick 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 Sick Kids 病童医院，精准医疗，守护未来。
8: 新闻热点全面追踪，畅所欲言，你听我听。1430国语热线。
0: 好的，在一段广告过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的 AM 130国语热线栏目。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邀请到的嘉宾是阳光文化中心主席、汉密尔顿春节晚会总导演徐静女士。转眼间呢，来到了我们今天访谈节目的第四个板块，也是最后一个板块了。我们一起来聊一下未来的展望和寄语。那么对于汉密尔顿春晚未来的发展，徐导，您和阳光文化中心有哪一些新的设想或者说是规划呢？
1: 汉密尔顿春晚呢，因为连续12年就给大家带来了深刻的印象，所以对我们来讲呢，既有成就感，但是呢也有很多压力。所以我们接下来呢要继续的坚持社区为本，当然呢我们也要其他城市呢，我们还要加强合作呀，联系哈，然后维护好本地的一个商家的合作，也积极的开拓一些其他的这些市场吧。资金方面我们有了保证呢，然后我们继续要深化和高效，就是比如说麦马呀，其实我们在2026年和莫浩克也合作，继续和这些高校青年团队协作吧，持续打磨晚会的这个开场呀、结尾啊等特色环节，不断优化节目内容，然后把这台属于这个汉密尔顿老百姓的春晚吧，坚持的办下去。当然了，我们有一些设想哈，每年吧也想给大家一道这个惊喜哈，反正是坚持我们自己的特色，不让这个观众失望吧。在接下来呢， 要在各个方面吧，该加强合作的加强合作，拓开这个商家的还有这各个环节吧，争取把这个春晚能够持续的办好。
0: 好的，非常感谢徐导的分享。节目最后的话，能否请您为我们的听众朋友来送上一个祝福和一个邀请？祝福是什么呢？因为我们今晚节目播出呢是9月15号，那么还有10天之后呢，也就是9月25号，就是我们中华民族传统的中秋佳节了。这个邀请是什么呢？因为其实每一届的春晚，我们都需要各种各样的节目、演员、义工、赞助商、社会各界朋友的支持。当然还有希望没有看过这台春晚的观众可以前去观看一下，这是这样的一个邀请。那么接下来的话就请徐导来和观众做我们今晚节目的最后一个祝福和最后一个邀请。
1: 好的，谢谢孙静啊。这个中秋佳节就要来临了哈，首先祝广大的这个听众朋友中秋节提前哈，这个祝大家平安顺遂，然后呢家庭美满团圆。当然了，我也有一个寄语吧，送给观众朋友们，也希望更多的朋友们持续关注哈密尔顿春晚，然后呢让我们一同守护海外华人的这份珍贵的年味儿，祝愿本地华侨以及各族裔的朋友们一切顺利，然后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吧。期待呢大家能够观看我们2027年哈密尔顿春晚。我们2027年的春晚的这个剧场呢，目前的话呢还在和这个麦马学生会在这个商榷，希望大家呢能够通过我们的宣传呢能得到这些信息，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一起过这个2027年的这个年夜。好好，谢谢大家，谢谢主持人。
0: 好的，非常感谢徐静老师温暖的祝福与盛情的邀请，我们也是期待呢有更多的朋友能够参与支持汉密尔顿的春节晚会，能够共同的来弘扬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同时呢促进我们本地多文化的这种融合和交流。好的，我们再一次的感谢阳光文化中心主席、汉密尔顿春晚总导演徐静女士做客节目带来精彩的分享，同时我们也感谢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的持续收听与关注。我是主持人孙静，我们下周二晚间的同一时间再会。

0: 本节目内容纯属主持人及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八点，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帐篷特卖的最后一个周末，这是最后机会，到帐篷特卖区寻找大量特别优惠及库存商品，精选清货家具、床垫、电子产品及家电，最高减价三折，还有更多超值优惠等着您。精选床垫最高节省超过2000，组合沙发最高减1300，买得多省得多。精选大型家电最高减1000，受某些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ick 帐篷特卖最后一个周末，万物错过，在 The Brick 你会省得更多。我买房投资自住一定找有实力的发展商，所以我选 Treasure Hill。
3: 继之前开幕销售成功，他们在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交界的 Montara 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双车房正屋，四周园林美景，只有79900起，还有多项限时优惠。
2: 我对 Treasure Hill 出品有信心，周末立即到85号 Mon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啦。李婷、张志文、高紫薇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3: Mercedes-Benz 传承创新140载，456去 Mercedes Markham 特长租赁或贷款利率，26年款 C-Class GLA 和 GLB D 至零会有2000元现金优惠，而 GLC 300或43 SUV 和 GLE 350 450 SUV D 至0.99厘，现任车主再减1.5厘，其他豪华品牌转嫁 Mercedes 减1.4厘，大请销只此3天，送高达1500元售后优惠。456快去 Mercedes-Benz Markham A 稳汽车集团，想您所想，与您同行。
2: 中秋食月饼寻回忆玩游戏，新滋味一个月饼一段情怀，一个充满香港、广州、澳门集体回忆嘅古老月饼木帽就系新滋味。你估唔估到木帽入边刻住咩字？又认唔认得出佢嚟自边度？22号前到新滋味买月饼就可以参加古老月饼木帽古字大抽奖，考眼力、考记忆，仲有丰富奖品。头奖系12个蛋黄莲蓉大月饼一个。今个中秋嚟。